0: 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2: 樊梨花把薛丁山引进树林，交给他两封信。薛丁山看完信之后是左右为难呐。老师和师叔骊山圣母给自己保了媒，就是对面的樊梨花樊小姐。平心而论，薛丁山呢，太喜欢樊梨花了。别看两个人初次见面，方才这一交手，薛丁山看得出来，樊梨花武艺精通，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不含糊啊，长得人样子站着一绝。因此薛丁山从心往外喜欢樊梨花。但是现在不行啊，薛丁山业已成了亲了，结婚不久，原配的第一夫人是窦仙童啊。换句话说，这件事情要早三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过了这两三个月，现在干脆就办不到啊。哎呀，薛丁山汗也出来了，是长吁短叹，这可怎么办？放弃吗？还有点割舍不得，真喜欢樊梨花呀。您听过前文书，您知道，不错，他的夫人是窦仙童，窦仙童也有能耐，长得也挺好。毕竟薛丁山不是心满意足的，那里头有点要挟的成分。把薛丁山他们抓住了当人质，你不答应的话就杀人，是不是有点威胁的性质？所以薛丁山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办法，点头答应了这门婚事。但平心而论，不是那么十分乐意的。他跟樊梨花的情况不同啊，樊梨花这有师父给做主，名正言顺，而且樊梨花的条件远远超过窦仙童，薛丁山怎么能不动心呢？但这个事怎么办？正在为难之时，就听见西山脚下马挂銮铃的声音，这匹马走进树林，骑马的主高声喊喝：丁山，怎么回事？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了？跟老爷爷说说。谁呀？程咬金。你看看程咬金呢，还专门管这事儿。咱们说了，程咬金讨令给薛丁山观战。你看这老程啊，七八十岁的人了，脑瓜挺灵活。他在阵前他就看出来了。他一看这个樊梨花三番五次指名点姓叫薛丁山，他就引起了疑团。后来发现这樊梨花嘀嘀咕咕把薛丁山给领走了，老程暗笑：真行，哎呀，看来这个人呐，要长个好脸子，这玩意儿就是本钱呐，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哎，这玩意儿有点意思，我得跟着看看怎么回事。所以程咬金跟着来了，也就是前后脚来到西山树林。薛丁山一看这程咬金，脸一红：哎，爷爷，您怎么来了？
3: 废话，我能不来吗？我孙子到哪儿，爷爷得跟到哪儿。我这怎么回事？这是，
2: 哎呀，爷爷，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程咬金一看那樊梨花低着头，脸通红，刀在德胜沟上挂着，这哪像两国的仇敌？哎，这个心里啊就明白了一大半。 程咬金乐了，丁山呐，没关系，有什么事儿尽管跟爷爷说。究竟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了？他，您先看看这两封信吧。说着话，把信递过去了。程咬金接过信来看老半天，把眼睛一瞪：“我小畜生，你明明知道我不认识字儿，你考我呀？嗯，我看什么？”哎，徐丁山也乐了：“哎呦，我忘了这茬了，那我给您念一念得了，念，一字一板念得清楚点啊，我听听。”薛丁山把师父王禅老祖的信、师叔骊山圣母的信仔细的清清楚楚的给老程念了一遍。程咬金听完之后是捧腹大笑：“哈哈哈哈，哎呦我小子，你真走运呢，怎么这么多好大姑娘都相中了你呢？哎，真叫人羡慕啊。”那么丁山呢，你说说心里话，对这门婚事你愿意不？老爷爷还用问吗？我太愿意了。哎，好小子，有眼力，这就算对了。但你为难什么？他您不是不了解情况，我有夫人了，那窦仙童也是您给保的媒。您主张完婚，你说刚完婚不久又出来个樊小姐，这事算怎么回事？哎，那算什么呢？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多几个媳妇儿那算得了什么？您可听明白啊，咱说的是封建社会的书，讲究是一夫多妻制，有妻有妾没人管，可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婚姻法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制，多了犯冲婚罪。哎，您别忘了这个事儿。即使在那个社会，那娶个妾也不是那么太简单的，舆论啊，家庭啊，允许不允许，答应不答应啊？哎，这玩意儿也挺难。拿薛丁山这个身份来说，也感到为难呢。特别是樊梨花那身份在那摆着呢，往后怎么算？父亲能同意不？俩娘能同意不？啊，窦仙童能同意不？这不都是个事儿吗？所以他跟程咬金这一说，老程一听，孩子，考虑的挺周到。是啊，他妈这个事儿是有点缠手，但是呢，我总觉着这是个好事儿啊，好事儿就不能往外推呀。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哎，你先等等啊，我跟樊姑娘说几句。他们说话大吵大嚷的，樊梨花听得真真切切。哦，这就是鲁国公程咬金。樊梨花赶紧在马上一老千岁，恕我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望老人家原谅。哎，没说的，没说的。樊小姐呀，丁山这不都跟我说了，他跟你一见钟情，你跟他也是这样。你看你们两个人，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连我看着从心往外那么喜欢。嗯，但是丁山那有顾虑呀。啊，樊姑娘，最主要的顾虑，她已经完婚了，即使这个事能成，莫非你还能当妾吗？你还能当二房吗？那不就是委屈了你吗？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隐情，咱慢慢来。姑娘，比方说你要许配给薛丁山，你这韩江关怎么办？你爹是否乐意？你哥哥你娘是否愿意？这都是问题呀。老爷爷，我早就想好了， 我准备献官投降，倒反西凉，归顺大唐朝，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好，
2: 这是前提呀、啊。姑娘深明大义，我双手欢迎。那你爹你哥能愿意吗？老爷爷放心，他们不愿意也得愿意呀、啊。他们都打了败仗，关于守韩江关的事儿，他们心中毫无把握，完全由我做主。即使一时他们想不通，我慢慢给他们解释，他们也会想通的。县官投唐，这已成定局。
3: 好孩子，对对，这事儿定下了。那么，咱们再落实一下。你准备什么时候县官？
2: 这，老爷爷，假如这门婚事能定下来，今天不算，从明天开始，一二三四五，五天之后我就县官。
3: 哎，这么快？哎，好，那太好了。
2: 姑娘啊，两军阵前双方征杀耗费多少粮台寄养啊，那么一伸手就得死人，如果能和平解决，那是最好最好不过了。韩江关的军兵，韩江关的百姓也免遭涂炭，那么姑娘你也算积了阴功了。
3: 今天不算，五天之后我听你的信儿，您听我的信儿。那我怎么听信儿？在哪儿听信儿？
2: 老爷爷，您暂时回唐营听着，五天之后我在城头上挑起白旗，您看见了白旗，就说明我一切的事情进展顺利，跟我爹跟我哥哥都商量好了，以白旗为号，我们县官投诚，您了马上领人到韩江关见我，咱们爷儿俩办理移交的手续。
3: 嘿，妥了。丁山，听明白没？
2: 你听听人这姑娘办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我就反对拖泥带水的人，办什么事咱图个快的。
3: 好了，一言为定。
2: 老爷爷慢着，县官的事情这么定下了，那么我的婚姻，
3: 范小姐，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有县官为前提，咱们比方说啊，不恰当啊，这就好像做买卖差不多，有这为前提，这咱买卖好做。我回去见着我们皇上，见着军师大帅，我把姑娘的意思如实的都说了，他们一不疯二不傻，为大局出发，这个婚事成了，只要皇上一点头，谁敢不乐意呀？
2: 我看这事儿没问题，姑娘，这事儿就定下了。但是呢，还有点小事儿，就是丁山呢已经完婚了，你也看见那个姑娘窦仙童了，哎，那孩子也不错呀。至于你跟丁山完婚之后，你们谁大谁小呢？谁说了算？这，我看这个事儿呢，互谅互让，
3: 好不好？将来咱们再研究。
2: 樊梨花点头，一言为定了。樊梨花，你先走了。收兵撤退，回了韩江关，办人家的事儿去了。那么程咬金呢，带着薛丁山回连营，一边走，爷俩一边闲谈。这薛丁山呢，一个劲儿皱眉，他们。我你怎么了？犯什么病了？
3: 爷爷，我总觉着这事儿麻烦。
2: 麻烦什么？
3: 我爹那关就过不去呀、啊。
2: 你没瞅着呢，一有女将讨敌骂阵，一叫我的名字，我爹那就吃了营子了。你看我爹那眼睛瞪的， 他嘴没说，心里头我猜得清清楚楚，他最忌讳这个事儿。前者是。

这样的好媳妇儿，小子，你偷着乐去吧你！你哪儿找去你？是我乐是乐呀，他总觉得这事儿他不好办。说话之间，回到连营，在辕门甩镫下马，薛丁山硬着头皮跟随程咬金走进中军大帐。李世民、徐茂公、薛大帅、满营众将全在这听信儿呢。薛丁山近前施礼，参见父帅儿回来了。哦，丁山，两军阵前胜负如何？回爹爹，也没胜，也没败。薛仁贵就一愣，丁山，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叫没胜也没败呢？我怎么听糊涂了？薛丁山没法说，脸一红，回过头就瞅程咬金。老程过来了，人没到，肚子先过来。丁山呐，旁边的，旁边，待待待，大帅，他是这么回事儿。哎，我给大帅道喜了。哎，丁山呐，又收了一个好媳妇。薛仁贵一听，这怎么回事？啪啪桌子一拍，老程也吓了一跳。大帅，什么毛病？你拍桌子干嘛？老人家，两军阵前开仗跟婚姻有什么关系？怎么又收了个好媳妇？你说的我糊涂了。哎，你糊涂我明白，我这不主公都在这儿呢吗？哎，大伙儿都在这儿，听我仔细道来。是这么回事？程咬金要说书啊，够一级演员。哎呦，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绘声绘色呀，把大伙听得入了迷了，满营众将都抻着脖子听。二主唐王李世民听完之后就问：“老人家，书信何在？”在丁山那儿。丁山，把那两封信拿出来，是证据。薛丁山低着头，红着脸，把王禅老祖、骊山圣母那两封信拿出来，双手递给李世民。李世民从头到尾看完了，交给徐茂公；徐茂公看完了，又交给大帅薛仁贵。薛仁贵真是骑虎难下，请示皇上陛下，这元帅，这是好事儿啊！老千岁程咬金做得好，答应的对。来人，先给程老千岁立下首功一件。你看这程咬金美的摇头晃脑，陛下圣明，我就知道你我君臣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看我就知道你。

气吧，你们家祖坟都开花了都。你有这么个好儿子，你别动不动就瞪眼珠子吹胡子没用。你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我看着你长大的，我什么不了解。这就叫美人爱英雄，英雄爱佳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另外，人家樊姑娘不是白嫁给你儿子，人家把韩江关献出来，五天之后听信人挑白旗，韩江关10万人马，人家不献关的话，咱得多少日子能拿下来，得死多少人，得伤多少人，得耗费多少粮台寄养。那么即使那样，有没有把握拿下来还在两说着，一旦人家援兵赶到，咱腹背受敌，还需转胜为败，对不对呢？哎，故此我看这买卖合得来呀，有赚头，白得一座关城，还娶个大媳妇，这有什么不好啊？薛仁贵口打哀声：“哎，老人家，此事用这种方法换取韩江关，我觉着有点不光彩啊！什么叫光彩？哦，非得死人就得光彩呀？没听说过的。哎，主公都同意了，我三哥也愿意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此事，哎呀，陛下，哎呀，这是怎么说呢？丁山夜已完婚了，那么再有樊梨花安排到什么位置上？这，程咬金说这事儿好办，咱也不能说呀，丁山娶了窦仙童了。这窦仙童就算第一夫人，那就坐在那儿不动了，这也不能这么说，是不是呢？得看他的地位，得看他的功劳，得实际的看，那么谁功劳最大，谁地位最高，那谁就是夫人呗，差一点就往后排呗。往后据我看，这事儿不定得有多少呢，是不是呢？咱还得有这个思想准备。薛丁山一听，好，让你这一说，我成什么了我？但事实还真就这么回事。薛仁贵说：“这么办吧，我跟家里的人呢商议商议，然后最后再拍板。”退账之后，薛仁贵拿这两封信找两位夫人，柳迎春、樊金定，开个家务会，争取俩夫人的意见。俩夫人一听，乐意了。因为什么？前面那个事儿都传到后边去了。薛金莲回来也叨咕，窦仙童也讲究，那傻家伙陈金定也白话，能不知道吗？已经知道了。大帅回来这一问，俩夫人乐了：“老爷，我看此事你不必为难了，特别是主公已经做了主了，那就是圣旨，抗旨不遵都有掉头之罪。咱这叫奉旨行事，而且又不吃亏，我看这事儿就定下吧。恐怕委屈了仙童我那好媳妇。”正说着，窦仙童进来了。窦仙童这脸儿不红不白的，还挺自然，拜见了元帅，也就是老公爹。哎呀，窦仙童深明大义呀，一字一板的说：“爹娘，你们不必为难，我能许配二路元帅，我就非常高兴。我不在乎什么掌印夫人呐、什么妾呀、三房啊、四房，我都不在乎。我看见了薛姑娘，薛姑娘的确人才出众，比我强得多。如果樊姑娘真要过的门来，我主动把我这夫人让给樊姑娘，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一点说的都没有。尤其在两军阵前，我跟樊姑娘伸手，樊姑娘本来一刀可以把我砍死，但是人家手下给我留情了，可见这个人心地良善。过的门来，我们三口过日子，他也不能欺负我，怎么安排都行。您瞧，是哪儿找窦仙童这样的去？

0: 哎呀，薛仁贵闻听深受感动，儿啊，我的好儿媳妇，爹娘绝不会亏待了你啊，绝不会叫你受委屈。如果丁山、樊梨花要欺负你，我们也不答应。两位夫人也表态，在这一关过了，什么事都好办了。薛金莲也乐意，家里人全同意，皇上军事也同意，薛仁贵一看，那也得同意了。就这样，这事儿定下了。可定下来之后得听信儿，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到了五天头上，程咬金起得比谁都早啊。饱餐战饭吃喝完毕，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吩咐外头看看韩江关挑白旗没有，看看一会儿一报告，没有没有没动静，一直盼到晚上还没挑白旗，程咬金就知道城中有了变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和唐营众将全神贯注，就等着韩江关挑白旗。结果到了日子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根本就没挑白旗。怎么回事呢？程咬金问薛丁山：“我孩儿啊，那天我跟樊梨花定这时间，你在旁边听着呢，我没说错吧？没有，是不是说五天之后？是。樊小姐那人不能说话不算数。哎呀，老程又一琢磨，这玩意儿定法不是法，也可能遇上点什么麻烦，那么再多等一天吧。盼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程咬金告诉手下人，盯着城头啊，盯着啊，多咱挑白旗，马上告诉我。结果瞪眼等了一天，没动静。这程咬金、薛丁山、满营众将心里都长了草了。程咬金心说，莫非樊梨花说话不算数了？回到城里一扒的滋味，觉得这买卖亏本了，不干了。不是那个人，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哎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啊，咱这么说得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大伙儿的心呢彻底凉了。薛仁贵冷笑了一声：“老前辈，看见没？往往这个人说话他不算数，肯定有变化了，别抱任何希望了。明天干脆本帅传令攻打韩江关，所说的事情这篇掀过去，不要再想他了。”常言说不能吧。哎，总而言之，这天晚上程咬金实在睡不好觉了。到了第二天迷迷糊糊，还没等起来呢，报事的军兵跑进来了。报老千岁，韩江关城头挑起了白旗。啊！老程一咕噜声下了地了。你说什么？韩江关挑了白旗了？看清楚了，那能错得了？不信您到辕门那儿看看。程咬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急忙穿好衣服，登上靴子，有人们搀扶他来到辕门。老程揉揉眼睛，往韩江关的城头上一看，果然一面白旗迎风招展，格外的显眼。
4: 妥了，
3: 待我禀明大帅。老程乐得都疯了，进中军保障，禀报元帅薛仁贵、军师徐茂公、二主唐榜李世民，大伙儿全乐了。哎呀，这么说咱们都猜错了，很可能城里头有点事儿耽误了几天。老千岁，下一步怎么办？
4: 哎，
3: 怎么定的怎么办？樊小姐跟我交代的清楚，见着白旗让我领人进关，办理移交手续，办完了迎接咱们唐朝大队人马进城接收，我得先去。
4: 好吧，老千岁您就辛苦了，您好好的想想，不能有意外吗？倘若您进了韩江关，万一……
3: 哎呀，没有那个万一呀，没有啊。 就说那个樊梨花骗我干什么？他没有必要啊，把我骗进城去当人质，把我的肉票，不可能啊！那事儿，我是个老糟头子了。哎，大帅，你们尽管放心。丁山呢，听我的喜信儿。薛丁山送出辕门呢，还说呢：“爷爷，您可千万注意，对什么事情不能掉以轻心。您了为我的事儿都操透了心了，小子，你记住就行，你记住就行。就冲你这句话，爷爷累死也心甘情愿。备马，马匹备好，程咬金带了十个跟班儿，也谈不到保镖吧，就是使唤人吧。另外还带着不少的礼物。老程上马赶奔韩江关，离这多远呢？不到五里地，开洼地看得清清的。等上了山坡，来到关门切近，老程往城头上一看，城头上的守兵是无精打采，手里都没拿着家伙。再看吊桥放下来，城门夜已大开。老程刚到这儿，从里边闯出几十匹马，为首的是个小军官，西凉的装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越越越到了老程切近，从马上跳起来了。您了就是大唐朝的鲁国公程老千岁吗？
4: 对呀、啊。
3: 你是干什么的？在下乃是个营官，奉我家樊小姐所差，特备在此恭候老人家。我家小姐交代的清楚，挑起白旗之后，让我们把城门开放，迎接您赶奔帅府。
4: 好，对对，是我是我，那就头前带路。老千岁，里边请。
3: 众星捧月一般进了韩江关呢。老程等进了城一看，小程不错呀。咱没说吗？两面是山，这城啊修到两山的中间，居高临下，底下座是石头座，上头是大砖呐。这座关城要守住了，一人把关，万夫难进。这个地形才主要的，这座山城也不算太小，三四趟大街，青石板的路面，买卖铺户应有尽有啊。因为现在是战争年月，所有的买卖有一半都关门上板了，不敢在这做了。有的胆小的业已逃难远离此城，绝大多数穷苦的人没走。那生与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呢，照样在这生活。看表面现象，城里都挺安静。老程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拐弯抹角，转过鼓楼，再往前走半里地，就来到帅府。这个帅府是韩江关的帅府。老人家到了，请下马吧。程咬金甩镫立鞍跳下来，有人搀扶着。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程咬金这肚子也太大，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有人搀着喘了老半天，来到帅府前边，刚到这儿，樊梨花从里边接出来了。樊梨花一看是程咬金，赶紧飘飘万福，老千岁，我恭。

0: 恭候多时，您听好嘛。哎呦，樊小姐，嗨嗨嗨嗨，没说的没说的，还又见面的又见面的。行啊，丽花呀，说话算数。虽然晚了那么几天，毕竟跟咱爷儿俩盘算的差不多少啊。
1: 是啊，老人家往里请，
0: 请进帅厅，上茶款待。常爱金就发现呢，这个气氛有点不对。他发现韩江观里的人，特别是帅府的人，上上下下，包括樊梨花在内，冷若冰霜，那脸儿都冷着，没有一丝的笑容。尤其是樊梨花，眼圈深陷呢，比几天前见着。变样了，显着形容憔悴，脸上那层光没了，俊还是那么俊，这究竟这为什么呢？明白了，县官投降啊！你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不太光彩，大概心情不是那么太舒畅的，哎，这情有可原。老程没往旁的地方想，喝了几口水之后就问：“梨花姑娘，你爹呢？你哥呢？关于县官之事，他们是什么意见？”老千岁，咱们爷儿俩分手之后，我回到汉江关，当天晚上就跟我爹、我哥都商量了。一开始他们一个不愿意，百个不愿意。但是话是开心锁，经过我再三的规劝和解释，终于他们点了头了，所以我才顺利的交出韩江关。
2: 哦，那好，那好啊，这样心里头都舒畅。那你爹现在何处？你哥呢？我得见见呢。
0: 这老人家，我有下情回禀。我爹那人您是没处过，他是一武将出身，火性挺爆。哎，不管怎么说，献出韩江关呢，他这个思想上还有点想不通，总觉着他是个降将，脸上不光彩。我两个哥哥樊龙、樊虎也随我爹，所以他们爷仨一商议呢，准备回避一时，他们下了乡了。临走时候交代的清楚，让我全权处理此事。迎接唐王进城，办完结交手续之后呢，我跟丁山拜堂成亲。过些日子，由唐王降旨，元帅传令，最好是您老人家呢，辛苦一趟，到农村把我爹我哥都接回来，这样呢，他们找着脸儿。这样做有点请贤的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
2: 明白明白，
0: 是是啊，冷不丁磨这弯儿，他磨不过来。男子汉大丈夫嘛，是不是呢？那也好，既然让你全权处理，你就全权处理。等唐王进城之后，我亲自出马，到农村去接你爹，接你哥。让他风风光光的回韩江关，你看怎么样？多谢老前辈。虽然我爹我哥不在，我娘在。来人呐，请我娘。时间不大，何氏老夫人来了。丫鬟婆子搀着。樊梨花一给介绍，何氏老夫人飘飘万福啊，管程咬金也得叫老前辈。老程站起身来，一躬到地：“哎呦，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彼此见过。跟何氏夫人这一谈，哎，何氏夫人说的跟樊梨花一点不差。所以老程就信以为真了，是这么回事。但他也发现，这位老夫人呢，也不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眼泡都肿了。那么仔细一看，是哭的。”
2: 啊，明白了。县官投降，再加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不光彩呀。
0: 背不住两口子吵吵架，女人嘛就爱哭。程咬金也没法深问，初次跟人见面能问吗？你为啥哭啊？你掉什么眼泪？这话说不出口，所以心里的胡猜。管他呢，主要的事情已经办成了。这程咬金就说：“我夫人呐、啊，这个梨花跟丁山的婚事，你知道了吗？”“
1: 知道。”梨花都跟我讲了。
0: 那么您的意思，我双手欢迎啊。我的女儿能找着这么个好丈夫，是修来的福啊，我非常非常高兴。那么他父兄的意思呢，自然也全乐意，全乐意。
2: 那好了，要乐意这事儿咱可就拍板了，就这么定下来了。那么老夫人，我来办理移交手续，那么什么时候迎接我家主公进城？
1: 老千岁做主，现在这座城也已属于大唐朝的了，城里的人军兵也属于大唐，您随时可以进城接管。
0: 说着这范丽华命手下人拖进个大盘子来，抬进几只木箱，那盘子里头有一颗铜印，铜印就是韩江关大帅府的帅印，四平文书官平印。这玩意儿也不知道谁发明的，这玩意儿发明的好啊、哎、你这是真凭实据把大印交出来了，令旗令箭兵符交出来了，这是权力的象征。另外那几只木箱里头全是花名册，一只箱子里装的城中老百姓户口，那年头也有户口，虽然管理的没那么严，但起码差不多少，有多少户，基本上有多少口人，都是干什么的，都有记录。另外的花名册是军队的，有多少军官，有多少给养，有多少粮台，有多少马匹、锣鼓、帐房、军需用度，记载的清清楚楚，你拿这个可以对数。程咬金一看点了点头，梨花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是为这两件事而来，既然此事已成，我看明天吧就迎接唐王进城，一切由老千岁做主。
2: 好嘞，我现在就回去送信。
0: 程咬金乐坏，一溜烟回到唐营，见着唐王李世民和军师大帅这么一说，皆大欢喜呀、啊，唐营就开了锅了。没费劲儿得了一座韩江关，能不高兴吗？第二天举行了隆重的进城仪式，进城得有仪式，旗幡招展，锣鼓喧天。那么樊梨花在韩江关也做了部署，家家户户是悬灯结彩，鼓要喧天，鞭炮齐鸣，比过什么节日还热烈，老百姓列队焚香迎接李世民进城。这是开兵建仗以来头一次大热闹。咱们书不重叙啊，等唐兵接管了韩江关，元帅处理善后，对了花名册，查了户口，出榜安民，救济穷苦百姓，而且贴出布告，各安生业，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绝不亏待你们。老百姓是墙头草，哪头封硬随哪头，管你是西凉国是大唐国呀，你不管谁来，我们能填饱肚皮，能活着就行呗。所以唐营来了，老百姓也自然挺高兴。那么一切都做了接管之后，下一步干什么？完婚呢、啊、樊梨花薛丁山这个婚事不能往下拖呀，原来的时候就这么定的。程咬金左一趟右一趟，先找何氏夫人商量，然后又找薛仁贵、柳樊二世夫人，最后请示皇上，皇上批准，皇上降旨得批准，要在韩江关
1: 帅府衙门给薛丁山樊梨花举行隆重的婚礼，越热闹越好，越隆重越好，不怕多花钱。你说皇上给做主，那玩意儿还有当头。就到了喜期这一天，整个的寒江关都开了锅了，都唐营众将全换上好衣服，你平常不打扮可以，这一天不打扮不行。手下的人皆穿锦服，头上戴着花帽，你看这个衣裳啊，这玩意儿挺叫人看着舒服，穿红挂绿，五光十色，让人瞅着心里头舒畅。那玩意儿老青一色，不是灰的就是蓝的就是黑的，那玩意儿瞅着别扭。你看现在生活提高了，走到大都市往街上一看，五光十色，瞅着心里多舒服。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这是旨意下必须得更换服装，人们心里都挺高兴。就在这个帅府后边给收拾的新房，那房间不有的是吗？洞房布置的是金碧辉煌啊。虽然说樊梨花的父兄不在，他娘在这做主啊，那就可以了。再看薛丁山沐浴更衣，帽插宫花，狮字披红，就像那个金科状元差不多。那阵结婚呢叫小登科，什么叫小登科？就好像点中了状元似的，所以他这个打扮跟那个状元一般不二。这是人生最快乐最重要的一件喜事。那个薛丁山咱们说过，小伙长得太帅了，顶盔冠甲漂亮，穿上这套更漂亮，显着那么儒雅。打第二天早晨起来，这薛丁山呢，这嘴就没闭上过，乐的，我能娶这樊梨花真是没有想到啊。他也是个人，他也高兴。秦英、罗章、窦一虎、秦汉这些年轻的，哎呀，为前为后没事逗贫科，把大伙逗的是捧腹大笑，老的也高兴，少的也高兴。那么女眷那头有薛金莲，有陈金定，有窦仙童等等的围着樊梨花，这樊梨花也是沐浴更衣呀、凤冠霞帔，珠光宝气呀、那么在婚礼上，这个热闹达到顶峰，皇上亲自给主婚，拜天拜地，夫妻对拜，在鼓乐声中进了新房。这新房这个灯光也那么柔和，那么协调，既不刺眼又显着不黑，光彩夺目啊。你看这个灯光啊，能调节人的生活，要懂得艺术的人把灯光调好了，那个人既舒服又会得到很好的休息。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光，那玩意都是有学问的。等夫妻拜堂入了洞房之后，樊小姐坐在床榻之上，头前戴着盖头挡着脸，低垂粉梗，一言不发。新媳妇嘛，这盖头啊得新姑老爷给往下接，姑老爷不接，别人没权利接啊，自己也不准接。樊梨花就坐着等着。这薛丁山呢被大伙推推拥拥推进新房，哎，人们这才退去。薛丁山借着灯光往床榻上看看樊梨花，心说变样了啊。在两军阵前，樊梨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何等的威风。现在是新媳妇了，软绵绵的跟羔羊差不多少，理应当过去把盖头掀开亲他两口，两个人亲热亲热。 但是薛丁山又一琢磨，不行，为时尚早啊，前厅那划拳行令还在吃喝，我听秦汉他们那些人说还要闹洞房，一旦被他们堵上，那太丢人了，不行，现在还得忍耐一时啊。薛丁山一琢磨，怎么忍呢？在地下转了几圈，坐不是，站不是，也不知道点干点什么好了，拿本书看吧，也看不进去。哎，薛丁山一琢磨，我到外头遛个弯儿，转他一圈，一会儿夜深人静，闹洞房你看没人，他们也就走了，然后我再回来休息，到那阵儿跟樊梨花有什么话不能说，怎么亲近不可以。哎，就是这个主意。因此薛丁山离开了洞房，把门倒带着来到院里头，双手倒背，抬起头来看看天空，月朗星稀，这天好极了。哎，薛丁山正在观景之时，没想到遇见了一件特殊的情况。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0: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1: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3: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惠老年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日，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是35到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8月1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一起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晴天，偏南风是3到4级，阵风是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那今天夜里是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1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今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啊，整个七月份就这样过完了。很快到下周我们节目来临的时候就8月份了啊。
0: 而且我们节目改版已经是整整一个月了哈。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什么样的想法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互动互动，来和我们说一说。
1: 其实我觉得这改版一个月以来，很多人在说我们的节目其实它跟之前还是有不少的改动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增添了很多的这个跟您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内容。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些很多的知识的要点。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考虑到大家的一些这个提出的疑问跟困惑，包括到大家的想法，我们的团队也正在这个一的改进当中啊。希望大家能理解。那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想想看接下来还有8、9、10、11、12五个月的时间。其实你想想看，时间会过得很快。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们能够珍惜所有的时间，把时间用在什么呢？有一句老话叫什么，把时间用在刀刃上。这个话说的可能是有的人不太理解什么叫刀刃上，就是用在最最重要的那个部位，对吧？就把时间用在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去
0: 用在自己觉得值得的地方。
1: 对，比方说我要去学知识啊，学文化啊，我要去老年大学学唱歌啊，我要学书法，还有人学摄影，对吧？我要去旅游，这种年轻的时候我就上班带孩子，没有时间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要去旅游。像这个季节我们这儿很热，那你就可以到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去啊。
0: 对，
1: 比如说云南那边，对吧？还是挺凉快的，北边。
0: 对，希望大家能够学起来动起来哈。当然大家如果说最近学会了什么新的技能，比如说老年大学学了以后，
1: 想展示一下是吧？
0: 想展示一下啊，可以把您自己的这个拍成视频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啊，
0: 发视频发图片，包括发文字都可以，发语音就包括啊，直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用语音来展示一下最近新学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新学的书法照片呢、
1: 都可以啊。
0: 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上呢会有一个风采展示的环节啊，如果大家展示的好的话，说不定有机会在上面啊露一处。
1: 哎，我们能看到你的这个最新的一些作品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怎么添加呢？手机微信公众号当中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非常简单方便啊。另外呢，我们刚提到了一个是安徽视讯啊。那安徽视讯怎么下载，我们也来跟大家讲一讲啊。
0: 您直接发送啊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能收到一张二维码，直接扫码下载就可以了啊，非常方便。然后呢，到顶部的频道栏点击上智慧养老，进入就可以体验了。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的主要的内容有哪些啊。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您将听到的是医疗云计算评估方法第七步，人工治疗 医疗的云应用行业标准将于9月份发布，精彩开局健康中国的第一步都与大家息息相关。
0: 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您将听到的是保持一定饥饿感更长寿，有3种小病适当的饿一饿啊就消失了，还有就是小龙虾的虾头和虾黄到底能不能吃呢？
1: 哎，同样我们每周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和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周五我们将请到的是安徽安同律师事务所的戚仁斌主任，为大家来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热线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10点钟之后为大家开通热线。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手上的活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里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1: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2: 相伴新鲜事，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身边近期发生的新鲜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医疗云计算评估方法第七部人工智能医疗云应用行业标准于九月份发布的相关信息。
3: 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批准多项行业标准2026年第12号。那这一次发布的行业标准明确了人工智能云应用在解决方案成熟度、智能化服务能力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及评估方法，为各级医疗机构选型、评估和验收 AI 医疗云服务提供了权威的依据，也为医疗信息化企业的产品研发指明了方向。
2: 医疗云计算的评估方法系列标准由中国通信院牵头，联合院校、医疗机构、技术提供等多家单位共同编制，包含了影运像以及云医院信息系统、健康管理云以及医疗设备管理云、病理云、电子病历云等部分。而这次发布的第七部是其中针对于 AI 医疗场景的核心组成部分。
3: 另外呢，通过统一的评估体系，还可以筛选出可信、可控、优质的 AI 医疗产品，逐步消除临床端对于新技术的不确定感，让患者也是更放心地享受数字化的医疗红利，为医疗人工智能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信任的基石。
2: 那近年来呢，京城的皮肤持续深耕数字化转型，除了参与到标准制定之外，

0: 展。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精彩开局，健康中国的第一步都与你我息息相关。那健康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支撑。良好的国民健康水平既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力支持，也可以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那近年来，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人均预期的寿命将达到79.25岁，那主要的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的国家前列。
0: 数字背后是生命的重量。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老龄化、少子化、区域增减分化等趋势，疾病谱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那群众对于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需求也是日益增长，科技创新、数字健康等新动能加速涌现，这些都对卫生健康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那看病就医是群众的心上事儿，也是规划直面的上心事儿。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的差距依旧较大的体现了基本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既不能走高福利大包大揽之路，也不能走单纯市场化的逐利之路。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新时代的卫生与健康的工作方针。
0: 另外，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健康产业，为此应该持续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控，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1: 再来说一说发展全谷物食品有何好处。电商平台上，纯燕麦片、五谷杂粮以及杂粮米饭等全谷物产品是琳琅满目，部分商家月销过万。而面包蛋糕店当中，以全麦、燕麦、黑麦面包为代表的全谷物产品逐渐流行，增长势头良好。
0: 随着我国粮食消费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谷物怎么吃更科学、更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目前呢，我国谷物消费正处于从精米白面向包括全谷物在内的健康膳食转型阶段，全谷物消费放心为安。
1: 那为什么在消费全谷物食品呢？那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科学研究院院长就表示，实施国家的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了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的双重战略价值，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了国家的战略。
0: 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的是，
1: 那国家的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科学研究院的这个科学家谭斌也是说到了，说精致的谷物比全谷物的口感是更好，更容易保存。我国的居民已经形成了精米精面的一个消费的习惯，现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而糙米、胚芽米口感不佳，饱腹感强，如果不提前浸泡很难煮熟，而消费者购买的意愿其实它是不高的啊。
0: 专家介绍呢，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出台以来，全谷物加工技术得到了新的突破，全谷物食品的适口性和便捷性也是不断在提升，品类不断的丰富，供给能力不断增强。那下一阶段将继续强化全谷物工艺科普宣传，健全标准体系，加强技术攻关，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这个跟眼镜有关的，眼镜的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是发布了。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了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的试行办法。那指南立足眼镜制配剂量的全链条的监管要求，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监督检查工作要求，为各级市场的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剂量监察提供了统一的标尺。
0: 指南依据剂量法律法规以及检定规则，明确了监管主体、监管范围和重点检查事项，配套专项细则细化12项检查要点，全面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以及剂量器具的管控、投诉处置等关键环节，实现全国。

0: 眼镜制配的一辆监管，一把尺子量到底。
1: 那指南的统一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是要建立精准的靶向，闭环管控的工作机制，建立一起一清单，整改消耗机制，那实现隐患排查，问题反馈，限期整改，复核清零，全流程闭环落地。指南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统一涉企的管理的工作范围也将落实到位。
0: 指南覆盖眼镜镜片、成品眼镜生产销售、验光定配、角膜接触镜佩戴等经营主体，也是聚焦了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设备，严查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设备失准、擅自改装、使用非法定量器单位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安徽出台了办法强化医疗机构的管理。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已于近日实施，那进一步推动了安徽省的医疗机构持续发展的健康一个状态啊。
0: 办法也是明确了医疗机构呢应当规范开展诊疗活动，合理检查、用药、收费，持续改进医疗服务质量。规定医疗机构应当依法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的权利，要求医疗机构完善医疗信息安全制度，确保患者个人信息的安全。
1: 办法提出了要严守安全底线，要求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时提供环境影响和消防验收的相关凭证，也是为了解决传染病以及科学院发展的突出问题，适应医疗机构发展形势，支持医疗机构搭建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医疗医院等。
0: 办法要求呢，提高审批的效率，缩短设置申请和执业登记的申请的审核时限，强化保障，建立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投入机制，制定分类别职称评定的标准，那评价医疗机构可以依法接受社会捐赠资助，鼓励医疗机构参与医疗责任保险，开展临床研究等。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的全部内容。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3: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4: 我这就打。
5: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6: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5: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7: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8: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9: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7: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9: 怎么反悔啦？
7: 哎，不敢不敢不敢。
10: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1: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2: 探索生活圈，来发现无限可能，来关注一下今天生活圈当中给您关注到的一些相关的啊，值得您关注的方方面面啊。就是我们先说一个健康，这每次节目的时候健康我们应该说的是最多的。
13: 嗯，
12: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其实每一顿餐不能吃的特别饱特别撑。很多人吃饭说，哎呀，我都吃撑了，特别饱。有的人每次都是顿顿都是吃到撑。
13: 还有什么呢？就是可能啊，这孩子难得回家，然后有的父母呢，就会对孩子说啊，你多吃点儿
12: 啊，这个是你喜欢吃的，那个是你喜欢吃的。
13: 哎，然后呢，可能孩子说我饱了，没事儿，这个饱了再吃一点，再尝尝。
12: 对对对，
13: 所以咱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咱们的爸爸妈妈啊，如果孩子说吃饱了，那可能这个时候真的要收一收了啊，就不要再给他硬塞硬喂了。
12: 所以说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其实更健康更好啊，适当的饿一饿，其实有的病呢它就消失了。很多人一日三餐不是饿了才吃，而是到了饭点就吃，导致不少人很久都没有体会到饥饿的感觉了。你说现代的人，包括到就现在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健康问题，其实有的他确实是吃饱了撑出来的。这个话讲了可能不太顺耳，你是吃饱了撑出来的这个健康问题。但是有研究发现，你其实适当的饿也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它有助于延缓身体的衰老，更能长寿啊。
13: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适当的饿一饿能够清理衰老细胞啊。在曾经呢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呢，其实只要少吃一些就能改写衰老的基因，能够延长寿命35%。所以说这个适当的保持饥饿感，它能够加速细胞这个自噬啊，能够清理衰老的细胞，能够保持细胞的一个年轻活力啊，所以要适当的饿一饿。
12: 哎，那同样它还能降低这个死亡的风险。在国际期刊《自然衰老》上有一项研究发现，减少25%卡路里的摄入，这个25%多少呢？大约保持7-8分饱就可以了。

0: 空出来一点、
1: 对，
0: 另外呢，适当的饿一饿还能够让免疫力更强了啊，并不是说吃的越多免疫力越强。曾经在国际期刊《科学免疫学》上也发表过研究啊，就说真正对身体有好处的并不是说饥饿导致的能量不足、而是饥饿感的本身、因为这个饥饿感呢，它可以直接影响我们身体外周免疫细胞的一个动态调节、也就是说免疫细胞它是可以自主去填充自主去动起来的、让免疫系统发生一个变化。
1: 另外呢，延缓大脑的衰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些基因能够来维持逆转路脉以延缓大脑的衰老，而这对于神经元的健康和寿命它其实是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因为你在饮食限制之下，其实我觉得你的大脑会运转会更快一点啊。
0: 对，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呢，民以食为天。但是啊，在中医看来，就是说饥饿其实是可以调理一些疾病的。比方说啊，这个拉肚子。有的时候医生就是说你别吃了，饿一饿，对吧？医生其实也是曾经表示过，有三种疾病呢，适当的饿一饿，可能就消失了。
1: 哪三种？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说部分的胃病，得了胃病，你吃多了，其实大家应该有的人有过胃病，应该知道反酸、烧心。肚子胀
0: 不消化，
1: 对，中医认为它是这个脾主运化，一旦你吃的太多了，脾胃运转就会失调，出现胃胀胃疼等情况。怎么改善？那就不要多吃，不要吃多，不要一感觉到饿就吃东西，少吃、那我们说的少吃不是说那种不吃啊，少吃
0: 我们说的是七八分饱，
1: 保持一点饥饿感啊。
0: 还有就是有一部分的失眠，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晚上吃多了睡不着，对吧？经常失眠呢，其实饿一饿也是一个很好的调理，就是晚上啊别吃太饱，吃在七分饱，而且尽量是在晚上七点之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可能这个失眠就会消失了。
1: 另外呢，还有是很多的肥胖，如果你管不住嘴，就算你天天运动也是减不了肥的。想要减肥就不能吃太油腻，不能吃太多，稍微的饿一饿其实很关键啊。这个当然我们说的稍微饿一饿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你中午12点吃完饭了，到了晚上5、6点觉得应该吃了，不是应该吃，那是如果你不饿的话，其实你可以暂缓半个小时再吃。不是说我们到了点就吃。
0: 而且并不是说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中午吃的有点少，晚上把它补回来。
1: 那可千万不能补。其实我觉得一日三餐当中最应该吃少的就是晚餐，因为你晚餐吃那么多，你也不运动的话，你一再睡觉，它没有办法来得到消化呀。
0: 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如果晚上啊和朋友聚会约的吃的火锅，火锅这个东西，说撑就撑着了，
1: 是。
0: 对吧？说感觉说胀说饱就饱了，
1: 而且吃火锅饱得特别快。
0: 对，饱了以后吧，就是你还想吃，特别是周围人都在那
1: 都开始还在涮肉，还在涮肉的时候，
0: 你还想吃，
1: 就想我也再涮一点吧，我也再涮一点吧。
0: 对，然后晚上吃撑了以后，你回家就会发现那个晚上真的是睡不好。
1: 而且你知道，我曾经跟别人去吃完火锅之后，我有一个好朋友直接去了药房买什么吗？买
0: 健胃消食片。
1: 对
0: 啊，还有那个大力山楂丸。
1: 对，然后他就说不行，我吃的太撑了。后来我旁边人都在说那最后大家都已经不动筷子了，就看到他一个人在那还在吃那个锅里涮完还没有吃的那个肉，就是大家一般来说就是不吃了，但是最后涮进去也不想吃了，就火一关就算了，对吧？他不是，他觉得不行，涮进去我就得把它吃掉，然后又
0: 去我涮的就得我吃，
1: 然后又去弄了那个小料碟儿
0: 啊，
1: 过来新鲜的小料碟儿又开始吃最后剩的东西，吃到最后撑的，哎呀，站起来都觉得腰都直不起来那种感觉，其实那种感觉特别不好，特别不好。
0: 但是啊，有的时候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真的是容易吃多啊。我们在这里提醒他偶尔的一次两次，你说你一个月一次两次那还行，但如果天天都这样的话对身体真的不好啊。
1: 好，你说到吃，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个小龙虾。这个夏天的小龙虾我觉得很多人特别爱吃，对吧？夏天夜宵摊的顶流小龙虾烧烤，这小龙虾就嗦一口小龙虾，剥一只虾肉，哎呀，说夏天得有多开心多快乐呀。
0: 感觉小龙虾配上啤酒啊，真的是夏天夜晚的标配哈。
1: 小龙虾的虾头和虾黄，问一下江荣，你吃吗？你吃虾头跟虾黄吗？
0: 虾头虾黄不是在虾头里面吗？
1: 对，你会把那个虾头就是缩一下吗？
0: 我不会。
1: 我也不会。
0: 对，我不会。
1: 我会觉得我一般吃会把那个虾头给它掐下来吃底下那个虾肉。
0: 但是我有的时候如果那个虾子很干净的话，我可能会把那个虾头里面的
1: 虾黄
0: 所谓

0: 虾黄给留下来，
1: 对吧？这就是虾黄。那我问你，虾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虾黄到底，很多人其实他是有一个困惑，缩了这么多年，缩的究竟是精华还是打了引号的，对吧？某些不好的物质。
0: 因为经常会有人说说，哎呀，这个你吃的这个虾黄它其实是不太好的东西啊，里面可能会重金属超标啊。
1: 对对对，
0: 而且有人说是小龙虾少吃点，为什么呢？因为小龙虾是在臭水沟里长的，
1: 生长的环境不是很好。但现在很多是就是养殖的了啊，就是已经是养殖，但不管是不是养殖的还是臭水沟里的，就是大家嗦的那口虾黄其实是小龙虾的肝胰腺和性腺，并非排泄物啊，两者富含优质的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多种矿物质跟维生素，它是名副其实的可食用的。但是有一句就是老话叫什么呢？叫一口虾黄半口屎的这个说法，其实它是谣言啊。
0: 所以啊，这个如果以后再有人在我吃小龙虾的时候再说不能吃虾黄我就要把这个话说给他听。
1: 其实就是，但是
0: 里面还是有一定营养物质的。
1: 虽然有，但是我们要选择，就是如果它里面的这个卫生没有达到标准，或者你看着黑乎乎的，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吃啊。除非我家买小龙虾回来就自己洗自己刷，会特别干净嘛，那我可能会像姜蓉一样，我会选择性的把里面的一些
0: 保留下来，
1: 虾黄保留下来，对吧？好，我们再来说虾黄怎么吃才安全。其实要记住三步：选新鲜的虾，处理干净和彻底的去煮熟它。那我们给大家来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可吃虾，这个虾子虾子的虾，不可瞎吃，这个虾是乱吃，那个就是瞎吃的那个虾。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小龙虾除了会吃还得会挑啊，就像小磊刚才说的，自己在家里买，对吧？自己在家里做，那挑小龙虾就很重要了。如果有的时候挑不好的话，你会发现买回来那个虾肉啊，它都不饱满。
1: 哎，没错，就是你要看虾的活力，还有呢要看虾的这个肚子，就腹部应该是洁白的或者淡黄色，没有发黑和这个污泥的啊。再闻气味，就是至少它不是臭的啊。这些都很重要啊。
0: 对，还有就是小龙虾要学会怎么去洗。之前我也看了写小龙虾的一种洗修法。大家可以这个等一等哈，回头我把它找成视频。
1: 来说给大家听啊。其实我觉得小龙虾如果现在来跟大家讲的话，你至少你得用流水冲个两三遍，而且我家洗小龙虾每一只虾的肚子我都会用一只牙刷给它肚子使劲的刷一刷，然后呢浸泡，可以加一点少量白醋，然后帮助它来破坏体表的粘液，逼出杂质。那深层清洗就像我刚刚说的，用刷子来洗腹部，去除虾线，去除胃囊，去除鳃，剪开背部，但这个的这个过程会比较麻烦，但是呢就是为了保证它的这个健康跟安全啊。最终就是这个夏天，希望大家认准正规渠道，科学处理，适量的食用，健康人群大可放心享受这份夏日的美味。希望大家吃得安心，嗦得尽兴，一切都以这个安全跟健康为主啊。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坐爸爸脖子上。一二，哎，鸡大妈！
3: 鸡大妈呢？鸡大妈呢？
4: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0: 好，相伴生活圈，带大家来长长知识。现在这个高温，最高气温都已经能达到35度左右啊，35度、36度，那过过可能37度，有的时候33度。那这个气象学定义的日高温大于等于35度，它就叫高温天气，
1: 哎，
0: 对吧？
1: 而且好像这个合肥啊，包括安徽省的局部城市啊，会进入到一个持续高温的天气。
0: 是的，
1: 持续晴热高温。
0: 对，
1: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
0: 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啊。那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有一些困惑，说体感温度是不是等于体温气温？其实我跟大家讲，体感温度它跟气温它不是划等号的。
1: 嗯
0: 嗯，那湿度还有风速、太阳辐射，它其实都在加码当中。有干热型的高温，还有湿热型的高温。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到底什么是高温？

0: 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高温的形成往往离不开特定的天气系统，其中最典型的一种就是传说中的副热带高压。在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区域，盛行下沉气流。一方面，空气下沉会压缩增温；另一方面，上升运动较弱，不易成云致雨。因此，高压内盛行晴朗少云的高温天气。除去自然因素，高温天气的形成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在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极端高温热浪的发生频率也随之增加。此外，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城市热岛效应愈发显著。所谓城市热岛效应，是指由城市中人工热源、绿地减少、下地面属性改变等因素导致的市区内温度明显高于临近郊区的现象。在高温天里，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明明热得离烤肉只差一撮孜然了，气象部门发布的实际温度却没有很高呢？原来，人体对温度的感觉还受到气温本身之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湿度、风速、太阳辐射、着装甚至心情等。例如，当气温35.6摄氏度时，如果相对湿度为45%，人体就会感受到40摄氏度的高温；如果相对湿度达到65%，体感温度将接近5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当你在高温天里热到膨胀、热到模糊的时候，不妨试试这些防暑小贴士吧。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要注意勤洗勤换。饮食方面，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不可贪食冷饮，饮食宜清淡，不宜吃剩菜剩饭。起居方面，应适当增加午休，保证睡眠时间。浑身大汗时，不宜冲冷水澡，电扇不要直接对着身体长时间吹。进出空调房间，注意适应室内外温差。出行方面，尽量避免或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10至16时，不要在烈日下运动。若外出，应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打遮阳伞、穿浅色衣，并带上充足的水和防暑药品。
1: 好，刚才给大家其实讲得很清楚，究竟什么是高温，高温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容易脱水该怎么办啊？其实高温天气不光光是喝水的问题，高温天气开车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夏季用车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2: 夏季电车用户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此时露天充电桩多，高温暴晒充电是电车车主最容易踩坑的点。车辆长时间暴晒后，电池温度很高，不能马上快充，大电流叠加，高温会加速电芯衰减。正确做法是停阴凉处静置15到30分钟，等电池温度回落再充电。正午11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最高，尽量避免露天快充，优先选择地下车库、带遮阳棚的地方充电。其次，暴晒后上车，先四门通风散热器，不要一上车就满负荷开空调，摄氏电流过大会加剧电池损耗。
3: 现在夏天温度比较高，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个防冻液液位是否下降，如果液位下降的话，车辆会导致水温偏高无法行驶，如果说有下降，车内会提醒请添加防冻液，车内不要放置这些易燃易爆物品，比如打火机会导致引发火灾的。夏季路面温度高会导致胎压自然升高，在关注胎压是否正常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轮胎状态，如出现磨损严重或者花纹低于安全线时，就要及时更换，尤其长途出行前更要提前做好检查。
1: 好，其实我觉得夏天不光电车也好，油车也好，咱行车要注意安全的同时，车内也不要放一些
4: 易燃易爆的
1: 物品，打火机啊、香水啊、花露水之类的东西 啊，还有小朋友一定 记得下车把小朋友带好，把你家的宠物狗狗、宠物猫猫也从车里带好啊。
4: 还有什么呢？就是像墨镜啊、太阳镜啊，也不要把它放在车里，
1: 容易反光的一些物品。
4: 嗯，容易反光，容易这个烧着啊。
1: 嗯，好嘞，这跟大家说这个提醒。10点钟之后，我们将邀请到嘉宾来到直播间，给大家解律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10点钟之后，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安徽安同律师事务所的戚仁斌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决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来。还有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10点钟之后为大家开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手上的活儿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日，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看到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5度到37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8月1号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至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明天1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节目，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是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今天是星期五，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安徽安同律师事务所的戚仁斌主任，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普及法律方面的知识。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来进行咨询。好，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为您解答生活当中的疑难杂事。
1: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好，电话0551-63458395。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跟难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安徽安同律师事务所的戚仁斌主任，安徽省人民政府的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第15届合肥市政协委员，合肥市工商业的联合会常委，安徽省律师协会社工委的副主任，戚律师。首先，戚律师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那个主持人好，我是戚律师，也经常因为那个为老年人服务，也参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养老助老的一些法律的公益服务。
0: 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的戚律师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答疑解惑。戚律师，您在经手过的案件当中，不管是年轻群体来说，老年群体来说，各种类型的应该是特别多。
2: 是的。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找两个经典的案例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分享一下您近期处理过的跟老人相关的案件有没有。
2: 有。处理了很多，大概的话最近应该像最近10年，因为可能也是工作的原因啊，就是在那个也是在媒体上，就是帮那个老年人处理一些那个关于赡养啊，财产分割的一些很多问题，印象很多，那个有很多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深刻的印象。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应该是前2年处理的合肥本地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位82岁的老人，他老伴也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在合肥本地，他有个独生子女，就这一个独生子女，一个儿子以后呢，老伴这个他老伴去世以后呢，这个老人呢，他身体也不是很好，以后他当时有个愿望。另外就是说，希望帮自己的这种房产啊，老人到一定年龄以后啊，他可能就是想法，可能就是他最终他最希望的就是想有一个善终，有个善终，
0: 是。
2: 他就是帮这个跟他的这个独生子女说好了，说我帮这一套房子来过户给你，然后后面来就是希望来，就养老送终，就我们传统所说的养老送终，就是赡养的义务来，然后你来承担，他的子女，他那个独子呢，当时说得很好，以后呢，就是老人也办理了相应的这个 房产的过户手续，但是呢，办完过户手续以后出现了一些意外的老人当时没想到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子女认为这个就是子女拿到了房产以后态度变化了，
0: 就是跟完全之前不一
2: 样
0: 了，之前是满口承诺可以我养你给你养老送终，拿到房子就变脸了，
2: 变脸了啊，对，这种情况呢也很多，所以我们在提醒老年朋友哈，就是那个听众哈，老年朋友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有的人觉得那个我有财产以后我可以有一个保障，有个养老的保障，
0: 嗯，
2: 确实是，但是要区分你怎么处理。
0: 嗯，就我觉得以房养老这个在老年人当中太多了，
2: 太多
0: 以房养老。
2: 是的。
0: 嗯，我觉得老年人会想到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你，你得好好对我。
2: 是的。
0: 但是很多的子女他并不是所像老年人想象的这样。
2: 是的。
0: 嗯，所以现在戚律师把这个事儿讲给大家听，大家要警醒啊。嗯，当然就是要分清楚，每家的孩子他是不一样的啊。
2: 对。
0: 有的家孩子特别孝顺，哪怕你不把房产给他，他都会对你很好。
2: 对。
0: 啊，到了最后养老送终之后，那咱们再去办后续的手续也可以。就会相对来说麻烦一点，
2: 麻烦一点，
0: 对，
2: 是。
0: 但是呢，有的老年人呢就认为子女会对他比较贴心，那我之前给你可能各种手续费或者过户的一些就是流程会简单一点，
2: 对，
0: 我就之前先给你，反正最后都是你的，
2: 是的。
0: 但是很多的子女拿到之后就反正我什么都有了，我就不管你了，
2: 是的，
0: 对吧？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应该很多，
2: 是的，
0: 嗯。
2: 所以说这个那个当时呢，这个老人就求助了，像包括那个像老年广播啊，我们当时在那个。电视上也有这个栏目啊，对，他求助了这个栏目以后呢，栏目就派出了编导啊，包括律师就上门调解。
0: 后来怎么样？
2: 嗯，非常的那个
0: 艰难是吧？
2: 非常艰难。第二个呢，出乎我们的意料是在哪呢？就是说，他的那个独子啊，就是油盐不进。
0: 哦，就是劝也不听，软硬都不行。
2: 嗯，他呢就是说，那这个房子已经给我了。
0: 对，就是我的。
2: 就是我的。第二个呢，你可以寻求社会的一些救助啊，说那个这个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是我的了，对吧？
0: 嗯，其实你都不能住了，可能就这个意思。
2: 是的，
0: 啊，
2: 就出现这个情况
0: 啊。
2: 所以说要我们讲这个老年啊，就是老有所乐，
0: 嗯
2: 啊，老有最起码要老有所住啊，所以要保障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住的这个权利。但是最后发现这个。他的独子，他的儿子就讲，这个房子从法律上现在产权是我的了，
0: 嗯嗯，
2: 是吧？我想给你住就给你住，
0: 对对对，
2: 不给你住就非常过分。我们的调解老师呢，也年龄是也是有很多生活经验哈，就是怎么讲都不行，怎么讲不行以后呢，这个当时我们也很气愤，
0: 嗯，
2: 就觉得这个东有些啊，就是我们处理了大量的这个关于。老人之间的家庭之间的纠纷以后
0: 啊，赡养案件啊，
2: 赡养案件有很多啊，
0: 嗯，
2: 就刷了我们的三观，
0: 对，
2: 就是不是你能想象到的。
0: 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赡养老人是应尽的义务，对吧？先不说给不给钱，先不谈钱，但是你这个老人把你养大，最后到老你不管他，这从道德上也讲不过去。
2: 是，
0: 嗯，
2: 就是刚才小磊你讲的很好，就是赡养老人啊，其实是，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
0: 是的，
2: 我们。暂且不论法律如何规定，但是最起码的这种美德，
0: 嗯，
2: 这种道德我们要去遵守。
0: 对，就不说你对老人嘴有多好，但你得给他衣食住行，对吧？你得让他住，得给他吃，
2: 对，
0: 得带他看病，
2: 对，
0: 对吧？都不说你得给老人多少钱，让他怎么样过得特别好。但我觉得最基本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得给到老年人。
2: 是的，以最低的保障。
0: 对，最低保障，就等于是最后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比较艰难。所以我说，戚律师今天在节目开始把这个事儿来讲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听，其实也给大家警个醒啊，就是老年朋友在过户房产的时候，或者是把你的一些最终的存款跟财产想要来给孩子的时候，你要想清楚这个事情，不是说不能给，不是说不能给，你可以给，但你要想清楚，给完之后你真的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养老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嘛，对吧？就孩子能不能给你达到个养老的程度？
2: 对，
0: 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应该给孩子们提个醒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5，051-63458395。 来给大家来先解决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一些问题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可以拨打热线啊。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安同律师事务所的戚仁斌主任，戚主任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决您的问题。有一个听众说，女儿出嫁了，房产都给儿子了，女儿可以不赡养父母吗？
2: 这个也是。大家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刚才那个主持人小磊讲得很好。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赡养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美德。
0: 嗯、
2: 第二个呢，它是一种法定的义务。
0: 哦。
2: 啊，它不能带有前提。
0: 嗯。
2: 就这种赡养呢，不是说有很多，应该讲啊，那个我参与的调解的老年人这个赡养的问题不下于200件。
0: 嗯嗯嗯，各种各样的，
2: 各种各样都有，但大部分的这个原因都是子女家，他小的时候他没帮我很好好的让我上学，第二个来说我有孩子以后他没帮我带
0: 孩子，
2: 对，
0: 就是要找一系列的问题，
2: 一系列的问题，说那我的那个兄弟姐妹多，当时他就不管我，
0: 就只是管哥哥的或者管姐姐的，没管我的，
2: 对，
0: 到老了那就让哥哥去养他，谁也养他，不要让我养他，
2: 对，
0: 可能是这样，
2: 对
0: 吧？
2: 对。所以说那个从法律规定上来讲呢，这个赡养不能附带任何的这个前提啊，就是说这个赡养是法定的。

0: 啊，不是说这个老年人，他是说房产给儿子了，女儿可不可以不赡养？不是说房子给儿子，确实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些偏心的存在在里面，对吧？这我们讲的叫大白话。但是问题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说，这个赡养父母还是你应该应尽的一个责任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主持人你讲的也对，就是提醒老年人，就是你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时候，
0: 家庭房产分割
1: 的时候，稍微要考虑一下子女的情绪。
0: 是的，
1: 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诱因。
0: 对，就是可能因为好多老年人可能对于到某个子女，不管是男孩女孩女孩也好，某个子女会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这个偏袒，这个也很正常，对吧？家里有几个孩子，我偏袒某一个偏一点点，也有所正常。但是问题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就像刚刚戚主任说的，我们要考虑到各个子女他们的情绪和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处问题。
1: 对，
0: 到百年之后了，那其实剩下来的只是子女之间的在一块相处。
1: 是的，
0: 到最后就是可能连兄妹啊，连姐弟都做不成了，可能也不是老年人想看到的啊。对，好，再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说，有听众想问，他想手写一份遗嘱，要满足哪些条件才算有效果？
1: 现在目前的话，按照那个民法典的规定的话来，这种手写的自书遗嘱的话呢，他因为遗嘱现在就是他民法典实施以后啊，我跟那个跟听众再普及一下那个关于遗嘱的一些法律的规定。民法典实施以后呢，他对遗嘱的这种法律规定出现了重大的一些调整。调整在哪呢？就是以前啊，就是他以公证遗嘱为最大。就是说只要我有公证遗嘱，无论是你多少份遗嘱，我们这个法院司法系统的话，一般只认这个公证遗嘱，认为它的效率最高。对。但是民法典调整以后呢，这个民法典实施以后呢，这个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就是说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0: 就是哪怕我的公证遗嘱在前面
1: 啊，对，
0: 最后有一个老年人
1: 手写的
0: 遗
1: 嘱啊，
0: 都以最后为主。
1: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一些变化，就是法律随着法律的这个修改以后呢，我们老年人的这种法律的思维要提高啊，要提高在你在处理这个包括这个你家庭的一些事务的时候，包括你自身的一些事务的时候，要注意到这种法律的一些规定。所以关于你刚才讲的，就是如果说
0: 手写一份遗嘱，
1: 手写一份遗嘱
0: 满足哪些条件
1: 啊？满足第一个呢，你最好是你要有两个以上的这个见证人见证人。第二个呢，就是说最好留作一个视频留着视频。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呢经常会出现自书遗嘱在法庭上

0: 法律规定不需要你知道。
1: 是的呀。
0: 啊，对。说，但是呢，说你这个当时有可能受到什么指使啊，什么什么什么干扰啊？
1: 特别家里有几个孩子。
0: 对，特别是你有巨大财产的时候，这一定要注意。
1: 是，那就是说，如果自己在家写遗嘱，首先得有两个公证人在场，公证人不管是签字也好，录视频也好，他得见证这个事情。
0: 对。
1: 第二，那怎么样能判断他是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的思想是清楚的？
0: 所以。这个就我刚才讲的，你最好留个视频。就是你留个视频。
1: 嗯。
0: 啊，一般的话呢，会告诉，就是书写的时候会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我今年多大，对吧？
1: 我
0: 现在啊，我现在呢，就是说我精神完全正常。
1: 嗯嗯嗯。
0: 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思维的障碍。
1: 嗯嗯。
0: 我现在写的呢，是我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干涉。
1: 嗯，
0: 这个是我的真实的想法。
1: 好，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因为现在的智能手机其实等于普及了，就大家就是拿智能手机去拍个视频也很方便。
0: 方便。
1: 不一定，以前还得到公证处拿摄像机，对吧？剪一段的流程。现在智能手机，哪怕你两个人可以同时拍嘛，拍了都留作证据嘛。
0: 是。
1: 然后自己的手机留一份，他留一份，这个是没有办法来更改的。
0: 是的。
1: 嗯，就可以拿那个手机视频录一段，放那放着，对着视频把你要讲的话全部都讲出来。
0: 是的。
1: 这个很简单。
0: 对。
1: 好吧，跟刚刚的听众说一下。
0: 嗯。
1: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来问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这些问题呢，是前两天因为我们预告了，所以很多人的问题我们整合了一下，捡了一些比较经典的问题啊，邀请戚律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说是，听众说子女强烈反对我晚年再婚，子女强烈反对，这个合法吗？我该怎么办？
0: 这个呢，首先我讲法律规定，按照那个民法典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这个法条的规定，这个子女是无权干涉父母再婚的再婚的，这个是法律明确的规定。所以说在现实中间，我们也倡导子女尊重老年的父母的再婚的这种意愿要考虑到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需求。
1: 对，情感他有依托的地方呀。
0: 对，但是有时也给作为父母的老年人提个醒，就是说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子女的情绪。
1: 就是跟子女沟通好，沟通好。
0: 对。
1: 但我有什么样的需求，你们同不同意？如果再婚之后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我们要怎么怎么相处？就这方面都得说清楚。
0: 是。这个都是家事的，就是家庭的艺术哈，超过了法律的范围，但是确实是很关键。
1: 对，就是说，因为有的子女确实很反对，说你要再婚之后，比如说可能会考虑到后续的财产问题，或者是说中间的一些麻烦事儿，对吧？还得多照顾一个其实比较陌生的另外一半，
0: 对，
1: 其实比较陌生了，
0: 对，
1: 对吧？这些都是对。刚戚律师说了，这是家事儿，但是从我们这个来给大家分析道义上面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干预他。
0: 对。
1: 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用法律讲的是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可以自己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
0: 对，这个是也是老年人的一个权利，
1: 也是一个权利，对吧？
0: 也是一个权利。
1: 这个就您在家好好沟通一下，对吧？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解决的一个方法，或者是各让一步，或者是达成某项这个决定，就是大家都商量商量。
0: 对，但是有一个提醒，就是说确实是
1: 要不要做公证。
0: 对，就是说提醒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如果说父母的财产的话很多，
1: 对，
0: 子女又非常在意，那你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好这个，第一个就是子女的要跟子女沟通好，第二个呢，可能要对你的财产的这个有一些。是不是就是你要考虑好这个财产未来怎么处理？
1: 对，这是我刚刚就想问戚律师，就是他需不需要在再婚之前做一个财产公证？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就
0: 是
1: 如果他有大额的话，
0: 对，如果说他财产非常多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相对来讲比以前呢要复杂一些。
1: 是，就是大家的想法会更多
0: 一些，
1: 对对对，
0: 对，更多一些。
1: 好，这个东西就是看您，就比如说我之前再婚之前的我的房产归谁，然后呢，再婚之后如果我还有一些收入所得，我该又怎么分配？
0: 对，这个我讲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是我自身经历的，是一个那个西园小学的一个老师，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

0: 过来，但对方当时有些顾虑，因为对方他那个老伴呢，就是他那个父亲，然后呢就是身体不好了，
1: 后面的那个父
0: 啊，对，后面的那个父亲身体不好了，
1: 亲，
0: 但那方子女呢认为他这个父亲名下有财产。
1: 哦，
0: 财产以后就担心啊，这个对方的子女就担心是不是被老太太分割去了啊？但是呢，他们就在合肥，然后呢，就是，对方的子女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说让那个他的母亲后母，签了一个法律文书，签了一个字，签完了以后，他这个妈妈回去以后跟他子女说。啊，就跟这个西园小学的这个老师说，这个老师是我一个朋友，他当时呢就很着急，给我打电话，说我妈妈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具体的内容，但是我想考虑这个，我大概率会判断一下是关于那个房产放弃房产那个，他说我妈妈跟那个老爷子已经生活了有20年了。
1: 等于
0: 时间
1: 是
0: 很长了，
1: 对，半路夫妻也挺好了
0: 啊，对对，所以说那个当时说那其实这怎么办呢？我当时跟他讲了一个很就是非常有效的办法。这个因为毕竟是白纸黑字都已经签过了，在法律上这个要撤销的话难度非常大。我当时就告诉他，我说是这样的，让你母亲打个那个报警的电话。第一个来说，当时签字不知道这个情况，确实存在着这个重大的误解，对方也存在着这种欺诈。警察上门了，上门了以后呢，就问他子女说：“你们当时给老太太签什么东西？”
1: 拿
0: 出来看一下，
1: 嗯，
0: 确实是如他那个子女所料，这个让他放弃这个房产的这个书面的一个协议。
1: 对。
0: 老太太说我不识字，第二个来说你当时让我签的时候呢，我也没考虑太多。最后呢，警方上门以后要求把这个协议作废掉。
1: 撤销了。
0: 撤销了。
1: 对，你看这个其实就闹了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到最后。
0: 是的。
1: 对吧？本来老头老太太两个人就虽然半路夫妻过得还挺好的，对吧？这子女闹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当然子女有子女的想法，
0: 想法。
1: 也能理解，
0: 对。
1: 但是我们。我们觉得你可以就是摊在桌面上说，可以把这个事情摊在桌面上说。你们已经生活了20年，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房产是我父亲之前的，然后呢，可以谈嘛，后续该怎么办？但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让人有一点意想不到啊！你看，这个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就是可以来问我们的戚律师，热线0551-63458395，来自于安徽安同律师事务所的戚仁斌主任来到直播间。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继续在半点之前再来回复一个问题啊。有一个听众，说，哎呀，这涉及到孙子的问题了。我把房子提前过户给了孙子，约定让孙子负责养老。这是第三代了啊。如果孙子后来不照顾我，我这个房子能不能收回来？就是没有给孩子，直接给了孙子，可能孙子已经大了。
0: 对，
1: 孙子已经大
0: 这
1: 了。
0: 个那个他要分那个情况，如果说这个。现在这个老人处理这个关于自己财产的时候，都会，隔代的进行那个传承啊，
1: 是啊，
0: 现在更多的
1: 是就觉得
0: 这个，
1: 给儿子不行，就给孙子吧，
0: 对，现在很多这样的那个，很多就是这样的。因为前几天我们看那个报道说，那个香港的一个艺人，姓谢的一个艺人，他当时也是这么处理的啊，他说
1: 是。
0: 他帮他的财产啊，都给他的孙子
1: 对，这个
0: 啊。
1: 就是老人的想法，这个我们也尊重他。但是这个老年的意思就是，如果孙子后续不去养他，房子能不能收回？他考虑过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当时在赠与的时候，孙子已经成年了，那么他成年的时候呢，这个需要在赠与协议上有个约定，就是说我这个赠与啊是附条件的赠与，就未来你需要赡养我，那么如果他不履行这种赡养义务的话，是可以撤销的，所以说那个如果说孙子已经18岁了，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话，那么他对他自己签署的协议在法律上他应当受到协议的约束。但如果说他孙子不满18岁，那这个就
1: 我知道，
0: 啊，这个因为他不满18岁的话，他这个
1: 没
0: 民
1: 有
0: 事，
1: 成年嘛，
0: 对，没有成年，他就是完全是一种不能负义务的赠与， 啊，就让你房子给我来了，你叫我，
1: 我怎么去养你？我自己还没有，对吧？
0: 啊、对
1: 养自己的能力。
0: 对对对对。
1: 对，这就分两种情况。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孙子成年之后，他没有尽到赡养义务，那啊，这个老人也得提供没有赡养的证据吧？
0: 对，
1: 对吧？就不能说不能凭口头上来说，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都是要看一系列的一个法律。我觉得我上到现在这个节目，这法律是讲证据的，对吧？就是。

0: 才每一条你要讲这个事情不对，你要拿出证据来。
1: 对，
0: 你要说我借你钱，你得拿出借条或者之前的一些凭证出来，不能口头说你借我钱了，你得还给我，对吧？这种就是，所以说你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下，我们去解决问题才是比较好解决问题一个方法。好嘞，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我们进入到半点时间，稍事休息片刻，继续回来。如果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拨打热线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给我们提出。先来听首歌。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 0551-6345-8395。

0: 好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周五，周五我们请到的是律师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普及法律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法律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那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问题，大家不用着急，你们的问题我们都已经整合出来了，我们的编辑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一一的解答。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也是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可以来拨打啊。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律师来自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第十五届合肥市政协委员，合肥市工商业的联合会常委，安徽省律师协会社工委的副主任，安徽安同律师事务所的戚仁斌主任来到直播间。戚主任，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其实给大家也已经说了很多，就是解答了大家问题，也给大家来说了老年朋友该怎么样在老年生活当中让自己能够至少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啊，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觉得不要很糟心的闹心的事情。刚才还在就是放歌的时候跟戚律师还在聊，说其实戚律师在就是工作当中也去解决过很多家长里短的这些案件，其实这些案件的源头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到法律知识的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的一些家庭矛盾，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普法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大家生活当中应该去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希望各个社区也能够给老年人经常去普法，告诉大家应该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维护好自己的一些权益啊，保障自己的生活。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你看这个朋友说他说这个其实跟那个戚律师这边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那个，他说的是，但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回复一下啊。邻居长期的制造噪音，这个早晚影响装修吵闹，就是老年人，我家老年人身体不好，怎么样合法处理的问题，这个能报警吗？
1: 可以
0: 啊，可以选择报警，
1: 可以选择报警。因为这个呢，可能是确实有很多老年人受到这个困惑，以前也处理过类似的案例，然后就是说。这种噪音污染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刚才因为我在节目下来的时候讲，我们的主持人小磊已经成了那个半个法律专家了，
0: 就是、
1: 因为长期主持这样的节目，
0: 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已经大概是有所了解的。
1: 对，这个可以报警，
0: 可以报警，
1: 可以报警。第一个呢，就是可以报警；第二个呢，请求社区来介入；第三个呢，
0: 是吧？
1: 调解；第三个呢，就是看向物业公司反映这个情况。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就有的人年轻人可能第一是一般是早晚班的问题，还有一个这种可能自身也没有意识到
1: 对
0: 这个问题。那如果楼上楼下住的老年人确实会影响。我说一个插个题外话，我家阿姨的就是楼上。

0: 他就遇到了这种那个邻居嘞，也是，就是说那个是他楼上，就是素质嘞，就特别差，特别差，以后嘞，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最后，第一个嘞，我建议他跟他协商，因为这个嘞，可能涉及到那个基层的社会治理，
1: 对，
0: 就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完全依靠法律去解决，
1: 去解决它，
0: 因为法律啊，它有点第一个滞后，第二个呢，它有点就是生硬，
1: 就是
0: 所以邻里
1: 有板有眼的，对吧？
0: 对，就有点生硬嘛。
1: 好，我们先来接热线啊，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2: 好的，好。想咨询七律师一个关于这个物业费这个问题。
1: 物业费啊，
2: 对对对，
0: 好，
2: 就是
1: 您说，
0: 您说。
2: 这位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小区物业费啊，大概有2年，就是到现在今年才开始催缴，这个之前呢，都没有收费。然后现在呢，这个主要是房子一直也没有人住，这个前期呢是不是那个恒大那个物业嘛，恒大的开发商嘛，不是后来本来就破产了，对吧？然后这个物业公司呢是原来早起这个恒大指定的。
0: 这样，我们不讲具体的名字，因为我们在现在在省台的一个直播间好不好？
1: 您说您的问题。
0: 对。
2: 就是他现在催缴的话呢，就是，我认为没有住人，要求他这个减免。但是后期呢，他也来了这个一个书面的东西，但是后期呢，就是老是用那个这个别的地方的各个地方的号码在催缴。
0: 催缴，
1: 是催缴您之前所有的这个物业费吗？
2: 对，这总共的，对。
1: 就催缴您从2022年到2026年这4年以来的所有物业费。
2: 对，
0: 好，这个关于物业费的这个话题呢，这个因为我也研究这个话题，因为那个合肥市今年也成立了这个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课题，我在这个课题中间呢也是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呢，我个人觉得那个现在目前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个物业费的缴纳的问题。物业费缴纳的问题，首先我来跟你讲法律的规定。现在目前物业费啊，就是物业的问题啊，它存在这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前期物业合同，就开发商指定的物业合同，这个效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个空置房，我虽然接收了房屋，但我没住，这个物业费的缴纳是不是按照全部缴纳这个问题？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前期物业费的话呢，因为按照安徽省的规定的话呢，就是前期物业合同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但是其他的省份我了解了，因为当时做了详细的这个调研和调查，就是山西省。山西省他这个前期物业合同啊，如果让你不经过招投标的程序，明确的要求你这个合同的效力啊，可能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这边呢，合肥这边、安徽这边呢，就是你这个房子交房的时候，他会让你写个物业服务合同，让你签个字。就是这个合同呢叫前期物业合同。前期物业合同他没经过招投标，都是开发商自己的。
1: 自行行为。
0: 对，都开发商自己指定的一个物业公司。就这种呢，现在目前在安徽省内的效力是有效的。但是呢，它会导致了很多问题，就是说大家没有经过民主的程序，没有经过招投标的程序，你指定的一个物业我不一定同意，可能侵犯了就是我作为业主的这种权利。所以说这个呢，但是现在目前的话是还是有效的。但是呢，安徽省对于这个呢也在进行立法的调研，也有人那个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修改这个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这个规定，就是这个规定，但是目前还是有效的。第二个呢，就是安徽有两个地方，对于没有入住的这种物业费，就是没有入住以后能不能打折折扣，这个安徽的蚌埠和滁州它出台了地方上的一个规定。这是
1: 我其实我打断一下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听众，您这个房子现在是住了吗？
0: 没住
1: 。那他现在就是，我们就以合肥为主为例，他这个房子，他这个4年的物业费，他要不要交？
0: 好，那个就是 如果说那个物业费的催缴啊，它也是一种那个财产的权利啊。如果按照财产权的话，它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如果是超过三年的话，你这个你可以到法院抗辩，你说你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

0: 23，哦，34年了，嗯，
1: 对，但是呢，你23年以后的你还是应该交的嘛，因为二
0: 嗯
1: 三、二四、二五，
0: 对，
1: 这个23年以后你还是要交的。那
0: 嗯嗯，
1: 他主张22年的话，你可以抗辩说这个过了，你这个请求的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就是以这个来抗辩。第二个呢，就是司法实践中间，如果说你确实没住的话，
0: 嗯。
1: 法律那个法院一般会让你协商。让对方物业公司打个折，再一个呢，你要如果要举证证明说物业公司没有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规定来履行这个合同项下的义务，就是物业服务存在着这个服务不到位的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抗辩的理由，现在目前的话，大概物业公司都会委托律师事务所发那个催款函，你是不是收到了这样的？
0: 您有没有收到过催款函呢？
2: 收到催款函，但是后期的催要都是各个外地的电话来骚扰。
0: 他的意思不同的电话给他打电话的骚扰他给接。他有没有跟你说，如果不交物业费会怎么样啊？
2: 那不交物业费，就下一步就是起诉嘛。
0: 好，戚律师的意思是说，您可以来主张，22年不交，然后呢，23年到26年呢是根据相关的法律是需要缴纳，但是可以跟他协商给您进行打折。
2: 对，刚才戚律师讲的我明白，他就是追缴。就是3年有效期内的可以继续交，
1: 对，
2: 就是需要继续交。
0: 嗯，
2: 3年以外的就可以
0: 不交。对
1: 对
0: 对，然后而且您这没住人，这3年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您可以跟他协商，看能不能再给您打个折，到时候啊。
2: 这个可以，但就是他这个后期的电话骚扰是什么情况？他是不是这个物业打保给外面的什么那个？
1: 可能涉嫌这种状况，对，就涉嫌你的意思是涉嫌侵犯了你个人的隐私。但是呢，是不是这个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这个很难说侵犯你的隐私，因为你确实欠了物业费。
0: 是，他有可能是找不同的这个机构在给您打电话。
1: 对。
2: 对。
0: 哎，好吧，哎，好嘞，感谢您参与啊。
2: 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再见啊。你看这个也是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啊，物业费的问题。当然，这个物业费也会引起不同的纠纷出来啊。没有住的房子，现在缴纳物业费，确实我很多人会想，我都没住，我交你物业费干嘛？对吧？但是你从物业的角度来说，你没有住，帮你维系了整个小区的环境，维系了电梯，维系了其他的东西，你这个物业费就得交。那现在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得按就是证据来说，对吧？
1: 对，
0: 之前他们都会签订这个，就像刚戚律师说那个叫什么物业
1: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0: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吧？
1: 对，
0: 就是您看您当时怎么签的，该怎么缴纳，咱这应该按需缴纳，好吧？就是按照要求来缴纳。好，来，我们再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问题，今天就是挺多的。这个是跟借钱有关的。
1: 好，
0: 他说，我看哦，刚刚还看到有一个。哦，对，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有个听众之前问的还比较多，他说想问一下什么是居住权，再婚之后怎么设立居住权，保障我晚年有房子住。
1: 好，这个问题呢，就是那个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因为居住权啊，它是那个民法典实施以后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民法典是中国老百姓的百科全书啊，就是这个法律的保障啊是非常详细的。他居住权是这样的，他以前的房屋呢，他就是分成了所有权。就这个房屋啊，就是分成了所有权。所有权完了以后呢，他没有帮那个居住权分开。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民法典规定，就是你产权归产权。产权完了以后呢，你还有一个那个用益，就是使用权。使用权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居住权。这个可以分开。就是说小磊，这个房子是你的。但是我们可以约定，那居住权是我的。所有权是你的。是这样的。对对对。他的问题是什么？
0: 他的问题是他什么再婚之后怎么设立居住权，能够保障自己晚年有房子住。就再婚了以后怎么样，就是他可能是要有一个保障，让他晚年有房子住。
1: 我想的话应该是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听众。
0: 他没有说哪
1: 里。就是我猜测的话，有可能是他再婚了。
0: 房子是之前男性的。
1: 男性的。男性的以后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就西园小学的那个老师咨询我那个案例是一样的。就是说总要保住女性同胞的这个居住权。
0: 就最后有地方住嘛。
1: 对，居然我跟你那个这个房子有可能是就是后面的这个他的配偶的。但是后面配偶，由于后面配偶包括后面配偶的子女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想法。但是说如果说后面这个配偶他这个男性先走了 啊，先去世了。
0: 嗯，
1: 那么一般情况下，那这个子女他说，那我跟你也没有在法律上没有关系，
0: 你就不能在这住了
1: 啊，你就不能在这住了、
0: 嗯、
1: 啊。所以他讲的问题有
0: 可能
1: 是大概率是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跟你的那个配偶。要说好，就是说签订一个书面的协议来保障你这个居住权，就在协议里面约定说，如果说即使就是老爷子先走了，但是要保障我作为配偶就是再生之年的这个居住权、
0: 嗯、就是我在、
1: 嗯、
0: 就是我在对刚刚那个契约是讲的再生之年我得有地方住、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赶我走，
1: 对
0: 啊、嗯、这个东西你得跟他协商好，这个确实只能协商了，
1: 对，
0: 或者是说写一个什么东西，
1: 就是协商好了以后一定要签一个协议，
0: 签个协议，
1: 否则的话他这个子女翻脸不认人以后你没有东西
0: 啊、嗯、对
1: 啊，
0: 就尽量的写个协议，最好能录个视频也可以啊，这个东西好，
1: 对
0: 啊、我们刚刚说的借条问题，说朋友借钱只写了口头 只有口头承诺没有借条，现在对方赖账，我钱能要回来吗？
1: 好，能不能要回来了，这个司法实践中间呢就是需要看你的证据，主要是看你这个转账的记录，
0: 嗯嗯，
1: 第二个呢你要提供那个你向他要钱的这种聊天的记录、
0: 嗯、
1: 啊，第三个如果他承诺确实在聊天协议里面承诺说啊、哦、当时我是口头是确实跟你约定了利息、
0: 嗯、
1: 那这个呢也是可以作为证据向法院去主张的，
0: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只有口头承诺、
1: 嗯、
0: 没有借条，那如果他只是口头承诺连文字就是那种微信短信记录都没有的话，只是当时两个人当面说了，
1: 嗯，
0: 那这种现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他钱还能要回来吗？
1: 那个他向法院起诉的话，如果说有转账记录的话，要这个钱的要回来的概率大，
0: 嗯，
1: 但是能不能要到这个利息，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如果说我欠你钱，
0: 嗯，
1: 然后小磊你给我发短信说你当齐律师你当时说好的，
0: 嗯，
1: 说利息是多少，
0: 嗯
1: 啊，我认可了，我在微信上认可，这个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
0: 那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再给他发个短信说你之前欠我的钱你还准备什么时候还，如果之前没有任何证据的话，他如果现在再发一个对方给他回的话，这个能当成证据吗？
1: 是的，
0: 也可以，
1: 是的。所以说那个我们的主持人小磊他已经是半个法律专家了啊，对对，大概率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固定证据，
0: 就在诱导他
1: 说一下啊，对对对对，诉讼前这个叫固定证据啊，诉讼前，对，这种方式很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就哪怕录音也好，对吧，给他打电话录下来，
1: 打电话录音啊，微信聊天、
0: 嗯、
1: 这个都可以，
0: 就是你之前多少年前借我的你还还不还了，什么时候还，对方肯定说啊，我现在没钱我什么时候不还你，这些都可以当成证据，
1: 都可以，
0: 对吧，就是真的、见多了就借了一遍，见多了我就已经开始知道了
1: 是
0: 对，
1: 确实是，
0: 这些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在所有的就是一些事情之间举证是第一最重要
1: 是的，
0: 我们得举证，你不举证的话那后面对于自己来说是没有利的，对
1: 对
0: 吧，
1: 打官司就打证据，
0: 对，嗯
1: 嗯，
0: 好，再来看到，哎呀，这个养老院就是母亲在养老院摔伤了，养老院需要承担责任吗？
1: 如果说那个要区分区分情况，
0: 嗯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你母亲到养老院以后呢，就是你可能跟养老院之间签了一个协议，
0: 嗯，
1: 你看协议的第一个看协议的约定，就养老院的承诺，第二看你那个母亲摔倒的这个当时的状况，养老院有没有责任，有没有尽到管理的看护的责任，如果没有的话那要承担这个违约的责任，
0: 他可以去调那个摄像头看一下，
1: 可以，
0: 对吧，看一下什么情况，
1: 对对，
0: 嗯，好，这个就是要看当时的情况来分析了，现在不能就是说我一下给您定夺下来他到底需不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这个不好说啊，
1: 对，
0: 好，还有这个，哎呦，这个是一个听众，他说我不懂智能手机，被亲戚哄着在空白纸上签字，后来变成了欠条，有效吗？就是他的意思是可能是也不识字，然后呢也不会玩智能手机，然后呢被亲戚哄着在空白纸上签了个字，然后这个字最后变成了欠条，这个有效吗？
1: 中国有一句话叫落笔生金，首先从我们从证据的角度来讲，那你签字了就有效，
0: 是
1: 签字有效。第二个，你需要推翻这个借条，那你就要向 举证证明你当时受到了欺诈。
0: 就比如说我不识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
1: 很难，
0: 很难。对，我就觉得它很难，
1: 很难，确实很难。
0: 就白纸上，我说那你给我签个字儿吧。
1: 对，
0: 然后我给你之前可能讲的不是这个事儿，后来他又改成那个事儿写上去了。
1: 对，这个就跟我刚才讲的一个案例啊，这位听众如果在线的话，你可以去，一般的话你要向警方有个报警，说我当时确实不知道。
0: 嗯
1: 这个呢也是法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般是需要你提供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当你得知这个是空白借条，别人诓骗你签了字以后，有没有向警方报警，这个是关键的一个证据。
0: 我觉得作为他来说，当时肯定是没有报警的，
1: 就是现在你知道了以后
0: 知道，对，
1: 也可以，
0: 现在也行
1: 也行。
0: 但是他跟警方也只能是口头叙述当时的情况。
1: 对，但警方可以调查。
0: 对，但就怕对方不承认嘛。
1: 对，
0: 没有，当时我就写好让他签，他就是借我钱了。
1: 是，
0: 他这个东西也不好说，所以你看签之前，我觉得作为有的老年人没有文化，不会写字儿，就是不识字的老年来说，其实他就是比较可怜的，
1: 对，
0: 就是一部分弱势群体。
1: 是的，
0: 也希望啊，就是子女能够一个是在陪伴老年人的同时，能够经常跟老年人说一说这方面的事情啊，
1: 对，
0: 不要随便乱签字，不要随便把验证码给对方，不要随意点链接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些这个现在的就高科技手段之下的一些容易引起财产纠纷的问题和金钱方面的问题、啊
1: 就是确实也可以，你通过我们的栏目多听我们的栏目，
0: 对，
1: 因为我们栏目经常普法，
0: 是我们经常每周都给大家普法各个方面的，就是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们听节目的我们大部分是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所以我们节目请到各个律师来都会给大家讲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好，我们再来找一个。这个也是遗嘱继承哦，这个是，说我家父亲立了遗嘱，想指定给保姆跟朋友继承财产，不想给这个子女，这样可以吗？就是我，
1: 有这样的案例的发生
0: 啊，对，他的
1: 在上海，在上海，老人那个帮巨额的遗产，然后赠予了保姆，然后子女提起了法律诉讼，
0: 对，
1: 但最后法院支持了这个父亲的决定，因为他需要查明这个状况。第一个呢，确实如果说，确实保姆当时陪伴了老人，因为我们讲那个赡养老人啊，他其实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不就是。生活上的照料，
0: 对
1: 啊，经济上的帮助，
0: 衣食住行
1: 啊，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慰藉，
0: 对
1: 啊，精神上的慰藉，这个赡养的这个几个方面。所以说上海的那个案子呢，当时他的子女提出来要求撤销这个赠与，法院就没有支持，因为那个保姆确实陪伴了老人，最后
0: 养
1: 老送终很多时光，也是他那个他的父亲呢，也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
0: 就是想给他，
1: 就想给他。如果但也有社会上也有这种情况，说是不是被保姆骗了？
0: 对，这个也不好说。到最后，对，但是就是他的这个我们这个听众的意思，就是现在家里的老人就想把财产给了保姆，还有另外的一个朋友，就保姆跟朋友可能就平时对他的照顾比较多，没有把钱留给子女。他说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成立吗？就能不能成立？
1: 法律上是允许的。我刚才讲，只要老人的意识是清楚的，因为老人他有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
0: 我想给谁，就哪怕我把它捐了，
1: 对，
0: 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那你，我觉得就作为子女来说，你就应该反省一下，
1: 对，
0: 为什么他要给了保姆跟朋友，没有给你们？
1: 是的，
0: 就真的应该反省一下这个问题。这就又说回我们之前说的一个赡养问题，对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问题，就赡养父母，你肯定没有尽到你的义务，然后呢，没有让老年人觉得他在就是晚年的时候得到了关爱，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把自己的东西，这谁不会把东西给孩子呢？都是给孩子的，他又给了一个外人。
1: 我觉得主持人讲的特别好。第二个呢，听众你可能也要反思，就是大家一定要反思，就是家庭事务啊，就是出现以后啊，它是肯定还有很多原因。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0: 是，就是每家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你家里出现问题，你就应该从自我身上来找问题，到底是我的问题，还真的是父母被谁蒙骗了双眼？好多人说，你就是被保姆蒙骗了双眼，就是被朋友忽悠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你对他很好的话，天天关爱，或者哪怕你不回来，你打个电话，对吧？
1: 我们主持人讲的特别好，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对，然后
1: 一定要从自己的角度来找，先找问题。
0: 对，
1: 特别是家庭的事情。
0: 我们可以给你用证据来帮助你解决问题，但是你解决问题的之前，你要先想一下，一系列的问题。好，时间关系，我们看抓紧时间，咱们最后再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法律援助问题，说我家经济比较困难，请不起律师，老年人遇到纠纷去哪里申请免费法律求助可以？
1: 好，
0: 这个有没有？我们最后给大家来补个法
1: 啊。你打那个12348，12348，是全国的那个法律援助的服务热线。然后我们也有律师啊，就我们律所也有律师在那边接线。第一个来就解答你的咨询，第二个来，你通过那个热线以后啊，他会指定的跟你去告诉你，就是各个市都有这个法律服务的这个法律援助的那个场所，你可以到那个场所，按照场所要求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要求的相关的一些提交一些材料就可以了。
0: 12348，大家记好了啊，这个是免费的，对吧？
1: 免费的
0: ，对，
1: 免费的。
0: 就我觉得，首先他能给你一个方向，告诉你该怎么办，然后你把你的情况跟他说。如果是真的涉及到了需要律师的话，他也会给您就是牵个线，跟您说去找谁，怎么办这个事儿。
1: 现在法律服务保障啊，就公益服务保障非常，就是国家非常到位。
0: 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啊。你绝对不用担心。
0: 对，就是经济困难，因为确实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群体，他经济比较困难，可能只能从低保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也确实。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他也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刚刚最后给大家来说了一下，有一路热线叫12348，12348是这个法律援助热线，
1: 对，
0: 大家可以来拨打这个号码，也非常好记啊。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就找了一些比较经典的问题跟案例，让戚律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答，很多的没有讲完的，我们也希望后期，戚律师有时间可以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普普法，
1: 好，
0: 来聊一聊您身边经历的案件，也给大家提个醒，就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老年生活能够过得越来越好。
1: 对，
0: 好，感谢您，戚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相伴了，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后两天是周末，我们下周一早上9点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预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10几公里至200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2.0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1.0版。妈祖吉布提2.0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2.0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3: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2: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4: As we are in our country, the semi-arid country, we have drought, we have.
5: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6: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这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2: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7: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 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
2: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正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7: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2: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6: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心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2: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一站式解决。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这三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与减灾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8: 这个新的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天气现象的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在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信息。借助这个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2: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H 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7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四大支柱工具。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 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0: 族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总台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1: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2: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0: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鉴于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气

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妈祖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十公里隔点的全球预报模式，数值预报要两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一场伴随大风、小冰雹、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一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一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2025到2027，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在2025年8月举行的第7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3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埃及开展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9月举行的第4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中国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5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2: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3: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2: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3: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4: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3: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4: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3: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5: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4号晚上，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这里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是晚宴的重头戏。
2: 顺便说一句，现在伊朗人正在和我们谈判，他们非常希望能达成协议，不过我认为他们还没准备好，时机还没到，但我愿意倾听。总之，他们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在此三天前的7月21号，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快将打击伊朗的狗山。
2: 我们绝对会发动攻击，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个新地点。
1: 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2: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1: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地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3: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1: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4: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1: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7月23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同样是在27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5: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1: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6: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1: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两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两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两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2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7: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1: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二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4: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1: 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德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8: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油轮改走红海航线。现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红海海上禁运，意味着油轮需要再次改变航线。
1: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5: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1: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9: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

0: 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临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七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到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11艘俄罗斯船只。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2: 这甚至已经不是海盗行为了。乌克兰政权在做什么？海盗至少会在抢劫后会把赃物据为己有，但在这件事上，乌克兰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是为了制造破坏和恐吓，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
1: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3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英国安布里公司高级分析师托马斯·亚历克萨表示，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2伊油轮战。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卡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

0: 渤海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
1: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2: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3: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2: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3: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2: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3: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2: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第二集。
1: 周妈妈告诉我，那天晚上我们在山洞里唱出的歌声把白先生给彻底唤醒了。他告诉周妈妈，我们的歌声里呀，带着光亮，让他听到了希望，所以他决定要像周妈妈说的那样，带着我们一起唱下去。
2: 今天我们讲一讲节奏。
3: 哇，白先生要交歌了，
4: 快坐好。
2: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闹了，安静一下。今天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3: 哇，白先生，这是什么呀？一个箱子。
5: 对呀，这是什么会喘气的箱子？
2: 这不是箱子，是手风琴，用风带动簧片发声的，你们听。
6: 哇！
2: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来，我们先开个嗓，手叉腰，立正，跟我学。

接下来呀，我给你们讲一下节拍。每一首歌都是从节奏开始的，每一个节拍都有自己的呼吸。来，跟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长亭外，
1: 小满，怎么不唱了？
2: 我怕唱错。
3: 唱错了没关系的，怕才是最难的。你怕声音，对吗？
2: 鬼子打进南宁那天，太吓人了，我捂着耳朵，连哭都不敢。
3: 所以你就让自己听不见、唱不出，对吗？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声音都卡住了。
3: 我曾经也害怕过，小满，这不是声音的错，是沉默让我们输了。你试着把手放在胸前，仔细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那个就是节拍。
4: 我好像听到了。
3: 那试着跟着他唱呢。
0: 长亭外，古道边。
3: 好啊，真好啊，这声音像海浪在动。

0: 白先生，今天的课挺好的，孩子们笑得不一样了。
1: 歌声能抚平伤口吗？
0: 至少能让他们暂时感觉不痛了。
1: 我还是怕我会害了他们。
0: 白维民，你在说什么胡话呢？你没害任何人，害人的是那些侵略者。你想想，这一路上多少苦我们都扛过来了，孩子们能活到今天，靠的就是一股劲儿。教他们唱歌是为了让他们记住，再乱的世道，中国人的呐喊声都不会中断。
1: 周老师，你说的对，歌声不能因为育儿不再来就跟着消失。也许是该让这只灵为了孩子们再想起来。
2: 白先生，我们今天学什么？
1: 今天我们唱保卫黄河。
2: 那是大人唱的歌吧？
3: 是啊是啊
4: 是啊。
1: 哎，这是我们中国人唱的歌，黄河咆哮，那就是我们内心澎湃的声音，它是孕育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山河养大的不只是我们的肉体，更有我们的骨气。我们要永远记得这条河，这片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5: 可是我们唱不了那么大的歌吧？
1: 那咱们就从最小的声音开始。记住了，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取悦谁，是为了让心里的恐惧不再压住我们。我们要用歌声把心里的不灭的火种点燃。从今天起，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烽火合唱团。
2: 白先生，我唱不好。
1: 唱不好没关系的，就跟着节奏拍手。记住，咱们是一个团的，少了谁都不行。
2: 那我拍响点儿。
1: 来，跟着我。风在吼，妈在叫。好，再大声点，让我们跨过漓江，让黄河听见，让中国听见。你们唱的每一句都是在告诉敌人，我们中国人还在，我们没有倒下。

0: 那天的白先生像是变了一个人，他的手重新放在琴键上，指尖就像子弹，眼睛像被火点亮了。那首歌我们谁都没唱过，可是一遍比一遍响亮。可我们都没想到，歌声响起的那一刻，战士也开始逼近了。
1: 大家排好队，快进防空洞！
2: 大家别慌，大家别慌！阿福在前队，小满石头断后，大家跟着周老师。
3: 白先生，你要去哪儿？
2: 药箱还在医务室，不能落下，那是救命的东西。
4: 让我去吧。
2: 不行，你动作没我快，你要保护好孩子，剩下的交给我。
5: 白先生，
3: 孩子们记住了，唱着走，不要停。
6: 这么久了白先生还没回来，
4: 他要我们唱着走，可他拿我们唱给他听，好吗？
7: 好，唱吧，孩子们。只要唱着，就看到光了。我们就唱刚刚学的《保卫黄河》，怎么样？
4: 好。
8: 风在吼，马在叫，
9: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4: 哎，我好像看见了什么？看，那是黄河。
3: 真的，好像一条金龙。哎，我还看见长城了，它从云里冒出来，好长，好长。
4: 哇，大面的山好像在发光，那滚滚的江水下在跟我们一起唱。山在动，河在响。我记得白先生他说过，让我们再大声一点，再勇敢一点。
10: 对，我们要再大声一点，再勇敢一点。
4: 我们要继续唱，让白先生听到，让他知道我们在等他回来。
3: 对，白先生一定听得见。

0: 我们的歌声好像翻过了山，越过了河，仿佛看见一幅千里江山图，一寸寸展开了。那是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寸土不让。那一刻，黑暗的岩洞也亮了起来。
1: 小满，小满，你听，是不是有人来了？
2: 好像是白先生。是白先生吗？我没看错吧？
1: 白先生，
3: 白先生，
4: 白先生，
2: 白先生，你看，我们给你留了最大的红薯。
1: 白先生，你看我把院子打扫得可干净了。
2: 白先生，你怎么全身都是泥？你去哪儿了？我们以为你……
5: 哎呀，大家放心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6: 哎呀，白先生，孩子们的心都悬了一夜了。
0: 那时候我们还小，只觉着白先生能回来就已经是天大的喜事儿了。后来我也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他是趁着夜色绕过山脚给轰炸中的伤员送药去了。也是从那天起，院子里呀，又慢慢的有了声音，读书声、笑声，还有歌声。
7: 慢一点，呼吸要齐。唱歌不是喊，是要从心里唱出来。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教大家的松花江上。

0: 太好了，孩子们，真好听，孩子们看到了吗？我们也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抗战。记住，唱歌也是打仗，只是我们手里没拿枪。
1: 将举行反轰炸大游行，号召全民同唱救亡歌曲。
2: 小满，石头，学新歌的机会来了。可是，白先生说人多的地方不安全。
1: 哎呀，我们就去看一眼，马上就回来。哎，小满，你可别跟周妈妈告密哦。
2: 走，我们从后面院墙翻出去。
0: 学过的那些歌，哎，阿福、石头、小满，你们去哪了呢？刚才不是还排着队吗？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3: 院子里都找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0: 今天街上是不是？糟了，今天街上有游行，他们可能跑出去看热闹了。快，周老师，快上街找！
4: 我们混进了游行的人群，头上的旗子在摇，锣鼓声、呐喊声、歌声震耳欲聋。那声音啊，甚至让我感到害怕。
5: 好在有阿福的手牵着我，那时候我以为桂林的天呢，再也不会黑了。鬼子的飞机要来了，大家快进防空洞，大家扭曲撤离。
2: 小满。

0: 现在在这儿了，轰炸还没结束，走，你把阿福背在我背上，得他孩子们进防空洞。我看到阿福，他都见到客户了，就。 就差几步，他还笑着把谱子举得高高的。求阿福，为什么要回去捡那个谱子？孩子们，别哭了，阿福是个勇敢的孩子，你们也是。
1: 白先生，爆炸好像停了。嗯，你带孩子们先休息一下，我去外面看看情况。
2: 白先生，
0: 怎么了，小满？你会回来吧？小满，我会回来。 阿福他保护了对合唱团很重要的东西，可是他回不来了。是的，但是他把希望留给了我们。他举起这歌谱，我想他是在告诉我，声音不能死。
3: 阿福的笑声永远定格在那场 游行之中了，他最后留下的那个高举歌谱的身影，既是深情的呼唤，也是无声的告别，宛如一根刺，再次深深的
1: 插入我的心里。周妈妈，我们要不别再唱了？对，我不想唱了。只要一张嘴，我就会想到阿福。他明明答应过5万钱要回来的。孩子们。
2: 来，都靠过来。你们害怕什么？我懂，我也怕。小满说一开口就想起阿福，可是你们想想，阿福呢？他最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他总跟我说：“周妈妈。”
0: 我唱的难听，可是我唱的勇敢。如果我们都不再唱，那阿福他会开心吗？他会希望我们继续唱吗？不是希望，是托付。他把那份勇敢交给你们了。可。
1: 可我一张嘴就抖，
0: 没关系的，抖也能唱。怕的时候啊，就要大声唱，张开嘴唱，唱出来的声音才更有力量。

来，到院子中间站好。这一次，我们是为了让阿福听见。同学们，还记得之前教你们那首送别吗？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歌，跟阿福好好告别。 来跟着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第二集，责任编辑张金礼、滕立清、黄凤元、董国正，编辑刘丽、龙义浩、刘其坤、黄乙、李润峰，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祖新、李佳丽、周丽云，音乐总监贺青、何伟，主题曲演唱黄国尧、潘晓梅，童声合唱南宁市红星小学星之韵合唱团，剧中人老年何小满由陈欣演播，儿童何小满由郭嘉悦演播，周妈妈由李佳丽演播，白维民由傅俊宇演播，石头由李佳鹏演播，农阿福由雷佳演播。另外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小旭、维雅、何庸、刘丽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南宁国际传播中心。特别鸣谢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南宁市红星小学。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

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出品人李成武、龙岩月、王海云、梁志，总策划于永义、张婷、陈瑞，总监制杨玲、陈歌、霍利，策划谢玉凤、何伟，监制唐国正、韦友，制作人导演杜中中，编剧何小慧、农艺贤，统筹唐彩虹、张超、李健，顾问刘少卫、黄英，艺术指导王国辰、李多娇、韦哲宇，录音音乐编辑刘洋，后期混音冯晶。第三集。
1: 正在被硝烟和铁蹄压得喘不过气，越是在这样的黑暗里，我们越要记住，一个民族只要团结在一起，就永远打不垮。今天我们烽火合唱团邀请大家共同合唱一曲《保卫黄河》，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给这片土地，唱给我们的同胞，唱给正在流血的中国。

0: 唱得好。
1: 那一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广西各界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营造了一个一度相对宽松的环境。大批的文人、艺术家来到广西，来到桂林。这座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又滋润出文化的生机。文学巨匠巴金曾经写道：“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接下来的几年，我们烽火合唱团唱遍了桂林的街巷。唱给病人，唱给工人，唱给那些愁眉苦脸。

0: 我们唱了，这座城市头顶的光也变得亮了起来。
1: 白先生，快看，来信了，是田岸先生和欧阳宇倩先生亲笔署名的。
2: 什么？他们真的来信了？
1: 啊？这不就是吗？邀请函。<笑>
2: 我跟你说啊，上次我跟老家的领导提了一嘴咱们烽火合唱团的事儿，他们很重视的，说要让田先生给咱们安排一次演出的机会，没想到还真给安排上了。
1: 孩子们听到肯定要高兴坏了。 我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孩子们，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田汉先生、欧阳宇倩先生给咱们来信了，他们邀请烽火合唱团来参加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省立艺术馆要表演一个暖场节目。
3: 哇！真的吗？我们真的能登上舞台了！
4: 不能见到田汉先生和欧阳先生吗？
5: 阿福看到肯定乐疯了。
3: 那我们就为他唱得更响一点。下面让我们有请烽火合唱团带来表演《保卫黄河》，大家欢迎。
0: 我们烽火合唱团呐，在那段局势日益紧张却文化勃发的日子里，特别是在当时的西南剧展上那么一唱，台下排山倒海的掌声给了我们继续唱歌的勇气。不过， 也就是在这之后，枪炮声又逼近了桂林城，我们也不得不转移。这时候的白先生和周妈妈，也像变了个人一样。小满，
6: 你看，这都晚上几点了？
7: 他们又出去了。是啊，他们最近总是出去走走，可每次回来衣服上都是土，鞋底也带着泥。
8: 哎，我还仔细看过，那些好像是城外的泥。你说他们在做什么呀？我不知道，不过他们一定是在保护我们。周老师，周老师。
7: 先喝点水吧，交通站的同志怎么说啊？情况紧急，我们手上这些药啊，天亮前必须全部送进齐行岩。组织上也在发动其他留在桂林的同志想办法支援。
8: 听说鬼子这次出动了多个师团，十几万的兵力发起进攻。屏风山穿山阵地目前已经失守了，漓江大桥也被炸断了，部分守城队伍只能退到齐行岩去了。 里面有大量伤员等着用药，但你磕成这样走不了山路的。周老师，你得留下。
7: 你想一个人去送，你这是去送死。
8: 我身边已经失去太多人了，孩子们需要你。现在伤员太多了，我学过医，多我一个也多一分力啊。好吧，但你要记得，这趟任务我是指挥，在行动中。
7: 一直能听我的，
9: 一言为定。谁？是我。你们要去哪儿？不要丢下我们，好不好？
7: 傻孩子，怎么突然这么说？放心吧，我会好好的，会回来的。我好像听见你们要出城，你们要去干嘛？我们只是……
9: 小满，快回去睡觉。
7: 可是……
9: 走吧。
7: 石头，你别拽我！
6: 哎，你看，他
2: 俩背着行囊出门了。
3: 我刚才好像听到他们说要。
4: 哎，你要干嘛？
2: 当然是跟去帮忙啊。哎，
4: 不行，绝对不行，不可以去，我不能连你也。
2: 小满，你知道桂林话管男孩子叫什么吗？他们都叫我把爷，那我就得有个爷们儿的样子。小满，你还记得你刚来的那个冬天吗？那天你发着高烧。
3: 记得，那天是周老师的。
2: 当时你迷迷糊糊的，一直说身上冷，他把自己的那床棉被给你裹着。那，你瞧我这双鞋，也是周妈妈熬夜做的。还有那时候，白先生为了给阿福找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对于保育院的孩子来说，周妈妈和白先生已经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了。现在他们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3: 可是
2: 我也怕他们像阿福一样。
3: 那你也不能自己去，
4: 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一起去找周老师。
2: 嗯，我们走，抄近路追上去，这回轮到我们

0: 小心点，再往前就是鬼子的外线巡逻区了。
1: 你还带着那只铃铛？
0: 嗯，这是月儿给我的，我从不离身。上周废了。
1: 没事儿，我撑得住。哎呀，我熬的枇杷水我就给他了。
2: 嘘，小满，小心点儿，别踩到树枝。
0: 是谁？
2: 白先生，周妈妈，是我跟小满，我们想帮你们。
1: 这里很危险，随时会遇到小鬼子，你们太莽撞了。
0: 那咱们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护送他们回去。
1: 那你怎么办？
0: 不用管我，我一个人送药好翻过去，人多了反而全走不脱。石头、小满，你俩听好，跟好周老师，慢慢移动到背后的山脚，那里有些小溶洞，暂时能够保护你们。
3: 嘘，鬼子的巡逻队来了，来不及回头了，来，跟紧我。
4: 何に乗った？
0: 糟了，是我大意了。
2: 他们为什么还不走开？是发现我们了吗？
0: 这样不行。周老师，你拿上药，我去把鬼子引开。刚才是声音让我们暴露了，我再试试。
1: 可是，
0: 别再可是了。街头的同志只认识我俩，你得想办法跟他们突围。
1: 我知道了，答应我，孩子们还等着你一起唱歌。
0: 唱歌？好了，你们快走。
1: 小满、石头，你们俩跟紧我，跑！
5: 阿西达，在那边。
6: 你怎么了，
0: 周老师？对了，唱歌，
7: 唱情怀，舞刀边，放好兵连连，
5: 在哪里？快追！
8: 我看你妈咋追！
7: 风不留地声叹，夕阳下乱山。
5: 车马雷，站住！

0: 鬼子是不是走了？是他走了。
1: 走，我们去最后有枪声的地方。
2: 那会儿我明白了，他不只是老师，更是愿意用生命守护我们的亲人。而白先生倒下的那一刻呀，天刚蒙蒙亮，他离光那么近，却没能看见。后来我知道了，他一路守护着的。 不光是那只药箱里的救命药，也是前线伤兵的明天。他那么拼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活下来。那是他扛着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信念。

战胜利以后啊，宝玉院也就散了，我们每个人都朝着新的生活去。

0: 是我们当年唱的，是我们唱给中国人听的。
1: 小马奶奶，这是我们用 AI 修复的童声合唱《保卫黄河》。
0: 像，这声音太像了。我常常在想啊，要是白先生和周妈妈能看到后来，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一个个走出战火，去教书，去行医，去修桥造路，他们一定会笑。没有辜负他们，我继续唱歌，也教孩子们唱，因为我一直记得白先生说过，你们唱的每一句都是在告诉敌人，我们中国人还在，我们没有倒下。白先生啊，如今80年过去了，你没看到的那束光我看到了，它一直照着我往前走，也照着后来的人走出炮火，走出黑夜。
1: 小马奶奶，现在这些声音听起来好像不是简单的回来了，这是你们当年唱出的希望真的落在了今天吗？
0: 是啊，那些从废墟里飘出来的小小的歌声今天还能唱响，是因为这片土地已经足够强大，再没有谁能让他沉默，孩子们才能昂着头大声地唱，再也不必躲着藏着压着。而我们终于看见了他们当年拼命想看到的中国。
2: 像临桂儿童保育院这样的庇护所遍布全国。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档案记载，接近30000名孩子在无数个周妈妈白先生的臂弯里等来了和平的

0: 笑声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烽火同生》第三集，责任编辑张金礼、滕立清、黄凤元、董国正，编辑刘丽、龙义浩、刘奇坤、黄乙、李润峰，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祖新、李佳丽、周丽云，音乐总监贺青、何伟，主题曲演唱黄国尧、潘晓梅，童声合唱南宁市红星小学星之韵合唱团，剧中人老年何小满由陈欣演播，儿童何小满由郭嘉悦演播，周妈妈由李佳丽演播，白维民由傅俊宇演播，石头由李佳鹏演播，农阿福由雷佳演播。另外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小旭、维雅、何庸、刘丽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南宁国际传播中心。特别鸣谢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南宁市红星小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韵，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这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4: 第十九集。
5: 夕颜的脸不知是被烛火映着，还是又生出了些许

0: 而西岩只是用了一些清爽的菜式。这一闪，他和他都用得很慢，心照不宣地想延长这一闪的时间。然而再慢，还是到了用完的时候。李公公在外殿躬身禀问道：“
1: 皇上，是否该起驾了？”
0: 李公公的声音响起，纠结缠绕的心境让西岩只是侧过身来，用丝帕擦唇来掩饰。轩辕玉还想说什么，却见西岩侧了身去，他无奈的一笑，终还是起身
2: 起驾鸾凤宫。
0: 一语落，轩辕玉稍稍缓了步子，眼睛的余光瞧得西岩要随自己起来。这一瞧，轩辕玉唇边的笑意更深了，回身温暖的手抚住了西岩的肩。
2: 怎么又起来了？
3: 外面不知又下雪了没？
2: 下再大的雪，这里总是暖和的。朕出去自有预念，你又何必担这份心？
0: 轩辕玉的话里分明是一语双关的。这一刻，轩辕玉突然希望西岩能够开口留住他。如果西岩开口，他一定会留下的。可是西岩只是低下脸去。
3: 臣妾恭送皇上。
0: 轩辕玉听西岩又拿着虚礼相待，唇边笑意敛去了。
2: 早些安置吧。
0: 轩辕玉说完这句话，旋即转身往殿外走去。雪色的纱幔落下，殿里又恢复了清冷。鸾凤宫烛火通明中，陈瑾黯然地等待着轩辕玉。纵然李公公申时就传了口谕过来，说皇上不会过来用膳，陈瑾还是准备了轩辕玉喜欢的菜式。可是眼看着菜式即便用暖兜温着都逐渐冷去，陈瑾眼底先前的光华也一并暗淡了。
1: 皇上驾到。
0: 婷婷立刻取来罗裳替陈瑾披在禅衣的外面，整理停当，空气里也弥漫开龙蛋香的味道。
3: 臣妾参见皇上。
0: 陈瑾跪叩在地，这一跪膝盖仍有些疼痛。轩辕玉不发一言，径直地走到椅子旁坐下。
2: 平身。
3: 臣妾谢主隆恩。
0: 陈瑾的语音仍然是恭敬的，今晚他不能再让皇上有丝毫的不悦了。
3: 皇上，臣妾为您准备了几样小点，您可要用了再安置呢。
2: 哦，皇后有心了。
0: 一语落，轩辕玉看上去唇边对陈瑾含着笑，但是眼底又蕴了千年寒潭般的冰魄。
3: 皇上，这是牛奶茯苓霜，每碗一盅，最是滋补的。
0: 陈瑾从宫女的托盘中端过一个水晶钟里置放的甜点，带着羞涩略低着头呈给了轩辕玉。轩辕玉并不接那种甜点，陈瑾佯装惬意，稍稍抬起目光，正看到轩辕玉好像端详着自己露出的半截玉腕。陈瑾的心底不禁溢出了一丝甜意来。
3: 看来连日不曾翻牌的皇上果真比以往更容易吸引。
0: 轩辕玉的手越过那种甜点，轻轻附到陈瑾的手腕，如陈瑾所料一般，陈瑾娇羞地再次低下脸来，静等着下一刻的怦然心动。但是这一副轩辕玉却骤然收手， 语音显得很冰冷。
2: 看来皇后宫中的甜点甚是养人，这才四日不见，皇后倒真是遇见风云了。
0: 陈景错愕地抬起脸来。
3: 我风雨了？
2: 啊，都是朕的不

让皇后跪在那殿外伤及凤体，少不得回宫，自是要多滋补一些的。皇上，臣妾。

倒是把先前的仙姿抹去了不少。臣妾惶恐，请皇上容臣妾几日，臣妾定不会再如此丰腴。皇上，这甜点是臣妾精心为皇上准备的，还请皇上。

0: 可好？
1: 陈景至今还记得，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临幸，纵是带着让他不愿去一级的点滴，却在今天再让他带了女子特有的娇羞。
2: 时辰还早，朕还不困。
0: 那由臣妾为皇上疏解疲劳，可好？
2: 甚好。
1: 轩辕玉看了一眼陈景，薄唇勾起了一道笑弧。陈景走到轩辕玉的身后，将以往工人替他按摩的手法悉数用到了轩辕玉的身上。可是无论陈景怎么按，一会儿轩辕玉说重了，一会儿又说轻了，好不容易调节到他要的轻重，一会儿轩辕玉又说肩疼，一会儿又说背疼，于是这一折腾就是两个时辰，直到陈景按得手腕发酸，手下再使不出更多的力来了。
2: 停了吧。
1: 终于轩辕玉的声音悠悠传来，让陈景如释重负地停了下来。但是轩辕玉却看了陈景一眼，
2: 怪不得朕闻到一股子怪味，原来是皇后的汗渍。
0: 汗味。
1: 陈景连忙用丝帕擦了一下粉点，这一擦轩辕玉望向陈景的目光转得更冷了。
2: 皇后看来平素上的胭脂真是不少啊。
0: 啊！
1: 这一次陈景终是惊唤出了声，他下意识地瞧了一眼丝帕，只是沾了少许的胭脂痕迹。还未等陈景细想，轩辕玉的语音慢条斯理地响起。
2: 朕素来喜欢的是清水芙蓉之姿，哼，可惜了。
1: 轩辕玉还没有将这句话说完，就把目光从陈景的脸上

0: 轩辕玉的声音里再也没有了一丝的温柔，他突然起身
1: 起驾回宫。
0: 此时的更漏恰指向亥时，也是时候回宫了。当轩辕玉的身影消失在殿外的时候，陈景的嘴唇终是被气得哆嗦了起来。
2: 说什么嫌我风雨，又让我伺候着按摩，接着嫌我并非清水芙蓉之姿，分明就是戏弄我。
0: 陈景的手狠狠地掐进指腹中，犀利的目光闪到一旁伺候的宫女身上，语音显得很森冷。
2: 今晚发生的一切，谁如我给本宫说了出去，就去西宫局报到。诺。
0: 一众宫女纷纷连忙下跪，应诺不已。此刻，在天照宫偏殿里，阿兰替下蜜田燕儿在亥时进的殿来。
3: 娘娘可要安置了。
0: 夕颜在榻上缓缓坐了起来。
3: 本宫尚无倦意。
4: 那是否传小安子来为您演一场皮影戏解解闷儿？
3: 也好。
0: 不过半盏茶的功夫，两名小太监抬着皮影戏的道具进得偏殿来，将那白纱布戏台搭成方围摆在了夕颜的榻前，接着四周的烛火悉数暗去，只剩下那白纱布后的烛火在亮着。
5: 夕颜看到白纱布的后面现出了一个长身玉立的身影，旋即是一个小小的剪纸人儿跃然在纱布后，

0: 身影再也瞧不见了。
1: 本宫看戏喜静，都退下吧。恒月，你伺候着就行了。
2: 诺。
0: 店里随着工人的退出恢复了寂静，静到更漏声清晰分明地入得而来。这时银翅仓的声音没有掩饰地从那纱布后传来。
3: 娘娘，您要看什么戏？
1: 你给本宫准备的又是什么戏？
0: 这一语里夕颜带着几分难以抑制的情绪外露。
3: 为娘娘祈祷玉体安康的戏。
1: 玉体安康，只不知看这场戏所要的代价又是几多呢？
0: 夕颜躲躲紧闭，白纱布后再没有一丝的声响。亮堂的灯后是以女子身形的剪纸人儿出现了，不过是一个剪纸，与夕颜是神似，好像就是夕颜在白纱的那边，只是演的却是一幕人间死别的悲伤。女子身怀有孕，然而在诞下孩子之后便香消玉殒，孩子兀自地在那啼哭，但是她的母亲却不在了，这就是结局。银翅仓借着皮影戏告诉夕颜他的结局，看来银翅仓的药丸果然对孩子是不利的。夕颜手扶着床榻旁的栏杆起身下榻，走得很慢很慢，阿兰也没有去阻挡他的步子。夕颜扶着腰走到白纱布旁，里面光亮依旧。白纱布围成的方围里，本来蹲在地上的那个人突然站了起来，望着夕颜。即便银翅仓的脸是平淡无奇的小安子的模样，但是他那冰灰色的眸子是不会被掩去的，这也使得今晚银翅仓进宫见夕颜是那样的危险。
1: 远西侯，你又骗了本宫。
0: 夕颜用了一个又字，话语冰冷。
3: 是，臣骗了娘娘。为了娘娘的玉体，任何代价都是值得让臣去骗的。
1: 本宫真是愚不可及，被你骗了一次又一次，竟还会相信你。
0: 夕颜用极平静的语气说出这句话，每一个字里却分明渗出了让人心寒的利刃锋芒。
3: 如果这么骗下去能让娘娘信以为真，臣愿意骗下去。
0: 是的，夕颜当了真，以为那药真能保她一年无恙，换来孩子的生。
3: 如果这么骗下去能让娘娘忘记过往的痛苦，臣愿意骗下去。如果这么骗下去

0: 说完了吗？
1: 夕颜轻声说出这句话，语音仍然是平静的。
2: 那药能保你一年无恙，这就是我要的。
0: 但是这药却会对孩子不利，对吗？
2: 是。
1: 银世仓抱着夕颜，眼睛望向了别处。
0: 我信错了你，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要见到你，我连累你亡国，本来我对你是愧疚的，但是从今晚开始这一点点的愧疚都不会再有了。
1: 夕颜从荷包里取出那个瓷瓶，用力掷扔在地上，褐色的药丸散落了一地，瓷片也碎了一地。这时阿兰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冲了上来。
0: 够了！
1: 阿兰冲进方围里，俯下身子一颗一颗地把那药丸拾起。
3: 你知道这药丸每炼制一颗要耗费多少心力吗？你知道不知道，圣上为了能让这药丸尽快地炼完，哪怕带兵于城楼和殉国对战，都不曾松懈一丝一毫，最后甚至累到呕血才算赶在破宫前练完，只为了给你，给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圣上的心意你可以忽视，但请你不要这么糟蹋好吗？
2: 无心，出去。
1: 银赤仓说出这四个字，语音艰涩。阿兰原来真实的身份是无心，
0: 他不该出去，出去的该是我。不要再派你的人来监视我，这是最后一次。
1: 夕颜冷冷地掷出这句话，双手用力地挥开银赤仓的束缚。说完，夕颜转身用丝缕踏在那些药丸上，往方围之外走去。药丸在夕颜的脚下化为粉末，那飘散的褐色粉末浮散在殿里，只烟出了一缕别样的芬芳。
2: 颜儿，只有活着，一切才能有转圜的余地。如果你死了，这孩子留在世上也是孤独的，是不幸福的。
1: 林赤仓在夕颜的身后说出这句话，夕颜闭起了眼睛。
0: 不要听，不要听，我真的不要听。我确实是一个不仅迂腐而且固执的人，只有怀过孩子的女子才知道，当这个孩子逐渐在腹中传来些许细微的动静时，那样的感觉是多么温暖。哪怕处在再寒冷的环境里，都会觉到的温暖。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0: 保重。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2: 第二十集。
3: 夕颜刚走出方围，便听到殿外传来仪仗的声音。在这万籁俱寂的亥时，这声音分外清晰地传了进来。不知是李公公的声音太过尖利，还是四周太过寂静，这简单的四个字落进夕颜的耳中，显得分外刺耳。阿兰的容色一变，连忙把夕颜置扔在青砖石上的药丸悉数地捡起，手法之快，不难看出他是习武多年之人。随后阿兰迅速地拉起方围，躬身退到了围外。阿兰下意识地看了夕颜一眼，夕颜脸上的表情是淡淡的。夕颜缓缓走回榻旁，在走过银炭盆上的香炉时，信手捏了一把苏合香散了进去。炭盆暖融，那香遇热即散，香虽然淡，正好不露痕迹地掩去了空气当中漂浮的药香。夕颜走回榻上，半倚在榻上，语音平淡地说：
0: 再演一出宝莲灯吧。
3: 话语刚落，殿门已经被宫女推开了，轩辕玉出现在殿门口。单说轩辕玉出现在殿门口，殿里只有白纱布围中映出的些许光亮，这些光亮照在轩辕玉的脸上，光影疏离般，看得不真切。白纱布围里没有立刻响起皮影戏声，倒是阿兰躬身请安的声音打破殿内一瞬的寂静。
0: 参见皇上。
3: 轩辕玉挥了挥衣袖，免去了横月的请安，他径直走到内殿，经过白纱布时步子稍缓了一缓，瞥了一眼那个白纱布围，指着一瞥，除了看到内里烛光耀目，有些许的皮影人映在纱布上，其余是瞧不真切的。布围里即刻传来太监尖利的嗓音：
4: 参见皇上。
5: 免。
3: 轩辕玉说出这一个字，滞缓的步子还是向榻旁走去了。夕颜的神情依旧很平静，这份平静让他见轩辕玉向他行来，只是欠身有以便为坐，但是这一坐，夕颜却瞧到一枚褐色的药丸滚落的榻旁。不过一瞬，夕颜微俯身请安：
0: 参见皇上。
3: 就在俯身请安之间，夕颜将脚骑在了丝履上，极自然地把本来蜿蜒在榻边的裙裾垂下，正满了药丸给遮去了。轩辕玉望向夕颜，唇边似笑非笑：
5: 都亥时了，还不安置啊？
0: 皇上不也还没安置？
5: 你在等朕。
0: 如果皇上今晚歇在鸾凤宫，那么臣妾就只是在看皮影戏。
3: 夕颜顿了一顿，稍稍挪了一下步子，借机脚尖轻点，将那药丸踢到了榻后。
0: 如果皇上今晚回天照宫，那么臣妾就是在等皇上。
3: 说完，夕颜的笑意虽浅，眼底却随着这笑，在烛影的暗处曳出了别样的华彩来。
5: 刚才在殿外听到你点了宝莲灯这出戏吗？这戏目开篇就太悲了，对你身子不好。
0: 刚才是臣妾一人在这殿内，自然随便点了戏目，既然皇上在，那就点一出七月七日长生殿，如何呢？
3: 7月7日长生殿，这七个看似寻常的字落进轩辕玉的心底，只让他唇边那些许似笑非笑都悉数的敛去了。
5: 这出就更不好了，今生无望，才会在长生殿许下来生的相伴。
3: 轩辕玉望着夕颜抬起的小脸，突然咽出了一丝浓稠到化不开的不祥的预感。
5: 朕要的只是今生，来生或许谁都不会记得谁了，不过是诓人的说辞罢了。
0: 皇上，不过是戏目罢了，却惹来您这一番话。既然皇上来了，臣妾自是不要再看什么皮影戏，你们退下吧。
3: 轩辕玉揽住他的身子，语音渐低。
5: 才进来见你心情确实不错的，倒是朕这一来扫了你的兴。今晚是何人在演皮影戏啊？

0: 那个人已经是避无可避了。夕颜觉到轩辕玉揽着自己的手，纵是温暖，却只是虚浮地揽着，并没有用一分的气力。正是这一份虚浮，让夕颜的心也一并触不到实在。
1: 皇上，既然能博臣妾一笑者，您就赏，那为何皇上说出的话，总是让臣妾笑不

0: 您偏又说要打赏这小安子，可见臣妾如果不孝，您才会赏。
1: 轩辕玉望着夕颜的眼睛更带了几许深意。
2: 今晚这小安子朕一定是要赏的，哪怕他演的这出戏目不是朕喜欢的，但是你喜欢就好。
0: 皇上若陪着臣妾，臣妾本不会要点什么皮影戏。皇上既要赏，是否因为皇上希望继续让这皮影戏代替皇上陪着臣妾吗？
2: 你希望朕陪着你。
1: 轩辕玉的这句话很是纯粹，也很直接，而他凝住在夕颜脸上的目光也更深了。
0: 臣妾希望，有用吗？
1: 夕颜这句话却含了些许其他的意味，并非那么纯粹。然而这份不纯粹却让夕颜听到轩辕玉话语里的一丝动容。而后轩辕玉轻轻地将夕颜拥入怀中。
2: 只要你说，朕……
0: 皇上。
1: 夕颜在轩辕玉的怀里突然将这句话阻断了。
0: 皇上，臣妾的这话反说您都听不出来。臣妾愿意试着去爱皇上，但不代表臣妾愿意在这一年内再因圣宠成为众矢之的。
2: 你真这么想？
0: 臣妾真的这么想，所以臣妾恳请皇上每日不要都歇在臣妾这儿。一来臣妾身子重了，每晚都睡得不深，恐会扰到圣驾；二来皇上雨露恩师才是后宫之幸，也是臣妾的幸事。
2: 幸事？
1: 轩辕玉念着两个字，转身不再望向夕颜，只是望着白纱不韦之后。
2: 小安子，是吗？
1: 白纱不韦后的身影终是缓缓地行了出来。
3: 奴才小安子参见皇上。
1: 一语出，银翅苍连太监尖利的嗓音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是夕颜并不能做得淡然，如果轩辕玉命小安子抬起头，那么一切就将瞒无可瞒。幸好轩辕玉并没有这么吩咐。
2: 小安子，说想要什么赏赐。
3: 伺候主子让主子开心是奴才的本分，奴才不求任何赏赐。
2: 你倒真是乖巧。就加你半个月的俸禄吧。
3: 奴才谢皇上天恩。
2: 都退下吧。
1: 阿兰连忙唤来小太监，抬着皮影戏的道具一并躬身退出殿外。银翅苍始终低着脸，直到出殿的刹那，他极快地抬起眼睛望了一眼坐在榻旁的夕颜，随后又低下脸去退了出去。店里又剩下夕颜和轩辕玉，气氛却因着刚才夕颜的话起了微妙的变化。
2: 是朕欠缺了四两，从今晚起只要你愿意，朕还你这份清净。
1: 夕颜该说臣妾谢皇上，可是这五个字他真的说不出来。夕颜将手缓缓地抬起，才要碰到轩辕玉的衣襟，又缩了回来，只碰到了自己的衣襟上。
0: 皇上，夜深了，今晚早些安置吧。
2: 嗯，你也早些歇歇吧。
1: 轩辕玉说出这句话，转过身，夕颜缩回的手还是拉住轩辕玉的衣襟。这一拉，轩辕玉并没有回身， 夕颜却不放。
0: 皇上，
1: 夕颜开了口，或许他会留下的。
2: 原来你说的学会去爱朕不过是如此罢了。
1: 夕颜的手无力地垂下来，松开手再不说一句话，手心隆起，握得住的除了空气的虚无再没有其他。轩辕玉的身影消失在殿内，一切又恢复了寂静。深夜，天照宫主殿后，一抹绛紫色的身影矗立在主殿那边。
2: 明知道不单单是皮影戏，为什么还要随他演示呢？朕说过，不希望你再干涉偏殿里发生的任何事。
1: 绛紫的身影转身，那张脸和轩辕玉竟然是一模一样，同样的俊美，同样的威仪，唯一不同的只是身着绛紫衫的男子深幽的眸底只是一片墨黑，不会有那一丝幽蓝的华彩。他如果笑起来，也不会在腮边有一处笑窝。这就是他们轩辕专和轩辕玉外貌上的区别，而他们身份的区别却是天壤之别。他轩辕专永是生活在暗处，自小就是见不得光的，从他们出世的那天开始，这就注定了一位将君临天下，一位将是暗处的倒影。
2: 不管怎么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是为了朕，你确实做了很多，不管对或者是错。哪怕我会做错，难道皇上今天做的就不错吗？你又想说什么？姑息一个亡国之君与你的后妃私会，这份耻辱连我都替你不值。朕信他。
1: 轩辕玉坚定地说出这三个字，轩辕专以不置可否的口吻说：
2: 信？你的信任

0: 让他在玄龙洞，哪怕被银翅苍侮辱，都义无反顾地用假死来追随银翅苍。你更该相信一个事实，要得到一个女子的心，先得到她的身子是最快的一步。可惜你的不舍不过是换来她的背弃。
1: 玄龙洞的一切是你事后告诉朕的，并不是朕亲眼所见。
0: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愿问他？既然你信他，他口中说出的关于那天的过往，更该是值得你相信的事实吧？
1: 朕不会问他，因为那无疑是种将他本来愈合的伤口重新揭开的伤害。
0: 愈合？或许那天对他来说根本不算是伤害，毕竟他还嫁了那个人为妻。玉，我真的看不懂你，为了一个女子做这么多，值得吗？而且还是心里未必有你的女子。
1: 朕不想再继续谈这个话题了。今天朕接到叶国的国书，凤翔夫人小产之后一直郁郁寡欢，叶帝希望能让他归国省亲，平定哀思之后再给接回叶国。
2: 轩辕玉称百里南为叶帝，分明带了些许的疏离。轩辕专随着轩辕玉的这句话，话语里却透出了暗淡之音。

0: 请你不要再去见他，因为这次省亲应该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
1: 轩辕玉皱了一下眉心，接着说道，
0: 一切都是朕当时的错，让你和他的缘分蹉跎了。可是如果纠缠下去，换来的可不只是你们两个人的痛苦。
2: 我和他，哪怕你选对了人，都不会有将来。因为我的身份始终不是你，也不会成为你。
1: 轩辕专的语音里含着些许的苦涩以及无奈。轩辕玉望着轩辕专，
0: 至少在那时，朕以为你会成为朕。
2: 现在不会了，你的独一界，这殉国的江山，千秋万岁，都会是你的。
0: 千秋万岁，如果只是孤家寡人，朕宁愿不要这千秋万岁。
2: 你不要，会有很多人想要。那些人得到的代价，必然是残忍的血腥。为了你想要护权的人，你不得不继续下去。
1: 轩辕玉的声音里带着些许的倦意。
0: 朕乏了，想先安置，你也去歇歇吧。
2: 每次你从他那儿回来都会乏。既然坚持下去这么辛苦，为何不放了他，也放过自己呢？你为了保护他，不惜将帝王在前朝的心术都用在了后宫。这么下去，恐怕前朝很快就会失和的。
0: 朕自有分寸。
2: 是吗？连母后都看出你没有分寸，包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一集。
6: 那六条命也是人命啊，且不论你用的违禁的汤药让他们都怀上子嗣，七个月的催产稍有不慎，毁去的可就是六条人命啊。
7: 轩辕专望了轩辕玉一眼，眼睛又望向了别处。
8: 何事你也联系起这些命来？
6: 是，我对人命一直都是不看重的。可是你从小就比我仁慈，如今的你，为了一个女子做出的事儿，却是比我都狠。
8: 七个月催产，有师父在，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既然组织如此残忍，朕要保自己要保的人，牺牲别人又如何呢？
7: 轩辕专听到这句话时，突然眯起墨黑的眼眸，又望向了轩辕玉。
6: 我倒是差点忘记了，他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你的孩子。万一诞下为皇子，让一个亡国帝君的孩子成为你的皇长子，你怎会愿意呢？所以这么做倒是无可厚非的。
8: 朕为什么朕觉得你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提醒朕他和他之间的事情？如果你是想让朕一怒之下杀了远西侯，恐怕你会失望的。
6: 我知道你不仅不会杀他，还会让他一直活着，这种折磨才是最残忍的。
8: 朕再说一次，他的事今后与你无关。四天之后朕去木方安的日子里，你最好离他远点。朕不希望你再出现在他面前，明白朕的意思吗？
6: 好，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我背着你做了什么，可是我只想告诉你，这世上唯一不会背叛你的就是我们兄弟的情分。
8: 哼，朕希望如此。
7: 轩辕玉说完并不再多说一句话。同一个晚上，远西侯府没有拢一丝炭火的室内很冷。银赤仓此时换下太监的衣裳，银色的纱衣微微地敞开衣襟，他看上去一点都不畏惧这

0: 得到的是你刻意隐藏在暴力后的执念。
1: 很不错的措辞，执念。一个人如果执念得太深，注定不会活很长。
2: 林赤仓说完这句话，望向雨欣手中的药瓶。
1: 不管他怎样拒绝，无论用什么法子，五天后仍要给他服下这药。
0: 圣上，我可以这样做，可是他会恨你。
1: 恨我能让他记住我，不是吗？
0: 圣上，
1: 我说了不要再叫我圣上了，这个称谓听了很多年，很腻。
0: 是。
2: 银赤仓望了五星一眼，
1: 回去吧，出来太长时间让人生疑就不好了。
0: 是，我回去了。至于小安子，不会有任何问题。
2: 五星望着银赤仓不再说话了。今晚进出宫全都是依靠水车，屈身在水车中的滋味并不好受，但是五星知道让圣上更不好受的恐怕是那个人的态度。天永十三年11月19日，轩辕玉按照惯例起驾前往木方庵。随着轩辕玉御驾前往的是舒美人，而今日也是夕颜因为没有用药而导致的毒性发作的日期，却因为轩辕玉的这一去木方庵，终究是能够瞒过去了。天照宫偏殿，夕颜早就命人多拢了两盆银炭，又让所有人退出去后，他把所有能找到的警备都放到了榻上。现在夕颜把自己的身子捂在这些暖暖的警备当中，盖了一层又一层，来抵御即将到来的严寒噬心。就在此时，听到殿外一侧发出轻微的响声，接着是阿兰出现在榻前。
0: 娘娘，该用药了。
2: 阿兰的手心摊开，赫然是那褐色的药丸。夕颜看到阿兰，心中很是不悦。
0: 你出去，您服下这药，奴婢自然就会出去。
3: 如果本宫不用呢？你莫非要逼迫本宫不成？
0: 如果娘娘不用，那奴婢只能用强了。
3: 本宫最讨厌被人胁迫做任何事。
0: 并非奴婢要胁迫您，您该记得千疾发作时您的身不由己，真到了那会儿，恐怕孩子都会被您误伤。还有，不妨告诉你，为什么连院证都断不出您中了毒。因为这药除了能压制毒性，还有掩饰的作用。如果您不服，很快皇上就会知道您中了毒，其中的利害关系不用奴婢说了吧。
3: 哼，你倒是很会劝人。
2: 夕颜眯起眼睛，伸手从阿兰的手中捏起了那枚药丸，冷冷一笑间，药丸在夕颜的手心就被捏成了碎末。
0: 您又糟蹋了一枚，不过没关系，奴婢还多带了一枚，只是这一枚为了避免再被您糟蹋，休怪奴婢对您不敬了。
2: 阿兰强压住心头的不忿，从袖中的瓷瓶里又取出了一枚药， 只这一枚，阿兰还没有来得及捏住夕颜的嘴唇，强行让夕颜服下时，殿外就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3: 还不快走！
2: 阿兰神色一愣，迅速地捏开夕颜的口，手里握着的那枚药丸不由分说地塞进夕颜的口中。夕颜被迫张口，一咽进药丸，夕颜便用舌头抵住了药丸，借势用力地咬住阿兰的手指。阿兰吃疼地把手缩回时，夕颜已经起身，将口中的药丸吐进了榻前的银炭盆内。炭火瞬间把那药丸吞噬了，液开别样的一种味道。然而还没等夕颜用苏合香去遮住这份味道，殿门就开启了。宫灯参差的那边，玄黑的身影出现在那里，竟然是轩辕玉。夕颜看不清楚轩辕玉的脸，他只觉得浑身如坠入了寒冰一般。
3: 奴婢参见皇上。
4: 出去。
2: 一语落，轩辕玉此时已经大踏步地走到夕颜的跟前。
3: 皇上，臣妾要歇息了，请您回殿。
2: 夕颜的这句话明显是带着不恭敬的。忽然，夕颜只觉得寒魄从指尖慢慢地向上蔓延，从手腕的血脉一点一滴地渗进胸膛。不一会儿，胸腔内全部被这些寒魄之气侵占了。轩辕玉没有因为夕颜的话而离开，他只是停下了脚步，目光幽深地看着夕颜。夕颜坚持不住，必须要一点暖和的东西，他回身才拉过来一条锦被，顿时觉得轩辕玉的气息在颈后传来。这一察觉，夕颜下意识地裹住颈背，他俯下身就要避开轩辕玉。
4: 为什么要避开朕呢？
2: 轩辕玉闻到了空气里随着银炭的暖融挥发出来的味道。夕颜已经辨不清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了，寒冷攫去了他所有的思维能力，夕颜只是更加紧地裹紧被子，看到床榻下漆黑一片，没有多加思索，身子颤抖着趴在地上，顺势一滚，径直滚到床榻下。在齿间打颤、失去语言能力前，夕颜最后说了一句：“
3: 臣妾求您还臣妾一个安宁，好吗？”
2: 榻底很黑，夕颜只想独自躺在这榻底，让这寒毒过去。可是就在下一刻，轩辕玉却钻了进来，他用力地抱住夕颜，就地一挪，将夕颜还要往榻里缩去的身子挪出了榻外。一挪间，轩辕玉的腰际被一个物件相割了一下，他的指尖轻轻地捻起了那枚物件，竟然是一枚褐色的药丸。轩辕玉的目光随着看到这枚药丸咻的一下收紧了，指尖一挥，将那枚药丸收进了袖中。挪出榻丸后，轩辕玉抱起怀里的夕颜，连同那床锦被一并迅速地往殿外走去。石室内，轩辕玉抱着夕颜是急匆匆地走进。在石室里的轩辕专听到轩辕玉的脚步声，微微转身，看到眼前的一切时，没有一点惊讶。
5: 怎么了？你出去。
2: 轩辕专的目光看了一眼轩辕玉怀里的夕颜，冷冷一笑，往石室的另一侧走去。
5: 哼，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2: 这句话刺进轩辕玉的耳中，只让他觉到难以名状的伤痛感。轩辕玉收回心神，走上石室中央凸起的一块血红色的岩石，血色岩石的中央放着一张遍体通红的火床。这张火床有着绝对高的温度，是能够抵御寒毒的最好的地方。 轩辕玉将夕颜的身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石室的一角，然后褪去自己的袍衫和夕颜的华裳，把夕颜娇小的身子抱起，一个翻身上到火床之上。他的皮肤随即发出了炙烤的声音。当初轩辕玉因为寒毒发作，还能化去些许的火燎至心，现在他早已经痊愈，这火燎终究是让他的身子蓦地一下绷紧，锐疼之后就是寸寸撕心的痛楚。因为夕颜有了六个月的身孕，不可能去受这火燎灼心，所以就由他来忍着灼心的痛苦，将这火床的热熔之气再渡给夕颜。渐渐的，轩辕玉感到夕颜周身的严寒顺着他身上的热气在慢

0: 我们的生命是否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生命是否就这样结束了？想到这里，轩辕玉只是更加紧地拥住了夕颜。 几乎就是在同一时刻，在谭巡城郊外的一座荒落庙宇前，一个银灰色的身影翩然跃在这处庙宇的高处，阴形的面具将他的脸悉数遮去，银灰色的身影就这样站着，衣裾随着飘雪飞扬开来，宛如折神一般。现在， 这折神般的男子正望着庙宇中佝偻着生活的一个鬼魅身影，鬼魅的身影骤然发出了一声惊悚的笑意，从佝偻的状态直起身子，望向那折神般的男子。
1: 还是被你找到了，<笑>
2: 我也没料到你躲得这么隐秘。
1: 你以为我会在皇宫出现，对吗？火长老，你果真很擅长伪装。这么多年，火长老以这样一个身份存在于世，
2: 是折神般的男子没有想到的。<笑>风长老，你比起木长老来还嫩太多了。<笑>
1: 这鬼魅的身影，正是当年叛变苗水族导致全族被灭的火长老，而那折神般的男子，正是风长老银赤仓。无所谓，反正我找到了你，你该知道叛族的下场是怎样的。
2: 你想杀我？
1: 火长老的脸在暗处看得不争气，但是他的声音里分明带出了一种肃杀的气氛。只要你交出天香谷，我可以放过你。<笑>
2: 你也想要天香谷啊？可惜呀，玄龙洞中最后的天香花都被付之一炬了。
1: 这世上啊，再没有这种害人匪浅的花了。没有花，自然也就没有谷了啊！<笑>
0: 火长老不停地发出惊悚的笑声，这笑声让银赤仓的声音变得更为冷冽了。
1: 死，还是生，你自己选择。
0: 你杀了我也没有用的，<笑>我就是练不出天香谷，没有花，谁都练不出来，而且时间也不够了呀。火长老纵然仍是那般的笑着，但是惊悚的味道却在渐渐淡去。银灰的身影微动，从高处径直掠向火长老。 修长的手指电光火石般快疾地钳住火长老的喉咙，这一钳，银赤仓的声音带了几分的讶异。

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

0: 醉天词。
1: 小说剧醉飞，根据风尘雪的小说飞改编。
2: 从此往后得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二集。
2: 你的武功怎么会全没了？
0: 我早就是个废人了。
6: 银翅苍的手微顿间，火长老的声音再一次响起，带着一丝不同于他鬼魅样子的悲凉。
0: 也早该死了，这么多年我苟活着真是够了。
7: 现任族长身中千机之毒，如果你还念着前任族长的旧情，就把天香谷的配方交给我。
0: 不是我不想救，我救不了，我没有天香谷了。这么多年我担了这个叛族的名声，到最后却连族长都见不到，连族长的孩子都保不住，他果真狠呐。
7: 他是谁？
6: 银翅苍面具背后的眸子蓦地一收，火长老干枯的唇开启，正要再说出什么时，一道血色的华光不知道从哪儿飞出，也不知道是谁发出，只知道血色的华光落定时，恰是一枚血莲深深地刺进火长老干瘪的喉部，那速度之快，力道之狠，连银翅苍都来不及替火长老挡去这一劫。银翅苍循着血莲望向四周时，除了满目的飞雪，不见一个人影。火长老安静地耷拉下他的脑袋，几缕细白的头发在这血色一片中飞扬着，他的喉部只沁出了一丝的血，没有更多的血喷溅出来。那点血犹如朱砂一般的刻在那里，只让银翅苍觉到了阴寒无比。殉国天照宫，轩辕玉此时轻轻地拥着夕颜的手臂，带夕颜一并起身，将夕颜放到火床旁的血色石阶上。轩辕玉没有说话，拿起中衣披在夕颜裸露的身体上。随后轩辕玉才穿上玄黑色的衣袍，但不知是有意亦或是无心，轩辕玉并不背过身去换上那玄色的袍子，这使得他正面朝向夕颜。夕颜连忙低下脸，不去瞧轩辕玉。这一低头，夕颜下意识地抚到隆起的腹部，能感觉到孩子不安分地轻轻踹了一下自己。这一踹，夕颜的唇边不由地勾起了一抹笑意。
2: 你中毒了？
3: 是，臣妾身中寒毒。
2: 你一年之后想回苗水的原因，是不是正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时间根本不多，所以才想离开朕？
6: 轩辕玉问出这句话，这才是他一直想要的答案。轩辕玉的直接让夕颜的思绪陷入一瞬的空白当中，他沉默着，答案却已经清楚明白了。回过身望向夕颜，
2: 朕可以为你驱除这毒，包括你的孩子朕都一并可以保下。
3: 皇上。
6: 夕颜语音哽咽，轩辕玉的手轻轻抚到夕颜的脸上，低语喃喃：
2: 答应朕今后无论怎样永远不要流泪，这就是朕这次要的交换。
6: 夕颜的身子不受控制地倚进了轩辕玉的怀里，倚进的刹那间，他把泪水悉数地倒流了回去。他的手没有迟疑地拥住轩辕玉的身子，绕过那些衣襟，他轻柔地触到轩辕玉的背部，隔着这绵软的袍子，纵然是那么轻地附住轩辕玉的身子，还是能够觉得轩辕玉的身子震了一震。这一震并不是因为他的香抱，是那些袍衫底下的肌肤怕是早已被那火床炙烤到没有一寸完好的了。
2: 别动。
6: 轩辕玉的声音在夕颜的头顶响起，夕颜的指尖随着这句话滞在那里不动，心却不能不动容。
2: 你的千机之毒，火床只能暂时压制，要彻底驱除，还需用其他的法子。
6: 轩辕玉墨黑的眸子注视着夕颜。
2: 夕夕，任何时候，相信朕胜过相信别人的话，好吗？
6: 轩辕玉就这样一直望着夕颜，眼神里全都是疼惜。
2: 夕夕，一切我都明白了，关于那人我也明白了，只是千机之毒的解药是天香蛊，天香蛊需要培育在人体内10年才能成蛊，所以哪怕是有天香花，再找到植蛊的身体也来不及了。就像当时我知晓这个解法时，已经到了最后3年的毒杀期，是靠着最原始的交合之法度过西西身上的天香蛊，如此我体内的千机之毒才悉数转到了西西的体内。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西西的毒运作得这么快，可我知道我错信了轩辕瑞，哪怕他是以着为我好的名义。
3: 我玉，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催产好吗？
6: 这一声催产如磨得尖利的刀一般从轩辕玉的心底刮过，带着绝对犀利的疼痛，刹那间就绝住了轩辕玉的思绪。
2: 这孩子会在你10月怀胎时安然无恙的诞下，只要你在这剩下的几个月中好好的待在朕的身边。
6: 轩辕玉墨黑的一直望着怀里的夕颜，

0: 上，他和他都没有多说话。夕颜看到出了石室，恰是陈欢殿。原来这殿宇后面是这般的乾坤，他的心底陡然一片清明。
1: 是否可以说，当初他的病发之症和我现在中的千金是一样的呢？我不会忘记他是精通医术的，联系到他对父亲的不悦，这毒是否真的和父亲有关呢？
2: 别再耗费心力想其他的了。
0: 轩辕玉抱着夕颜，小心翼翼地把夕颜放到那张龙榻上。夕颜的手还附在轩辕玉的衣襟上，轩辕玉轻轻地松开夕颜的手，替夕颜盖上了一旁的锦被。他的动作极温柔，他的目光也是那样的温柔。夕颜想说什么，嘴刚一开口，却沉浸在他同样温柔的吻中。轩辕玉的唇从夕颜的额边一径往下，最后落在了夕颜的唇上。夕颜想，在这份温暖里沉沦，他第一次主动地迎合着他的这份温柔。再说轩辕砖，从石室的另一侧出去，那里正是位于涉山半山坳的一个竹屋。现在轩辕砖独自一人坐在竹屋的屋檐下，心绪却并不能随着眼前一望无垠的雪景做到淡然。
2: 不是没有想过玉会察觉真相，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其实从发现夕颜出现在金针族的幽灵船上时，就知道或许迟早都是瞒不住的。本想让玉一举歼灭金针族的余孽，这样素来和金针有密图的真果必定元气大伤。未料在幽灵船上纵隔着浓雾，我还是看到了夕颜。我都能看到，何况玉呢？即便那是玉，只以为他由于失真死于玄龙谷。
0: 轩辕砖的手缓缓握起，手心有纸巾戳进的疼痛，让他的心不会因为一时的动容而柔软。哪怕轩辕玉沉浸在所谓爱情的假象里会柔软，他却不可以。
3: 砖，
0: 轩辕砖的身后传来一个男子低暗的声音。轩辕砖没有回身，这处地方除了轩辕玉只有一个人可以来，那就是他们的师父张仲。
2: 师父，
3: 我没有想到你竟然真的用了这种解毒的法子。
2: 是吗？
0: 轩辕砖站起身子，长身玉立在廊下，目光如炬地望向张仲。
2: 是师父低估了徒儿的能力，还是师父所要护全的人没能护得周全呢？
3: 砖，你的意思是为师故意隐瞒了解毒的法子？
2: 难道不是吗？三年前你早可以告诉我和玉，却先是误导我们用赤霄蛇的血压制毒性，接着再换成火床抵御毒发。
3: 为师没有骗你们，这么多年为师一直在寻找最好的解毒法子。
2: 如果不是我无意洞悉，恐怕等到师父找到最好的解毒法子，玉早就没有时间了。
0: 张仲望了轩辕砖一眼。
3: 砖，你跟随为师学医以来，该明白医者不是以牺牲一条性命的代价去成全另一条性命，这样行医纵能救命 却是太过霸道，是为师所不推崇的。
2: 我只知道玉对我来说重于世间的一切，所有人都可以死，唯独他必须好好的。
3: 你太过偏执，你可知道玉有火床相扶，他的毒发是可以得到暂时的抵御，而且往玄龙谷时为师已经炼好了赤霄丸，助他在谷中的数日压制毒性。
2: 连师父都说是暂时的，至于那赤霄丸纵然能压制毒性，常服也是会形成依赖的麻痹之毒。所谓的医者慈悲救人一说，用之于此，岂非也有失偏颇呢？
0: 赤霄丸和赤霄蛇是不同的，纵然都是以赤霄为名，但是赤霄蛇的培植是将赤霄丸借着蛇身吸去丸本身的麻痹之毒，将压制千机的功效发挥出来。但是往往蛇抗不住这层麻痹之毒就先死了，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也仅仅培植成功了一条，而那条蛇却误死在了那名女子的手中。这也让轩辕砖最早发现那女子身上含着的秘密。
3: 只是玄龙谷一跃，怎会产生依赖呢？
0: 张仲说完这句话，语音渐重。
3: 你的所为对玉来说或许是比

0: 天机噬心更大的伤害。
1: 是吗？恕徒儿妄揣，殊不知师父是否真的心怀慈悲，亦或这一切本就是在师父的操控中呢？
2: 张仲本拢住衣箱的手不禁在此刻稍稍震了一震。
0: 你是何意？
1: 天机为渺水之毒，师父难道真的没有直中天机的解药天香谷吗？
0: 我没有。
1: 但是师父对天香谷的了解却丝毫不比渺水族的长老少。博尔听说渺水长老皆以阴形面具示人，而每位长老除了专有的称号还有专用的颜色，譬如上一代的火长老只用红色，木长老只用蓝色。
0: 看来你对渺水族的了解果然颇深呐、啊！
1: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师父不也如此吗？
0: 为师如今只希望这场杀孽不要再造得更为深重。
2: 张仲把药箱放到屋内的漆案上，径直地打开药箱，取出了一个透明的玻璃药瓶。轩辕庄看到这瓶药时不由得说，
1: 黑玉蓄积膏。
0: 你该知道昨晚玉为了他不惜以身作为火床和他之间的忠臣，没有寒毒侵身，以他的身体你认为能抵过几日呢？
2: 随着这句话，轩辕庄一拳捶在竹屋的廊下，力道之大震得竹屋的顶子直颤。就在这时，低回的男声在竹屋内响起了。
3: 师父。
2: 张仲回身，正是轩辕玉。张仲是算好了轩辕玉下朝的时间，也知道轩辕玉背上的伤一定会到这里来处理，毕竟这种伤在宫内上药有诸多不便，所以张仲对轩辕玉的出现并不奇怪，只是对轩辕专洞悉那么多的事情始终是让他惊讶的。
0: 玉，我先替你把药上了。
2: 张仲说着举起手中的药瓶，轩辕玉望着这个药瓶仿佛想起了什么，径直地从张仲的手中拿过。
3: 朕自己来即可。
0: 你背上之伤怎可自己来呢？
2: 轩辕专的声音在一旁冷冷地传来。
1: 皇上的意思恐怕是要亲自为醉妃上药，估计醉妃也受伤了。
3: 师父，朕有些事要和专说。
0: 好。
2: 张仲反身走出了竹屋。竹屋里，轩辕专望着轩辕玉，唇角浮起，先开口说话。
1: 从我做那件事起，我就不会后悔。只是我没想到，这么快你就发现了。
3: 因为银池仓的药丸并不能骗他多长时间。
1: 应该说是师父的提醒吧。我们的师父，难道你就不曾怀疑过？
3: 至少师父没有做过伤害我的事，而朕选择信任你那天的话，结果不过是一场欺瞒。这场欺瞒差点让朕失去了他，这种失去对朕才是最大的伤害。
1: 我说过我是为了你好，你身上的毒根本容不得继续拖下去，而江山之重我想永远是在女子之上的。况且如今你灭了真国，这样的雄图霸业岂能因一个女子再次治顿呢？
3: 准那日的事朕知道， 绝非是你一个人所能为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樊梨花两军阵前遇上了窦一虎，这丑鬼窦一虎还一肚子坏水，自己报通名姓，就说他是薛丁山，把这樊梨花气得无泪嚎风。但这个矬子还极难对付，两人打斗多时未分出胜负来。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东北那个方向跑了一个人，撒脚如飞，来到两军阵，斗丹天喊了一声：“该！我说姑娘，休得猖狂，你不是叫薛丁山吗？薛丁山大完了，我才是正牌的二路帅。”把小矬子窦一虎也吓了一跳，心说又在哪儿冒出个薛丁山来，虚晃一棍跳出圈外，横棍观看，
6: 我说谁这是的。
5: 樊梨花赶紧把战马带住，越越停着三尖两刃刀，闪目观瞧。一瞅来的这个主也没有骑马，也是部下的将官，平顶身高跟窦一虎不差上下，能有3.5块都不高。哈，不但说个头不高，长得短波枪，大肚子，小肚甜甜沉，上身宽，下身窄，两条小细腿儿。往脸上一看呢，长得还行，黄白镜子，圆崩脸儿，那个眉毛、眼睛、鼻子、嘴呀，长得还是端正的。头戴虎头巾，腰里系着虎皮围裙，手中擎着一条亮银棍。说话的声音比较尖，不像窦一虎那样哑脖子，但这俩人要站在一块儿，真是难兄难弟。樊梨花不认得，就是一愣，哦，莫非这个就是薛丁山？这怎么回事？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窦一虎等看准了来人了，窦一虎乐了。
6: 哎，我说别人干不出这事儿来吗？我想你从哪儿来呀？
5: 我师兄怎么见着面不客气，嘴里还带脏字儿？师兄啊，咱哥俩不商量好了吗？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嘛。咱哥俩今天在寒江关见了面了，师兄请上，受师弟一拜。
6: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来的正合适。
5: 那位说，说了半天，来这人谁呀？此人姓秦，叫秦汉呢。方才咱说小英雄秦英没？秦英跟秦汉是亲哥俩。秦汉是秦英的哥哥。换句话说，来的这个矬把子秦汉是秦叔宝的孙子，秦怀玉的儿子。那个说，你怎么从来没提过呀？在哪儿冒出个矬子来呢？哎，有原因。 因为咱这个书呢，哪热闹从哪说的，没从最前边说。尽管如此，咱得补叙一笔。原来秦怀玉啊，妻子是锦罗皇姑，皇姑生下俩儿子，长子秦汉，次子秦英。就是个秦汉呢，四岁那年，正赶上京城花灯盛会。花灯会在唐朝啊，那可热闹，比现在什么会都热闹得多得多呀，通宵达旦呢。不信您看那电视剧《唐明皇》，你就看出来了，这个花灯节得热闹多少日子，各式各样的花灯数不胜数。就是大姑娘小媳妇儿，平常不出门，这日子也破例，也都得上街上观花灯，万人空巷，都到街上溜达。所以这个秦汉呢，有几个家人抱着他也出来看花灯。这人多呀，没好处，没好处。交通肇事咱不说，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容易发生。结果这个家人呢，光顾看热闹了，让这秦汉呢在旁边吃东西，一转身的功夫，这人这一挤一拥，把个小秦汉给挤丢了，怎么也找不着了。后来那几个家人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回去怎么向驸马交代？我们还有命吗？所以看着小少爷这几个人吓得也没敢回府，逃之夭夭，他们也跑了。等到第二天了，秦怀玉请罗皇姑，呀，儿子怎么没回来？看儿子的人也没回来，一直等了几天，烟空细渺，这才知道孩子丢了，肯定叫人拐走了，找不。把儿子丢了才四岁，等于把心摘了。那皇姑都活不成了，秦怀玉急得叭叭跺脚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也没找着。后来夫妻一琢磨，完了，这孩子肯定不活在世上了，要不是叫人贩子拐走了，那还有个找吗？那么大的国家呀。所以说呢，咱说的是古书，您千万注意，这孩子上街格外留神看着，一个呢以防意外，另外呢现在刮起一股风来，偷孩子，你可千万留神呐。尤其在河南中原一带黄河流域，丢孩子的大有人在。你想要把孩子丢了，你得什么滋味？故此提高警惕，好好把孩子看住，到时候出了事儿，后悔可就晚了。秦怀玉是驸马，锦罗皇姑是皇姑，你说就管你身份再高，孩子丢了找不着啊，时间一长了他们死了心了。因此呢，咱光说这秦英，秦英秦英就剩这么一个了，秦汉没了。有的人知道内情，有的人干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认为这秦怀玉就这么一个儿子。秦汉哪儿去了？一开始是挤丢了，后来呀，真叫人贩子给捡着了。人贩子一看这小孩吃的又白又胖的，穿的紧袄，还带着镯子，甭问，这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拐走不？秦汉命苦啊，几经倒手啊，然后卖了这家，卖的那家，来回那么倒腾。后来到了八岁上了，秦汉跑出来了。你看这孩子非常聪明，四岁的事儿还记得，想要回家，家在哪儿，他上哪儿找去？后来迷失方向，他哭了，正在哭的时候被一个老道给捡去了，遇上好人了。这老道是谁呀？是王禅老祖的亲师弟王敖老祖，有人管他叫二洞王敖，头一洞王禅，二洞王敖， 亲师兄弟儿，道德高深。王敖老祖一看一个孩子哭着，怎么回事呢？哎，抱回洞里去吧，抱回九华山，把他抚养成人。王敖老祖收了一个徒弟，徒弟是谁？窦一虎。二徒弟就是秦汉。为什么他俩一见面师兄弟相称呢？一对搓把子。王敖觉得挺有意思，我专教矬子啊，教他们两个人全都是大棍和飞毛腿。那么窦一虎前脚下的山，秦汉是后脚下的山，哥俩说得清楚，将来咱们再见面。现在秦汉一叶一书，所以王敖老祖告诉他，唐营正在攻打西凉，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我放你下山，认祖归宗，全家团聚，立功去吧。就这样，秦汉掉着眼泪跟老师分别，拿着详细的地址赶奔两军阵，这才来到韩江关。你这多巧，没等进军营呢，正赶上开兵见仗。秦汉心里喜欢，嘿，心说这才好呢，最好我伸伸手立立功，那么见着我的家人，我脸上也光彩，我也不算吃闲饭的。作为武将的们都有自尊心。窦一虎那哑脖子一喊他是薛丁山，秦汉在旁边听得真真的。秦汉心说，有你这号的薛丁山，干脆我也凑凑热闹得了。他也自称是薛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师兄弟见面之后，把樊梨花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俩矬子在面前，不知道谁是薛丁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骗自己。正在疑惑之间，师兄弟争吵起来了。这秦汉嘴也不饶人，我师兄，你真是恬不知耻，你怎么能是薛丁山呢？哎，你骗人家姑娘，你不觉着缺德吗？啊，姑娘别听他的，他叫窦一虎，他原来是棋盘山的大寨主，后来改邪归正投靠了唐营，但是贼性不改，满嘴净说瞎话，他可不是薛丁山，你千万别上当。那么你是谁？我才是薛丁山。窦一虎一听不干了，我姑娘别听他的，他说我不是好东西，他也不是好饼，他叫秦汉，是我师弟，他也不是薛丁山。嘿嘿，樊梨花一听这唐营怎么竟出这祸呀，可把我气死了，催马抡刀，站俩矬子。樊梨花这一急眼，把本身绝艺拿出来，六十四路开山刀，刀法出众。俩矬子招架不住，是双双败回本队。回去交令吧。回到中军保障，大帅就一愣啊，怎么走了一个矬子，又拐回来一个矬子，这谁呀？窦一虎交令之后这一介绍，哎呀，满营众将这才知道来人叫秦汉，秦英跑过来了。哥两个抱头痛哭啊，骨血的关系。大帅军士自然高兴，吩咐款待秦汉，补名你就是帐中的一个将军，将来立了功了再升官。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一说两军阵前的事儿，樊梨花太厉害，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元帅薛仁贵点点头，看来今天出师不利呀、啊！哎呀，连窦一虎都不是对方女将的对手，可见这樊梨花非等闲可比呀、啊！就在这时，薛丁山二次出来，爹爹，儿不才，请令出战。这薛大帅刚一犹豫，旁边过来三员女将，二俊一丑，谁呀？ 正是薛丁山的夫人窦仙童，二路帅薛丁山的妹子薛金莲，还有新晋投降的那个丑姑娘陈金定。三个人过来了，大帅，我们请令出战，会一会这樊梨花。薛仁贵点头也好，给他们马步军兵5000，让三个人出战。三员女将3匹马呀，正中将窦仙童，上吹手薛金莲，下吹手陈金定，在秀旗之下往对面观瞧，一瞅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一员女将。这员女将抖擞精神，正然讨敌马阵，还喊呢，叫薛丁山。这仨女人为什么要请令出战呢？他们有自己的心思，他们不明白这个樊梨花为什么指名点姓叫薛丁山。头一个叫窦仙童不乐意，窦仙童心说，我是元帅夫人呢，薛丁山是我丈夫，怎么了？一个女将指名点姓非得叫我丈夫出来，所为何故啊？有什么勾勾心？我出去看看明白，他是抱这意思出来的。薛金莲呢，是关心哥哥，认为哥哥呀可能命里犯桃花，竟走桃花运，打出世以来竟跟女人打交道，惹得爹老生气。这个呢，我出去看看究竟樊梨花安的什么心。哎，姑娘是这心。陈金定是什么心？你看陈金定长得那么丑，打算以身相许嫁给薛丁山，那么也可以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程咬金呢老给捂着说，他没到时候，没到时候，到时候我就给你提了，你也在阵前好好立功。但这个丑丫头也没说傻的实心儿，有些事儿她也犯个也合计。她一琢磨怎么回事呢，叫薛丁山，薛丁山，薛丁山是我的人，别人老叫他干嘛呀？他不放心，也想出来看个究竟，故此三个人请令出战。等到两军阵前，三个人在马上一看，哎呦，这樊梨花长得太漂亮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相比之下，这三员女将都逊色几分，当然的陈金定那就不上数了。两军阵前也不能光看着，窦仙童把马往前一提，掌中秋水雁翎刀一晃，呆，对面女将报上名来。樊梨花正等得不耐烦呢，一听炮响三声，唐营又亮了队，认为是薛丁山，结果一看不是，来了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后来一看，呀，又不像男的，男的怎么脑袋上还带着花呢？哟，还带着耳坠子，哦，也是女的。樊梨花心说，这唐营什么人都有，长短不齐呀，男不男女不女的人还有，怎么长这么难看？这是谁呀？不便多问。正在这时，一员女将拍马舞刀来到近前，樊梨花闪目观瞧，一瞅这姑娘长得俊，漂亮极了，盔甲全身，胯下马掌中秋水雁翎刀，俩眼倍儿亮啊，底气也足。樊梨花不认识，报通名姓之后反过来问，要你是何人？可窦仙童一听人家问他是谁，把小嘴一撇，晃着脑袋，你且听了，要问我是谁，我就是石宝大将二路元帅龙虎状元薛丁山的掌印夫人窦仙童。窦夫人，你说这么说话多麻烦，但是一报通名姓，

埋怨老师，师傅，您给我提的煤，还给我拿的书信，您怎就没了解清楚人家薛丁山成了亲了？难道叫我樊梨花给他当二房吗？我给他当妾吗？啊，这是怎么回事？又一琢磨，事情有变化，我老师也不是神仙，可能给我提煤的那会儿，薛丁山还没完婚。哎，后来完了婚了，我老师不知道，不然我师父绝不会骗我。想到这，樊梨花好像没哭了，暗自叫到自己的名字：“梨花呀，梨花，你的命好苦啊！完了，完了，一线的希望破灭了。”那简直是把抓柔肠相似，就傻在那儿了。窦仙童报完了名姓之后，双手托着秋水雁翎刀一看，呀，怎么樊梨花哭了？我报同名姓，他哭什么呢？啊，真是不解其意呀！呀，樊梨花，两军阵前，你想什么呢？你是想交手啊，你还是想退兵，还是想投降？他一咋呼，樊梨花如梦方舒，机灵一下回到现实上来了。樊梨花想，算了吧，算了吧，时也，命也，运也，干脆先伸手，打完了仗，然后再说。只好抖擞精神，强咬牙关，会斗窦仙童。一伸伸手，樊梨花发现，薛丁山这位夫人果然一夜出众啊，刀马纯熟，武艺精通。樊梨花暗挑大拇指，看来人家薛丁山的命多好，窦仙童的命多好，郎才女貌啊。虽然我没会过薛丁山，可以想见薛丁山能耐绝非一般，人家这个夫人也不含糊，暗地之中替人家祝福，干眼馋没自己的份儿。反过来有一种逆反心理，樊梨花抖擞精神，舞动大刀，就在这拼了命了。60个回合，窦仙童一个没留神，这刀就到了。贴着他脖子，唰一下，一道冷风扑奔梗嗓。窦仙童一看，我命休矣，完了！这一刀来得太快了，没有想到一闭眼等死。哪知道樊梨花手下留情，刀都到了他脖子这儿了，往上一翻这腕子，没砍他，把刀又抽回来了。呀呀呀！窦仙童逃命去吧！啊！窦仙童摸摸脖子没破，想想刚才发生的事儿，出了一身冷。

0: 这不错呀，哎，窦仙童脸一红。樊姑娘，多谢你手下留情，再见，拜归本队。薛金莲看得非常清啊，薛金莲的也吓坏了，认为嫂子非死不可。一看，樊丽花给留了情了。哎呀，姑嫂二人十分庆幸啊。回归本队之后，窦仙童还说呢：“金莲呐，咱们好像没见着，可不是咱们的。我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要不是樊姑娘手下留情，焉有嫂嫂的命在？要是啊，你说邪门不邪门，什么意思？她怎么没要我的命啊？为什么给我留情？是我也猜不透，这就是怎么回事儿。”姑嫂二人在这说着，丑鬼陈金锭一看，哇呀！催马到两军阵，两柄大锤一碰，哎，樊梨花果然是女中的魁首啊，真有两下子啊！姑娘不服，来咱俩比比，接锤！慢，你是谁？要问我是谁？你可坐好了，听着啊！我就是二路元帅、十宝大将薛丁山，未婚妻呀呀呵！哎呦，樊梨花一听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抖擞精神大战陈金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陈金定大战樊梨花，就这傻姑娘脸皮也够厚的，见着樊梨花把胸脯一扒，报同名姓，我叫陈金定，我没名，我未婚夫有名，二路元帅，龙虎状元薛丁山。樊梨花好像没吐了，心说是真的吗？这薛丁山怎么了？什么都划了，就这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也是他的未婚妻，但是不相信。但是一瞅这个样子，这个人五大三粗，傻了吧唧的，绝不会有那种事儿。报同名姓之后，两个人斗到一处，陈金定立猛锤陈。你想一个女人能使锤，没劲儿能行吗？流星赶月，二郎担山，哎呀，呼呼刮风。樊梨花不敢小看，提高警惕，沉着应战。60多个回合之后，樊梨花使了一招辉光返照绝命刀，又叫脑后摘瓜，唰，这一刀就到了。陈金定马往前走，光注意前边的，没注意后脑勺，用眼角余光一看，完了，这个脑后摘瓜非把我这瓢把给摘下去不可，一闭眼睛等死。哪知樊梨花唰把刀又收回去，越把坐骑带住，陈姑娘逃命去吧。没下死手啊，行哎，樊梨花，你给我留了情了，我是个有心人，我谢谢你了，哎，谢谢了，再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拨马败回本队。薛金莲、窦仙童看得真真的，一看樊梨花给谁都留情啊，出来仨人败了一对，还剩薛金莲。薛金莲马往前催，一晃眨

0: 掌中绣绒大刀，见着樊梨花。樊梨花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啊，银盔素甲，白马大刀，抖擞着精神。樊梨花这才问：“姑娘，报名再战，你是谁？”薛金莲点点头：“我呀，姓薛，我叫薛金莲。”哦。樊梨花心说：“姓薛，莫非他跟薛丁山沾亲不成吗？这我得问清楚。那么，你的先人是哪一位？”樊姑娘要问，听我道来：我爹就是大元帅薛仁贵，我哥就是龙虎状元薛丁山，我是他妹子。哦，樊梨花一听，这心里啊落挺的。妹子要长得这么漂亮，当哥哥的也错不了，错不了啊！哎呀，心里头这才安定下来。还没等伸手，薛金莲说了：“樊姑娘，方才战场之上发生的事情，我在后边观敌料阵看得清清楚楚。你一连手下超生，放了我们两员大将，我代表他们二人谢谢您了。”我看得挺清楚。樊梨花点点头：“啊，没什么，咱们有国仇，并无私恨，所以我才手下留情，是吗？不管您出于什么原因吧，总而言之，把人给饶了，我们就感恩不尽。樊姑娘，我说句话，你可别挑理呀。像你长得人样子这么出众，能耐这么高强，何必守住寒江关弹丸之地呢？为什么给西凉国卖命？不是我是大唐朝的人，我向着大唐朝人说话呀。姑娘你也知道，三川六国集聚百万大军，无故举兵进犯大唐，杀关夺府，占了1000多里地的城池啊。说大唐朝被逼无奈，这才起兵，谁是谁非清清楚楚啊！另外，樊姑娘，我相信你这个人最深明大义，啊，既然是非摆在这儿了，你为什么给西凉国还要卖命呢？我爱惜你是个人才，我希望樊姑娘能够献关投诚，归顺大唐。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到了那时，你到了唐朝，保管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们是一家人，咱们好好处处，你看怎么样？樊梨花嘴没说，心说话，正好。你怎么说的那么对，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就是那个意思。但是刚见面不便把窗户纸捅破呀。但是樊梨花已经看出，这个薛金莲受过教育，说出话来，温柔典雅，通达人情，这太好了。将来我真跟二路元帅薛丁山结了亲了，就这小姑子，我们得好好处一处。樊梨花心里是这么想的，薛姑娘，你说的也尽情尽理，只是现在我们初次见面，谈这些为时过早。薛姑娘，我不想跟你伸手，我打算见见二路元帅，也就是说见见你哥，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他说，不知你意下如何？薛金莲多聪明，一看樊梨花的表情，说话的语气，而且又给窦仙童、陈金定留了情，不用问，他呀看上我哥了。看薛金莲也不白给呀，看出来了。你听说那话，非要见见我哥，有一肚子话跟我哥说，干脆我就别在这害事了。薛姑娘想到这，扑哧一笑：“好吧。”樊姑娘，我满足你的要求， 我现在就回营，让我哥哥跟你见面，要多谢薛姑娘了。薛金莲拨马归队，窦仙童、陈金定也不知他俩说的什么。光见这薛金莲也没伸手，到那嘚啵嘚啵嘚，然后一圈马回来了。二人就问：“哟，你怎么回来了？”啊。 就是伸手，我也未必赢得了人家。干脆咱收兵回去吧，啊，恐怕我也不是对手。薛金莲没多说，三个人回营交令。当说明情况之后，薛仁贵就一愣：“今儿这仗怎么打的？出去几个，败回来几个呀？怎么这么不顺手？”啊，正在这时，薛冰山。 再次请令，爹，让我出去吧。冰山，你有把握，爹，如果我胜不了樊梨花，甘愿交出我的脑袋。这话说的也太绝点了。嗯，仁贵把脸往下一沉，胡说。冰山呐，为人处事，不管干什么。 都要留有余地，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哎，樊梨花绝非等闲之辈，那么多高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你就有把握赢人家吗？哎，我给你3000人马赶奔两军阵前。你讲话了，务必取胜。如果大败而回，我绝不饶你。下去吧，遵令。 薛丁山转身刚要走，旁边过来一人：“慢着，慢着！”元帅，等等等等。哎，在下不才呀，跟我小孙孙赶奔两军阵前，我给孙孙观战。大伙儿一看谁呀？程咬金。你看这老头专门跟上薛丁山了。薛丁山一挪地方，他就跟着，还真就是热心肠。仁贵一乐。 老人家，您偌大年纪，休息休息吧，用不着您跟着。哎，这可不行，我就这么一个好孙子，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我必须得跟着，我给他加个保险。那位说程咬金什么意思？你看程咬金那么大的岁数了，心眼儿挺灵活呀。尽管他没到两军阵。 所发生的事情，他脑子一转个，咦，这里边有文章啊！怎么这个樊梨花非得叫薛丁山出敌呢？这有什么文章，我得看个究竟。老头想看个怎么回事，故此要跟薛丁山一块儿出阵。后来仁贵没有办法了，这才点头同意。这一老一少，在辕门上马。 带着3000军兵，再次点炮3声，来到两军阵前。薛丁山把马匹带住，长戟一晃，列开旗门，扎实，咚嗒，摆了一字长蛇阵。薛丁山在袖旗之下，立马横戟往对面观看。哦。 这员女将就是樊梨花了。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可见他的武艺十分出众。看这样年纪不大呀，不超过20岁，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薛丁山心里头纳闷啊。程咬金往对面看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丁山呐，丁山，我这大妞长得真不错呀。
1: 我老人家，您怎么光注意这个？废话，他在那摆着，我能不看看吗？这怎么算不对呢？哎，小子，你可千万谨慎啊！这丫头我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灯。爷爷，您在后边给我观敌，我会斗与他。催登云马来到樊梨花马前。哎哎哎！ 把马匹带住，对面可是西凉女将樊梨花吗？
0: 樊梨花早就看得清楚，

0: 才看大旗上绣着斗大个薛字，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哦，薛丁山肯定是的。如果是薛仁贵，薛仁贵上了年纪了。他一看对面这小伙子，银盔素甲，外头的战袍，半披半挂，登云马，独龙戟，打将鞭，弯弓插箭，真跟银娃娃相似。你看罗章长得也不错，秦英也拿得出手，但是跟薛丁山一比，逊色三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能人背后有好汉，一点儿都不假。这一比就比出来了。樊梨花这个心呢，陡然一阵的紧张，脸上有点发烧啊，心就跳成一个了，说话有点大喘气。哎，不错，我正是樊梨花，你是哪一位？明知道也得问准了。在下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不指名点姓叫我出战吗？我来了。丫头，来吧，赶紧催马抡刀，你我二人分上下比输赢。樊梨花一听，谢天谢地，那个无量天尊，哎呦，这就是我未婚夫啊，我的好师傅，我的好师伯呀，你们算积德烧了高香了，我能找着这么个男人，我是修来的福。尽管数年前我身遭不幸，但是我相信我的晚年还是幸福的，还是甜蜜的。那说那樊梨花是不是有点掉价？樊梨花掉价呀，你合计合计你，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当男的想娶个好媳妇，当女人想找个好丈夫，这是天经地义的，谁也别笑话谁。那怎么说樊梨花掉价呢？那像薛丁山那小伙，大姑娘见着迈不动步，那可不是说书人替他脸上抹粉呢。小伙长得太带劲了，能耐也太棒了。单说樊梨花，心更跳得厉害了。哦，你就是二路元帅薛将军，来。樊梨花一琢磨，光人样子长得好还不行，我看看他的能耐究竟有多高，我做的心里有数。因此并不搭话，抡三尖两刃刀，把压箱底的绝招都拿出来，抖擞精神大战薛丁山。薛丁山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怪不得我妹子我夫人都不行呢，怪不得窦一虎也打了败仗，这个樊梨花果然不是简单的人物。他师父是谁呀？他跟谁学的？果然这口大刀是神出鬼没，你看他还不使劲儿，刀招格外的巧妙，我还真得留神，不留神呢，今儿个我非打败了不可。打了败仗见我爹，我怎么交代？我大话扔出去了。薛丁山心里一阵起急，晃动掌中独龙宝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薛丁山咯噔把思江带住，就一愣：“姑娘，因何不战？”薛将军，果然武艺出众，我算开了眼了。不过薛将军，我还有点事打算跟你说，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1: 喂，说吧，什么事儿？
0: 此地讲话不便，你能不能跟我赶奔西山一叙？说着话，用刀一指，旁边有座山叫西山，咱俩到西山去说。哎呀，薛丁山一琢磨，且慢，这姑娘的眼里会说话呀，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非跑西山去找谁去？我竟在这方面犯错了。我爹跟我所不和者，就因为这件事儿。见着女人，我必须得留神注意。想到这，薛丁山冷笑一声：“
1: 不必。樊梨花，有话请讲当面，无话说，你我就开兵见仗。我不管西山东山，我不去。你可这怎么办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怎么献的书信呢？”
0: 但樊姑娘不白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二路元帅，都说你浑身都是胆，今日一看错了，你胆小如鼠啊！
1: 此话怎讲？
0: 我告诉你，我那西山布下了刀山油锅，全都是埋伏，你敢跟我去吗？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如果你胆小如鼠，那就算了。干嘛呀？激他，激将法这玩意儿好使唤。薛丁山毕竟年轻，听樊梨花说完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翻。
1: 这个好，
0: 樊梨花，你就有刀山油锅，谋何惧之遥，掏钱带路。
1: 随我来，
0: 一前一后两匹马，远离军阵，赶奔西山树林。哪儿没山呢？哪儿没树林啊？樊梨花早都选好了，进了树林之后，把马带住，马头拨过，一抬腿，咯噔，把三尖两刃刀挂上了。掏出桃红的手帕，把脸上的尘土和汗擦了擦，在这等着薛丁山。时间不大，薛丁山就赶到了。进了树林，东张西望，提高了警惕。后来薛丁山一看呢，没有埋伏，他那叫吓唬自己。周围除了树木，连一兵一卒全都没有，他心里就纳闷，这为什么呢？再一看，樊梨花在树林里呢，而且把刀挂到德胜沟上了，赤手空拳。薛丁山这心就放下了，哒哒哒哒哒哒，马头对着马头，他这才站住。一看人家没拿家伙，薛丁山一抬腿，咯楞，把大戟也挂上了。樊梨花，你把我引到此处，有何话说？
2: 哟，薛将军，你这是何苦来的？咋咋呼呼，横眉立目，让人家观之不雅，让人看了也不舒服。你切记，你我有国仇，并无私恨呐。咱们私下里谁得罪谁了？咱有什么冤仇？没有吧？既然这又不是战场，我们就是朋友，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咱们两个人谈谈？薛丁山一听，腾着脸红了，心说：“我都不如个姑娘，你看人家坦然自若，你看我咋咋呼呼的。”
1: 哎，好吧，樊姑娘有话请讲，薛某愿闻高论。
0: 樊梨花脸一红：“二路元帅，我怎么说呢？你先看看这两封信。”说着在怀里把信拿出来，一封是老师骊山圣母的，一封 是薛丁山的师父王禅老祖的两封信，拿出来之后刷往前一扔，掉地上了。薛丁山提高警惕，没敢下马，怕上当。我下马一捡信，他咔嚓给我一刀，那怎么办呢？因此把戟摘下来，用戟尖儿像穿蛤蟆那样把两封信插住，然后落到手里头，再次挂住戟，打开书信观看，一看呢，肃然起敬。老师的字体认识。哎呦，我师父怎么给我来信了？怎么落到樊梨花手里头了？再看那封信，骊山圣母，我师叔的。这是怎么回事？揉揉眼睛，从头到尾仔细看，看了一遍看不清楚，再看第二遍，咱这么说吧，薛丁山看了五遍，把心上那话都背下来了，都傻了。哎呀，明白了，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丁山呐，交给你信的人就是韩将官的女将樊梨花，樊梨花是骊山圣母得意的高徒，我们师兄弟已经商议好了，将樊姑娘的终身许配于你，她就是你的未婚妻，希望你毫不动摇，要奉师之命，无论如何你们结成伴侣，上写着千，下坠着万，两封信的意思大致相同。薛丁山傻不？师父对自己天高地厚之恩，没有师父救自己的命，没有师父传授自己的武艺，哪来的今天呢？比我父亲都亲。那么师父怕我不同意，亲自写了这封信交给樊梨花，这我怎么办呢？我结了婚了，哎呦，这可如何是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樊梨花把薛丁山引进树林，交给他两封信。薛丁山看完信之后是左右为难呐。老师和师叔骊山圣母给自己保了媒，就是对面的

薛丁山看得出来，樊梨花武艺精通，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丈夫，不含糊啊，长得人样子站着一绝。因此，薛丁山从心往外喜欢樊梨花。但是，现在不行啊，薛丁。

0: 哎呀，薛丁山，汗也出来了，是长吁短叹，这可怎么办？放弃吗？还有点割舍不得，真喜欢樊梨花呀。您听过前文书，您知道，不错，他的夫人是窦仙童，窦仙童也有能耐，长得也挺好。毕竟薛丁山不是心满意足的，那里头有点要挟的成分。把薛丁山他们抓住了当人质，你不答应的话就杀人，是不是有点威胁的性质？所以薛丁山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办法，点头答应了这门婚事。但平心而论，不是那么十分乐意的。他跟樊梨花的情况不同啊。樊梨花这有师傅给做主，名正言顺，而且樊梨花的条件远远超过窦仙童，薛丁山怎么能不动心呢？但这个事怎么办？正在为难之时，就听见西山脚下马挂銮铃的声音。这匹马走进树林，骑马的主高声喊喝：“丁山，怎么回事？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了？跟老爷爷说说。”谁呀？程咬金。你看看程咬金呢，还专门管这事儿。咱们说了，程咬金讨令给薛丁山观战。你看这老程啊，七八十岁的人了，脑瓜挺灵活。他在阵前他就看出来了，他一看这个樊梨花三番五次指名点姓叫薛丁山，他就引起了疑团。后来发现这樊梨花嘀嘀咕咕把薛丁山给领走了，老程暗笑：“真行！哎呀，看来这个人呐，要长个好脸子，这玩意儿就是本钱呐，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哎。”这玩意有点意思，我得跟着看看怎么回事。所以程咬金跟着来了，也就是前后脚来到西山树林。薛丁山一看这程咬金，脸一红，哎，爷爷，您怎么来了？
1: 废话，我能不来吗？我孙子到哪儿，爷爷得跟到哪儿。我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哎呀，爷爷。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程咬金一看那樊梨花低着头，脸通红，刀在得胜钩上挂着，这哪像两国的仇敌？哎，这个心里呀、就明白了一大半。程咬金乐了：“丁山呐，没关系，有什么事儿尽管跟爷爷说。究竟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呢？”他，你先看看这两封信吧。说着话，把信递过去了。程咬金接过信来，看老半天，把眼睛一瞪：“我小畜生，你明明知道我不认识字儿，你考我呀？我看什么？”薛丁山也乐了：“哎呦，我忘了这茬了，那我给您念一念得了，念，一字一板念得清楚点啊，我听听。”薛丁山把师父王禅老祖的信、师叔骊山圣母的信，仔细的、清清楚楚的给老程念了一遍。程咬金听完之后是捧腹大笑：“哎呦，我小子，你真走运呢！怎么这么多好大姑娘都相中了你呢？哎，真叫人羡慕啊！”那么，丁山呢？你说说心里话。对这门婚事，你愿意不？老爷爷还用问吗？我太愿意了。哎，好小子，有眼力，这就算对了。但你为难什么？他，您不是不了解情况，我有夫人了，那窦仙童也是您给保的媒，您主张完婚，你说刚完婚不久，又出来个樊小姐，这事算怎么回事？
1: 哎，那算什么呢？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
0: 多

0: 几个媳妇儿，那算得了什么？您可听明白啊，咱说的是封建社会的书，讲究是一夫多妻制，有妻有妾没人管，可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婚姻法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制，多了犯冲婚罪。哎，您别忘了这个事儿。即使在那个社会，那娶个妾也不是那么太简单。舆论啊，家庭啊，允许不允许，答应不答应啊，哎，这玩意儿也挺难。拿薛丁山这个身份来说，也感到为难呢，特别是樊梨花那身份在那摆着呢，往后怎么算？父亲能同意不？俩娘能同意不？啊，窦仙童能同意不？这不都是个事儿吗？所以他跟程咬金这一说，老程一听，孩子考虑的挺周到。是啊，他妈这个事儿是有点缠手。但是呢，我总觉得这是个好事啊，好事就不能往外推呀。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哎，你先等等啊，我跟樊姑娘说几句。他们说话大吵大嚷的，樊梨花听得真真切切。哦，这就是鲁国公程咬金。樊梨花赶紧在马上一老千岁，恕我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望老人家原谅。哎，没说的，没说的。樊小姐呀，丁山这不都跟我说了，他跟你一见钟情，你跟他也是这样。你看你们两个人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连我看着从心往外那么喜欢。嗯，但是丁山那有顾虑呀。啊，樊姑娘最主要的顾虑，她已经完婚了，即使这个事能成，莫非你还能当妾吗？你还能当二房吗？那不就是委屈了你吗？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隐情，咱慢慢来。姑娘，比方说你要许配给薛丁山，你这韩江关怎么办？你爹是否乐意？你哥哥你娘是否愿意？这都是问题呀。老爷爷，我早就想好了，我准备献关投降，倒反西凉，归顺大唐朝，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好，
0: 这是前提呀。姑娘深明大义，我双手欢迎。那你爹你哥能愿意吗？老爷爷放心，他们不。

实他们想不通，我慢慢给他们解释，他们也会想通的。县官投唐，这已成定局。好孩子，对对，这事儿定下了。那么，咱们再落实一下，你准备什么时候县官？这，老爷爷，假如这门婚事能定下来，今天不算，从明天开始，一二三四五，5天之后，我就县官。哎，这么快？哎，好好好，那太好了，姑娘啊。两军阵前，双方征杀，耗费多少粮台寄养啊？那么一伸手就得死人。如果能和平解决，那是最好最好不过了啊！韩江关的军兵，韩江关的百姓也免遭涂炭。那么姑娘，你也算积了阴功了。哎，今天不算。5天之后，我听你的信儿，您听我的信儿。那我怎么听信儿？在哪儿听信儿？老爷爷，您暂时回唐营听着。5天之后，我在城头上挑起白旗。您看见了白旗，就说明我一切的事情进展顺利，跟我爹、跟我哥哥都商量好了，以白旗为号，我们县官投诚。您了，马上领人到韩江关见我，咱们爷儿俩办理移交的手续。嘿，妥了，丁山，听明白没？你听听人这姑娘办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我就反对拖泥带水的人，办什么事咱图个快的。好了，一言为定。老爷爷慢着。县官的事情这么定下了，那么我的婚姻，范小姐，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有县官为前提，咱们比方说啊，不恰当啊，这就好像做买卖差不多。有这为前提，这咱买卖好做。我回去见着我们皇上，见着军师大帅。我把姑娘的意思如实的都说了，他们一不疯二不傻，为大局出发，这个婚事成了，只要皇上一点头，谁敢不乐意呀？我看这事儿没问题，姑娘，这事儿就定下了。但是呢，还有点小事儿，就是丁山呢已经完婚了。你也看见那个姑娘窦仙童了，哎，那孩子也不错呀。至于你跟丁山完婚之后，你们谁大谁小呢？谁说了算？这，我看这个事儿呢，互谅互让，好不好？将来咱们再研究。樊梨花点头，一言为定了。樊梨花，你先走了。收兵撤退，回了韩江关。办人家的事儿去了。那么程咬金呢，带着薛丁山回连营，一边走，爷儿俩一边闲谈。这薛丁山呢，一个劲儿皱眉，他们这，我你怎么了？犯什么病了？爷爷，我总觉着这事儿麻烦，麻烦什么？我爹那关就过不去呀。你没瞅着呢，一有女将讨敌骂阵，一叫我的名字，我爹那就吃了营子了。你看我爹那眼睛瞪的，他嘴没说，心里头我猜得清清楚楚，他最忌讳这个事儿。前者收窦仙童，您知道出了多少风波呀？那要不是皇上压着，那个事儿绝不能成啊！就那样，他好像没把我杀了。现在又收个樊梨花，我浑身是嘴，难以解释。他不有我呢吗？你怕什么的？你没放心，这事儿我不行，还有皇上呢。丁山呢，希望宽处想，这是好事。你想想，樊小姐主动提亲，对你1万个乐意，
你

有这样的好媳妇儿，小的你偷着乐去吧你。哪儿找见你？是我乐是乐呀，他总觉着这事儿他不好办。说话之间回到连营，在辕门甩镫下马，薛丁山硬着头皮跟随程咬金走进中军大帐。李世民、徐茂公、薛大帅。 满营众将全在这听信儿呢。薛丁山近前施礼，参见父帅，儿回来了。哦，丁山，两军阵前胜负如何？回爹爹，也没胜，也没败。薛仁贵就一愣，丁山。 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叫没胜也没败呢？我怎么听糊涂了？薛丁山没法说，脸一红，回过头就瞅程咬金，老程过来了，人没到肚子先过来。哎哎，丁山呐，旁边的，旁边，待待待，大帅，他是这么回事儿。<笑>哎，我给大帅道喜了。 丁山呐，啊，又收了一个好媳妇。薛仁贵一听，这怎么回事？啊，啪啪桌子一拍，老程也吓了一跳。哎哎，大帅，什么毛病？你拍桌子干嘛？老人家，两军阵前开仗跟婚姻有什么关系？怎么又收了个好媳妇？你说的我糊涂了。哎，你糊涂，我明白。 我这不主公都在这儿呢吗？哎，大伙都在这儿，听我仔细道来，是这么回事。程咬金要说书啊，够一级演员。哎呦，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绘声绘色呀，把大伙听得入了迷了。满营众将他抻着脖子听。二主唐王李世民听完之后就问。 老人家，书信何在？哎哎，在丁山那儿。丁山，把那两封信拿出来，这是证据。薛丁山低着头，红着脸，把王禅老祖、骊山圣母那两封信拿出来，双手递给李世民。李世民从头到尾看完了，交给徐茂公。徐茂公看完了，又交给大帅薛仁贵。薛仁贵。 真是骑虎难下，请示皇上陛下，这元帅，这是好事儿啊！哈哈哈哈老千岁程咬金做得好，答应的对。来人，先给程老千岁立下首功一件。你看这程咬金美的摇头晃脑，陛下圣明。 我就知道你我君臣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看我就知道你得乐意。我说大伙儿算算这个账，那个樊姑娘那么大的能耐，长得那么漂亮，主动愿意嫁给薛丁山，哪儿找这好事去？我薛大帅，你偷着乐去吧，你们家祖坟都开花了都。哎，你有这么个好儿子，你别动不动就瞪眼珠子吹胡子没用，哎。 你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我看着你长大的，我什么不了解？嗯，这就叫美人爱英雄，英雄爱佳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另外，人家樊姑娘不是白嫁给你儿子，人家把韩江关献出来，5天之后。

买卖合得来呀，有赚头，白得一座官城，还娶个大媳妇儿，这有什么不好啊？薛仁贵口打哀声，哎，老人家，此事用这种方法换取韩江关，我觉着有点不光彩啊。什么叫光彩？哦，非得死人就得光彩呀？没听说过的，哎，主公都同意了。 我三哥也愿意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此事，哎呀，陛下，哎呀，这是怎么说呢？丁山业已完婚了，那么再有樊梨花，安排到什么位置上？这，程咬金说这事儿好办，咱也不能说呀，丁山娶了窦仙童了。 这窦仙童就算第一夫人，那就坐在那儿不动了，这也不能这么说，是不是呢？得看他的地位，得看他的功劳，得实际的看。那么谁功劳最大，谁地位最高，那谁就是夫人呗。差一点就往后排呗。往后据我看，这事儿不定得有多少呢，是不是呢？咱还得有这个思想准备。薛丁山一听好。 让你这一说，我成什么了我？哎，但事实还真就这么回事。薛仁贵说：“这么办吧，我跟家里的人呢商议商议，然后最后再拍板。”退账之后，薛仁贵拿这两封信找两位夫人，柳迎春、樊金定开个家务会，争取俩夫人的意见。俩夫人一听，乐意了。 因为什么？前面那个事儿都传到后边去了。哎，薛金莲回来也叨咕，窦仙童也讲究，那傻家伙陈金定也白话，能不知道吗？已经知道了，大帅回来这一问，俩夫人乐了。老爷，我看此事你不必为难了，特别是主公已经做了主了，啊，那就是圣旨，抗旨不遵都有。

0: 正说着，窦仙童进来了。窦仙童这脸儿不红不白的，还挺自然，拜见了元帅，也就是老公爹。哎呀，窦仙童深明大义呀，一字一板的说：“爹娘，你们不必为难，我能许配二路元帅，我就非常高兴。我不在乎什么掌印夫人呐、啊，什么妾呀、啊，三房啊四房，我都不在乎。我看见了薛姑娘，薛姑娘的确人才出众，比我强得多。如果樊姑娘真要过的门来，我主动把我这夫人让给樊姑娘。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一点说的都没有。尤其在两军阵前，我跟樊姑娘伸手，樊姑娘本来一刀可以把我砍死，但是人家手下给我留情了，可见这个人心地良善。过的门来，我们三口过日子，他也不能欺负我，怎么安排都行。您瞧，是哪儿找窦仙童这样的去？哎呀，薛仁贵闻听深受感动，儿啊，我的好儿媳妇啊，爹娘绝不会亏待了你啊，绝不会叫你受委屈。如果丁山、樊梨花要欺负你，我们也不答应。两位夫人也表态，这一关过了，什么事儿都好办了。薛金莲也乐意，家里人全同意，皇上军师也同意，薛仁贵一看，那也得同意了。就这样，这事儿定下了。可定下来之后得听信儿，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到了五天头上，程咬金起得比谁都早啊。饱餐战饭，吃喝完毕，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吩咐外头，看看韩江关挑白旗没有，看看。一会儿一报告，没有，没有，没动静。一直盼到晚上还没挑白旗，程咬金就知道城中有了变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和唐营众将全神贯注，就等着韩江关挑白旗。结果到了日子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根本就没挑白旗。怎么回事呢？程咬金问薛丁山：“我孩儿啊，那天我跟樊梨花定这时间，你在旁边听着呢，我没说错吧？没有，是不是说五天之后？
4: 是。
3: 樊小姐那人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哎呀，老程又一琢磨，这玩意儿定法不是法，也可能遇上点什么麻烦，你们再多等一天吧。盼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程咬金告诉手下人，盯着城头啊，盯着啊，多咱挑白旗，马上告诉我。结果瞪眼等了一天没动静，这程咬金、薛丁山、满营众将心里都长了草了。程咬金心说，莫非樊梨花说话不算数了？回到城里一扒的滋味，觉得这买卖亏本了，不干了。不是那个人，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哎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啊，咱这么说得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大伙儿的心呢彻底凉了。薛仁贵冷笑了一声：“老前辈，看见没？往往这个人说话他不算数，肯定有变化了，别抱任何希望了。明天干脆本帅传令攻打韩江关，所说的事情这篇掀过去，不要再想他了。”常先说：“不能吧。”哎，总而言之，这天晚上程咬金实在睡不好觉了。到了第二天迷迷糊糊，还没等起来呢，报事的军兵跑进来了：“报，报老千岁，韩江关城头挑起了白旗。”啊！老程一咕噜声下了地了：“你说什么？韩江关挑了白旗了？看清楚了，那能错得了？不信您到辕门那儿看看。”程咬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急忙穿好衣服，登上靴子，有人们搀扶他来到辕门。老程揉揉眼睛往韩江关的城头上一看，果然一面白旗迎风招展，格外的显眼。
5: 妥了，
3: 待我禀明大帅。老程乐得都疯了，进中军保障，禀报元帅薛仁贵、军师徐茂公、二主唐榜李世民，大伙儿全乐了。哎呀，这么说咱们都猜错了，很可能城里头有点事儿耽误了几天。老千岁，下一步怎么办？
5: 哎，
3: 怎么定的怎么办？樊小姐跟我交代的清楚，见着白旗让我领人进关，办理移交手续，办完了迎接咱们唐朝大队人马进城接收，我得先去。
5: 好吧，老千岁您就辛苦了，您好好的想想，不能有意外吗？倘若您进了韩江关，万一……
3: 哎呀，没有那个万一呀，没有啊。 就说那个樊梨花骗我干什么？他没有必要啊，把我骗进城去当人质，把我的肉票，不可能啊！这事儿，我是个老糟头子了。哎，大帅，你们尽管放心。丁山呢，听我的喜信儿。薛丁山送出辕门还说呢：“爷爷，您可千万注意，对什么事情不能掉以轻心。您了为我的事儿都操透了心了，小子，你记住就行，你记住就行。就冲你这句话，爷爷累死也心甘情愿。备马，马匹备好，程咬金带了十个跟班儿，也谈不到保镖吧，就是使唤人吧。”另外还带着不少的礼物，老程上马赶奔韩江关。离着多远呢？不到五里地，开洼地看得清清的。等上了山坡，来到关门切近，老程往城头上一看，城头上的守兵是无精打采，手里都没拿着家伙。再看吊桥放下来，城门夜已大开。老程刚到这儿，从里边闯出几十匹马，为首的是个小军官，西凉的装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运运运。到了老程切近，从马上跳下来了。您了，就是大唐朝的鲁国公程老千岁吗？
5: 对呀、啊。
3: 你是干什么的？在下乃是个营官，奉我家樊小姐所差，特为在此恭候老人家。我家小姐交代的清楚，挑起白旗之后，让我们把城门开放，迎接您赶奔帅府。
5: 好，对对，是我是我，那就头前带路。老千岁，里边请。
3: 众星捧月一般进了韩江关呢。老程等进了城一看，小程不错呀。咱没说吗？两面是山，这城啊修到两山的中间，居高临下，底下座是石头座，上的是大砖呐。这座关城要守住了，一人把关，万夫难进。这个地形才主要的，这座山城也不算太小，三四趟大街，青石板的路面，买卖铺户应有尽有啊。因为现在是战争年月，所有的买卖有一半都关门上板了，不敢在这做了。有的胆小的业已逃难，远离此城。绝大多数穷苦的人没走，那生与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呢，照样在这生活。看表面现象，城里都挺安静。老程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拐弯抹角，转过鼓楼，再往前走半里地，就来到帅府。这个帅府是韩江关的帅府。老人家到了，请下马吧。程咬金甩凳立鞍跳下来，有人搀扶着。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程咬金这肚子也太大，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有人搀着喘了老半天，来到帅府前边，刚到这儿，樊梨花从里边接出来了。樊梨花一看是程咬金，赶紧飘飘万福，老千岁，我恭候多时，您挺好吗？
5: 哎呦，樊小姐，嗨嗨嗨嗨。没说的没说的，又见面的又见面的。行啊，梨花呀，说话算数，虽然晚了那么几天，毕竟跟咱爷俩盘算的差不多少啊。
3: 是啊，老人家往里请，请进帅厅，上茶款待。程咬金就发现呢，这个气氛有点不对。他发现韩江关里的人，特别是帅府的人，上上下下，包括樊梨花在内，冷若冰霜，那脸儿都冷着，没有一丝的笑容。尤其是樊梨花，眼圈深陷呢， 比几天前见着变样了，显着形容憔悴，脸上那层光没了，俊还是那么俊。这究竟这为什么呢？
5: 啊，明白了，县官投降啊。你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不太光彩，大概心情不是那么太舒畅的。哎，这情有可原。老程没往旁的地方想，喝了几口水之后就问：“梨花姑娘，你爹呢？你哥呢？关于县官之事，他们是什么意见？”
3: 老千岁，咱们爷儿俩分手之后，我回到寒江关，当天晚上就跟我爹、我哥都商量了。一开始他们一个不愿意，百个不愿意，但是话是开心锁，经过我再三的规劝和解释，终于他们点了头了，所以我才顺利的交出寒江关。
5: 哦，那好，那好啊，这样心里头都舒畅。那你爹现在何处？你哥呢？我得见见呢。
3: 这老人家，我有下情回禀。我爹那人您是没处过，他是一武将出身，火性挺爆。哎，不管怎么说，献出寒江关呢，他这个思想上还有点想不通，总觉着他是个降将，脸上不光彩。我两个哥哥樊龙、樊虎也随我爹，所以他们爷仨一商议呢，准备回避一时。他们下了乡了，临走时候交代的清楚，让我全权处理此事。迎接唐王进城，办完结交手续之后呢，我跟丁山拜堂成亲。过些日子，由唐王降旨，元帅传令，最好是您老人家呢，辛苦一趟，到农村把我爹我哥都接回来，这样呢，他们着着脸儿，这样做有点请贤的意思。哎，你明白我的意思？
5: 明白明白。是是啊，冷不丁磨这弯儿，他磨不过来。男子汉大丈夫嘛，是不是呢？那也好，既然让你全权处理，你就全权处理。等唐王进城之后，我亲自出马，到农村去接你爹、接你哥，让他风风光光的回寒江关。你看怎么样？
3: 多谢老前辈。虽然我爹、我哥不在，我娘在。来人呐，请我娘。时间不大，何氏老夫人来了，丫鬟婆子搀着。樊梨花一给介绍，何氏老夫人飘飘万福啊，管程咬金也得叫老前辈。
5: 老程站起身来，一躬到地：“哎呦，免了，免了，免了，免了。”
3: 彼此见过，跟何氏夫人这一谈，哎，何氏夫人说的跟樊梨花一点不差，
5: 所以老程就信以为真了，是这么回事。但他也发现，
3: 这位老夫人呢，也不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眼泡都肿了。那么仔细一看，是哭的。
5: 啊，明白了。县官投降，再加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不光彩呀。背不住两口子吵吵架，女人嘛，就爱哭。程咬金也没法深问呢，初次跟人见面能问吗？你为啥哭啊？你掉什么眼泪？这话说不出口，所以心里的胡猜。管他呢，主要的事情已经办成了。这程咬金就说：“我夫人呐，这个梨花跟丁山的婚事，你知道了吗？”“
3: 知道，梨花都跟我讲了。”“
5: 那么您的意思？”“
3: 我双手欢迎啊。”我的女儿能找着这么个好丈夫，是修来的福啊，我非常非常高兴。
5: 那么他父兄的意思呢，
3: 自然也全乐意，全乐意。
5: 那好了，
3: 要乐意，这事儿咱可就拍板了，就这么定下来了。那么老夫人，我来办理移交手续，那么什么时候迎接我家主公进城，老千岁做主。现在这座城也已属于大唐朝的了，城里的人军兵也属于大唐，您随时可以进城接管。说着这儿，樊梨花命手下人拖进个大盘子来，抬进几只木箱，那盘子里头有一颗铜印，铜印就是韩江关大帅府的帅印，四平文书官平印。这玩意儿也不知道谁发明的，这玩意儿发明的好啊。你这是真凭实据，把大印交出来了，令旗令箭兵符交出来了，这是权力的象征。另外那几只木箱里头全是花名册，一只箱子里装的城中老百姓户口，那年头也有户口，虽然管理的没那么严，但起码差不多少，有多少户，基本上有多少口人，都是干什么的，都有记录。另外的花名册是军队的，有多少军官，有多少给养，有多少粮台，有多少马匹、锣鼓、帐房、军需用度，记载的清清楚楚，你拿这个可以对数。程咬金一看，点了点头：“梨花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是为这两件事而来。既然此事已成，我看明天吧，就迎接唐王进城，一切由老千岁做主。好嘞，我现在就回去送信。”程咬金乐坏，一溜烟回到唐营，见着唐王李世民和军师大帅这么一说，皆大欢喜呀、啊，唐营就开了锅了。没费劲儿得了一座韩江关，能不高兴吗？第二天举行了隆重的进城仪式，进城得有仪式，旗幡招展，锣鼓喧天。那么樊梨花在韩江关也做了部署，家家户户是悬灯结彩，鼓要喧天，鞭炮齐鸣啊，比过什么节日还热烈。老百姓列队焚香迎接李世民进城，这是开兵建仗以来头一次大热闹。咱们书不重叙啊，等唐兵接管了韩江关，元帅处理善后，对了花名册，查了户口，出榜安民，救济穷苦百姓，而且贴出布告，各安生业，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绝不亏待你们。老百姓是墙头草，哪头封硬随哪头，管你是西凉国是大唐国呀，你不管谁来，我们能填饱肚皮，能活着就行呗。所以唐营来了，老百姓也自然挺高兴。那么一切都做了接管之后，下一步干什么？完婚呢？樊梨花、薛丁山这个婚事不能往下拖呀。原来的时候就这么定的。程咬金左一趟右一趟，先找何氏夫人商量，然后又找薛仁贵、柳樊二世夫人，最后请示皇上，皇上批准，皇上降旨得批准。要在韩江关帅府衙门给薛丁山、樊梨花举行隆重的婚礼，越热闹越好，越隆重越好，不怕多花钱。你说皇上给做主，那玩意儿还有当头。就到了喜期这一天，整个的韩江关都开了锅了，都唐营众将全换上好衣服，你平常不打扮可以，这一天不打扮不行。手下的人皆穿锦服，头上戴着花帽，你看这个衣裳啊，这玩意儿挺叫人看着舒服，穿红挂绿，五光十色，让人瞅着心里头舒畅。 那玩意儿老青一色，不是灰的，就是蓝的，就是黑的，那玩意儿瞅着别扭。嗯，您看现在生活提高了，走到大都市往街上一看，五光十色，瞅着心里多舒服。嗯，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啊。这是旨意下，必须得更换服装。人们心里都挺高兴。就在这个帅府后边给收拾的新房，那房间不有的是吗？洞房布置的是金碧辉煌啊。虽然说樊梨花的父兄不在，他娘在这做主啊，那就可以了。再看薛丁山沐浴更衣，帽插宫花，狮字披红，就像那个金科状元差不多。那阵结婚呢叫小登科。什么叫小登科？就好像点中了状元似的，所以他这个打扮跟那个状元一般不二。这是人生最快乐最重要的一件喜事。那个薛丁山咱们说过，小伙长得太帅了，顶盔冠甲漂亮，穿上这套更漂亮，显得那么儒雅。打第二天早晨起来，这薛丁山呐，这嘴就没闭上过，乐的，我能娶这樊梨花，真是没有想到啊！他也是个人，他也高兴。秦英、罗章、窦一虎、秦汉，这些年轻的，哎呀，为前为后，没事逗贫科，把大伙逗的是捧腹大笑。老的也高兴，少的也高兴。那么女眷那头，有薛金莲，有陈金定，有窦仙童等等的，围着樊梨花。这樊梨花也是沐浴更衣呀、啊，凤冠霞帔，珠光宝气呀、啊。那么在婚礼上，这个热闹达到顶峰，皇上亲自给主婚。拜天拜地，夫妻对拜，在鼓乐声中进了新房。这新房这个灯光也那么柔和，那么协调，既不刺眼，又显着不黑，光彩夺目啊！您看这个灯光啊，能调节人的生活。要懂得艺术的人，把灯光调好了，那个人既舒服，又会得到很好的休息。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光，那玩意都是有学问的。等夫妻拜堂入了洞房之后，樊小姐坐在床榻之上，头前戴着盖头挡着脸，低垂粉梗，一言不发。新媳妇嘛，这盖头啊得新姑老爷给往下接，姑老爷不接，别人没权利接啊，自己也不准接。樊梨花就坐这等着。这薛丁山呢，被大伙推推拥拥推进新房。哎，人们这才退去。薛丁山借着灯光往床榻上看看樊梨花，心说变样了啊。在两军阵前，樊梨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何等的威风！现在是新媳妇了，软绵绵的，跟羔羊差不多少啊。理应当过去把盖头掀开，亲他两口，两个人亲热亲热。但是薛丁山又一琢磨，不行，为时尚早啊。前厅那划拳行令还在吃喝，我听秦汉他们那些人说，还要闹洞房。一旦被他们堵上，那太丢人了，不行，现在还得忍耐一时啊。薛丁山一琢磨，怎么忍呢？在地下转了几圈，坐不是，站不是，也不知道点干点什么好了，拿本书看吧，也看不进去。哎，薛丁山一琢磨，我到外头遛个弯儿，转他一圈，一会儿夜深人静，闹洞房的看没人，他们也就走了，然后我再回来休息。到那阵跟樊梨花有什么话不能说，怎么亲近不可以。哎，就是这个主意。 淹死薛丁山，离开了洞房，把门倒带着来到院里头，双手倒背，抬起头来看看天空，月朗星稀，这天好极了。哎，薛丁山正在观景之时，没想到遇见了一件特殊的情况。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们通过10,000观众的投票，为一对赴台的大熊猫起了名字，叫团团圆圆。如今啊，团团圆圆已经在台湾安了家了，所以动物园也特地委托我来招聘一名优秀的

0: 你们都是谁呀？
1: 我是台北的相声演员朱德刚，我代表大熊猫祝您年年团团圆圆。
0: 谢谢。
2: 我是台北的相声演员樊光耀，我代表大熊猫祝您月月圆圆团团。
0: 谢谢您。
1: 我是北京的相声演员武斌，我代表大熊猫祝您时时走猫步。
0: 谢谢。
3: 我是北京的相声演员李伟健，我代表大熊猫祝您天天有熊样。天天有熊猫可爱的模样。
1: 你倒说清楚了。
0: 我说几位啊，我这儿招聘大熊猫饲养员，你们来了四位相声演员干嘛呀？
4: 我们有经验呢。
0: 你们都养过什么呀？
1: 我养过猫，
5: 我养过狗，
1: 我养过猴，
3: 我养过我儿子。
1: 养儿子不算。
3: 不是，我是说养熊猫啊，就应该像养我儿子那样精心。哎，
0: 说的对，但是各位，你们都养得怎么样啊？
4: 好啊，
5: 我养得好。就拿我们家的那条狗来说吧，被我养的是特别的聪明，对不对呀，德刚？
1: 哎，对，
5: 你问他算术题，他都答得上来。
0: 哎，
5: 一加一等于几？
0: 二。
5: 怎么样？二乘二等于几？
0: 哟，四声，真能算呀！
1: 啊，这太简单了。
5: 不行，你问问，
1: 随便问，
5: 你随便问。
1: 一百乘一百，
5: 叫。
1: 哎，怎么才叫一声？
0: 怎么只叫一声啊？
5: 对，你们没听清楚。问你一百乘一百，叫
3: 哇。
1: 哇，
5: 没错吧？
0: 也对，
3: 这有什么呀？
5: 你可以接着问。
3: 2008乘2009，
5: 叫
1: 门儿。怎么改牛叫唤了？
3: 就是啊，
5: 对呀，没错呀。
1: 怎么没错啊？
5: 2009不是牛年吗？
6: 蒙。
1: 哦，算蒙了都。
3: 没算上来，
5: 跟你蒙了。我让你清醒清醒。
0: 哎，你丢我了。哎。就冲你这表现，我取消你应聘的资格。
1: 是，老师，我跟您说啊，要说饲养动物，还得说我细心。就拿我们家那猴来说吧，就特通人性。
0: 真的，
1: 我一敲锣，它就出来。
0: 哎，
1: 真的，你看，咚你给翻个跟头，你别难为我们家猴啊。
5: 那好，给大家问声好吧。
7: 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1: 我们这春晚看多了呀。那什么，过年了，想吃点什么呀？
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熬夜。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熬夜。
1: 不，
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熬夜。
1: 行了。我现在是你的主人，你得听我的。
7: 小样儿吧你。你以为你脱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1: 你这怎么话这么多呀？给我闭嘴，闭嘴。
7: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0: 你别为什么了。我说各位啊，这养大熊猫可得了解它的心理习性。比如说大熊猫要是郁闷了怎么办？
5: 我可以唱歌逗它开心呢。
0: 唱歌？你唱什么歌啊？
5: 多么该，多么该，我打开了多安门，多么该，多么该，东亚不服的招牌，多么该，多么该，一被我一脚踢开，哈！我使用双截棍，哈哈哈嘿！我使用双截棍，
4: 哈哈哈嘿！
3: 谢谢，白忙活了。
5: 怎么了？
3: 大熊猫听不懂啊？
5: 怎么听不懂呢？
3: 知道大熊猫在哪儿长大的吗？
5: 四川呢？
3: 对呀，你应该用四川的方言演唱这首歌曲，大熊猫才喜欢听呢。
5: 可是四川方言怎么唱双截棍呢？
3: 四川话就不能说是双截棍了。
5: 那怎么讲？
3: 双截棍儿，
5: 双截棍儿，
3: 干什么不能说干什么？
5: 那是
3: 干啥子？
5: 干啥子？哎，
1: 这有意思。给他来了四川版的双截棍，
5: 听你的。
3: 干啥子？干啥子？快打开任督二脉。干啥子？干啥子？我已经把你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儿。

0: 可是有双截棍儿。
1: 狂狂狂狂！
0: 可是有双截棍儿。
1: 狂狂狂狂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又吵了吧？
1: 你就这手，你知道吧？
2: 别闹了，你们。说到这语言啊，你们真不知道，大熊猫在送去台湾之前，咱们的四川熊猫基地呀，已经教他们听闽南话了。哎
3: 呦，冬青，我这闽南话说的是最好的，我要一教这大熊猫。哎，你们俩什么毛病？
1: 我说伟健呐，你的闽南话可说不过我们呐。
3: 这茬吧，
1: 你看看，德刚啊，给大家示范一下正宗闽南话。
4: 好，铁公。团团圆圆要来个台北的动物园，跟咱团圆啊！唔知是团团来团圆，还是圆圆来团圆啊？不管是团团来团圆，还是圆圆来团圆，只要团团圆圆来个台北，就代表咱台北会使个团团圆圆来团圆啊！为什么团团圆圆？何叫团团圆圆？因为一个叫团团，一个叫圆，不管是叫团团还是叫圆，只要团团圆圆来个台北，就代表咱台北个代表人民团团圆圆。
3: 谢谢
0: 德哥，哎，你这闽南话说的太标准了。
1: 又谢谢谢谢。哎，他刚才说那什么意思？
3: 一句没听懂。
1: 嗨，那你喊什么好啊？
3: 我觉得他不容易。
1: 你就是瞎起哄。
3: 你都听懂了？
1: 当然。
3: 甭吹，翻译翻译。
1: 你听着，听说团团圆圆要到台北动物园，大家提前订票，组成了亲友团。亲友团的团员过年要到有团团圆圆的动物园去看团团圆圆。如果团团圆圆不到动物园，就看不到团团圆圆。亲友团的团员就不去没有团团圆圆的动物园去看团团圆圆。只要团团圆圆来到了团团圆圆的动物园，亲友团的团员一定要去有团团圆圆的动物园去看团团圆圆。海峡两岸看团圆。
2: 你们四位都合适
5: 当饲养员
2: 逛动物园。
1: 咱们成游客了，
3: 白忙活了。哎，
2: 没白忙活呀，咱们可以在这里呀给团团圆圆送上新春的祝福。
5: 好，
2: 祝他们在新的一年里
6: 快快乐乐、
7: 健健康康、
8: 和和睦睦、
3: 平平安安、
5: 早生贵子、团团圆圆。
9: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0: 这回说一场相声。
11: 说相声啊？啊，大家都喜欢听您呢。
10: 啊，不，全都喜欢听。
11: 哎，尤其是您说呀，啊，大家最爱听了。
10: 那是为什么呢？
11: 因为您说相声年头多嘛。
10: 有几年了。
11: 有些年了。哎，要说您上辈可不是说相声的。
10: 这您是知道啊？
11: 太知道了。哎，
10: 就从打我这会儿说了相声。
11: 对对对，嗯，你们家的事情瞒不了我。
10: 怎么？
11: 我父亲呢常提嘛。
10: 是啊，
11: 常提你们家的事
10: 儿。哦，那就是了。
11: 你们家不在这儿住啊？
10: 老家呀。啊啊，对了，老家不在咱们这儿。
11: 你们老家离北京不远。
10: 对，
11: 通州，对不对？
10: 哎，您知道的够详细的。
11: 太详细了啊！你爸爸是老哥仨。
10: 对了，
11: 对不对？
10: 那上辈是老哥仨，
11: 你有个大爷，嗯嗯，还有个叔，
10: 不错。
11: 跟前呢，就您这么一个。
10: 对了，我是一子三门不绝。
11: 对了，嗯，老哥仨呀，哎，最爱你呀，
10: 可不是吗？
11: 最疼你了，哎，自从有了你呀，简直说吧，啊，爱如掌上的明珠一般的。啊，
10: 这是不错。
11: 老哥仨就拿您呢啊当个眼珠那么看待。
10: 瞧瞧多疼我呀。
11: 您算吧，啊，老哥仨就一个眼珠。
10: 对了，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11: 你小时候那阵儿特别的好啊。哎，说一不二。
10: 就这么一个儿吗？
11: 哎，爱你们要怎么说。哎哎，那阵儿你们家也说得出去。
10: 有钱呢。
11: 有钱。哎，那阵儿你们家撑得起什么呢？你们家是家大业大。哎，有的是洋蜡。
10: 可不是，我们家开洋蜡公司的感觉。
11: 不不不，有的是什么？有的是，
10: 有的是骡马。
11: 哎，有的是骡马。
10: 哎，什么叫有的是？

0: 爷们。
1: 在通州那阵，你们家挂过什么千顷牌？
0: 挂过两次呢。
1: 啊，两次啊。
0: 啊，
1: 你瞧瞧，那阵你们家就称得起是良田千顷。
0: 那可称得起。
1: 树木成林，
0: 哎，
1: 米面成仓，
0: 嗯，
1: 煤炭成垛，
0: 哎，
1: 金银成躺，
0: 是啊，
1: 票子成刀，现钱成堆，
0: 啊，
1: 骡马成群，
0: 嗯，
1: 鸡鸭成闸，
0: 哎，
1: 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单换成对，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0: 哎，都打起来了。全打到一块儿了
1: 啊！您算算吧。
0: 啊，那还算什么呀？
1: 啊，
0: 已经打起来了，我还算他干嘛呀？
1: 你们家那兄弟们怎么着？兄弟们，
0: 兄弟们和美。
1: 哎，对对，兄弟们和美。
0: 哎，
1: 不打架。
0: 打架干嘛呀？
1: 到北京一打听
0: 啊，
1: 有个石宠邓通沈万三
0: 啊，
1: 外号叫什么知道吗？
0: 外号
1: 活财神呢。
0: 不错，有这么一位
1: 沈万三，外号叫活财神。
0: 哎，
1: 跟您家比啊，
0: 怎么样？
1: 他活财神呢。
0: 啊，
1: 他要跟您家比，沈万三是要饭的。
0: 是吗？
1: 就知您家怎么样了吧。
0: 我们家就这么阔感情。
1: 你们家要不趁钱
0: 啊，
1: 住那么好的房子啊？
0: 要说我们家那房子那可太好了。
1: 那盖得多好啊。
0: 哎，
1: 你们家那房子门口有一大片槐树。
0: 槐树？
1: 槐树跟槐树都不同
0: 啊。您说我们家那槐树它怎么好法？
1: 你们家那槐树说悬了600多人都搂不过来。
0: 哎，就那一棵，
1: 那一大片。
0: 哎，一大片别搂了、啊、我们家人吃饱了喝足了没事都在那搂槐树玩去。
1: 就为试试吗？
0: 没事试那个干嘛呀？这不吃饱撑的。
1: 那叫古槐呀、啊、
0: 对了，古槐。嗯，
1: 那真是古槐冲天，浓荫撒地，
0: 嗯，
1: 门厅壮丽，金匾高悬，
0: 哎，
1: 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
0: 啊，
1: 后有小院泥轩，
0: 嗯，
1: 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以通来往，操练水军，是有意征南。
0: 哎，这就是我们家。
1: 这是三国，曹操大宴铜雀台。
0: 铜雀台呀、
1: 啊，啊，
0: 你到外边溜溜，回头再来。拿我起哄来了，上这儿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说的挺热闹，我这还挺美呢
1: 啊！
0: 闹了半天，感情是铜雀台。
1: 是啊，
0: 不是我们家呀。
1: 铜雀台呀、啊，
0: 我你不说我们家吗？你说铜雀台干嘛呀？
1: 来了，王先生，
0: 怎么了？
1: 铜雀台比您家哪儿啊？
0: 啊
1: 啊！
0: 哎，
1: 铜雀台比您家哪儿啊？
0: 要说也是啊，嗯，
1: 甭说比您家呀，
0: 嗯，
1: 那铜雀台都不如您家那个垫座高啊。
0: 垫座
1: 好吗？
0: 哎，
1: 一打听王家大垫座
0: 啊，大垫座
1: 啊，
0: 垫座就垫座吧，干嘛还大垫座？
1: 来了，您不懂啊。
0: 啊，
1: 加一大字表示阔。
0: 哦，加个大字就是阔。
1: 当然了，王家大垫座嘛。
0: 对对，我们家大垫座。
1: 哎，
0: 那您说说我们家这大垫座吧。
1: 那咱说说
0: 啊，
1: 殿宇重重，高级阴汉
0: 啊，
1: 七步一格，八步一宫、
0: 哦、
1: 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
0: 嗯，
1: 宫内摆设惊奇，真是象牙为床，锦铃为幔，走碎梯沟，霄金花帐内有美女重屏，一个个霞帔霓裳，云冠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神起梳妆，粉手如蛆，哈气成云、
0: 嗯、
1: 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0: 哎，这是我们家。
1: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0: 哎，外边溜溜。是拿我来起哄来了。
1: 怎么起哄啊？啊，
0: 你什么意思？
1: 阿房宫啊。
0: 阿房宫干嘛？你不说我们家吗？
1: 来了来了，您知道吗？想当年秦始皇南修五岳，北筑长城，冬天带海，在西建阿房。
0: 嗯，
1: 他那阿房宫盖的怎么样啊？
0: 阔呀。
1: 阔比您家哪儿啊？
0: 啊，
1: 阿房宫比您家呀。
0: 啊，
1: 那阿房宫都不如您家那个
0: 哪儿啊，
1: 那个花园阔。
0: 花园
1: 好吗？
0: 对，我们家那花园讲究。
1: 一打听
0: 啊，
1: 王家大花园。
0: 哎
1: 啊，
0: 大花园怎么又加大字啊？
1: 加一大字表示阔嘛。
0: 是吗？
1: 王家大花园嘛。
0: 哎，对，我们家那大花园。
1: 嘿，
0: 那您说说我们家那大花园吧。
1: 你们家那花园好啊。
0: 怎么？
1: 你们家那是绝地。
0: 哎，什么叫绝地呀、啊、
1: 绝了那地方，
0: 那叫绝妙之地。
1: 哦，对，绝妙之地。
0: 哎，你光来个绝地不好听。
1: 哎，绝妙之地。
0: 哎，
1: 山不高耳清，
0: 哼，
1: 水不深耳秀。
0: 哎，
1: 花不多耳艳，竹不韵耳平，亭不宽耳雅，朋友不多耳俊。
0: 哎，
1: 青铜管鲍，一丝端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0: 哎，这是我们家。
1: 这是卧龙岗。
0: 哎，你走吧，别理我了啊。这路人多可气，你说。
1: 来了，王先生，王先生，卧龙岗比您家哪儿？我问问。
0: 你说我们家不说。
1: 是啊，卧龙岗比您家哪儿啊？
0: 卧龙岗不入我们家吗？
1: 比您家呀？
0: 啊，
1: 卧龙岗都不入您家那个那茅房阔。
0: 哎，茅房
1: 啊，
0: 那阔了管什么用啊？哎、
1: 一打听，王家大茅房。
0: 哎别大个我，
1: 没意思啊，
0: 要加大的还大茅房啊，
1: 加一大字表示阔吗？
0: 别阔了
1: 啊，
0: 闹了半天说了我们家的阔改成大粪场子，
1: 不行吗？这个
0: 大茅房那阔了管什么
1: 啊？那不提那个，不提那个，干脆还提您家那茅房。
0: 哎，提茅房干嘛？
1: 那听您家什么
0: 啊？花园。对，
1: 花园啊。你们家那花园阔，太讲究了。
0: 花园那可讲究。
1: 你们家那花园啊，
0: 啊，
1: 那个盆里养的那个山豆神啊，
0: 啊，
1: 比鼓楼都高。
0: 哎啊，这叫什么话？这叫
1: 阔吗？
0: 这么点小花盆，那山豆神比鼓楼还高啊？那搁得下吗？
1: 这不一比划吗？
0: 一比划的搁不下那里头，
1: 反正比鼓楼都高。
0: 那盆也得大。
1: 那当然是。
0: 这么点小盆不行，
1: 真撑得起呀？
0: 啊。
1: 山石高冲，细水盘流，
0: 哎，
1: 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
0: 啊，
1: 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游廊，
0: 哎，
1: 玉器铜箱，花式围路，山虎爬墙，层楼绕树，青松河抱，豪路往环，玉带桥，竹篮护岸，月牙河，碧水沉流，
0: 嗯，
1: 一望无边，恰似水镜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0: 哎，这就是我们家那花园，
1: 这是《红楼梦》的大观园。
0: 哎，得，跑什么呀你啊？他都觉得有点理亏了，
1: 至于的吗？
0: 小大狗啊，
1: 脸都红了，你至于的吗？啊，
0: 这回我自己给您说这段相声。
1: 哎，别介别介，
0: 你再理我急了啊！
1: 您干嘛这是？
0: 没事，这起哄，十来分钟了，什么也没说。
1: 来来来了，真急是怎么着？
0: 多新鲜呢！我就腻歪这个。
1: 王先生，您别生气行不行？
0: 像话，
1: 别生气，给我来个下不来台，这回想说您家还不行吗？别生气呀、啊，您。
0: 你要不说我们家呢？
1: 我不说您家呢。我不好去。
0: 哎，你不好，什么叫不好去呢？
1: 要不我好去。
0: 哎，好去，
1: 那我怎么办呢？你说
0: 这不像人话，好去不好去，这叫什么话呢？
1: 我准说您家还不行吗？
0: 准说我们家。你要不说我们家呢？
1: 我要不说您家，让我死了去。你瞧，这还不行吗？这个
0: 让你死了
1: 啊？
0: 你怎么死啊？嗯，
1: 我要不说您家，让我一出门让我正气球上。完了，咱这
0: 放气球上
1: 啊？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我死了去吗？这不是？
0: 那气球一撞，啪下子爆炸完了，破了那么薄皮，那管什么？
1: 那我怎么办呢？那个啊？
0: 你要不说我们家呀？
1: 啊？
0: 你得起重视。
1: 我，
0: 叫你撞汽车上。
1: 啊，完了，行。
0: 哎，
1: 我要不说您家呀，让我一出门让我坐汽车上。
0: 哎，坐汽车
1: 啊？
0: 哎，这你倒美啊！
1: 这还不行吗？这个
0: 不行。
1: 怎么？
0: 饶不说我们家他还坐汽车，
1: 我怎么着？
0: 撞汽车。
1: 啊、行了，一出门让你撞汽车上。
0: 哎，我呀，
1: 啊，怎么？
0: 我撞谁了？
1: 怎么着？
0: 叫你撞汽车上。
1: 一出门让咱俩撞汽车上。
0: 哎，你拉着我干嘛？
1: 让谁撞啊？
0: 叫你自个儿撞汽车上。
1: 哎，一出门让我撞那个小孩玩那小汽车上。
0: 哎，废话嘛，小汽车上那管什么用啊？
1: 我啊。
0: 撞大汽车，大卡车，十轮卡车
1: 啊，
0: 撞到那后轱辘，别撞前轱辘，后轱辘遇司机的没事儿不是？
1: 谁撞啊？
0: 你，
1: 我撞啊。
0: 哎，
1: 那我哪隔得住呢？
0: 你隔不住
1: 啊？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1: 你别着急，我准说你们家还不行吗？
0: 准说。
1: 哎，准说你们家。
0: 要不说呢？
1: 我准说嘛。
0: 准说啊。
1: 说你们家这个老住宅怎么样？
0: 哎，说老住宅吧。
1: 盖得好啊。
0: 哎。
1: 我在这说一说，
0: 您说说，
1: 你们家那是住宅呀？
0: 啊，
1: 盖的那真是远看，看不见。
0: 哎，看不见那就甭看了。
1: 怎么？
0: 看不见你还看个什么劲儿呢？
1: 是啊，你离着远了看不见呢。
0: 啊，
1: 近看就看见了。
0: 哦，近看呢？
1: 远看是雾气昭昭，
0: 近瞧
1: 瓦窑四少。
0: 哎，好嘛，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1: 啊，
0: 我们家是一片。碎砖瓦合着。
1: 怎么
0: 啊？
1: 瓦窑四少，你懂得怎么讲吗？
0: 什么叫瓦窑四少？
1: 瓦窑四少就是说你们家那个房子呀，
0: 啊，
1: 那个瓦片啊，
0: 啊，
1: 往四外飞。
0: 哎，还是烂。

0: 寸六。
1: 哎，三寸六，啊，先撂下吧。高大天蓬三寸六，我们家这人都是蛤蟆干的。
0: 哎呦，没有
1: 三寸六，那里头能待人吗？你说
0: 没有三寸六的地方，说错了，
1: 太矮了。
0: 你们家那天蓬高，
1: 高，
0: 高大天蓬三尺六。
1: 哎，三尺六也不行啊。三尺六那成窝铺了，这么高
0: 啊？那多高啊？
1: 三丈六，
0: 高大天棚三丈六。
1: 哎，
0: 四个赌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哎，
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养鱼缸，九尺多高价枝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
1: 嗯，
0: 各样鲜花，各样洋花，这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讲究
0: 正房五间为上
1: 啊，
0: 前边出廊子，后边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块要是厨房跟茅房，西块要是茅房跟厨房。
1: 哎，吃完就拉。
0: 啊，这你这是？
1: 我们家的人都直成号，感觉。这边是厨房挨着茅房，那边是茅房挨着厨房。没事，你没事总弄那么些茅房干嘛呀？
0: 啊，这个东块要是厨房，
1: 哎，
0: 西块要是茅房，
1: 对，离远着点。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啊，
0: 满都是明宅一合的窗户。可扇着大玻璃，
1: 嗯，
0: 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封门，
1: 嗯，
0: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那真是别有洞天。
1: 您把屋里头这摆设说一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嗯，
0: 上有尊药瓶、狼牙罐、宣腰盖碗、古月轩的果盘，
1: 哎，
0: 当中摆四十多高的广座钟，
1: 嗯，
0: 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席、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
1: 好瞧，
0: 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
1: 嗯，
0: 墙上挂着许多的名人字画
1: 啊。
0: 有唐伯虎的美人，
1: 还有
0: 米彦章的山水，
1: 嗯，
0: 刘诗安的扇面，
1: 哎，
0: 铁宝队的板桥的竹子，孙中堂一笔虎子，
1: 啊，
0: 闹龙军匾，还有镇宅宝剑，
1: 哎，
0: 绿纱鱼皮鞘，金饰点，金铜口上挂黄龙丝绦，
1: 啊，
0: 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剑，五尺多高的八音盒，
1: 对，
0: 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毛铜的金装，翡翠玉磬，
1: 嗯，
0: 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
1: 多讲究啊！
0: 要讲究戴表啊，
1: 啊，
0: 戴不过你爸爸，
1: 这倒是，
0: 别人戴表来个手表，再来个怀表，到头了，
1: 得了吗？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他怎么戴呀？
0: 腰里系个大包，要从这儿戴起。
1: 都戴的是
0: 你爸爸要戴狼琴
1: 啊，
0: 欧美嘎、埃尔金、莱克纳、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铁套、金三针、银三针、五里纹、横的立、人字狗、棒弦、双卡、单卡的，有为里为博为博地，手拿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从走道是叮当乱响。
1: 哎，这是我爸爸戴表呢，
0: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1: 搬家。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谁都得说话，
2: 不会说话的那是哑巴。
1: 说真话，哎，说假话，嗯，说大话，睡着了都说梦话，
2: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1: 我发现您说话也有特点。
2: 我有什么特点？
1: 爱说废话。哎，
2: 胡说八道。嗯，我从来不说废话。
1: 哦，不，根据我的观察啊，只要是人就说废话。嗯，
2: 你这句话真没人味儿。你怎么这么说话？
1: 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人人都说废话，谁都不例外。
2: 我就例外，我不会说废话呀。
1: 那这样好不好？啊，您呢，就站在这儿表演节目，我们一起听听您说不说废话。
2: 表演节目啊，那用的是艺术语言，更没废话了。
1: 先别吹牛，现在开始。
2: 好，这个节目呢，我给大家表演。
1: 听，啊，第一句话就是废话。
2: 这怎么会废话呀？
1: 这个节目是我给大家表演，可不是您给大家表演吗？别人表演，您站在这儿干嘛呀？
2: 啊？好，
1: 说，往下说。
2: 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1: 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您还重复它干嘛？像3岁小孩似的跟大人学舌，是不是废话？
2: 这个相声呢，它是语言艺术，
1: 要是时装艺术，就您这3围也没资格上台呀。
2: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1: 讲究煎炒烹炸，那是厨师。
2: 一个人说呀是单口相声，
1: 一个人可不就一个嘴吗？
2: 两个人说呢，就是对口相声。
1: 对，一人为单，俩人为对，这连傻子都知道。
2: 这我没法说了，我怎么了你？我说一句，你给顶一句呀。
1: 从语言逻辑上讲啊，您刚才说的这几句全都是废话。
2: 这我怎么没理会呢？
1: 这还是在舞台上表演。哦，生活当中的废话那就更多了。
2: 生活当中有什么废话呀？
1: 早晨起来，咱们俩见面，互相打声招呼。啊，哟。您起来了
2: 啊？我早起了，
1: 在这儿遛弯呢。
2: 我溜达半天了。
1: 客气不客气？
2: 客气，
1: 全是废话。哎，
2: 怎么？
1: 您起来了？
2: 啊，我可不起来了吗？嗯，我要在被窝里趴着，我能碰上你吗？
1: 是不是？您在这儿遛弯呢？
2: 我可不在这儿遛弯呢吗？嗯，我不在这儿遛弯，我跑房顶上遛弯去。那我成猫了。
1: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啊，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那废话就更多了。
2: 哦，是啊，
1: 10句有8句那是废话。
2: 女同胞怎么说废话呀？
1: 女同志在大街上一见面，哟，这不是李姐吗？可不是李姐吗？啊，那不是李姐，你叫她干嘛？
2: 那就是，这要是老太太，还得叫李奶奶呢。
1: 哎，哟，这不是李姐吗？怎么着，今儿公休没上班啊？
2: 对了。上班那叫公休嘛。
1: 哎，我听说你还在那住着呢，没搬家呀？
2: 老搬家呀，那是耗子啊。
1: 哎呦，这是你的儿子呀？
2: 啊，他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
1: 哎呦，你看3、4年没见，这孩子都这么大了，都上小学了吧？
2: 是啊，你要再3、40年不见，他就变老头了啊。
1: 哎呦，你看这孩子长得还虎头虎脑的。嘿，你说这孩子怎么长的？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2: 嗯，您听吧，这是标准的废话呀。
1: 就这句话最可气了。
2: 是啊，
1: 那儿子可不跟他爹长得一模样吗？
2: 就是，
1: 长得都跟侯耀文似的，那不就麻烦了。
2: 哎呀，那小报就更有的写了，
1: 是不是？刚才啊，咱们是抠字眼儿，哎，觉得这些语言毫无意义。
2: 对，
1: 其实呢，人与人之间互相问候，演员到台上的铺垫，这些可爱的废话可以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
2: 这废话有时候也值钱。
1: 哎，有些特殊的场合啊，还必须得说废话。
2: 什么场合啊？
1: 审案。
2: 审贼呀、啊！
1: 公安局审案都这么审，把李增瑞带上来。哎
2: 啊，哟，我犯案了。
1: 你叫李增瑞啊？
2: 啊，我叫李增瑞。
1: 老师教你的问题啊。哎，坐下吧。姓名？
2: 您刚叫完我啊。
1: 严肃一点，李增瑞。哎，姓名？
2: 李增瑞。
1: 性别？
2: 那还用问？男的呀。
1: 工作单位？
2: 无业游民。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啊，知道，公安机关，进门就戴手铐子，别的地方没这规矩啊。
1: 你也清楚，无缘无故我们也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2: 是啊，他你无缘无故请我来，我也不干呢。
1: 我们的政策我想你也清楚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对，你只有坦白我们才能从宽。
2: 对，
1: 抗拒的话我们就严办你。
2: 对，太对了，您听吧，跟没解释一样。
1: 你先下去吧。哎，好好想你的问题。
2: 行，
1: 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再来。
2: 哟，瞧您说的，这是什么地方啊，您叫我我敢不来吗？

0: 全在你。
1: 说，我说，我全说。
0: 态度还不错，说吧。
1: 哎，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一个人说呢是单口相声，俩人说是对口相声。怎么了回事？你推我干嘛？
0: 我让你这说相声的。
1: 废话，我没当过贼，我知道说什么好啊。真是的，你说。
0: 您听听啊，在审案过程当中，这种语言的重复
1: 啊，
0: 那是必要的法律程序，
1: 哎，
0: 也是威严和正义的象征。
1: 有一句话叫重复就是力量嘛。
0: 对，还有一句话啊，废话不费，身价百倍。
1: 这是什么时候？
0: 当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时候
1: 啊，
0: 这时候的废话就充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了。
1: 哦，它能起到拐弯抹角的作用。
0: 对，比如说啊，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相识不久，但是都觉得对方呢不太理想。
1: 哦，
0: 这时候男的下决心了，把女的约出来进行最后一轮谈判，然后准备分手。
1: 分手好办，男的说拜拜，女的说再见，这就完了。
0: 不那么简单。
1: 是啊，
0: 谁都怕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1: 哦，
0: 这时候那种善意的，谁都能听明白的废话就全出来了。
1: 那好，你给大家学一学。
0: 给大家学一学
1: 啊。
0: 那您还得配合一下。
1: 我
0: 扮演那女的。
1: 我演女的。
0: 嗯，
1: 哎呦，那可是裤衩改西服。
0: 怎么讲？
1: 不够材料了。
0: 您太客气了，咱们就来了那个意思。
1: 好好，
0: 您就跟着我这个即兴发挥就可以了。
1: 行，我就没话找话说。
0: 哎，现在开始了。
1: 开始。
0: 哎，
1: 哦，这就来了。
0: 哎，你来了，
1: 来了。借着你的信，约我上这儿来，我就上这儿来了。
0: 好，这么一说，你一看信就猜出是我写的来了。
1: 不用猜，我一看落款，我就知道这信不是我二大爷写的。
0: 今天把你约出来主要是想谈谈你我之间的事情。
1: 是啊，你要谈合适的事儿你就找外商了啊。
0: 自从上次分手以后，我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
1: 哦，
0: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1: 怎么样
0: 啊，干脆我跟你直说了吧。
1: 哦，
0: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那个。
1: 不太那个？哎，那你是不是说我不够直寸呢？
0: 哦，不，
1: 你是不是说我不够标准呢？
0: 哦，不，
1: 那你是不是说我不缺斤短两啊？
0: 哦，不，
1: 那你是不是说我？
0: 哦，不
1: 不不，你要说什么呀你？
0: 不，
1: 怎么回事？
0: 这只是我第六感官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合适。
1: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干脆我也别说了。
1: 你不说了
0: 啊？
1: 那我也就没必要非听不可了。
0: 我想咱们俩也没必要再啰嗦下去了，
1: 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了。
0: 咱们俩分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
1: 我相信你也不会打一辈子光棍。
0: 我想咱们俩总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1: 那一棵小树也禁不住咱俩人啊。
0: 常言说得好啊，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巧。
1: 是啊，你这瞎猫准能碰上一只死耗子。
0: 我想咱们到此结束，
1: 就此告别吧。
0: 啊，等等，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真的我心情挺复杂的，有些话还得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1: 我也有些话想跟你嘚啵嘚啵。
0: 咱们两个人是通过介绍人才认识的，介绍人介绍之前，咱们俩在大街上见面走对头，谁都不跟谁打招呼。尽管接触的时间不长，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尽管咱们俩不能成为伴侣，但是我相信散买卖不散交情，买卖不在人意在啊。
1: 行了，你听我说。
0: 你等会儿
1: 啊，
0: 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觉得常言说得好啊，生扭的瓜不甜，生摘的青杏准酸，生土豆不能做沙辣子，小母狗不会下鸡蛋。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让我说不让了？
0: 你说
1: 我说了 啊
0: 你说。
1: 我说你听着
0: 您请。
1: 今天我就一个人说了。
0: 哎，
1: 我一个人说。一个人说就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是对口相声。
0: 又来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

0: 慧养老新体验。
1: 我跟大兵在这儿给您举目了，
2: 赵卫国给您请安了。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免费赠送。
1: 各位，听相声好玩。
2: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3: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1: 好，
3: 谢谢，
4: 谢谢，谢谢。
2: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4: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2: 您接着啊，
1: 一、
2: 二、三，
1: 停！
4: 捣乱什么你？
1: 砸场子是怎么着？
2: 什么叫砸场子呀？啊，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啊，
3: 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2: 对了，
3: 是免费的。哎，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1: 各位千万别上当。
2: 什么叫骗子呀？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3: 你怎么个免费法？
1: 你说说。
2: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啊，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哇，打少了要罚款。嗯，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哎呀，
1: 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2: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1: 怎么样，
2: 我们也全部免单。
1: 有号吗？
2: 当然有了。
1: 多少号？
2: 7417417471。嗯，您可以这么记啊，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1: 气死我干嘛？
2: 两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1: 别着急，
3: 各位不要着急。哎，
2: 干嘛？
3: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1: 是的，
3: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1: 看出来了，
3: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1: 没错。
3: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1: 是吗？
3: 我们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1: 怎么办呢？
3: 这样吧，啊，这个当，哎，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1: 你要这个了呢。
2: 我拿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3: 好了，
2: 再见。
3: 哎，回来。
2: 干嘛？
3: 真拿我当250了。嗯，
2: 什么意思？
3: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给我签个合同。
1: 好。
3: 好，
2: 你给我，你
3: 给
2: 我，
3: 你给我，给你呀！
1: 假的，心虚了。
2: 什么叫假的呀？啊，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1: 哎，你说说。
2: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1: 哎，你说说，
2: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1: 广告，
2: 您必须得听。
1: 听广告？
3: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嗯嗯。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1: 怎么样？
3: 我就会感冒。
1: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2: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1: 8小时
2: 少了罚款。
3: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1: 好聪明。
2: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1: 得，还得赔人家。
3: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1: 怎么样？
3: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1: 把我爸爸给人家？
3: 把我爸爸赔给他。
1: 可没必要。
2: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1: 干什么？
2: 就这样，你行了，
3: 别呛了，请问别呛。
1: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3: 真的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啊，找地方打针去吧。打针。
2: 一个月以后见啊。哎呀，哎
1: 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2: 你也想要一个？
1: 当然了，
2: 没那么多。
1: 广告我也爱听。
2: 那不管用。
1: 我跟您说，
2: 没有了，
3: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1: 喂。
3: 亲爱的。
1: 你叫谁亲爱的呢？
3: 我叫你亲爱的呀。
1: 我。
3: 亲爱的。嗯。嗯。嗯。
1: 你臭流氓。
3: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哦，
1: 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3: 正要给你报喜呀！啊，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1: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3: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1: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

0: 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有神经病，
0: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吗？嗯，你需要看医生吗？
1: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2: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1: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0: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1: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0: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1: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0: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3: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0: 你再跟我逗，
3: 豆豆去豆霜，跟豆豆战斗到底。哎呀，
0: 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呀，
1: 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0: 什么广告啊？
1: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0: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2: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0: 我想。
2: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哎呀，
1: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那么缺德呀？
0: 冰冰，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哎呦
1: 喂，喂，老婆，喂喂喂，喂，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
0: 谁呀？
1: 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0: 是大病啊。怎、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1: 没吵架了。
0: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1: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0: 啊。误会呀、啊哎、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您老人家放心吧、哎、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0: 谢谢您了，
1: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0: 怎么样呢？
2: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0: 我可没照你呀、啊！
2: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哎呀，
0: 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1: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0: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2: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0: 我胃不痛。
2: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0: 头也不晕。
2: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0: 有尿抽筋的吗？
2: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哎呀！
1: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0: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1: 喂喂、哎哎、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0: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哎，嗨，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哎
1: 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0: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2: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0: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2: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哎呀，
0: 你要跟我动刀？
1: 哎、爸爸，我哪敢跟您那个动刀子呀，我是要请您吃饭呢。
0: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0: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
1: 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2: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800元。

0: 个。
1: 接着打吧。喂，
0: 要想身体好，
1: 小姨子，
0: 早晚用小宝。
1: 我是你姐夫。
0: 小宝，
1: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2: 想拥有魔鬼身材，
1: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什么？听不见？
2: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三个月，学费一千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包教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肚子痛，吃吃吃，好吃到停工。
1: 救命啊！哎呀，
3: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豆老师啊，看见大病了吗？
4: 大病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3: 人呢？
4: 我找找，
3: 找找找，
4: 我找找。
3: 哎，来了。
5: 洋洋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3: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6: 今年过年不生病，
4: 不生病呢，不生病，
6: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4: 安痛定啊，安痛定，
6: 安痛定。
4: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6: 特棒，
4: 非一般的感觉。
3: 手机还好吧？
6: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3: 头发该洗洗了。
4: 对。洗洗更健康。
7: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4: 我选择，我喜欢。
7: 那为什么呀？
4: 做女人挺好。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8: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14: 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墙，今年给人家看房，房主大姐把钥匙亲手交给我，让我一人睡她的双人床。照这样下去很危险，闹不好她有意让我当新郎。没门，我想好了，她要实在强迫我，俩字儿，投降。哎呀，到了二楼，到了，大姐说了，进屋打开推拉窗，把屋里的甲醛都放光。这一年呐，这城里净整新名词儿，给我们村里出难题儿。我大嫂名叫苏丹红，想开饭店没开成。我大舅姓秦，名叫秦流感，整了个机场破了产。最可气，我们装修工头叫甲醛，给谁装修谁都烦。那现在城里人真讲究，不怕假货，怕甲醛了，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大过年的，一个人喝酒有点孤单呐。摆上几个杯子，就等于有了伴儿了。举杯邀明月，我就对影成三人。来人了，小偷！
4: 哎呦，我敲了他家6遍门，屋里果然没有人。哎呀，朋友们呐，买房子千万要注意，我买了1楼真受气，他2楼装修一漏水。

0: 我家天天挤淋浴，可开发商还说那一楼接地气啊，呸，纯属的狗年放狗屁。哎，我搬着呢，我搬着哪去了？
1: 在这儿呢。
0: 啊，谢谢呀。
1: 干什么
0: 的？哎呀，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1: 小偷。
0: 不，我就住在楼下110。
1: 我胆挺肥，小偷敢住个警察的地方呢？站住！看到没有？动作绝对熟练，一看就是惯犯。站住！啊！要什么？
0: 红腰带。
1: 本命年呢？
0: 对，36岁，属狗的。
1: 别说挺像
0: 哦，
1: 看这身条绝对腊肠。
0: 大哥，我没有那么蠢，他们都说我是串。
1: 串几家了？挨家串呢？
0: 说，
1: 有同伙没有？
0: 没有
1: 啊，没同伙那就好办，又来一个同伙。
0: 不，我跟你说，别再他
2: 你呀、啊！我今天敲了他家八次门，这屋里果然没有人。哎呀，冷啊！朋友们，二楼这家邻居装修乱盖乱砌，我们家三楼可断了气儿了。我老婆生完孩子刚出院，本来身体就不行，回到家暖气全都停。这孩子吃奶躲不动，奶水都变成冰激凌了，
0: 棒棒的。
2: 咦，我搬着呢，我搬到哪儿去呀、啊？
1: 这俩哪个是你的？
2: 这俩我也是。啊、
1: 俩小偷！
2: 哎，大哥，你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1: 撒谎！
2: 我就住在你家楼上315。
1: 那骗子敢住个打假的地方你、啊？
2: 笑话！
1: 你喊啥一喊呢？你吓我一跳！
0: 我让他笑。
1: 也是本命年呐？
2: 36了，属狗的。
1: 啊，属狗的，看你这脸褶子吧，沙皮呀、啊。
2: 来到北京之后，他们都叫我京巴的。
1: 经常把别人家窗户是不是、啊、
2: 也不是不是。
1: 站着站着，有你啥事？
0: 我
1: 你们唱啥？那大过年的没啥事儿，审俩小偷解解闷。
0: 大哥你别误会，咱们是邻居。
2: 哎，大哥咱们真是邻居。
1: 是邻居你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邻居有不认识的吗？
0: 哎呀，现在这个邻居楼上楼下互相都不认识啊。哎，
2: 我们之间都不来往。
0: 哎，
2: 都是通过门镜观察对方。
0: 对，
1: 这看你俩这造型呗，过去讲话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你们这不是门镜看人把人看远了吗？
2: 哎，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上，我姓上。
0: 哎呀，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下，我姓下。
1: 别，继续别，住在楼上就姓上啊，住在楼下就姓下呀。我在当中，我姓当啊。
0: 哎，我说当大哥呀。
1: 谁当大哥呀？
2: 就是啊，什么叫当大哥呀？人家是葛大党，
1: 你大党，说话弄不干净了你。
2: 大哥，我就住在你家楼上，我真姓上。
1: 你叫啥玩意儿啊？
2: 上不去。
1: 叫啥玩意儿？
2: 上不去啊。
1: 哎呀，我的妈呀！他姓上，他叫上不去。
0: 哎呀，这个名字太俗气啊。
1: 你姓下，你叫啥呀、啊？
0: 我下不来。
1: 哎呀，我说他，
2: 我就下不来呀、啊，你
1: 咋成人名啊？我就告诉你，今天把话说清楚啊，为什么到这儿来？要不然我让你上不去，我让你上不来，信不信？
0: 哎呀，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大哥，我真住这儿，我知道这里的物业费交多少。
2: 哎，大哥，我也真住这儿，这物业费我也知道，
1: 交多少？
2: 是头一年2.7，
0: 第二年3.7，
2: 今年交了4.7，
0: 明年就是5.7、6.7、7.7、8.7、9.7，
1: 全来了啊！ 不是你们话全来了是不是？哪有自己往上抬价的？
0: 不，物业公司要求我们这么交的。
3: 对，他们说了，我们这是高档社区。
1: 哎呀，高档高档，说白了就是让你高高兴兴上当。
0: 哎，他们说我们这里是豪宅。
1: 拉倒吧，卖房子的都那么忽悠，有个包就说山，有个坑就说水，撒泡尿都说有温泉。真的，只要一入住，所有的好事全都玩完。有些开发商就是骗咱兜里这点钱，对不对？还都上过当。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物业啊，就跟你俩这名似的，哦，服务上不去，价钱下不来。
0: 是是是。哎，大哥啊，那你说我们交多少合适？是
1: 啊，我哪知道啊，我也不住这儿。
0: 你不住这儿？
1: 不住这
3: 儿。那你住哪儿啊？
1: 那哪有准儿啊，这片转悠呗，谁家没人到谁家的。
0: 哎呀，这大哥你过年也不回家呀？
1: 回啥家嘛，钱没到手呢，干我们这行绝不走空着。
0: 看来咱俩是邻居，
3: 他是秀头。
1: 看来这么神不行，上手段，喝点酒就说实话了。儿子，哎呀，大过年的碰在一块不容易，喝两杯啊！
3: 啊，喝两杯，喝两杯，喝两杯，喝两杯！哎
0: 呀，东北大哥过年的时候贼能喝呀！
1: 对，今年过年。

0: 大哥，你也属狗啊？
1: 废话，要不然能给人看门吗？哎呀，
0: 我，哎呀，我、哦、这个大哥给人家看门，你是条好狗啊，绝对的好狗。你看这身材，藏獒啊。
1: 藏不藏獒我不敢说，门我得给人家看好，知道吧？
0: 大哥，你这个狗也36啊？
1: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什么叫我这个狗啊？
0: 对，他这只狗
1: 是，你还不如他呢。我这条狗啊，今年48，知道
0: 吗？哎呦，本命年啊！
1: 啊，本命年，
0: 这么大腰带可不吉利哦。
1: 不吉利啊？那玩意怎么长呢？
0: 你看网上都说了吗？
1: 网上说着，
0: 12岁往前搭
1: 啊，跟糊了小孩似的。
0: 24岁往个花，
1: 哪个年龄？
0: 36岁打个叉，
1: 打个叉。
0: 48岁你这么一拉，
1: 什么网说的？
2: 走，
1: 干什么玩意？
2: 走，
1: 干什么玩意？这是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0: 干什么？我们俩是邻居。
2: 你是小偷。
1: 谁小偷啊？
0: 你。
1: 谁小偷啊？
0: 你。
1: 谁小偷啊？
0: 你。
1: 真。大哥。大哥。
2: 我是给人看房子。
0: 房主呢？
1: 出国了。
2: 胡说。
1: 真的真出国了。
2: 出走。
1: 别让我真走。我真是给人开房。你不出国上飞机了吗？
3: 嗨，别提了、去年砸墙不是破了相了吗？我呀做了个整容手术，没想到过海关的时候啊，人家说本人太漂亮了，与护照照片不符，那拒签。
1: 这原来得啥模样啊？
0: 哎，大姐、他可是小偷啊。
1: 他那是小偷。
3: 你看那小偷啊都是朋友啊。这是兄弟方大吹，这是邻居老上，邻居老下。
1: 大姐你认识吗？
3: 认识，门镜里见过，每次来啊都提着个板子，我没敢开门，我还啪啪啪啪。
0: 大姐，你们家装修漏水了，我们不拿板子怎么修啊？
2: 就是啊，我修的这东西不拿板子修吗？
3: 那谁给人修修啊？
1: 很简单嘛，窗帘后面俩管，一个水管，一个气管，拧一下就行了吗？
0: 早点说呀，
1: 赶紧拧一下。哎呀，我发现这城里边邻居可真怪啊，不漏水，不交流，不断气，不通气。你看，
0: 行了，我们家已经不漏水了。
2: 我这个水也通了。
3: 二位兄弟啊，真是对不起了啊。I'm sorry。
1: 咱们英语都会点
0: 儿，大姐也带一条红围巾啊！
3: 嗨，这不属狗吗？
2: 你看看，瞧了，我们都是属狗的。
0: 我是腊肠，
4: 我是井巴，
5: 我是藏獒，
3: 我是龟姑爷。
1: 这哪像贵夫人呢？这脸型典型的
0: 牧羊犬啊！
3: 谢哥，
2: 行了，大家别说了，邻居之间今后有啥事说话啊！
0: 那天给你拜年来啊、
1: 我说拜年串门别走窗户啊，省得你上不去下不来。再见。
3: 大飞，时候不早了，洗洗睡吧啊。
1: 大姐啊，那你回来了就一张双人床，我睡哪儿啊？
3: 是屋里呀、外人嘛。
1: 姐，你给我解开。姐
3: 解嘛解呀，解嘛解呀，我未婚女子正青春，给你解开了，我睡的屋里不放心，绑
1: 着。哎呀，姐呀、你还是给我解开吧，你半夜起来我不放心呐，我呀，
2: 真的，我得保持青春呐，我呀。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

0: 是欢迎我吗？嗯，哎呀，我这人就爱起哄凑热闹。哎，后面人说就这个地方最热闹，也不热闹啊。还行，看见我媳妇儿没有？我媳妇儿，周涛。你别看她在外面叱咤风云像个人似的，在家里立即向我跪下，特别怕我，一见我吓得直哭。我跟你说，你别闹了。
1: 别哭。你跟大家说什么了？
0: 我跟大家说，我有没有看见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1: 往下唱。
0: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1: 接着唱。
0: 我就会这一句。
1: 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哎。啊。这么晚了不回家，又上哪儿凑热闹去了？
0: 这回我绝对不是凑热闹，我跟你说，我哎呀，哎呀，哎呀，
1: 什么？
0: 我先玩，哎呀，
1: 说清楚，
0: 见义勇为去了。
1: 见义勇为？嗯，就你得了。
0: 你还不相信？你看看，我把东西都带回来了，你看看，鞋、钱包、手机。看看
1: 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0: 这些东西还有这些东西呢。
1: 你到底干嘛去了？
0: 我见义勇为。
1: 人家见义勇为都是往外送东西，他怎么往回拿呀？说实话，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真的见义勇为去了。你不相信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1: 哎，你快说。
0: 我跟你说，
1: 快点。
0: 我从头跟你说啊。这不是咱们邻居王美丽吗？她呀托我办件事儿。
1: 你跟王美丽怎么了？
0: 没怎么呀。
1: 我早就看出你们俩关系不正常啊！你今天帮她买大米，明天帮她换煤气，而且一提起王美丽你就蹦。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0: 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这种人吗？王美丽，哎呀，王美丽是王美丽，确实长得比你好看。呸！我跟王美丽什么关？你这不相信人？你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1: 蹦没蹦？
0: 我是真没有啊。
1: 不是见义勇为吗？怎么扯上王美丽了？
0: 你起的头。
1: 你起的头。
0: 你起的头。
1: 你起的头。
0: 你起的头。
1: 我起的头，怎么了？
0: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
1: 快说，东西怎么回事？啊。
0: 是这样的，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
1: 我呢？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0: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1: 不许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她行。你帮他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过来。老公，我不许你提他，行不行？
0: 行，行，绝对不提他，我绝对不提他。这不是王美丽，抽你。我爱你，我爱你，爱你，我。
1: 说，
0: 我把这个王美丽的孩子给她送去以后，我就往回走，回来的路上特别想你。完了以后呢，路过护城河边，你猜怎么着？一辆中巴车要撞我，我往左躲吧，他往左追；我往右躲，他往右拐。我一想，我跟司机也没仇啊，干嘛要灭口啊？
1: 对呀。
0: 我一想，完了，我躲不过去了，我往马路当间一躺，我脚一蹬，眼一闭，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了。哎呀，
1: 往下说。
0: 后来他没压着我，从我身上嗖的一下飞过去了，感情不是冲我，
1: 冲谁？
0: 河。
1: 河。
0: 河。
1: 河。
0: 河。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1: 护城河。嗯。后来呢？
0: 掉下去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冒泡，咕嘟咕嘟冒泡，挺大泡。
1: 哎，赶紧救人呐！
0: 对呀，这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跳下去了，有一个小伙子也跳下去了。这时候好多人脱了衣服、脱了裤子就往下跳。我说你跳吧，我给你收着。有人把手机、手表一扔，我说我给你收着，你下去吧。他们就下去了。

0: 你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他们跳下去一个没影了，跳下去一个没影了，我就跟着跳下去了。啊！你不知道你不会水呀？我是下去以后才知道的。下去以后喝了好多水，
1: 喝了多少？
0: 有这么两桶。后来呢？后来我就被送到医院，然后我就回来把东西拿着，赶快就回家了。
1: 后来呢？
0: 完了。
1: 完了，完了，你完了！
0: 我玩什么了？哎呀，原来电视里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啊！我上电视了，你都成新闻人物了，电视里一直在演你的事儿，而且是滚动播出。过来，啊，你自己看。没我呀！
2: 延缓了一下比赛的节奏。
1: 又是一个突然的变线，小脚对着大门前进了。
0: 没我呀，
1: 都播过去了。我来跟你说吧，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找不着衣服，找不着鞋，找不着手机，找不着钱包，感情都在你这儿啊？
0: 对，在我这儿怎么了？
1: 怎么了？人家以为是你偷了。哎呀，人家那是见义勇为。

0: 我说咱把这种事儿跟人说清楚行不行？
1: 你怎么说得清楚啊？
0: 怎么说不清楚呢？
1: 我问你，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你人呢？
0: 我人跳到河里了。
1: 你跳到河里了，岸上的东西呢？
0: 岸上的东西我能放在表面上吗？我都放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了。
1: 你从河里上来之后呢？
0: 我被送医院了。
1: 从医院出来呢？
0: 没人了。
1: 没人你就把东西拿家来了呀？我能听你解释，公安局他能听你解释吗？对了，电视里还说了，人家见义勇为的人呢上了岸，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关机了，怎么回事？
0: 这可不是我关的，水泡了。
1: 水泡的？
0: 嗯，我怕这些贵重的东西丢了，我就揣在身上跳到河里的。这手机都没了，完了以后都我这8块手表6块都不走了。
1: 哎呀，永远都说不清楚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0: 这还真说不清楚。
1: 哎呀，
0: 老婆，我该怎么办？
1: 自首。
0: 自首？我又没偷没抢，再说我还准备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呢。你干什么？
1: 我数数到底有多少钱。
0: 你开什么玩笑？咱可不是见利忘义的人，这钱一分都不能动。
1: 你想什么呢？我是看看你够判几年。1年，2年。
0: 不是，老婆。
1: 3年。
0: 我有点害怕，你得帮帮我。
1: 你让我怎么帮你呀？要不这样吧，你呀，你把事情的经过呀，从头到尾你再跟我说一遍。快来快来，坐下。
0: 我不坐，我还是跪着吧。
1: 说。
0: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呢，我还是坐着吧，跪着疼。
1: 快说。
0: 这不是王美丽来找我吗？
1: 住口！不许再提王美丽。
0: 不让提。我不提王美丽不行，她起的头。
1: 我是让你说呀，人家把东西呀送给你之后。
0: 哦，人家把东西送给我，人家谁送给咱东西呀？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咱给人送礼，有时候还送不出去，你还骂我是窝囊废。我
1: 是让你说这些东西。
0: 这些东西他们送给我之后，然后都跳到河里了。
1: 别看我，快说。
0: 他们跳下去以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
1: 哎呀，
0: 你别着急，你看你，我知道我不会水，但是我能喝水。我喝了好多水，然后人喝了水以后就往下沉，我沉啊沉，沉啊沉。
1: 别沉了，
0: 沉不下去了，我都到底儿了。你猜我踩着个什么？圆咕隆咚的东西。当时我脑子还算清醒，这是什么地方？护城河呀，肯定有古董。我挑了个大的，我就抱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往上拽我，
1: 那是好心人在救你吧？
0: 嗯，我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吧唧一扔，肯定摔坏了。没关系，过两天我再去。
1: 后来呢？
0: 后来你都知道了，我被送到医院，然后我从医院回来把东西……我说的都是实话，一句假话没有。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句句听着都像瞎编的。我问你，你不在岸上好好给人看东西，你下水干嘛呀？你会水也行啊，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当时那个情况你不知道，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往下跳，4个老太太都跳下去了。你要在旁边，你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1: 袖手旁观？我袖手旁观？这些话你跟公安局的去说，去跟他们去解释。你看，又在演你的事儿呢。
0: 啊？
1: 哎呀，大点声！
0: 你在你这儿，
1: 气死我！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播放寻人启事。在今天下午抢救护城河落水中巴的过程中，由于水下的压力过大，门窗都打不开，车里人出不来，车外人进不去，抢救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位行人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为营救工作争取了时间，使遇难8名乘客和司机顺利脱险。遗憾的是，这位为遇难乘客打开生命之门的人却悄然离开现场。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据目击者回忆，这位英雄身高1.85米左右，圆脸，光头。
0: 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定要找到他。
1: 你站起来
0: 啊，
1: 过来。1.85米，圆脸，光头。
0: 你干什么？
1: 见义勇为的人就是你。

0: 什么玩笑？怎么可能？
1: 你当时下水没有？
2: 我下水了，不会游泳，我沉底了。
1: 你想救人没有？
2: 想救人没救着。
1: 你抱起大石头没有？
2: 我还抱大石头，我哪有功夫抱那大古董啊？
1: 你砸玻璃没有？
2: 砸玻璃，我还有功夫砸玻璃？当时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吧唧一声砸着玻璃了。要不要赔呀？
1: 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0: 你别动。
2: 我回忆一下，当时我跳到河里，我不会游泳，我只喝水啊，旁边有人救我，然后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那我这些东西能不能说清楚？
1: 说清楚了。
2: 我不是见利忘义的人，
1: 不是，
2: 我也不是遭人唾弃的人，你也不会离我而去。
1: 我要好好跟你过一辈子，
2: 老婆，
1: 老公，
2: 老婆。
1: 你不是我老公啊，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2: 讨厌，你让我亲一口，你快过来。谁呀？
3: 是我，郭哥，小王。
2: 王美丽。
1: 不许蹦。什么事儿啊？
3: 嫂子在家呀，我是来给你和郭哥送饺子来了。
2: 这人多好，多好。
1: 好好薅你个头。来了。站住。不许动。干嘛去？
2: 我赶快把这英雄们的东西给人送过去。另外，你怎么还不给王美丽开门呢？
1: 不许蹦！
2: 不是走着走着就蹦了，走吧，一起蹦吧。

0: 猜个谜语。
1: 好啊，
0: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 太简单了，水呗。
0: 我说的是微塑料。
2: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0: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 来啊，
0: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 2个。
0: 你不懂数学呀、
1: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2: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5: 洗衣做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4: 兰花，
5: 公安，
4: 兰花，
5: 哎，
4: 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啊？
5: 讲了。
4: 他同意了吗？
5: 同意了。这，俺说俺找了个公安。耶、
4: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呀、
5: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4: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登记去啊。
5: 哎呀。
4: 啊，
5: 登啥记呀、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4: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嘛？
5: 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从小到大。
4: 你好了，他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5: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4: 他长了一个爹样，你看他那个样子吧，整天牛哄哄的，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他，
5: 你还想跟俺登记不？
4: 我想啊。
5: 想就听俺爹。对付俺哥俺有办法、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这、
4: 你爹来了，
5: 讨厌、
6: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大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5: 和刘公安聊天呢。
6: 你和他有啥聊的？我最烦他。刘公安，
4: 哎，
6: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5: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6: 那
5: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6: 这话不像他说的。
5: 真的？
6: 真的？
5: 真的。
6: 刘公安，
4: 哎，
6: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呀、
4: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6: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4: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5: 哎，哥，他瞧不起你呀、他很狂啊。算了吧。
4: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5: 好。
4: 来。
6: 你狂啥？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4: 养鸡场。
6: 现在
4: 小区。
6: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4: 为什么？
6: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4: 过去呢？
6: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4: 咦，
6: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都有了。立正，站立，立定。
5: 哥，你真帅。
6: 那我骄傲。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4: 我没有错呀，
6: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4: 我没有退啊。
6: 中中中中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4: 对呀、平的。
6: 平了啊。 左右了，稍息，立了，你退了。哎，
4: 我没有退啊，
6: 我看见你退了，
4: 我就是没有退啊，
6: 你就是退了，
5: 我就是退了。
6: 你看看，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5: 站，哥，你坐。
6: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左右了，稍息，立了，对了吗？
4: 这样是对了，
6: 那当然了，都有了，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稍息，立正，你提高很多呀！哎呀，
5: 刘公啊，向哥学习。
4: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咦，
6: 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嘿，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哎呀，
4: 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6: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啊？你昨天不是这个啊？
4: 那会是谁啊？
6: 我不知道啊。我快
4: 怎么办呀？
6: 过来
4: 怎么办呀？我
6: 不该看了，别看。哦，
5: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6: 阿姨好。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4: 对呀，
6: 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5: 惹咋了？
6: 惹，咬你。哎呀，
5: 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6: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4: 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6: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啊。你
4: 他还真听懂了。
5: 哥，你真牛。
6: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啊。干啥？咬你小孩算啥？有本事你咬我。

0: 你干扰我呢？来，我来，你走开！哎呦，
1: 老马呀，看起来这条狼，这个狗很凶的呀。
0: 狼狗，
2: 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哎呀，
0: 你没事儿。
2: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把你手给咬了。
0: 不是，大妈，不是你孙子。
2: 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0: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呀妈呀，我这他就真要了我呀，他这是。
1: 哎呀，老马呀，哎，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2: 小马，哎，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0: 走
2: 啊，那我走了啊。
0: 好，
2: 快跟叔叔再见。再见，
0: 大侄子。
1: 哎呀，老马呀。这条狗敢把你咬了，它很骄傲呀。
0: 骄傲这个词儿放在这儿不合适。你训练。
1: 好的。对，我不想训练了。呀，
3: 为啥不想训啊？
1: 你说嘞。
3: 不想干保安了。
1: 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3: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0: 你为啥？
1: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0: 你干啥有意义呀，老弟呀？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啊？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啊！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
1: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3: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0: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1: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0: 张生，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3: 哥，
0: 那没啥呀，
1: 他们家要给她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0: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呀？
3: 公安有枪，
0: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1: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0: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3: 灰色呀
0: ！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1: 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0: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1: 对，
0: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1: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0: 你是干啥的？
1: 保安。
0: 倒过来，
1: 安保
0: 我骄傲。
1: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0: 他家谁不同意呀？
1: 他哥
0: 凭啥呢？他哥咋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那哥算啥呢？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1: 我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0: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呀，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加保安。
1: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3: 哎呀，这是啥呀？
1: 这是药。
3: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0: 你要干啥呀？
1: 你还给我！
0: 不给！
1: 你把药还给我！
0: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1: 老马，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3: 你不想活了？
1: 对，我不想活了。
3: 哥，出人命了！
1: 这家，哎呀，
0: 你干啥呀？
1: 你别拉着我！
0: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1: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0: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1: 你别拦着我，
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儿啊！
1: 我不想活了。
0: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了，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1: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1: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0: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3: 哥，
0: 我有妹妹。 妹呀、啊。
3: 哇，你这是干啥呢？
0: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你，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1: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0: 锤了！
3: 你哥，
0: 你别说话，老弟。
3: 哥，
0: 你别说话。
3: 哥，
0: 你别动了，老弟。
3: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3: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1: 好，
0: 漂亮，
1: 美。可我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0: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呀、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1: 老马呀、啊，哎，老马，哎，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0: 没事，有我嘞。
1: 哦，好，
0: 妹妹，上。哇，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这心脏受不了了。
3: 中，
0: 你是哥的好妹妹，
3: 刘公安，哎，俺愿意嫁给你，
1: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0: 啊，我骄傲啊！
1: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
3: 哎，啊，身份证
1: 啊，对，老马呀，哎，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0: 为啥？
1: 他没有身份证，
0: 你身份证呢？
1: 在你那里呢，
0: 拿走，
1: 哥。
0: 我骄傲、哎、等会儿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因为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1: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0: 是吗？
1: 大家说是不是啊？
0: 是，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1: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0: 是。是吗？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不对，还是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我，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痰。
3: 哥。
0: 别叫我哥。
3: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3: 对呀，就是他。
0: 刘公安，
1: 是我呀。
0: 哎呀，
1: 老马，好了。
3: 哥，
1: 大舅哥。哎呀，大舅哥。好了，
3: 哥，俺知道你疼俺、啊，咱爹妈走的早，俺知道你是想让俺过上好日子。
0: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呀，你跟哥说，他能让你幸福吗？
3: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1: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0: 懂啊，那哥还说啥嘞？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1: 啊，吉祥三宝，
0: 我骄傲。
3: 哥哥，
0: 干啥？
3: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0: 你们定吧，妹夫。
1: 干啥？
0: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1: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4: 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一家。
3: 俺代表所有保姆，
4: 我们代表所有保安，给全国人民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7: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7: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8: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9: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预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10几公里至200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

0: 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妈祖吉布提 2.0 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1: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0: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2: As we are in our country, the semi-arid country, we have drought, we have flood.
3: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4: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这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0: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5: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
0: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正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5: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0: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4: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新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0: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

0: 为这三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与减灾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1: 这个新的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天气现象的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在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信息。借助这个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0: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H 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四大支柱工具。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总台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2: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3: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0: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鉴于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

即向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过程，尤其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妈祖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十公里隔点的全球预报模式，数值预报要两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一场伴随大风、小冰雹、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一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一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2025到2027，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在2025年8月举行的第7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3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埃及开展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9月举行的第4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中国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5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2: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0: 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4号晚上，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3个月前因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这里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是晚宴的重头戏。
4: 顺便说一句，现在伊朗人正在和我们谈判，他们非常希望能达成协议，不过我认为他们还没准备好，时机还没到，但我愿意倾听。总之，他们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在此3天前的7月21号，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快将打击伊朗的镐山。
5: And we will absolutely attack.
4: 我们绝对会发动攻击，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个新地点。
3: 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4: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3: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的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6: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3: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7: 我们看到。”

0: 要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1: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7月23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同样是在27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1: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3: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1: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 七月二十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七月二十三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两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二十四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二十五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两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两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二十六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路透社二十七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二十六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二十六号仅有十一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六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4: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1: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二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七月二十三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0: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1: 据路透社报道，七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德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0: 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1: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2: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邻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到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11艘俄罗斯船只。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3: 这甚至已经不是海盗行为了，乌克兰政权在做什么？海盗至少会在抢劫后会把赃物据为己有，但在这件事上，乌克兰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是为了制造破坏和恐吓，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
0: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3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英国安布里公司高级分析师托马斯·亚历克萨表示，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2伊油轮战。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

0: 全球化的阿卡琉斯之种。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 40% 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海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
1: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2: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

0: 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3: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2: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3: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2: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3: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2: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号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九集。
6: 夕颜的脸不知是被烛火映着，还是又生出了些许的红意，他的语音渐轻。
3: 皇上先用。
6: 轩辕玉收了手，只慢慢品着这碗汤，不去勉强夕颜，而夕颜只是用了一些清爽的菜式。这一闪他和他都用得很慢，心照不宣地想延长这一扇的时间，然而再慢还是到了用完的时候。李公公在外殿躬身禀问道：
7: 皇上是否该起驾了？
6: 李公公的声音响起，纠结缠绕的心境让夕颜只是侧过身来，用丝帕擦唇来掩饰。轩辕玉还想说什么，却见夕颜侧了身去，他无奈地一笑，终还是起身。
8: 起驾鸾凤宫。
6: 一语落，轩辕玉稍稍缓了步子，眼睛的余光瞧得夕颜要随自己起来。这一瞧，轩辕玉唇边的笑意更深了，回身温暖的手抚住了夕颜的肩。
8: 又起来了。
3: 外面不知又下雪了没？
8: 下再大的雪，这里总是暖和的。朕出去自有预念，你又何必担这份心？
6: 轩辕玉的话里分明是一语双关的。这一刻，轩辕玉突然希望夕颜能够开口留住他。如果夕颜开口，他一定会留下的。可是夕颜只是低下脸去。
3: 臣妾恭送皇上。
6: 轩辕玉听夕颜又拿着虚礼相待，唇边笑意敛去了。
8: 早些安置吧。
6: 轩辕玉说完这句话，旋即转身往殿外走去。雪色的纱幔落下，殿里又恢复了清冷。凤宫烛火通明中，陈瑾黯然地等待着轩辕玉。纵然李公公申时就传了口谕过来，说皇上不会过来用膳，陈瑾还是准备了轩辕玉喜欢的菜式。可是眼看着菜式即便用暖兜温着都逐渐冷去，陈瑾眼底先前的光华也一并暗淡了。婷婷立刻取来罗裳，替陈瑾披在禅衣的外面，整理停当，空气里也弥漫开龙蛋香的味道。
3: 臣妾参见皇上。
6: 陈瑾跪叩在地，这一跪膝盖仍有些疼痛。轩辕玉不发一言，径直地走到椅子旁坐下。
8: 平身。
3: 臣妾谢主隆恩。
6: 陈瑾的语音仍然是恭敬的，今晚他不能再让皇上有丝毫的不悦了。
3: 皇上，臣妾为您准备了几样小点，您可要用了再安置呢。
8: 哦，皇后有心了。
6: 一语落，轩辕玉看上去唇边对陈瑾含着笑，但是眼底又蕴了千年寒潭般的冰瀑。
3: 皇上，这是牛奶茯苓霜， 每晚一盅最是滋补的。
6: 陈景从宫女的托盘中端过一个水晶盅里置放的甜点，带着羞涩略低着头呈给了轩辕玉。轩辕玉并不接那种甜点，陈景佯装惬意，稍稍抬起目光，正看到轩辕玉好像端详着自己露出的半截玉腕。陈景的心里不禁溢出了一丝甜意来。
3: 看来连日不曾翻牌的皇上果真比以往更容易吸引。
6: 轩辕玉的手越过那种甜点，轻轻附到陈景的手腕，如陈景所料一般，陈景娇羞地再次低下脸来，静等着下一刻的怦然心动。但是这一幅轩辕玉却骤然收手，语音显得很冰冷。
8: 看来皇后宫中的甜点甚是养人，这才四日不见，皇后倒真是遇见风云了。
6: 陈景错愕地抬起脸来。
3: 我风鱼了？
8: 啊，都是朕的不是，让皇后跪在那殿外伤及凤体，少不得回宫自是要多滋补一些的。
3: 皇上，臣妾
8: 朕素

0: 倒是把先前的仙姿抹去了不少。臣妾惶恐，请皇上容臣妾几日，臣妾定不会再如此风雨。皇上，这甜点是臣妾精心为皇上准备的，还请皇上御用。
1: 陈瑾继续奉上那种甜点，这一奉，陈瑾的眼底却晕了更。

0: 陈景连忙把甜点递还给宫女。
1: 皇上，既然您乏了，不如早些安置，可好？
0: 陈景至今还记得，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临幸，纵是带着让他不愿去一级的点滴，却在今天再让他带了女子特有的娇羞。
2: 时辰还早，朕还不困。
1: 那由臣妾为皇上疏解疲劳，可好？
2: 甚好。
0: 轩辕玉看了一眼陈景，薄唇勾起了一道笑弧。陈景走到轩辕玉的身后，将以往工人替他按摩的手法悉数用到了轩辕玉的身上。可是无论陈景怎么按，一会儿轩辕玉说重了，一会儿又说轻了，好不容易调节到他要的轻重，一会儿轩辕玉又说肩疼，一会儿又说背疼，于是这一折腾就是两个时辰，直到陈景按得手腕发酸，手下再使不出更多的力来了。
2: 停了吧。
0: 终于轩辕玉的声音悠悠传来，让陈景如释重负地停了下来。但是轩辕玉却看了陈景一眼。
2: 怪不得朕闻到一股子怪味，原来是皇后的汗渍。
1: 汗味。
0: 陈景连忙用丝帕擦了一下粉点，这一擦轩辕玉望向陈景的目光转得更冷了。
2: 皇后看来平素上的胭脂真是不少啊。
1: 啊，
0: 这一次陈景终是惊唤出了声，他下意识地瞧了一眼丝帕，只是沾了少许的胭脂痕迹。还未等陈景细想，轩辕玉的语音慢条斯理地响起。
2: 朕素来喜欢的是清水芙蓉之姿，哼，可惜了。
0: 轩辕玉还没有将这句话说完，就把目光从陈景的脸上

0: 轩辕玉的声音里再也没有了一丝的温柔，他突然起身
1: 起驾回宫。
0: 此时的更漏恰指向亥时，也是时候回宫了。当轩辕玉的身影消失在殿外的时候，陈景的嘴唇终是被气得哆嗦了起来。
2: 说什么嫌我风雨，又让我伺候着按摩，接着嫌我并非清水芙蓉之姿，分明就是戏弄我。
0: 陈景的手狠狠地掐进指腹中，犀利的目光闪到一旁伺候的宫女身上，语音显得很森冷。
2: 给本宫说了出去，就去西宫局报道。
3: 诺。
0: 一众宫女纷纷连忙下跪，应诺不已。此刻在天着，阿兰替下蜜田燕儿在亥时进的殿来。
4: 娘娘可要安置了。
0: 夕颜在榻上缓缓坐了起来。
4: 本宫尚无倦意，
5: 那是否传小安子来为您演一场皮影戏解解闷儿？
4: 也好。
0: 不过半盏茶的功夫，两名小太监抬着皮影戏的道具进得偏殿来，将那白纱布戏台搭成方围摆在了夕颜的榻前，接着四周的烛火悉数暗去，只剩下那白纱布后的烛火在亮着。夕颜看到白纱布的后面现出了一个长身玉立的身影，旋即是一个小小的剪纸人儿跃然在纱布后，那身影再也瞧不见了。
4: 本宫看戏喜静，都退下吧。红月，你伺候着就行了。
5: 诺。
0: 殿里随着宫人的退出恢复了寂静，静到更漏声清晰分明地入得耳来。这时银翅苍的声音没有掩饰地从那纱布后传来。
6: 娘娘，您要看什么戏？
4: 你给本宫准备的又是什么戏？
0: 这一语里夕颜带着几分难以抑制的情绪外露。
6: 为娘娘祈祷玉体安康的戏。
4: 玉体安康，只不知看这场戏所要的代价又是几多呢？
0: 夕颜躲躲紧闭，白纱布后再没有一丝的声响。亮堂的灯后是以女子身形的剪纸人儿出现了，不过是一个剪纸，与夕颜是神似，好像就是夕颜在白纱的那边，只是演的却是一幕人间死别的悲伤。女子身怀有孕，然而在诞下孩子之后便香消玉殒，孩子兀自地在那啼哭，但是她的母亲却不在了，这就是结局。银翅苍借着皮影戏告诉夕颜她的结局，看来银翅苍的药丸果然对孩子是不利的。

0: 夕颜手扶着床榻旁的栏杆起身下榻，走得很慢很慢，阿兰也没有去阻挡他的步子。夕颜扶着腰走到白纱布旁，里面光亮依旧。白纱布围成的方围里，本来蹲在地上的那个人突然站了起来，望着夕颜。即便银翅苍的脸是平淡无奇的小安子的模样，但是他那冰灰色的眸子是不会被掩去的，这也使得今晚银翅苍进宫见夕颜是那样的危险。
1: 远西侯，你又骗了本宫。
0: 夕颜用了一个又字，话语冰冷。
2: 是臣骗了娘娘，为了娘娘的玉体，任何代价都是值得让臣去骗的。
1: 本宫真是愚不可及，被你骗了一次又一次，竟还会相信你。
0: 夕颜用极平静的语气说出这句话，每一个字里却分明渗出了让人心寒的利刃锋芒。
2: 如果这么骗下去能让娘娘信以为真，臣愿意骗下去。
0: 是的，夕颜当了真，以为那药真能保她一年无恙，换来孩子的生。
2: 如果这么骗下去能让娘娘忘记过往的痛苦，臣愿意骗下去。如果这么骗下去能让娘娘渐渐快乐起来，臣愿意骗下去。如果这么骗下去能让你记得我，我真的愿意永远骗下去。
0: 银翅苍说出这句话，走到夕颜的跟前，紧紧地抱住夕颜的手臂，不容夕颜推去。此刻银翅苍抱住夕颜的身子，看到夕颜的眼底对自己是冰霜一片。
1: 说完了吗？
0: 夕颜轻声说出这句话，语音仍然是平静的。
2: 那药能保你一年无恙，这就是我要的。
1: 但是这药却会对孩子不利，对吗？
2: 是。
0: 银翅苍抱着夕颜，眼睛望向了别处。
1: 我信错了你，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要见到你。我连累你亡国，本来我对你是愧疚的，但是从今晚开始这一点点的愧疚都不会再有了。
0: 夕颜从荷包里取出那个瓷瓶，用力掷扔在地上，褐色的药丸散落了一地，瓷片也碎了一地。这时阿兰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冲了上来。
1: 够了！
0: 阿兰冲进方围里，俯下身子，一颗一颗地把那药丸拾起。
1: 你知道这药丸每炼制一颗要耗费多少心力吗？你知道不知道圣上为了能让这药丸尽快的炼完，哪怕带兵于城楼和殉国对战都不曾松懈一丝一毫，最后甚至累到呕血才算赶在破宫前炼完，只为了给你，给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圣上的心意你可以忽视，但请你不要这么糟蹋好吗？
2: 无心，出去。
0: 银翅苍说出这四个字，语音艰涩。阿兰原来真实的身份是无心，
1: 他不该出去，出去的该是我。不要再派你的人来监视我，这是最后一次。
0: 夕颜冷冷地掷出这句话，双手用力地挥开银翅苍的束缚。说完夕颜转身用丝缕踏在那些药丸上，往方围之外走去。药丸在夕颜的脚下化为粉末，那飘散的褐色粉末浮散在殿里，只烟出了一缕别样的芬芳。
2: 嫣儿，只有活着 一切才能有转还的余地。如果你死了，这孩子留在世上也是孤独的，是不幸福的。
0: 林赤仓在夕颜的身后说出这句话，夕颜闭起了眼睛。
1: 不要听，不要听，我真的不要听。我确实是一个不仅迂腐而且固执的人，只有怀过孩子的女子才知道，当这个孩子逐渐在腹中传来些许细微的动静时，那样的感觉是多么温暖。哪怕处在再寒冷的环境里，都会觉到的温暖。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二十集。
0: 皇上驾到。
6: 夕颜刚走出方围，便听到殿外传来仪仗的声音。在这万籁俱寂的亥时，这声音分外清晰地传了进来。不知是李公公的声音太过尖利，还是四周太过寂静，这简单的四个字落进夕颜的耳中显得分外刺耳。阿兰的容色一变，连忙把夕颜置扔在青砖石上的药丸悉数地捡起，手法之快，不难看出他是习武多年之人。随后阿兰迅速地拉起方围，躬身退到了围外。阿兰下意识地看了夕颜一眼，夕颜脸上的表情是淡淡的。夕颜缓缓走回榻旁，在走过银炭盆上的香炉时，信手捏了一把苏合香散了进去。炭盆暖融，那香遇热即散，香虽然淡，正好不露痕迹地掩去了空气当中漂浮的药香。夕颜走回榻上，半倚在榻上，语音平淡地说：
3: 再演一出宝莲灯吧。
6: 话语刚落，殿门已经被宫女推开了，轩辕玉出现在殿门口。单说轩辕玉出现在殿门口，殿里只有白纱布围中映出的些许光亮，这些光亮照在轩辕玉的脸上，光影疏离般看得不真切。白纱布围里没有立刻响起皮影戏声，倒是阿兰躬身请安的声音打破殿内一瞬的寂静。
3: 参见皇上。
6: 轩辕玉挥了挥衣袖，免去了横月的请安，他径直走到内殿，经过白纱布时步子稍缓了一缓，瞥了一眼那个白纱布围，指着一瞥，除了看到内里烛光耀目，有些许的皮影人映在纱布上，其余是瞧不真切的。布围里即刻传来太监尖利的嗓音：
0: 参见皇上。
7: 免。
6: 轩辕玉说出这一个字，滞缓的步子还是向榻旁走去了。夕颜的神情依旧很平静，这份平静让他见轩辕玉向他行来，只是欠身有以便为坐，但是这一坐，夕颜却瞧到一枚褐色的药丸滚落的榻旁。不过一瞬，夕颜微俯身请安：
3: 参见皇上。
6: 就在俯身请安之间，夕颜将脚骑在了丝履上，极自然地把本来蜿蜒在榻边的裙裾垂下，正满了药丸给遮去了。轩辕玉望向夕颜，唇边似笑非笑：
7: 到亥时了还不安置啊？
3: 皇上不也还没安置？
7: 你在等朕。
3: 如果皇上今晚歇在鸾凤宫，那么臣妾就只是在看皮影戏。

0: 言顿了一顿，稍稍挪了一下步子，借机脚尖轻点，将那药丸踢到了太后。
1: 如果皇上今晚回天照宫，那么臣妾就是在等皇上。
0: 说完，夕颜的笑意虽浅，眼底却随着这笑在烛影的暗处溢出了别样的华彩来。
2: 刚才在殿外听到你点了宝莲灯这出戏吗？这戏目开篇就太悲了，对你身子不好。
1: 刚才是臣妾一人在这殿内，自然随便点了戏目，既然皇上在，那就点一出七月七日长生殿如何呢？
0: 七月七日长生殿，这七个看似寻常的字落进轩辕玉的心底，只让他唇边那些许似笑非笑都悉数的敛去了。
2: 这出就更不好了，今生无望，才会在长生殿许下来生的相伴。
0: 轩辕玉望着夕颜抬起的小脸，突然咽出了一丝浓稠到化不开的不祥的预感。
2: 朕要的只是今生，来生或许谁都不会记得谁了，不过是诓人的说辞罢了。
1: 皇上，不过是戏目罢了，却惹来您这一番话。既然皇上来了，臣妾自是不要再看什么皮影戏，你们退下吧。
0: 轩辕玉揽住他的身子，语音渐低。
2: 才进来见你心情确实不错的，倒是朕这一来扫了你的兴。今晚是何人在演皮影戏啊？

0: 那个人已经是避无可避了。夕颜觉得轩辕玉揽着自己的手，纵是温暖，却只是虚浮地揽着，并没有用一分的气力。正是这一份虚浮，让夕颜的心也一并触不到实在。
1: 皇上，既然能博臣妾一笑者，您就赏，那为何皇上说出的话，总是让臣妾笑不出？

0: 您偏又说要打赏这小安子，可见臣妾如果不孝，您才会赏。
1: 轩辕玉望着夕颜的眼睛，更带了几许深意。
2: 今晚这小安子，朕一定是要赏的。哪怕他演的这出戏目不是朕喜欢的，但是你喜欢就好。
0: 皇上若陪着臣妾，臣妾本不会要点什么皮影戏。皇上既要赏，是否因为皇上希望继续让这皮影戏代替皇上陪着臣妾吗？
2: 你希望朕陪着你。
1: 轩辕玉的这句话很是纯粹，也很直接，而他凝住在夕颜脸上的目光也更深了。
0: 臣妾希望，有用吗？
1: 夕颜这句话却含了些许其他的意味，并非那么纯粹。然而这份不纯粹却让夕颜听到轩辕玉话语里的一丝动容。而后轩辕玉轻轻地将夕颜拥入怀中。
2: 只要你说，朕……
0: 皇上。
1: 夕颜在轩辕玉的怀里突然将这句话阻断了。
0: 皇上，臣妾的这话反说您都听不出来。臣妾愿意试着去爱皇上，但不代表臣妾愿意在这一年内再因圣宠成为众矢之的。
2: 你真这么想？
0: 臣妾真的。

0: 这么想，所以臣妾恳请皇上每日不要都歇在臣妾这儿。一来臣妾身子重了，每晚都睡得不深，恐会扰到圣驾；二来皇上雨露恩师才是后宫之幸，也是臣妾的幸事。
1: 幸事，轩辕玉念着两个字，转身不再望向夕颜，只是望着白纱不韦之后。
2: 小安子，是吗？
1: 白纱不韦后的身影终是缓缓地行了出来。
3: 奴才小安子参见皇上。
1: 一语出，银翅苍连太监尖利的嗓音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是夕颜并不能做得淡然。如果轩辕玉命小安子抬起头，那么一切就将瞒无可瞒。幸好轩辕玉并没有这么吩咐。
2: 小安子，说想要什么赏赐。
3: 伺候主子，让主子开心是奴才的本分，奴才不求任何赏赐。
2: 你倒真是乖巧。就加你半个月的俸禄吧。
3: 奴才谢皇上天恩。
2: 都退下吧。
1: 阿兰连忙唤来小太监，抬着皮影戏的道具一并躬身退出殿外。银翅苍始终低着脸，直到出殿的刹那，他极快地抬起眼睛望了一眼坐在榻旁的夕颜，随后又低下脸去退了出去。殿里又剩下夕颜和轩辕玉，气氛却因着刚才夕颜的话起了微妙的变化。
2: 是朕欠缺了思量，从今晚起只要你愿意，朕还你这份清静。
1: 夕颜该说臣妾谢皇上，可是这五个字他真的说不出来。夕颜将手缓缓地抬起，才要碰到轩辕玉的衣襟，又缩了回来，只碰到了自己的衣襟上。
0: 皇上，夜深了，今晚早些安置吧。
2: 你也早些歇息吧。
1: 轩辕玉说出这句话，转过身，夕颜缩回的手还是拉住轩辕玉的衣襟。这一拉，轩辕玉并没有回身，夕颜却不放。
0: 皇上，
1: 夕颜开了口，或许他会留下的。
2: 原来你说的学会去爱朕不过是如此罢了。
1: 夕颜的手无力地垂下来，松开手再不说一句话，手心隆起，握得住的除了空气的虚无再没有其他。轩辕玉的身影消失在殿内，一切又恢复了寂静。深夜，天照宫主殿后，一抹绛紫色的身影矗立在主殿那边。
4: 知道不单单是皮影戏，为什么还要随他演示呢？
2: 转，朕说过不希望你在干涉偏殿里发生的任何事。
1: 将子的身影转身，那张脸和轩辕玉竟然是一模一样，同样的俊美，同样的威仪，唯一不同的只是身着绛紫衫的男子深幽的眸底只是一片墨黑，不会有那一丝幽蓝的华彩。他如果笑起来，也不会在腮边有一处笑窝。这就是他们轩辕专和轩辕玉外貌上的区别，而他们身份的区别却是天壤之别。他轩辕专永是生活在暗处，自小就是见不得光的，从他们出世的那天开始，这就注定了。 一位将君临天下，一位将是暗处的倒影。
4: 不管怎么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2: 是，为了朕，你确实做了很多，不管对或者是错。
4: 哪怕我会做错，难道皇上今天做的就不错吗？
2: 你又想说什么？
4: 姑息一个亡国之君与你的后妃私会，这份耻辱连我都替你不值。
2: 朕信他。
1: 轩辕玉坚定地说出这三个字，轩辕专以不置可否的口吻说：
4: 信你的信任，让他在玄龙洞哪怕被银翅苍侮辱，都义无反顾地用假死来追随银翅苍。你更该相信一个事实，要得到一个女子的心，先得到她的身子是最快的一步。可惜你的不舍不过是换来她的背弃。
2: 玄龙洞的一切是你事后告诉朕的，并不是朕亲眼所见。
4: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愿问他？既然你信他，他口中说出的关于那天的过往，更该是值得你相信的事实吧？
2: 朕不会问他，因为那无疑是种将他本来愈合的伤口重新揭开的伤害。
4: 愈合？或许那天对他来说根本不算是伤害，毕竟他还嫁了那个人为妻。玉，我真的看不懂你，为了一个女子做这么多，值得吗？而且还是心里未必有你的女子。
2: 朕不想再继续谈这个话题了。今天朕接到叶国的国书，凤翔夫人小产之后一直郁郁寡欢，叶帝希望能让她归国省亲，平定哀思之后再给接回叶国。
1: 轩辕玉称百里南为叶帝，分明带了些许的疏离。轩辕专随着轩辕玉的这句话，话语里却透出了暗淡之音。
2: 真的为了他好，朕请你不要再去见他，因为这次省亲应该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
1: 轩辕玉皱了一下眉心，接着说道：
2: 一切都是朕当时的错，让你和他的缘分蹉跎了。可是如果纠缠下去，换来的可不只是你们两个人的痛苦。
4: 我和他，哪怕你选对了人，都不会有将来。因为我的身份始终不是你，也不会成为你。
1: 轩辕专的语音里含着些许的苦涩以及无奈。轩辕玉望着轩辕专，
2: 至少在那时，朕以为你会成为朕。
4: 现在不会了，你的独一界，这殉国的江山千秋万岁都会是你的。
2: 千秋万岁，如果只是孤家寡人，朕宁愿不要这千秋万岁。
4: 你不要，会有很多人想要，那些人得到的代价必然是残忍的血腥。为了你想要护权的人，你不得不继续下去。
1: 轩辕玉的声音里带着些许的倦意。
2: 朕乏了，想先安置，你也去歇歇吧。
4: 每次你从他那儿回来都会乏，既然坚持下去这么辛苦，为何不放了他，也放过自己呢？你为了保护他， 不惜将帝王在前

0: 前朝的心术都用在了后宫，这么下去恐怕前朝很快就会失和的。
1: 朕自有分寸。
0: 是吗？连母后都看出你没有分寸。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一集。
6: 那六条命也是人命啊，且不论你用的违禁的汤药，让他们都怀上子嗣，七个月的催产稍有不慎，毁去的可就是六条人命啊。
7: 轩辕专望了轩辕玉一眼，眼睛又望向了别处。
8: 何事你也联系起这些命来？
6: 是，我对人命一直都是不看重的，可是你从小就比我仁慈，如今的你为了一个女子做出的事儿，却是比我都狠。
8: 七个月催产，有师父在，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既然组织如此残忍，朕要保自己要保的人，牺牲别人又如何呢？
7: 轩辕专听到这句话时，突然眯起墨黑的眼眸，又望向了轩辕玉。
6: 我倒是差点忘记了，他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你的孩子，万一诞下为皇子，让一个亡国帝君的孩子成为你的皇长子，你怎会愿意呢？所以这么做倒是无可厚非的。
8: 朕为什么朕觉得你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提醒朕他和他之间的事情？如果你是想让朕一怒之下杀了远西侯，恐怕你会失望的。
6: 我知道你不仅不会杀他，还会让他一直活着，这种折磨才是最残忍的。
8: 朕再说一次，他的事今后与你无关。四天之后，朕去木方安的日子里，你最好离他远点儿。朕不希望你再出现在他面前，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6: 好，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我背着你做了什么，可是我只想告诉你，这世上唯一不会背叛你的，就是我们兄弟的情分。
8: 哼，朕希望如此。
7: 轩辕玉说完，并不再多说一句话。同一个晚上，远西侯府没有拢一丝炭火的室内很冷。银赤仓此时换下太监的衣裳，银色的纱衣微微地敞开衣襟，他看上去一点都不畏惧这时。

0: 是你刻意隐藏在暴力后的执念。
1: 很不错的措辞，执念。一个人如果执念得太深，注定不会活很长。
2: 林赤仓说完这句话，望向雨欣手中的药瓶。
1: 不管他怎样拒绝，无论用什么法子，五天后仍要给他服下这药。
0: 圣上，我可以这样做，可是他会恨你。
1: 恨我能让他记住我，不是吗？
0: 圣上，
1: 我说了不要再叫我圣上了，这个称谓听了很多年，很腻。
0: 是。
2: 银赤仓望了五星一眼，
1: 回去吧，出来太长时间让人生疑就不好了。
0: 是，我回去了。至于小安子，不会有任何问题。
2: 五星望着银赤仓不再说话了。今晚进出宫全都是依靠水车，屈身在水车中的滋味并不好受，但是五星知道让圣上更不好受的恐怕是那个人的态度。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轩辕玉按照惯例起驾前往木方庵。随着轩辕玉御驾前往的是舒美人，而今日也是夕颜因为没有用药而导致的毒性发作的日期，却因为轩辕玉的这一去木方庵，终究是能够瞒过去了。天照宫偏殿，夕颜早就命人多拢了两盆银炭，又让所有人退出去后，他把所有能找到的警备都放到了榻上。现在夕颜把自己的身子捂在这些暖暖的警备当中，盖了一层又一层，来抵御即将到来的严寒噬心。就在此时，听到殿外一侧发出轻微的响声，接着是阿兰出现在榻前。
0: 娘娘，该用药了。
2: 阿兰的手心摊开，赫然是那褐色的药丸。夕颜看到阿兰，心中很是不悦。
0: 你出去，您服下这药，奴婢自然就会出去。
3: 如果本宫不用呢？你莫非要逼迫本宫不成？
0: 如果娘娘不用，那奴婢只能用强了。
3: 本宫最讨厌被人胁迫做任何事。
0: 并非奴婢要胁迫您，您该记得千疾发作时您的身不由己，真到了那会儿，恐怕孩子都会被您误伤。还有，不妨告诉你，为什么连院证都断不出您中了毒。因为这药除了能压制毒性，还有掩饰的作用。如果您不服，很快皇上就会知道您中了毒，其中的利害关系不用奴婢说了吧。
3: 哼，你倒是很会劝人。
2: 夕颜眯起眼睛，伸手从阿兰的手中捏起了那枚药丸，冷冷一笑间，药丸在夕颜的手心就被捏成了碎末。
0: 您又糟蹋了一枚，不过没关系，奴婢还多带了一枚。只是这一枚，为了避免再被您糟蹋，休怪奴婢对您不敬了。
2: 阿兰强压住心头的不忿，从袖中的瓷瓶里又取出了一枚药。只这一枚，阿兰还没有来得及捏住夕颜的嘴唇，强行让夕颜服下时，殿外就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3: 还不快走？
2: 阿兰神色一愣，迅速地捏开夕颜的口，手里握着的那枚药丸不由分说地塞进夕颜的口中。夕颜被迫张口，一咽进药丸，夕颜便用舌头抵住了药丸，借势用力地咬住阿兰的手指。阿兰吃疼地把手缩回时，夕颜已经起身，将口中的药丸吐进了榻前的银炭盆内。炭火瞬间把那药丸吞噬了，液开别样的一种味道。然而，还没等夕颜用苏合香去遮住这份味道，殿门就开启了。宫灯参差的那边，玄黑的身影出现在那里，竟然是轩辕玉。夕颜看不清楚轩辕玉的脸，他只觉得浑身如坠入了寒冰一般。
3: 奴婢参见皇上。
4: 出去。
2: 一语落，轩辕玉此时已经大踏步地走到夕颜的跟前。
3: 皇上，臣妾要歇息了，请您回殿。
2: 夕颜的这句话明显是带着不恭敬的。忽然，夕颜只觉得寒魄从指尖慢慢地向上蔓延，从手腕的血脉一点一滴地渗进胸膛，不一会儿，胸腔内全部被这些寒魄之气侵占了。轩辕玉没有因为夕颜的话而离开，他只是停下了脚步，目光幽深地看着夕颜。夕颜坚持不住，必须要一点暖和的东西，他回身才拉过来一条锦被，顿时觉得轩辕玉的气息在颈后传来。这一察觉，夕颜下意识地裹住颈背，他俯下身就要避开轩辕玉。
4: 为什么要避开朕呢、啊？
2: 轩辕玉闻到了空气里随着银炭的暖融挥发出来的味道，夕颜已经辨不清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了。寒冷攫去了他所有的思维能力，夕颜只是更加紧地裹紧被子。看到床榻下漆黑一片，没有多加思索，身子颤抖着趴在地上，顺势一滚，径直滚到床。

0: 下。在指尖打颤、失去语言能力前，夕颜最后说了一句：“
1: 臣妾求您还臣妾一个安宁，好吗？”
0: 榻底很黑，夕颜只想独自躺在这榻底，让这寒毒过去。可是，就在下一刻，轩辕玉却钻了进来，他用力地抱住夕颜，就地一挪，将夕颜还要往榻里缩去的身子挪出了榻外。一挪间，轩辕玉的腰际被一个物件相硌了一下，他的指尖轻轻地捻起了那枚物件，竟然是一枚褐色的药丸。轩辕玉的目光随着看到这枚药丸，咻的一下收紧了，指尖一挥，将那枚药丸收进了袖中。挪出榻丸后，轩辕玉抱起怀里的夕颜，连同那床锦被一并迅速地往殿外走去。石室内，轩辕玉抱着夕颜是急匆匆地走进。在石室里的轩辕专听到轩辕玉的脚步声，微微转身，看到眼前的一切时，没有一点惊讶。
2: 怎么了？你出去。
0: 轩辕专的目光看了一眼轩辕玉怀里的夕颜，冷冷一笑，往石室的另一侧走去。
2: 哼，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0: 这句话刺进轩辕玉的耳中，只让他觉到难以名状的伤痛感。轩辕玉收回心神，走上石室中央凸起的一块血红色的岩石，血色岩石的中央放着一张遍体通红的火床。这张火床有着绝对高的温度，是能够抵御寒毒的最好的地方。轩辕玉将夕颜的身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石室的一角，然后褪去自己的袍衫和夕颜的华裳，把夕颜娇小的身子抱起，一个翻身上到火床之上。他的皮肤随即发出了炙烤的声音。当初轩辕玉因为寒毒发作，还能化去些许的火燎之心，现在他早已经痊愈，这火燎终究是让他的身子蓦地一下绷紧，锐疼之后就是寸寸撕心的痛楚。因为夕颜有了六个月的身孕，不可能去受这火燎灼心，所以就由他来忍着灼心的痛苦，将这火床的热熔之气再渡给夕颜。渐渐的，轩辕玉感到夕颜周身的严寒顺着他身上的热气在慢慢的融化。
2: 能融化就好。
0: 火床的温度炙烤的皮肤发出的呻吟声，可这些许的声音终究抵不过轩辕玉此刻心底的痛苦。
2: 原来现在他所承受的这些痛楚，正是我带给他的。他从头到尾的伤害，原来都是我造成的，包括所谓的不贞，都是我做出来的。而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
0: 想到这里，轩辕玉只是更加紧的拥住了夕颜。几乎就是在同一时刻，在谭巡城郊外的一座荒落庙宇前，一个银灰色的身影翩然跃在这处庙宇的高处，鹰形的面具将他的脸悉数遮去。银灰色的身影就这样站着，衣裾随着飘雪飞扬开来，宛如蛰神一般。现在这蛰神般的男子正望着庙宇中佝偻着生火的一个鬼魅身影，鬼魅的身影骤然发出了一声惊悚的笑意， 从佝偻的状态直起身子，望向那蛰神般的男子。
3: 还是被你找到了。
4: 我也没料到你躲得这么隐秘。
3: 你以为我会在皇宫出现，对吗？
4: 霍长老，你果真很擅长伪装。
0: 这么多年，霍长老以这样一个身份存在于世，是蛰神般的男子没有想到的。
3: 风长老，你比起木长老来还嫩太多了。
0: 这鬼魅的身影正是当年叛变苗水族导致全族被灭的火长老，而那蛰神般的男子正是风长老银翅苍。
4: 无所谓，反正我找到了你，你该知道叛族的下场是怎样的。
3: 你想杀我？
0: 火长老的脸在暗处看得不真切，但是他的声音里分明带出了一种肃杀的气氛。
4: 只要你交出天香谷，我可以放过你。
3: 你也想要天香谷啊？可惜呀，玄龙洞中最后的天香花都被付之一炬了。这世上啊，再没有这种害人匪浅的花了。没有花，自然也就没有谷了啊。
0: 火长老不停地发出惊悚的笑声，这笑声让银翅苍的声音变得更为冷冽了。
4: 死还是生，你自己选择。
3: 你杀了我也没有用的。我就是练不出天香谷，没有花谁都练不出来，而且时间也不够了呀。
0: 火长老纵然仍是那般的笑着，但是惊悚的味道却在渐渐淡去。银辉的身影微动，从高处径直掠向火长老，修长的手指电光火石般

0: 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这得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二集。
2: 你的武功怎么会全没了？
6: 我早就是个废人了。
1: 银翅仓的守卫盾间，火长老的声音再一次响起，带着一丝不同于他鬼魅样子的悲凉。
6: 也早该死了，这么多年我苟活着真是够了。
7: 现任族长身中千机之毒，如果你还念着前任族长的旧情，就把天香谷的配方交给我。
6: 不是我不想救，我救不了，我没有天香谷了。这么多年我担了这个叛族的名声，到最后却连族长都见不到，连族长的孩子都保不住，他果真狠呐。
7: 他是谁？
1: 银翅仓面具背后的眸子蓦地一收，火长老干枯的唇开启，正要再说出什么时，一道血色的华光不知道从哪儿飞出，也不知道是谁发出，只知道血色的华光落定时，恰是一枚血莲深深地刺进火长老干瘪的喉部，那速度之快，力道之狠，连银翅仓都来不及替火长老挡去这一劫。银翅仓循着血莲望向四周时，除了满目的飞雪，不见一个人影。火长老安静地耷拉下他的脑袋，几缕细白的头发在这血色一片中飞扬着，他的喉部只沁出了一丝的血，没有更多的血喷溅出来，那点血犹如朱砂一般的刻在那里，只让银翅仓觉到了阴寒无比。殉国天照宫，轩辕玉此时轻轻地拥着夕颜的手臂，带夕颜一并起身，将夕颜放到火床旁的血色石阶上。轩辕玉没有说话，拿起中衣披在夕颜裸露的身体上，随后轩辕玉才穿上玄黑色的衣袍，但不知是有意亦或是无心，轩辕玉并不背过身去换上那玄色的袍子，这使得他正面朝向夕颜。夕颜连忙低下脸，不去瞧轩辕玉。这一低头，夕颜下意识地抚到隆起的腹部，能感觉到孩子不安分地轻轻踹了一下自己。这一踹，夕颜的唇边不由地勾起了一抹笑意。
2: 你中毒了？
3: 是，臣妾身中寒毒。
2: 你一年之后想回苗水的原因，是不是正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时间根本不多，所以才想离开朕？
1: 轩辕玉问出这句话，这才是他一直想要的答案。轩辕玉的直接让夕颜的思绪陷入一瞬的空白当中。

0: 他沉默着，答案却已经清楚明白了。轩辕玉回过身，望向夕颜，
1: 朕可以为你驱除这毒，包括你的孩子，朕都一并可以保下。
2: 皇上。
0: 夕颜语音哽咽，轩辕玉的手轻轻抚到夕颜的脸上，低语喃喃：“
1: 答应朕，今后无论怎样，永远不要流泪。这就是朕这次要的交换。”
0: 夕颜的身子不受控制地倚进了轩辕玉的怀里，倚进的刹那间，他把泪水悉数地倒流了回去。他的手没有迟疑地拥住轩辕玉的身子，绕过那些衣襟，他轻柔地触到轩辕玉的背部，隔着这绵软的袍子，纵然是那么轻地附住轩辕玉的身子，还是能够觉得轩辕玉的身子震了一震。这一震并不是因为他的香抱，是那些袍衫底下的肌肤，怕是早已被那火床炙烤到没有一寸完好的了。
1: 别动！
0: 轩辕玉的声音在夕颜的头顶响起，夕颜的指尖随着这句话滞在那里不动，心却不能不动容。
1: 你的千机之毒，火床只能暂时。

0: 轩辕玉就这样一直望着席燕，眼神里全都是疼惜。
1: 西西，一切我都明白了，关于那人我也明白了，只是千机之毒的解药是天香果，天香果需要培育在人体内10年才能成果，所以哪怕是有天香花，再找到植骨的身体也来不及了。就像当时我知晓这个解法时，已经到了最后3年的毒杀期，是靠着最原始的交合之法度过西西身上的天香果，如此我体内的千机之毒才悉数转到了西西的体内。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西西的毒运作得这么快，可我知道我错陷了轩辕瑞，哪怕他是以着为我好的名义。
2: 我玉，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催产好吗？
0: 这一声催产如磨得尖利的刀一般从轩辕玉的心底刮过，带着绝对犀利的疼痛，刹那间就绝住了轩辕玉的思绪。
1: 这孩子会在你10月怀胎时安然无恙的诞下，只要你在这剩下的几个月中好好的待在朕的身边。
0: 轩辕玉墨黑的一直望着怀里的夕颜，

0: 伤了，他和他都没有多说话。夕颜看到出了石室恰是陈欢殿，原来这殿宇后面是这般的乾坤，他的心底陡然一片清明。
1: 是否可以说，当初他的病发之症和我现在中的千金是一样的呢？我不会忘记他是精通医术的，联系到他对父亲的不悦，这毒是否真的和父亲有关呢？
2: 别在后妃心里想其他的了。
0: 轩辕玉抱着夕颜，小心翼翼地把夕颜放到那张绒榻上。夕颜的手还附在轩辕玉的衣襟上，轩辕玉轻轻地松开夕颜的手，替夕颜盖上了一旁的锦被。他的动作极温柔，他的目光也是那样的温柔。夕颜想说什么，嘴刚一开口，却沉浸在他同样温柔的吻中。轩辕玉的唇从夕颜的额边一径往下，最后落在了夕颜的唇上。夕颜想，在这份温暖里沉沦，他第一次主动地迎合着他的这份温柔。再说轩辕砖，从石室的另一侧出去，那里正是位于涉山半山坳的一个。

0: 就知道，或许迟早都是瞒不住的。本想让玉一举歼灭金针族的余孽，这样素来和金针有密图的真国必定元气大伤。未料在幽灵船上纵隔着浓雾，我还是看到了夕颜。我都能看到，何况玉呢？即便那时玉只以为他由于失真死于玄龙谷。
1: 轩辕砖的手缓缓舞起，手心有纸巾戳进的疼痛，让他的心不会因为一时的动容而柔软。哪怕轩辕玉沉浸在所谓爱情的假象里会柔软，他却不可以。
2: 砖，
1: 轩辕砖的身后传来一个男子低暗的声音。轩辕砖没有回身，这处地方除了轩辕玉只有一个人可以来，那就是他们的师父张仲。
0: 师父，
2: 我没有想到你竟然真的用了这种解毒的法子。
0: 是吗？
1: 轩辕砖站起身子，长身玉立在廊下，目光如炬地望向张仲。
0: 是师父低估了徒儿的能力，还是师父所要护全的人没能护得周全呢？
2: 砖，你的意思是为师故意隐瞒了解毒的法子？
0: 难道不是吗？三年前你早可以告诉我和玉，却先是误导我们用赤霄蛇的血压制毒性，接着再换成火床抵御毒发。
2: 为师没有骗你们，这么多年为师一直在寻找最好的解毒法子。
0: 如果不是我无意洞悉，恐怕等到师父找到最好的解毒法子，玉早就没有时间了。
1: 张仲望了轩辕砖一眼。
2: 砖，你跟随为师学医以来，该明白医者不是以牺牲一条性命的代价去成全另一条性命，这样行医纵能救命却是太过霸道，是为师所不推崇的。
0: 我只知道玉对我来说重于世间的一切，所有人都可以死，唯独他必须好好的。
2: 你太过偏执，你可知道玉有火床相扶，他的毒发是可以得到暂时的抵御，而且往玄龙谷时为师已经炼好了赤霄丸，助他在谷中的数日压制毒性。
0: 连师父都说是暂时的，至于那赤霄丸纵然能压制毒性，常服也是会形成依赖的麻痹之毒。所谓的医者慈悲救人一说，用之于此，岂非也有失偏颇呢？
1: 赤霄丸和赤霄蛇是不同的，纵然都是以赤霄为名，但是赤霄蛇的培植是将赤霄丸借着蛇身吸去丸本身的麻痹之毒，将压制千机的功效发挥出来。但是往往蛇抗不住这层麻痹之毒就先死了，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也仅仅培植成功了一条，而那一条蛇却误死在了那名女子的手中。这也让轩辕砖最早发现那女子身上含着的秘密。
2: 只是玄龙谷一跃，怎会产生依赖呢？
1: 张仲说完这句话语音渐重。
2: 你的所为对玉来说或许是比千机噬心更大的伤害。
0: 是吗？恕徒儿妄揣，殊不知师父是否真的心怀慈悲，亦或这一切本就是在师父的操控中呢？
1: 张仲本拢住衣箱的手不禁在此刻稍稍震了一震。
2: 你是何意？

0: 天气为苗水之毒，师父难道真的没有植种千机的解药天香谷吗？
1: 我没有。
0: 但是师父对天香谷的了解却丝毫不比苗水族的长老少。偶尔听说苗水长老皆以鹰形面具示人，而每位长老除了专有的称号，还有专用的颜色。譬如上一代的火长老只用红色，木长老只用蓝色。
1: 看来你对苗水族的了解果然颇深呐、啊。
0: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师父不也如此吗？
1: 为师如今只希望这场杀孽不要再造得更为深重。
2: 张仲把药箱放到屋内的漆案上，径直地打开药箱，取出了一个透明的玻璃药瓶。轩辕专看到这瓶药时，不由地说：“
0: 黑玉蓄积膏。”
1: 你该知道，左婉玉为了他，不惜以身作为火床和他之间的忠臣。没有寒毒侵身，以他的身体，你认为能抵过几日呢？
2: 随着这句话，轩辕砖一拳锤在竹屋的廊下，力道之大，震得竹屋的顶子直颤。就在这时，低回的男声在竹屋内响起了。
3: 师父，
2: 张仲回身，正是轩辕玉。张仲是算好了轩辕玉下朝的时间，也知道轩辕玉背上的伤一定会到这里来处理。毕竟这种伤在宫内上药有诸多不便，所以张仲对轩辕玉的出现并不奇怪，只是对轩辕砖洞悉那么多的事情，始终是让他惊讶的。
1: 玉。我先替你把药上了。
2: 张仲说着举起手中的药瓶，轩辕玉望着这个药瓶，仿佛想起了什么，径直地从张仲的手中拿过。
3: 朕自己来即可。
1: 你背上之伤怎可自己来呢？
2: 轩辕砖的声音在一旁冷冷地传来。
0: 皇上的意思恐怕是要亲自为罪妃上药，估计醉妃也受伤了。
3: 师父，朕有些事要和砖说。
1: 好。
2: 张仲反身走出了竹屋。竹屋里，轩辕砖望着轩辕玉，唇角浮起，先开口说话。
0: 从我做那件事起，我就不会后悔，只是我没想到这么快你就发现了。
3: 因为银池仓的药丸并不能骗他多长时间。
0: 应该说是师父的提醒吧。我们的师父难道你就不曾怀疑过？
3: 至少师父没有做过伤害我的事，而朕选择信任你那天的话，结果不过是一场欺瞒。这场欺瞒差点让朕失去了他，这种失去对朕才是最大的伤害。
0: 我说过，我是为了你好，你身上的毒根本容不得继续拖下去，而江山之重，我想永远是在女子之上的。况且如今你灭了真国，这样的雄图霸业岂能因一个女子在此置顿呢？
3: 砖，那日的事朕知道，绝非是你一个人所能为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第二集。
1: 周妈妈告诉我，那天晚上我们在山洞里唱出的歌声把白先生给彻底唤醒了。他告诉周妈妈，我们的歌声里呀，带着光亮，让他听到了希望，所以他决定要像周妈妈说的那样，带着我们一起唱下去。
2: 今天我们讲一讲节奏。
3: 哇，白先生要教歌了，
4: 快坐好。
2: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闹了，安静一下。今天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3: 哇，白先生，这是什么呀？一个箱子？
5: 对呀，这是什么会喘气的箱子？
2: 这不是箱子，是手风琴，用风带动簧片发声的，你们听。
6: 哇！
2: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来，我们先开个嗓，手叉腰，立正，跟我学。

接下来呀，我给你们讲一下节拍。每一首歌都是从节奏开始的，每一个节拍都有自己的呼吸。来，跟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长亭外，古道边。
1: 小满，怎么不唱了？
2: 我怕唱错。
3: 唱错了没关系的，怕才是最难的。你怕声音，对吗？
2: 鬼子打进南宁那天，太吓人了。我捂着耳朵，连哭都不敢。
3: 所以你就让自己听不见、唱不出，对吗？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声音都卡住了。
3: 我曾经也害怕过，小满，这不是声音的错，是沉默让我们输了。你试着把手放在胸前，仔细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那个就是节拍。
4: 我好像听到了。
3: 那试着跟着他唱呢。
0: 长亭外，古道边。
3: 好啊，真好啊，这声音像海浪在动。

0: 白先生，今天的课挺好的，孩子们笑得不一样了。
1: 歌声能抚平伤口吗？
0: 至少能让他们暂时感觉不痛了。
1: 我还是怕我会害了他们。
0: 白维民，你在说什么胡话呢？你没害任何人，害人的是那些侵略者。你想想，这一路上多少苦我们都扛过来了，孩子们能活到今天靠的就是一股劲儿。教他们唱歌是为了让他们记住，再乱的世道，中国人的呐喊声都不会中断。
1: 周老师，你说的对，歌声不能因为月儿不在了就跟着消失。也许是该让这只灵为了孩子们再想起来。
2: 白先生，我们今天学什么？
1: 今天我们唱保卫黄河。
2: 那是大人唱的歌吧？
3: 是啊。
1: 哎，这是我们中国人唱的歌，黄河咆哮，那就是我们内心澎湃的声音，它是孕育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山河养大的不只是我们的肉体，更有我们的骨气。我们要永远记得这条河，这片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4: 可是我们唱不了那么大的歌吧？
1: 那咱们就从最小的声音开始。记住了，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取悦谁，是为了让心里的恐惧不再压住我们。我们要用歌声把心里的不灭的火种点燃。从今天起，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烽火合唱团。
2: 白先生，我唱不好。
1: 唱不好没关系的，就跟着节奏拍手。记住，咱们是一个团的，少了谁都不行。
2: 那我拍响点儿。
1: 来，跟着我。风在吼，妈在叫。好，再大声点，让我们跨过漓江，让黄河听见，让中国听见。你们唱的每一句都是在告诉敌人，我们中国人还在，我们没有倒。

0: 天的白先生像是变了一个人，他的手重新放在琴键上，指尖就像子弹，眼睛像被火点亮了。那首歌我们谁都没唱过，可是一遍比一遍响亮。可我们都没想到，歌声响起的那一刻，战士也开始逼近了。
1: 大家别慌，大家别慌，阿福在前队，小满石头断后，大家跟着周老师。
2: 白先生，你要去哪儿？
1: 药箱还在医务室，不能落下，那是救命的东西。
3: 让我去吧。
1: 不行，你动作没我快，你要保护好孩子，剩下的交给我。
2: 白先生，
4: 孩子们记住了，唱着走，不要停。
2: 久了，白先生还没回来。
5: 他要我们唱着走，可他拿我们唱给他听，好吗？
6: 好，唱吧，孩子们。只要唱着，就看到光了。我们就唱刚刚学的《保卫黄河》，怎么样？
5: 好。
7: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5: 哎，我好像看见了什么，看，那是黄河。
2: 真的，好像一条金龙。哎，我还看见长城了，它从云里冒出来，好长好长。
5: 哇，大明的山好像在发光，那滚滚的江水下在跟我们一起唱。
8: 风在动，河在响，我记得白先生他说过，让我们再大声一点，再勇敢一点。
5: 对，我们要再大声一点，再勇敢一点。
8: 我们要继续唱，让白先生听到，让他知道我们在等他回来。
2: 对，白先生一定听得见。
0: 我们的歌声好像翻过了山，越过了河，仿佛看见一幅千里江山图，一寸寸展开了。那是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寸土不让。那一刻，黑暗的岩洞也亮了起来。
9: 小满，小满，你听，是不是有人来了？
8: 好像是白先生。是白先生吗？我没看错吧？
9: 白先生，
10: 白先生，
8: 白先生，白先生，你看，我们给你留了最大的红薯。
9: 白先生，你看我把院子打扫得可干净了。
8: 白先生，你怎么全身都是泥？你去哪儿了？我们以为你……
11: 哎呀，大家放心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6: 哎呀，白先生，孩子们的心都悬了一夜了。
0: 那时候我们还小，只觉着白先生能回来，就已经是天大的喜事儿了。后来，我也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他是趁着夜色，绕过山脚，给轰炸中的伤员送药去了。也是从那天起，院子里呀，又慢慢的有了声音。 读书声、笑声，还有歌声。
3: 慢一点，呼吸要齐。唱歌不是喊，是要从心里唱出来。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教大家的松花江上。

0: 唱得太好了，
1: 孩子们，
0: 真好听。
2: 孩子们看到了吗？我们也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抗战。记住，唱歌也是打仗，只是我们手里没拿枪。
3: 桂林将举行反轰炸大游行，号召全民同唱救亡歌曲。
4: 小满，石头，学新歌的机会来了。
5: 可是白先生说人多的地方不安全。
6: 哎呀，我们就去看一眼，马上就回来。哎，小满，你可别跟周妈妈告密哦。
4: 走，我们从后面院墙翻出去。学过的那些歌，哎，
7: 阿福、石头、小满，你们去哪了呢？
2: 刚才不是还排着队吗？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7: 院子里都找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2: 今天街上是不是？糟了，今天街上有游行，他们可能跑出去看热闹了。快，周老师，快上街！

0: 那天，我们混进了游行的人群，头上的旗子在摇，锣鼓声、呐喊声、歌声震耳欲聋。那声音啊，甚至让我感到害怕。好在有阿福的手牵着我，那时候我以为桂林的天呢，再也不会黑了。
1: 鬼子的飞机要来了，大家快进防空洞，大家有序撤离。
2: 何小满、
3: 何小满、
2: 董阿福、
3: 董阿福、
2: 石头、
3: 石头、
4: 白先生，快看，前面好像是孩子们。
5: 朱老师，
4: 你们这几个不听话的。
3: 朱老师，朱老师，先别说了，赶紧进防空洞。
5: 先生，快走这边！
3: 快趴下！
5: 快跑吧！别看了，阿福，阿福，你在干嘛？停下来呢！
6: 你们先走，要演出的歌谱还在那呢。
3: 阿福，阿福，阿福，回来！别过去！
2: 阿福危险！阿福别去，危险！
6: 我拿刀。

0: 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了，轰炸还没结束。走，你把阿福背在我背上，得带孩子们进防空洞。
1: 白先生，爆炸好像停了。嗯，你带孩子们先休息一下，我去外面看看情况。
2: 怎么了，
1: 小满？你会回来吧？小满，我会回来。阿福他保护了对合唱团很重要的东西。可是他回不来了。是的，但是他把希望留给了我们。他举起这歌谱，我想他是在告诉我，声音。
2: 不能死。阿福的笑声永远定格在那场游行之中了。他最后留下的那个高举歌谱的身影，既是深情的呼唤，也是。
3: 无声的告别，宛如一根刺，再次深深的扎入我的心里。周妈妈，我们要不别再唱了？
4: 对，我不想唱了，只要一张嘴。
5: 我就会想到阿福，他明明答应过5万钱要回来的。孩子们，来，都靠过来。<笑>你们害怕什么？我懂，我也怕。小满说一开口就想起阿福，可是你们想想。 阿福呢？他最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他总跟我说：“周妈妈，我唱的难听，可是我唱的勇敢。”如果我们都不再唱，那阿福他会开心吗？
3: 他会希望我们。
5: 继续唱吗？不是希望，是托付。他把那份勇敢交给你们了。可我一张嘴就抖。没关系的，
1: 抖也能唱。怕的时候啊，就要大声唱，张开嘴唱，
5: 唱出来的声音才更有力量。来，到院子中间站好。 这一次，我们是为了让阿福听见。同学们，还记得之前教你们那首送别吗？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歌，跟阿福好好告别。 来，跟着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第二集，责任编辑张金礼、滕立清、黄凤元、董国正，编辑刘丽、龙义浩、刘奇坤、黄乙、李润峰，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祖新、李佳丽、周丽云，音乐总监贺青、何伟，主题曲演唱黄国尧、潘晓梅，童声合唱南宁市红星小学星之韵合唱团，剧中人老年何小满由陈欣演播，儿童何小满由郭嘉悦演播，周妈妈由李佳丽演播，白维民由傅俊宇演播，石头由李佳鹏演播，农阿福由雷佳演播。另外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小旭、维雅、何庸、刘丽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南宁国际传播中心。特别鸣谢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南宁市红星小学。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出品人李成武、龙岩月、王海云、梁志，总策划于永义、张婷、陈瑞，总监制杨林、陈歌、霍利，策划谢玉凤、何伟，监制唐国正、韦友，制作人导演杜中中，编剧何小慧、农艺贤，统筹唐彩虹、张超、李健，顾问刘少卫、黄英，艺术指导王国臣、李多娇、韦哲宇，录音音乐编辑刘洋，后期混音冯晶。第三集。
1: 正在被硝烟和铁蹄压得喘不过气，越是在这样的黑暗里，我们越要记住，一个民族只要团结在一起，就永远打不垮。今天我们烽火合唱团邀请大家共同合唱一曲《保卫黄河》，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给这片土地，唱给我们的同胞，唱给正在流血的中国。

0: 唱得好。
1: 那一年，在中共中央南逢局的领导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广西各界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营造了一个一度相对宽松的环境。大批的文人、艺术家来到广西，来到桂林。这座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又滋润出文化的生机。文学巨匠巴金曾经写道：“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接下来的几年，我们烽火合唱团唱遍了桂林的街巷。唱给病人，唱给工人，唱给那些愁眉苦脸的人。有时候我会想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唱了，这座城市头顶的光也变得亮了起来。
2: 哎，白先生，快看，来信了，是田汉先生和欧阳雨倩先生亲笔署名的。
3: 什么？他们真的来信了？
2: 拿，这不就是吗？邀请函。
3: 我跟你说，上次我跟老家的领导提了一嘴咱们烽火合唱团的事儿，他们很重视的，说要让田先生给咱们安排一次演出的机会，没想到还真给安排上了。
2: 孩子们听到肯定要高兴坏了。我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孩子们，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田汉先生、欧阳雨倩先生给咱们来信了，他们邀请烽火合唱团来参加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省立艺术馆要表演一个暖场节目。哇，
4: 我们真的能登上戏剧舞台了。
5: 我能见到田汉先生和欧阳先生吗？
6: 阿福看到肯定乐疯了。
5: 那我们就为他唱得更响一点。
7: 下面让我们有请烽火合唱团带来表演保卫黄河，大家欢迎。
1: 我们烽火合唱团呢，在那段局势日益紧张却文化勃发的日子里，特别是在当时的西南剧展上那么一唱，台下排山倒海的掌声给了我们继续唱歌的勇气。不过也就是在这之后，枪炮声又逼近了桂林城，我们也不得不转移。这时候的白先生和周妈妈也像变了个人一样。
6: 小满，小满，你看这都晚上几点了，他们又出去了。
8: 是啊，他们最近总是出去走走，可每次回来衣服上都是土，鞋底也带着泥。
6: 哎，我还仔细看过，那些好像是城外的泥。你说他们在做什么呀？
8: 我不知道，不过他们一定是在保护我们。

0: 情况紧急，我们手上这些药啊，天亮前必须全部送进齐心岩，组织上也在发动其他留在桂林的同志想办法支援。
1: 听说鬼子这次出动了多个师团，十几万的兵力发起进攻，屏风山穿山阵地目前已经失守了，漓江大桥也被炸断了，部分守城队伍只能退到齐星岩去了，里面有大量伤员等着用药，但你磕成这样走不了山路的，周老师你得留下。
0: 你想一个人去送，你这是去送死。
1: 我身边已经失去太多人了，孩子们需要你。
0: 现在伤员太多了，我学过医，多我一个也多一份力啊。
1: 好吧，但你要记得这趟任务我是指挥，在行动中你只能听我的。
0: 一言为定。
1: 谁？
2: 是我。你们要去哪儿？不要丢下我们好不好？
1: 傻孩子，怎么突然这么说？放心吧，我会好好的，会回来的。
2: 我好像听见你们要出城，你们要去干嘛？
0: 我们只是……
3: 小满，快回去睡觉。
2: 可是……
3: 走吧。
2: 石头，你别拽我。
3: 哎，你看，他俩背着行囊出门了。
2: 我刚才好像听到他们说要。你要干嘛？
3: 当然是跟去帮忙啊。
2: 不行，绝对不行，不可以去，我不能连你。
3: 小满，你知道桂林话管男孩子叫什么吗？他们都叫我把爷，那我就得有个爷们儿的样子。小满，你还记得你刚来的那个冬天吗？那天你发着高烧。
2: 记得那天。

0: 是你迷迷糊糊的，一直说身上冷，他把自己的那床棉被给你裹着。那，你瞧我这双鞋，也是周妈妈熬夜做的。还有那时候，白先生为了给阿福找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对于保育院的孩子来说，周妈妈和白先生已经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了。现在他们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1: 可是
0: 我也怕他们像阿福一样。
1: 那你也不能自己去，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一起去找周老师。
0: 嗯，我们走，抄近路追上去，这回轮到我们来保护他们了。

0: 小心点，再往前就是鬼子的外线巡逻区了。
1: 你还带着那只铃铛？
0: 嗯，这是月儿给我的，我从不离身。上周废了。
1: 没事儿，我撑得住。哎呀，我熬的枇杷水我就给他了。
2: 嘘，小满，小心点儿，别踩到树枝。
0: 是谁？
2: 白先生，周妈妈，是我跟小满，我们想帮你们。
1: 这里很危险，随时会遇到小鬼子，你们太莽撞了。
0: 那咱们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护送他们回去。
1: 那你怎么办？
0: 不用管我，我一个人送药好翻过去，人多了反而全走不脱。石头、小满，你俩听好，跟好周老师，慢慢移动到背后的山脚，那里有些小溶洞，暂时能够保护你们。
2: 嘘，鬼子的巡逻队来了，来不及回头了，来，跟紧我。
3: 何に乗った？
0: 糟了，是我大意了。
2: 他们为什么还不走开？是发现我们了吗？
0: 这样不行。周老师，你拿上药，我去把鬼子引开。刚才是声音让我们暴露了，我再试试。
1: 可是，
0: 别再可是可是了。街头的同志只认识我俩，你得想办法跟他们突围。
1: 我知道了，答应我，孩子们还等着你一起唱歌。
0: 唱歌？好了，你们快走。
1: 小满、石头，你们俩跟紧我，跑。
4: 阿西达，在那边。
5: 你怎么了，
0: 周老师？对了，对了，唱歌，唱歌。
6: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4: 在哪里？快追！
7: 我看你们敢追！
6: 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4: 车马雷，站住！

0: 鬼子是不是走了？是他走了。走，我们去最后有枪声的地方。
1: 周妈妈，那会儿我明白了，她不只是老师，更是愿意用生命守护我们的亲人。而白先生倒下的那一刻呀，天刚蒙蒙亮，他离光那么近。 却没能看见。后来我知道了，他一路守护着的，不光是那只药箱里的救命药，也是前线伤兵的明天。他那么拼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活下来。 那是他扛着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信念。抗战胜利以后啊，保育院也就散了，我们每个人都朝着新的生活去。

0: 是我们当年唱的，是我们唱给中国人听的。
1: 小马奶奶，这是我们用 AI 修复的童声合唱《保卫黄河》。
0: 像，这声音太像了。我常常在想啊，要是白先生和周妈妈能看到后来，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一个个走出战火，去教书，去行医，去修桥造路，他们一定会笑的。我没有辜负他们，我继续唱歌，也教孩子们唱，因为我一直记得白先生说过，你们唱的每一句都是在告诉敌人，我们中国人还在，我们没有倒下。白先生啊，如今80年过去了，你没看到的那束光，我看到了，它一直照着我往前走，也照着后来的人，走出炮火，走出黑夜。
1: 小马奶奶，现在这些声音听起来好像不是简单的回来了，这是你们当年唱出的希望，真的落在了今天吗？
0: 是啊，那些从废墟里飘出来的小小的歌声，今天还能唱响，是因为这片土地已经足够强大，再没有谁能让它沉默，孩子们才能昂着头大声地唱，再也不必躲着、藏着、压着。终于看见了他们当年拼命想看到的中国。
2: 抗战期间，像临桂儿童保育院这样的庇护所遍布全国。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档案记载，接近30000名孩子在无数个周妈妈、白先生的臂弯里等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烽火同声》第三集，责任编辑张金礼、滕立清、黄凤元、董国正，编辑刘丽、龙义浩、刘奇坤、黄乙、李润峰，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祖新、李佳丽、周丽云，音乐总监贺青、何伟，主题曲演唱黄国尧、潘晓梅，童声合唱南宁市红星小学星之韵合唱团，剧中人老年何小满由陈欣演播，儿童何小满由郭嘉悦演播，周妈妈由李佳丽演播，白维民由傅俊宇演播，石头由李佳鹏演播，农阿福由雷佳演播。另外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小旭、维雅、何庸、刘丽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南宁国际传播中心。特别鸣谢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南宁市红星小学。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6: 一杯茶。
7: 听戏。
2: 遛弯儿。
3: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5: 都有。
4: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0: 玩摄影。
17: 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
16: 我们的老年生活。

0: 有点潮。
1: 年龄不是借口，
2: 老有所乐，
1: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3: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感谢大家的掌声，
6: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5: 体育解说员苗林，
6: 相声演员李丁，
7: 上台鞠躬。
5: 再见，走了，拜拜。
6: 别走，别走，苗老，苗老，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你不能走啊你！就光一句苗林，然后就走。
5: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6: 什么呀？
5: 汉服。
6: 我知道，你干嘛？你不要那么亢奋，你都把汉服杵漏了，苗林。我们这衣服挺贵的，那汉服我知道，汉服大伙儿都知道，对吧？就是汉朝穿的衣服嘛，是不是？
5: 错了吧？谁说汉服就是汉朝穿的衣服啊？汉服是自皇帝垂衣裳而至天下，到清朝剃发一服为止，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形制，这段时间统称为汉服。有道是始于衣冠，达于着缘，起于无衣，于从袍。谢谢。
6: 体育解说员吗？你有时间你背背那外国足球员的名字行不行啊？你背这都什么呀？你背他干嘛呀？
5: 球员名字我也背呀。
6: 会背球员名字吗？
5: 打东边来了个罗纳尔迪尼奥，后边跟着罗克·儒尼奥，西边来了罗马里奥，后边跟着罗比尼奥，南边来了儒尼尼奥，后边跟着西西尼奥，北边来了里卡迪尼奥，后边跟着卢西奥。卢西奥本想把球传给跟在罗纳尔迪尼奥身后罗克·儒尼奥，可是不小心被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尼奥断掉了传，跟在儒尼奥身后的西西尼奥。这时跟在罗纳尔迪尼奥身后罗克·儒尼奥果断抢回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尼奥，从跟在里卡迪尼奥身后卢西奥那断下准备传给跟在儒尼奥身后的西西尼奥球，并把球重新传回给跟在里卡迪尼奥身后的卢西奥。罗纳尔迪尼奥再把球传给了李晶，李晶这个李丁，也不知道哪个是李丁，哪个是李丁。哦，大眼的是李丁，大眼的是李丁。再看李丁是奔鞍认镫，翻身上马，当口咽气，说这个副战，左脚一拧镫，就简直被战马是翻天两掌，直接杀到了禁区，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往下他要展开陆地飞腾马12次跑步，那跑起来是动若脱兔，凌波微步，前面疾走，又闪电快如风，一刀红马跃成功，两人都停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脚打门，拉弓如满月，箭走似流星，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咱们下回再说。我是不是？
6: 哎，你们单位平时工作压力都特别大，是不是啊？你跑我们这儿来撒狠来了你？你是一个评书演员呀？你还体育解说员？我就说你别穿这汉服去，你干嘛非穿汉服去解说呢？
5: 怎么不能穿汉服啊？
6: 怎么就得穿汉服呢？
5: 这是宣传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说汉服文化的大好时机啊！
6: 哎呦。哎，完了，我这格局小了，我一下，这是你看，我也是上过春晚的演员，那你看，要不然那能不能就咱俩一块儿去呢？
5: 你别大言不惭了！
6: 我招你惹你了？你干嘛呀你？我怎么我就不能去啊？
5: 就你呀？
6: 嗯，
5: 你知道汉服吗？
6: 我，
5: 你懂汉服吗？你见过汉服吗？
6: 我好。好像应该是见过吧，我没见过汉服，你穿的是什么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哎呀，
5: 他还真是汉服哎！
6: 就您这眼神，您还解说足球呢？你看得见罗纳尔迪尼奥在哪儿吗？你认得清楚哪个是罗马里奥吗？
5: 那这样的话，李丁啊，
6: 我在这边呢，
5: 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啊。
6: 我在这儿，你往这边去。
5: 李丁啊，
6: 别跟
5: 那，
6: 你别跟那醒目说话了，行不行？我跟这儿呢，这儿，你往这儿摸，这是李丁。你那注意力也太不集中了。我跟你一块儿去，行不行？
5: 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6: 对。
5: 那有什么宣传汉服的计划吗？
6: 中华文化不仅仅是指我们的服饰，对不对？你那中国传统礼仪，这也是中华文化。
5: 哇，雷霆
6: 啊，
5: 让我大开眼界呀！
6: 你怎么老一惊一乍？
5: 出乎我的意料啊！
6: 怎么就出乎你意料？
5: 那你跟我说说
6: 啊，
5: 你都知道哪些中国古代的传统礼仪？
6: 那我是不知道，我是想着跟您学习学习。
5: 这样、啊、我说你来做。
6: 哎，这可以，哎，慢慢的来啊。
5: 首先。双手攥拳，
6: 两手攥拳，好，
5: 右手压左手，
6: 右手压左右，好，这是右手压左手，
5: 置于小腹处，
6: 小腹在这儿，
5: 同时右脚后撤、
6: 右脚后撤，
5: 低头躬身屈膝。你肚子疼啊你啊？
6: 我这不严格按照您的要求来的吗？您怎么说我怎么做呀？搁小腹处，我低头屈膝啊，这是不是这样啊？
5: 这样
6: 啊，
5: 我来做示范
6: 啊，
5: 你跟我学。
6: 可以，
5: 啊、
6: 就等您这示范啊。
5: 右手压左手，看好了。
6: 左压左手，啊，这没问题啊。这样，哦，这还挺好的。
5: 简单吗？
6: 简单。
5: 嗯、
6: 这是什么礼节？
5: 这叫素拜万福礼。
6: 嘿，素拜万福礼，这名字听着那么好听啊。
5: 这是中国古代妇女见面的行礼方式。
6: 见面，妇女见面，我都多余学这个。妇女见面，您教我干嘛呀？
5: 你得知道啊。
6: 你给我来点男人的礼节行吗？
5: 男人的
6: 啊、
5: 那接下来就不是妇女专属的了。男人也可以行礼。
6: 男人的，对啊。
5: 叫十一礼、
6: 多少礼？
5: 十一，不是数字十一，
6: 不是数字的，
5: 是时间的时，作揖的揖，十一礼。
6: 哦，十一礼。
5: 哎、
6: 啊，
5: 这是中国古代平辈见面的行礼。
6: 就学这平辈见面的。来，平辈见面怎么来？
5: 来，
6: 啊，
5: 左手压右手，但是这样，
6: 压右手，
5: 推出去的，
6: 横推出去。
5: 哎，
6: 明白。
5: 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6: 右手在后，
5: 同时
6: 啊。
5: 鞠躬行礼。
6: 哦，这样鞠躬行礼，这很简单呀，这个。
5: 哎，简单吗？
6: 很简单。
5: 简单。
6: 很简单啊。
5: 但是得强调一点，这是男子行礼。
6: 怎么着？
5: 女子行这个礼，要反过来。
6: 女子反过来。
5: 对。
6: 女子行十一礼就应该就是这样行，是不是？
5: 不是这样反过来。不是这样反过来。是手反过来。
6: 手得反过来。
5: 哎。
6: 你怎么着？
5: 男人是左手前，右手后。
6: 啊。
5: 女士反过来、
6: 是这样是吧？
5: 右手前、
6: 这样明白了、
5: 明白了吗？
6: 这是女子行十一礼，
5: 对，十一礼、
6: 可以挺好，很简单，来再换一个，
5: 再学一个
6: 啊、
5: 偏一礼。
6: 偏一礼怎么行？
5: 看好了，
6: 这个动作大一些，
5: 哎，
6: 这样
5: 哎，
6: 还是这样
5: 鞠躬要再往下点
6: 啊，再往下点，
5: 哎
6: 啊，这样天一礼、
5: 哎、
6: 啊，天一礼是谁给谁行礼？
5: 这是中国古代啊、对尊长的行礼，
6: 就是晚辈给长辈，
5: 是
6: 学生给老师，
5: 是
6: 下级给上级。
5: 哎，
6: 哦，明白，那上级怎么回应呢？
5: 点头
6: 就行了。可以，这也都学会了，没有问题了，
5: 都学会了。那咱们复习一遍。
6: 行啊，随便问。
5: 比如
6: 啊，
5: 我是曹操，你是曹植，该怎么行礼？
6: 那就是天一礼啊，对吧？ 你看很好。
5: 比如我是王羲之，你是王献之，怎么行礼？
6: 天一礼。好。
5: 比如我是李渊，你是李世民，怎么行礼？
6: 这样。
5: 比如我是岳飞，你是岳云。
6: 行了行了，你别岳云了，你这不行啊，这不是说我害怕你占我便宜啊。

0: 但是我这腰是真不行，您别老让我这样，我跟这跟个磕头虫似的，干嘛呀我？我就是咱们来一个平辈之间的行礼，行不行？
1: 平辈之间
0: 的，平辈的，别老父子的。
1: 有啊，
0: 平辈的。
1: 比如、我是梁山伯，你是祝英台
0: 啊，那
1: 怎么行礼？
0: 素拜万福礼，哎。
1: 比如、我是许仙，你是白素贞、怎么行礼？
0: 素拜万福礼。
1: 比如我是牛郎，你是织女，怎么行礼？
0: 就没有父子了，咱们就非得是情侣，是吧？我要么就演你儿子，要么就演你媳妇儿。咱来俩男人行不行啊？
1: 俩男人。比如我是牛郎，你是许仙，
0: 那
1: 怎么行礼？
0: 咱俩见得着吗？你是汉以前的，我是南宋的，你比我早那么多年的，我跟漫画上看见的你是不是？
1: 你说怎么着？
0: 怎么着就是咱俩呀，能最好是啊同朝同代的认识的，这个能说得上话的，而且还不是父子的之间行礼。
1: 哦，就是同朝同代的，
0: 对，
1: 相互认识的，
0: 没错
1: 啊，说得上话的，不是父子的、俩男人。
0: 哎，这是。
1: 我是罗纳尔迪尼奥、你是罗马里奥。
0: 你别说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谢谢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尊贵的男领导，各位美丽的女领导，各位敬爱的男女领导们，大家领导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师村，我是老师村的村长，我叫特老师。在各位领导的帮助下，我们老师村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领导。下面我就让我们老师村的致富能手蠢的死同志向各位领导汇报他的致富经验。陈德石，到你了，来。大家看，这就是我们致富能手蠢的死。去年我手把手，跑什么？
4: 会出人命的，
3: 看你的出息，过来，别怕啊，狗肉上不了正席是吧？再练习一次，
4: 啊，
3: 好比我现在就是领导了啊，
4: 啊，
3: 不要说错啊。陈德石啊，
4: 哎，
3: 听说以前你家里好穷的，
4: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3: 太穷了
4: 啊！别人家里大鱼大肉，我吃个王八就算改善生活了。
3: 这你吃王八，在座的各位吃王八也是改善生活。
4: 那是吃什么呀？
3: 喝碗稀饭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你怎么得了咯？这幸亏是练习，这真的领导来了，这不就穿帮了吗？这
4: 村长啊，台词太长了，不好背啊。
3: 两个多月了，背不下来啊。
4: 你没有一句实话呀。越背越觉得对不起良心。嗯，
3: 好吧好吧，陈德石，算我求你好吧。
4: 嗯，
3: 领导来了以后，麻烦你按照我给你写这个材料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一遍，事成以后我给你10000块钱。
4: 10000块钱呢？
3: 怎么样？
4: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 村长就亲自到我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两个月，我们家的猪就养得白白胖胖。猪下崽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家的猪呱唧下了一个崽，呱唧又下了一个崽，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九个崽，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养猪。
5: 哎，这不背得挺好的吗？保持这个状态啊！哎，千万别错啊！
4: 只要你这个不错，我就不错。
5: 小的小计，这不算什么。帮忙帮忙啊！得吧，领导来了。领导来啊！别怕，别紧张啊！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光临指南。
6: 哎呦，乡亲们都来了啊！乡亲们好，
7: 领导好，
6: 小特，
7: 领导、哎、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7: 领导。领导
6: 摇头摆尾的啊，
8: 只要一看见我就笑，
7: 总算把领导盼来了。
6: 我知道啊，基层的同志非常不容易。
7: 是是是，
6: 这次我来到咱们老师村呢，啊，就是看看他的真实情况。
7: 你来对了，我们老师村都是老实人，就会讲个老实话。
6: 太好了。哎，我听说去年有个重点扶贫对象叫蠢得死。哎，
7: 对对对，
6: 听说今年富裕了，
7: 发了点小财。
6: 赶快把他找来一起聊聊啊。
7: 哎呀，这个领导，这个蠢得死他不会讲话、哎、也没有做好准备。
6: 没关系，
7: 我这里有几个发财的做好准备的，我让他们给你汇报好吧。
6: 不、啊、准备好的我可不听。哦，我就听蠢得死的。去找找看。
7: 哎，好好好，我看他在不在。
6: 找找。
7: 哎，耶耶，
8: 蠢得死，蠢得死，蠢得死，
6: 你瞎呀？我在这里了。
5: 知道你在这里啊，喊一喊，显得是临时把你喊来的嘛，没准备嘛，蠢东西。来，给我见领导去。哎，见领导。哎，怎么了？这哎呦，一万块钱一次啊。哦，来来来来来。领导，蠢的死同志来了。
6: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一万块钱一次。
6: 不是，他刚说什么？
7: 领导，他的意思就是，这回一次他就赚一万块钱，
4: 有志气啊！
6: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别紧张啊，来放松点。再松点，再松点。
8: 领导，他都不能再送，再送他就垮了，大哥。
6: 不用紧张啊，陈老四啊，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4: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得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6: 不容易啊，谢谢。哎，这鸡养的不错啊！哎，程律师啊，这个鸡是你养的吗？
7: 啊，不是，
5: 你就乱说什么，都是他养的，你谦虚的自负了。
7: 啊，我养的。
6: 那你给我说一说啊，你是怎么养鸡的？
4: 他怎么问鸡不问猪啊？
5: 我哪知道领导问什么，问什么就说什么嘛。
4: 你这怎么说呀？
5: 哎呀，养猪跟养鸡不差不多吗？
3: 啊，
5: 把猪改成鸡，
3: 把猪改成鸡啊。
5: 说一说，
3: 那领大啊，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鸡就没有下顿鸡，每天都怕借，今天借刘家的公鸡，明天借王家的母鸡，借着隔壁邻居的鸡，看见我就躲。
6: 没事借那么多鸡干什么呀？
5: 他是借鸡下蛋。
6: 哦，借鸡下蛋呢、啊、
3: 你不要打叉好不好？你一打叉我就不记得了。
7: 你跟领导讲话客气一点啊。
6: 不是村长，这个人老打叉呀、
7: 哎！哎呀，领导是可以打叉的。
3: 哦，可以打叉的。
7: 你看那个电视上的领导都是打叉的。
3: 哦，可以打叉，
6: 可以
3: 打叉，
6: 客气。来，你给我说一说啊。
3: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鸡。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两个月，我们家的鸡就养得白白胖胖。鸡下蛋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家的鸡呱唧下了一个蛋，呱唧又下了一个蛋，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九个蛋。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
4: 村长没发挥好。
7: 发挥得很好很好。
6: 小特呀，准备得很充分呢、啊。
5: 领导，我是不会讲话。
6: 不，讲得非常的好。
5: 对，他讲的每句都是实话。
6: 小特啊，哎，听说你们村还是计划生育的先进村。
5: 这也被领导掌握了。
6: 陈德泽，哎，你跟我说一说，你们村长是怎么带着你们搞计划生育工作的？
3: 领导，
7: 领导、啊，这个计划生育是我一个人抓的，
6: 我知道。
7: 还是我跟您汇报吧。
6: 你一边去吧你，我就听村的死的。哎，你说啊，对，
3: 村长，哎，那你这又得算一回了。
7: 这都是小意思。注意安全啊！别胡说八道啊！
6: 放心，村长，绝对错不了。啊，来，你说，
3: 领大，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儿子啊，明天借王家的儿子，哇，借着隔壁邻居的儿子，看见我就躲。
6: 怎么样了？
3: 现在好了。
6: 说，
3: 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生儿子，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
6: 是啊，
3: 不到两个月，我老婆就养得白白胖胖啊。我老婆生儿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啊，幸亏有村长接生啊。
6: 接生的？
7: 不，
3: 是你啊，就是他。
6: 好，
3: 我老婆呱唧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又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生九个儿子。
1: 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
3: 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生儿子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生儿子。
6: 你这太刺激了。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我叫杨杰，
2: 哎，我叫孙雨桐，
1: 哎，是他，
2: 是是是，
1: 这个演员非常好，
2: 客气了
1: 啊，我很喜欢你
2: 啊，
1: 但是啊，
2: 嗯，
1: 有一点美中不足啊，
2: 怎么呢？
1: 你这个人呐，
2: 啊，
1: 说相声多少年了？
2: 最少得有小二十年了，
1: 二十年了，
2: 哦，
1: 到现在你没发财，
2: 哎，
1: 没挣着钱，没住上大房子，没开上大汽车，是不是你？
2: 这是有点这个，
1: 啊、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这我得批评你，
2: 怎么呢？
1: 那你不懂得创新。
2: 怎么叫创新啊？
1: 你必须得先老这么说还行啊？
2: 那应该呢？
1: 有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事物
2: 啊，这个好，
1: 对不对？像你现在这样绝对是不行的
2: 哦。
1: 你看你现在还吃了媳妇呢，对不对？我听说，
2: 嗨，啊，
1: 你媳妇是个白领
2: 啊？对对对对，
1: 对吧？
2: 哎，
1: 一个白领，
2: 嗯，
1: 然后他们家柴米油盐酱醋茶
2: 哦，
1: 孩子保险，
2: 嗯，
1: 哎，房贷，
2: 对，
1: 啊，这是车钱保险，
2: 啊，
1: 全是人女方交，
2: 都是他交，
1: 一月一万多块钱，
2: 哎，
1: 没了，白领，
2: 哎，这么个白领啊，这个，
1: 人这是白领，
2: 哎，
1: 对不对？
2: 哎呀，
1: 你要往前走一步，
2: 我再走，
1: 哎，发展你的梦想，变成现实，
2: 我怎么发展啊？
1: 我创新呢，不是告诉你了吗？
2: 怎么创新啊？
1: 你现在都会什么吧？
2: 我，
1: 嗯，
2: 我会的相声演员嘛，
1: 嗯，
2: 相声、快板这些都会
1: 啊，就会这个。
2: 啊、对呀、啊，
1: 你得发展，跟我学啊。
2: 跟你？
1: 跟我学。
2: 学什么呀？
1: 你，跟你说了创新，跟我学。我现在都已经出轨了。
2: 出，
1: 我出轨好几年了。
2: 哎呦，您媳妇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1: 知道啊，
2: 知道。
1: 我岳父岳母，
2: 嚯，
1: 我爸我妈，
2: 啊，
1: 都知道。
2: 都传开了。
1: 我出轨那天，
2: 啊、
1: 嗯，所有人上机场送我去。
2: 哎，不是你怎么个出轨、啊？这个
1: 不是，就是
2: 你什么意思？这是
1: 不是出轨？
2: 您要怎么
1: 出口？我出口了，对，我出口了。
2: 那您估计出口卖的价钱也挺贵的，你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2: 怎么就出？

0: 就是坐飞机给运外边的，
1: 那叫出国，宝贝儿，出国，
0: 出轨说好几年了。哎，
1: 你媳妇心真大，你
0: 出国
1: 啊，出国
0: 了啊、哦，现在刚刚回来，
1: 回来，
0: 哎，在国外发展，嗯、回来，我现在也住在咱们这个石景山的、
1: 嗯、怎么
0: 这个大料社区，哎，啊，我算一个这个
1: 您
0: 中国的花椒，哎。这个
1: 您在国外是学厨子了吧？这个什么叫大料社区啊？
0: 你不知道，老街坊们都知道大料北里，你不知道吗？
1: 那叫八角北里。大料北
0: 八角不是大料吗？哎，
1: 我把这茬给忘了，你
0: 这是
1: 也不能那么说。
0: 八角北里，
1: 八角北里，
0: 我住这儿，有时间找我，我辅导你，你跟着我，你就能出轨出国了。
1: 哎，您说准了，
0: 哎，出国了。
1: 您上来就说辅导我，您会什么呀？
0: 你会什么？你刚才说的什么快板什么的，
1: 我都会啊，
0: 都会。你来了，我看看。
1: 我打一个
0: 啊，
1: 行，我还
0: 带着呢，
1: 我真带着呢，您知道吗？
0: 藏哪儿了？
1: 你这我们都随身带，演出啊必须得带着东西。
0: 凶器你老带着是吧？哎，
1: 什么叫凶器？有来了，
0: 来，
1: 打一个，
0: 嗯，
1: 谢谢，打一个啊。嗯，
0: 来两句
1: 啊，
0: 来两句。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绑在板凳上，那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那个扁担偏要扁担绑。你这轰驴呢是吗？你
0: 老词儿
1: 是这么皱这么唱、啊、
0: 唱这个我们听你干嘛呀？王高李三派哪个不比你好啊？
1: 哦，这倒是，这个
0: 对不对？你得改编呀、啊，
1: 这怎么学就这么学？怎么改编啊？
0: 哎呀，怎么教你呢？这样
1: 怎么教啊？
0: 你给我找个药器吧。
1: 药器
0: 吗？
1: 您要脚气不要？什么叫药器？
0: 乐器哪位阿姨带着钢琴呢？您借我使。
1: 啊，我问您哪位阿姨能干搬得动这钢琴？
0: 啊，编钟也行，编钟也行。
1: 哪儿去？太大了，没那个。
0: 葫芦有吗？
1: 什么东西？
0: 葫芦。
1: 葫芦
0: 大半的，有一窟窿眼儿，
1: 窟窿
0: 上面挂了六根铁丝儿。那个，
1: 你们家铁丝儿那么长啊？
0: 铁丝儿，
1: 那叫吉他。
0: 吉他，
1: 对，
0: 你有吗？
1: 没有。
0: 谁有？后面谁有、
1: 嗯？后面谁没事带吉他的？没有这吉他。有吉他吗？
0: 真有，
1: 嘿，啊，真有啊。
0: 呵，
1: 哎呀，
0: 来，
1: 哎呀，这女主人出来还带着吉他，你这瞧见没有？
0: 哎，
1: 嗯，
0: 看看吧，
1: 不错啊。
0: 这个
1: 你这个
0: 改编、
1: 不是，你等会儿啊，
0: 嗯，
1: 咱们要改编可好好改啊，别糟蹋艺术啊。
0: 当然了，
1: 这能弹响吗？
0: 你瞧，来一个，你看看，
1: 来一个。有点意思、
0: 是不是？
1: 哎呀，不错。
0: 来改编啊！
1: 您拿这怎么改编？
0: 你刚才唱的那个叫
1: 扁担板凳，
0: 对，
1: 嗯、
0: 扁的，这叫绕口令。这个
1: 您是养着狗呢是吗？我们这叫绕口令。对，
0: 就改你这个啊，
1: 改这个。
0: 那咱们试试啊！
1: 来，
0: 这得拿流行歌曲，
1: 流行歌曲改，
0: 听着，
1: 听着啊，还都没听过这个，
0: 就这个。想想。
2: 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依旧是扁担。
1: 广场舞啊，这是。
2: 板凳没有扁担长，板凳没有扁担长，板凳它依然是板凳。
1: 嚯、哦！
2: 扁担不让板凳绑在他身上，
1: 啊、
2: 板凳偏要把扁担绑在他身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偏不让那扁担绑在身上。你是我的小呀小扁担，怎么绑你我都不嫌宽。如果你不让我绑在你身上，我就拿你去烧火，火火火火火火。
1: 行。让您这一唱完，我们这都烧火了，您瞧瞧呗。
0: 这么改，你跟我出国，国外外国人爱听，
1: 行吗？这样，
0: 尤其你跟我到我们国外啊，我现在在国外开了一个实体店，
1: 哎，
0: 我这个实体店，
1: 你开什么店？
0: 实体店就是现实当中的那么一个实体店，哎、
1: 那叫实体店。你还弄一实体店，这谁敢去啊？这个
0: 实体店，
1: 实体店
0: 、哦，我们那儿人去听我在国外啊，
1: 大段的
0: 诗朗诵，
1: 您还朗诵，
0: 就如痴如醉，外国人扔钱，大把大把给，
1: 这么少？哎，您给我们来点诗朗诵行吗？
0: 诗朗诵，你听，
1: 这是改编，咱听听啊，
0: 好听啊，
1: 啊是啊，
0: 主要听那个旋律。
1: 哎呀。 很温馨啊。诗朗诵拿到国外，哎呀，听着。
0: 本店因拆迁甩卖，所有商品两元一件，两元一件。走过路过不要。
1: 这，您这是朗诵啊？您这是小商小贩呢、啊？这是？
0: 反正这都外国人听不懂。
1: 哎呀，这旋律呢？
0: 大把给钱。
1: 还给是不给钱那叫偷，
0: 知道吗？你跟着我，你的梦想就能实现了。
1: 跟着您就能实现，您
0: 就能住大房子了。
1: 哦，
0: 再也不用租房了。
1: 不
0: 是，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的梦想也挺多的呢。
0: 有什么？
1: 试试啊！你看，我的梦想想住大房子，开好车。我最想开的是大奔。
0: 最想开大奔？
1: 对。
0: 你现在开什么车吧？
1: 我现在开的是桑塔纳2000。
0: 你跟我混两年，
1: 怎么样？
0: 出国两年
1: 啊，
0: 保证你开上大奔。
1: 是啊，
0: 哎，拿你的大奔跟你的桑塔纳接一块儿，
1: 接一块
0: 儿。哎，每天开着你的奔桑2000，你就赚去吧。
1: 我就哭去了，我还开一奔桑2000，您听见没？
0: 大奔呢，你就开上了。
1: 然后呢？
0: 两年
1: 哦，
0: 两年准行
1: 就行了，
0: 好不好？
1: 哎呀，那我就跟着您，
0: 好不好？
1: 我
0: 这算行了。
1: 啊，但是您行吗？
0: 见着我行了，
1: 行吗？
0: 你就不是会这个吗？
1: 啊，
0: 我来唱，我到国外唱
1: 啊，
0: 你给我配合，
1: 我给您配合。
0: 哎，我再给你找一个帮手，咱们三个人国外，
1: 三个人。
0: 最近我就要出国啊，有一个叫迪拜，
1: 那可有钱的地方。
0: 我上那
1: 儿啊，
0: 一年保你20万美金。
1: 哎呦，20万，
0: 没了，
1: 我喜欢，
0: 好不好？
1: 没问题，
0: 行不行？这个我还得给你找个帮手。
1: 找咱得排练排练，
0: 哎，得排练。关键是我这个词儿好，哎，我这词儿一好，
1: 嗯，
0: 然后外国人就给钱。
1: 哦，太好了，咱合作是吧？
0: 哎，找一个帮手，
1: 找一个帮手啊！
0: 我给你领去啊！
1: 哦，您还领帮手，我给您拿着，
0: 跟着我就行了。
1: 哎呦，您看见没？
0: 来，
1: 20万，跟他去迪拜挣大钱。嘿呦，那奔驰跟那普桑，嘿呦，我这奔桑，这不是我就哎，我奔什么桑啊？我就挣大钱了。来了吧，来。不是您这位眼神还不济这个哈、
0: 啊，哎，
1: 那咱上来先鞠个躬吧。
0: 哎，不是，鞠个躬，
1: 鞠躬得表演是不是？谢谢。
0: 哎，是
1: 。那个，
0: 哎，这个，哎，对，我们法国设计师还给你设计了一件外衣。
1: 我还有衣服。
0: 演出服
1: 不穿这个。
0: 哎，一件珍珠衫，你看你来了，一点褶都没有。
1: 哦，珍珠衫啊！
0: 把外衣脱了试试。
1: 我把这外衣就脱了试试。
0: 哎、是
1: 那我试试啊！
0: 哎，
1: 你这穿
0: 重金给你做的
1: 哦？是吗？
0: 一点褶都没有。
1: 哎呦，我得脱了，我得。
0: 是
1: 出国，我咱别着急啊！哎呦，我跟你说啊，还没挣钱，我先落一件，您
0: 瞧瞧。
1: 这个，我想问，您说那珍珠在哪儿呢？这个？
0: 搁我那店里都卖了，
1: 哎，就一身儿啊，这个
0: 穿上
1: 啊，
0: 多好，一点褶都没有
1: 啊，这还是法国设计师设计的，
3: 那设计咱穿上试试吧，是不是？
0: 好，这多好，你这穿这个，国外人一看你大把扔钱，
3: 就穿这就扔钱了，
0: 哎，以后你什么都别干了，跟着我吧，
3: 我跟你说，冲这20万，我告诉你，我冲这20万，我什么都穿，我告诉你，冲这20，
0: 太好，完美了，
1: 就这还
0: 完。完美了，太好了，太好了，
1: 这哪儿完美去？
0: 好不好？咱们来啊！这还有包子呢。
1: 那是啊。
0: 哎，咱配合一下啊！
1: 我就拿这个配合你。
0: 来试试啊！
1: 试试啊！
0: 我数数啊！
1: 你数数
0: 啊！到国外的数英文啊！
1: 哦，
0: 听我这个啊！
1: 哎，我这声哎，
0: 准备啊！
1: 来，
0: 1、2、3、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0: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2: 谢谢。
1: 这一场轮到我们两个，
2: 哎，我们俩，哎，
1: 先做个自我介绍，
2: 您要说一说，
1: 我叫卢鑫，哎，这个是我的师父，哎，也是我的搭档，
2: 对，
1: 姓郑，叫郑景仁，哎，他呢，
2: 我名字
1: 是我，
2: 什么时候有这名啊？嗯，能起这名吗？我，不是郑景仁，啊，别介，什么？免贵姓郑，嗯，郑宏伟
1: 不是正经人，哎，是，
2: 就
1: 是、
2: 你才不是正经人呢，
1: 就郑宏伟，
2: 郑宏伟，
1: 我师父、哎，特别好，
2: 互相学习，
1: 老演员，
2: 您捧我，
1: 演了好多年，哎，教了我好多年，
2: 是，
1: 但是很无聊，哎，都知道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哎，是不是？拿这个说来讲吧，嗯，每天就站那练，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哎，什么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天练一年，嗯，有啥用？练一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什么用？
2: 练你嘴皮子呀！
1: 所以我自己我给自己规定个难度。
2: 哦，有难度
1: 了。一口气说两个，多厉害！你能说几个？
2: 一口气两个，这叫厉害呀、
1: 啊！那是
2: 基本功，
1: 是基本功，没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这人我喜欢唱。
2: 哦，说学逗唱，你喜欢唱？
1: 我不喜欢说。
2: 是吗？
1: 唱多好，有韵律。
2: 啊，唱嗓子还得好。
1: 哎，我嗓子好。
2: 您嗓子好？
1: 别看这两天感冒了，照样好。
2: 是吗？
1: 哎，我能唱的，你来不了。
2: 哦，您能唱的，我来不了。
1: 你来不了，
2: 你来一个，我听听。你什么？我来不了。
1: 我给你来个嗨歌。嘿，
2: 这个我还真，这歌难度高。
1: 没事，嗓子好。
2: 您嗓子好吗？哎，你来一个，
1: 我给你来一个。
2: 你来，哎、这个、难度太高了，不好唱。
1: 哎，好唱，
2: 好唱吗？
1: 高音嗓子好。哎，转音，嗯，教你个窍门。
2: 嗯，不是有窍门吗？
1: 掐自己。哎。
2: 哦，这还有窍门，
1: 掐得越狠，唱得越好。
2: 你掐一回来了，
1: 不，您来点掌声鼓励鼓励，我给您掐一回啊！
2: 这看看，再掐一回。
1: 梦见早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我给爱，就你给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2: 没掐啊！
1: 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2: 不疼啊、

0: 哎呀，
1: 时尚
0: 不是时尚了，它没特色。
1: 时尚就行，要什么特色？
0: 废话了，
1: 嗯，
0: 各地的演员都得有特色。我们陕西来的演员得有陕西的特色。
1: 什么特色？
0: 陕西有著名的剧种秦腔，知道这个地方吗？
1: 百戏
0: 之祖吗？
1: 知道，知道。
0: 哎，秦腔无论什么剧种离不开武行，生旦净末丑。
1: 是。
0: 围着这个丑角站在舞台上，能够起到喜剧的效果。
1: 哦，有喜剧。
0: 唱腔滑稽，唱词可是合情合理。我听过一回，秦腔丑角演员唱的唱词儿，琢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法抬杠。
1: 那不可能，
0: 抬不了杠。
1: 不可能，我最爱抬杠。
0: 你啊，
1: 哎，你看我从上台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你是没闲着。
1: 说、
0: 你能抬杠，
1: 我抬杠，我还有个外号了，
0: 您叫
1: 杠头。哎，随便来，
0: 这外号不怎么样。
1: 嗯。
0: 你能抬杠，
1: 能、
0: 我给你唱一唱，你给我抬抬杠
1: 来。
0: 听好了啊、听见了吗？
1: 没有啊，
0: 我还没唱呢。
1: 啊，废话，你不唱我能听见吗？
0: 让你注意听，你好抬杠。
1: 嗯，
0: 出门来自觉地几杯朝后。
1: 你这就不对了。
0: 啊，
1: 你什么词儿？
0: 说你出门的时候感觉几杯在后边，
1: 这不废话吗？
0: 嗯、他还有一定的道理啊。
1: 还有道理，
0: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底下还有词呢。
1: 还有词儿，
0: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我走，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1: 这都是真理啊。
0: 你抬杠吧，来杠头给我抬抬。
1: 你大

0: 这话我怎么抬呀、啊？
1: 您不是没闲着吗？来来，杠头。
0: 不是，这抬不了杠，抬不了杠，
1: 抬不了杠啊！
0: 真理咱没法抬杠，嗯，不能反驳真理。哦，但是，嗯，你这观众不爱听。
1: 哟，刚才掌声都起来了，怎么不爱听了？
0: 笑话你呢？
1: 这是笑，掌声起来笑话我。
0: 这么大岁数，演员唱半天都是废话。
1: 嗯、你那意思？
0: 你要吼秦腔，吼出来的。
1: 哦，对，秦腔是吼秦腔。
0: 西北人这个情节情怀。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嗯。你现在年轻人吼什么？
1: 吼什么呀？
0: 摇滚。
1: 哦，摇滚
0: 有时尚的气息。嗯，你看我师兄，嗯，中国摇滚第一人
1: 谁呀？
0: 崔健。
1: 我崔健是您师兄。嗯，那您是
0: 崔命？哎，这、
1: 好嘛，你崔命来了。你
0: 这个摇滚，你看我师兄唱摇滚的时候，嗯，那嗓子眼里感觉蹲了好几个人抽烟一样。
1: 这得抽多少烟呢？
0: 你听这个感觉，吼得特别有时代的气息，
1: 是吗？你来来。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
1: 这倒是真是摇滚，
0: 不感觉跟抽烟一样？
1: 烟抽的不少，抽的不少，
0: 所以按你这不能这么唱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0: 秦腔你得摇滚起来，
1: 秦腔的摇滚起来。哎，
0: 新曲种摇滚秦腔，
1: 这个一唱我能活吗？
0: 能活。你原来你唱啊、底下可能坐几十个人，你这么一唱，底下一万来人，
1: 就一万多人了，
0: 跟着你喊，喊，
1: 就活了。
0: 你不用，我给你唱一下。
1: 你给我试试
0: 摇滚一下，
1: 试试。哎，
0: 咱就感觉跟我师兄崔健这个演唱会一样。
1: 试试。
0: 你把给崔健那个掌声给我就行，你听那个摇滚的感觉。
1: 咱来一回摇滚的，
0: 一二三，
1: 多好啊！
0: 我们来自绝地几杯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等于魔咒，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一头驴羊头牛都是泥鳅。
1: 走，好这骂人来了，你这是？
0: 不是，你激动就唱反了，
1: 那跟我唱的不一样。
0: 但曲总是这个样子。嗯，当然这不算，因为我不太了解秦腔。
1: 哦，您还不了解？
0: 虽然我在西安跟您学艺，定居西安，但我不是陕西人。
1: 啊，真忘了，您还真不是陕西人。哎，您是？
0: 我东北的。
1: 东北人，
0: 从小我们的地方特色是二人转。
1: 哦，二人转，
0: 你看完二人转
1: 好听，
0: 从小听着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每天都不一样。哎，听每出戏，当然来到这儿啊，不能欺负您。说来这儿我给你显摆一段二人转拉场戏，唱完您不懂，您自己到厕所淹死那不行，知道吧？
1: 我至于吗？我
0: 给你唱段时尚一点的吧。二人转歌，
1: 二人转歌。哎，
0: 最近有个最火叫咱屯里的人。
1: 哦，这你还能唱？
0: 哎，你听这个感觉。
1: 你来来。
0: 我的老家啊，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父老乡亲做得好，老少爷们都合群儿。
1: 这是这味儿，
0: 对不对？
1: 这唱挺好。
0: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也觉得为什么最近人家改粤语唱了？
1: 改粤语？
0: 刘德华唱的。
1: 嚯，
0: 为什么？粤语洋气，
1: 哦，改成粤语就洋气了。
0: 粤语为啥洋气？
1: 为什么？
0: 听不懂。
1: 废话，这北方人是听不懂。哎，
0: 也好听，人家发音九个音，咱们发音是五个音。
1: 哦，是吗？
0: 你给我数数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这是普通话，
0: 是不是？粤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
1: 就折腾成这样。哎，
0: 你看人拿粤语唱那个特别好听。我的老家。呀，住在这个屯，我在这个屯里头心头长的羊，屯子不咋大，有山有水有兽人，父老乡亲过得好，老少爷们都划困。
1: 改成南方的，这味儿了。
0: 当然这不算什么。
1: 还不算什么。
0: 相声演员你得与时俱进。
1: 还要与时俱进。
0: 你这才到香港。你到美国怎么唱？到日本怎么唱？到韩国怎么唱？到泰国怎么唱？到毛里求斯怎么唱？
1: 还毛里求斯干嘛去？
0: 你得走出这个亚洲。
1: 哦，得出去
0: ，
1: 出去都能听得懂，
0: 都能听得懂。
1: 这歌怎么唱啊？
0: 我有一个外语版的。
1: 你有一外语版的？怎么唱啊？
0: 我给你唱，你听这个感觉。
1: 你来了。
0: 下面朋友，你要是听不懂啊，你不用羞愧，你假装听懂一样。
1: 假装听懂像话吗？
2: 啊哟，哦，翻山可有？哎 ，I'm baby，I'm a fighter， 萨马迪卡啊卡空卡空卡，哎呀，萨马迪卡空白块，萨马迪卡空白块，滴啦噔，滴啷滴啷滴噔，滴个啷滴啷滴噔噔。
1: 带弦的，
2: 阿里高扎古扎伊玛斯哇伊哇伊玛带，斯密马山斯密马山斯古伊乌亚玛带，阿尼哈塞哟擦浪嗨哟。康桑啊米达阿布吉欧巴欧巴欧巴斯米达
1: 去你的吧。
3: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4: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5: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6: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3: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7: 啊。
8: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3: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4: 还真是哟。
5: 有道理，
6: 有道理。
3: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4: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小宝贝，
4: 哎，你看这孩子长得多结实啊！
3: 哎呀，嫂子，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5: 哎呀，这天儿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哎呀，我得给孩子喂点水了。
3: 哎呀，嫂子啊，我替你抱，来来来。啊，
5: 谢谢。
3: 哎呀，小宝贝，哎，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哎，
5: 这孩子长得挺胖的哈。
3: 就是。
6: 嫂子们，
3: 你好。
5: 你好。
6: 嫂子们好。
5: 你好。
3: 班长好。
6: 嫂子们，哎，我是咱们这个船上轮机班的班长。哎，明天是大年三十，能够送营长嫂子、连长嫂子还有军医嫂子上浪花岛探亲，感到万分荣幸。哎，嫂子们，今天海上有浪，容易晕船，喝点水吧。
3: 对。来喝点水啊。
6: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3: 晕船了。
6: 快快快，喝点水。
3: 谢谢啊。
6: 连长嫂子你喝水。
3: 谢谢。
6: 军长嫂子你喝水。
3: 谢谢。
6: 不客气。报告。嗯，连长嫂子啊，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水呀。
3: 我哎呀，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6: 没问题。
3: 来，
6: 是。
3: 慢点慢点。哎，慢点啊。
6: 哎呀哎呀哎呦我娘哎，哎呀，这个孩子真好啊，拿什么喂的呀，真肥呀。哎呀，这个孩子太可爱了，长得太像我们连长了吗？
3: 哦，错了。
5: 你说什么呢？这不是连长的孩子。哎，
7: 这是你的孩子。
6: 这个孩子长得太像军医了吗？
5: 什么呀，我的孩子。
6: 这是营长的孩子啊。
3: 对
6: 啊，嫂子，这孩子猛的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还是像营长。嫂子，我想下去了啊。
3: 怎么了？
6: 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5: 嫂子，坐。嫂子，
8: 你好点了吗？
5: 好多了。哎，
8: 妹子，坐。哎。
5: 快到了啊！咱们上一次岛不容易。
3: 对，
8: 我跟你们说，我可是过来的人啊，咱不能光顾着过年高兴，得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5: 啥是正事儿啊？
3: 这个嫂子，你说啥是正事儿？哎呀，
8: 就是该办的事儿呗。
3: 该办的，哎呀，
8: 哎呀，就是报个福娃，
3: 福娃。啊，有了
8: 啊。我说你咋直恶心呢？
3: 对呀，
8: 多长时间了？
3: 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我还没结婚呢。我哎
8: 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年才怀上这么一个。你年轻没结婚啊？你没结婚呐？
3: 没结婚。
8: 哎，你结婚了吗？

0: 有孩子了吗？
1: 没有。
0: 跟嫂子说，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女孩都一样。
2: 嫂子啊，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哎，
0: 那是不是浪花岛啊？你看，是不是到了？
2: 快了，
0: 是是浪花岛，
3: 到了，
0: 到了，
3: 到了，到了。哎，
2: 这船，哎，
0: 不用船，嫂子慢点。
2: 怎么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慢点，慢点，慢点，
2: 还在船怎么掉走了？
4: 同志们，
0: 啊，
4: 同志们，
0: 没事啊。哎呀，
4: 同志们。好的们，坏了！
0: 怎么了？
4: 刚接到上面通知，六号台风提前到了。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呀，冰岛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3: 返航？
4: 返航？
3: 船长啊，那可不行啊！中山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大半年了。
4: 院长，嫂子我知道。
0: 我的招待所都等了九天了。
4: 院长，嫂子我知道。
0: 我上哪有特别重要的？
4: 军医嫂子，我知道。
0: 班长，
4: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
0: 慢点，
4: 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医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
3: 班长，快靠上去！
0: 对对对，
3: 靠上去呀！
4: 不行了，嫂子们，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了。哎呀！嫂子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船要是强行靠过去的话，那是会出危险的呀。
3: 爷，那咋办呢？咱也不能回去呀。
0: 这可是大定三十。
3: 对呀。
4: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在这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丈夫必须马上返航。
0: 两分钟太少了，
4: 哎呀，嫂子们，两分钟不少了，已经不少了。营长，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啊，嫂子们，谁先来？
0: 哎，你先说，
2: 你先说，
0: 你先说，
2: 你先说，
4: 哎呀，
0: 你先说。
4: 别让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0: 好的，嫂子你先来。
2: 好，我先来。
4: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0: 好的。
5: 不行。
4: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海上，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0: 你使劲，
2: 使劲，嫂子！
4: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攥拳，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攥拳，往下使劲，往下使劲，攥拳。
5: 我想死
4: 了！哎呀，你还不如不使劲呢，你！
0: 就是
4: 老崔呀，我可想死你了！你打得我太疼了，你嫂子说下家里的事情。
0: 说家里，
3: 再说家里的事儿。
6: 家里都好，
4: 家里都好。
6: 你个爹好，娘也好，
4: 爹娘都好。
6: 你个鸡好，
4: 鸡好。
6: 鸭好，
4: 鸭好。
6: 那个反正猪啊羊啊马的，那个都好。
4: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
0: 儿。对，说人的事儿。
6: 那个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就怀上了。
4: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我娘哎，老崔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6: 给孩子起个名吧。
4: 老崔呀，给孩子起个名吧。什么？哦，老崔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3: 随便。
4: 对，随便。
0: 随便好，嫂子。
3: 嫂子，
6: 你问谁谁 随便好？老崔呀，你太有才了，你起个名，地球人都能听明白。
4: 嫂子，你歇会儿啊，没时间，咱换个嫂子。
0: 哎你来，
4: 没有时间了。
0: 对，快点，妹子，快快快！
4: 呀，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稿子呀？
0: 没时间啊，没时间，我不念了。你说，
4: 你来，嫂子，你来，
0: 太好了。
4: 哎，干什么？
0: 他能看见我吗？
4: 能。
0: 能看见就好。班长，风浪一会儿能停吧？
4: 不能停啊，嫂子，这是台风。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0: 班长。
4: 老公，我是宝宝。
0: 你来时说，你每次回来都是冬天，你都忘了我夏天穿裙子是什么样了。所以我今天特意穿上这条裙子，可是

他娶你。

我们要向全党官兵，在大年三十向军嫂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爸爸下楼买东西，一会儿咱们看姥姥去。
2: 买饺子去？
1: 买姥姥去。看姥姥去。
2: 我也去，我也去。哎，
1: 我先去买东西，在家好好写作业啊。爸爸去了。
2: 吃你的吧。哎，
1: 别玩了啊。
2: 好哎，看姥姥去了。
3: 儿子要考艺术学院，送点东西事儿就好办。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孩子嘴真甜啊。季主任在家吗？
2: 我爸出去了。
3: 哎呦，主任家的女儿长得真漂亮啊。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
2: 您找我爸有事儿吧？
3: 你爸他们艺术系不是要招生吗？听说名额有限，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一定把我儿子录取了。
2: 您儿子？
3: 我儿子叫郭晓达。
2: 可以呀。
3: 太好了。
2: 可我说了不算。叔叔请坐，我写作业去了。
3: 姑娘，你看，
2: 您就等成功领导回来吧。
3: 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漂亮。
4: 哎呀，也不知道送个 MP3 到底管用不管用。
3: 哟哟，主任来。
5: 请问这会儿是季主任的家吗？
3: 是啊。
5: 哎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那就是季主任。
3: 你怎么看出我就是季主任呢？这
5: 一看这脑门啊，就是领导。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个锃光瓦亮的脑门
3: 儿。好，这比我还能说呢。这
5: 主任呐，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托付你了。
3: 我看看你拿的什么东西。
5: 哎，这事儿有门儿。哎呀，
3: 这不分高低呀。
5: 妈，档次太低，里边还有 MP4 了。
4: MP4？
3: 嗯，坏了坏了，我拿的才是 MP3 啊。
5: 我儿子拿的是 MP3。
3: 哦，不是，谁是你儿子？
5: 我没说清楚啊，我是说呀，拿 MP3 的是我儿子。
3: 行，你别说了啊。
5: 怎么了？你脾气挺大的很。
4: 你有什么事儿啊？
5: 主任呐，这不考完试要录取了吗？我儿子跟一个叫郭晓达的考的分儿一样，可我儿子比他强多了。
3: 你儿子凭什么比我儿子强多了呀？
5: 主任，没说你儿子，你哪能生出那么次的儿子呀？我呀，我说的呀是那个郭晓达，那孩子我见过，刚17谢顶了。哎呀，那个顶谢的呀，我谢谢他了。
3: 哎呀，我儿子谢顶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是成功的领导吗？
5: 不是，您谢顶那是成功，他谢顶就是诚信啊，诚信跟电灯泡较劲。
3: 哎，行，走，你把东西拿走啊，这个事情我办不了啊。
5: 别呀，您一句话的事儿，要我儿子，别要那郭晓达。
3: 你想得美。
5: 为嘛了？生气了？
3: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5: 嘛行为？
3: 你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5: 我损谁了？哦，郭晓达。可我说的是事实啊，好好的孩子怎么得养成那样了呢？俗话说得好啊，娘搓搓一个，爹吐吐一窝。
3: 你，我告诉你，你住口！
5: 的那窝兔子里边不包括你呀、
4: 啊！你坐下，坐下，坐下。
5: 为嘛呢，这是？
4: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助长不正之风，你知道吗？啊？你是败坏社会风气，你知道吗？啊？滋生贪污腐败，你知道吗？
5: 你的话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4: 吓得都是轻的，快把东西拿走！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保安了啊！快走！
5: 我是送东西的，又不是偷东西的。你麻烦保安干嘛了？
4: 少啰嗦，快走快走！我发火了！
5: 别发火啊！
4: 这真发火了！
5: 发火！
4: 快走！我发火了！
2: 喊什么呀？我都没法写作业了！
4: 这个孩子没法写作业了！快走走！
5: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主任的闺女吧？
2: 阿姨您好。
5: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头都有个锃光瓦亮的闺女。嗯。
2: 您也是找我爸办事儿的吧？
5: 姐姐，我不知道为嘛就把你爸爸惹生气了，帮我劝劝你爸爸啊！去，姐姐。
2: 您这是说什么呢，阿姨？他不是我爸。啊？
5: 那他
2: 是找我爸办事儿的。
4: 哎，好。哎，那个姑娘，这没事，你先回去啊。
2: 你们小声点啊。
4: 好的。姐姐。姐姐呀、啊，你别介意啊，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
5: 开玩笑？
4: 是。
5: 你这是嘛行为呀、啊？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啊？
4: 是。
5: 你这是癞蛤蟆趴在马路上，冒充迷彩小吉普啊？
4: 是。
5: 你这是癞蛤蟆没完没了喝凉水，你冒充疯狗啊？
4: 是。
5: 你姐是干嘛的？
4: 我这是冒充癞蛤蟆配合你的。
5: 你气死我了你！
4: 哎，姐，不是我冒充领导，是你自己刚才说我长得像领导吗？
5: 你拉倒吧！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就不可能长你这样脑门儿。
4: 是，
5: 也就你跟那郭晓达长这样脑门儿。
4: 是，那郭晓达就是我儿子啊。
5: 这就对了，爹兔兔一窝嘛。那个，其实不怨孩子，你给孩子戴个头套，
4: 是
5: 那考试呢嘛，
4: 是不是？
5: 有啊，主任回来，
4: 有
5: 主任回来了，主任回来，主任，不是主任呐，啊，又来了个送礼的，拿的东西可多了。哎呀，
4: 这得想办法把他轰走。
5: 行，听你的。
4: 听我的。
5: 听你的。
6: 哟，二位早来了。
4: 比你早来一步。
6: 好，坐吧。
4: 好的，
6: 别客气啊。
5: 正根儿哎，不拿自己当外人。
4: 东西就别放下了。
6: 这么沉我也不能老拎着呀。
5: 交给我吧。哎，
6: 好。哎，我那个。
5: 走你。哎，
6: 走。把我当送礼的了，哎呀，哎呀，有意思，
5: 这样。嘿，他还挺执着。
4: 哎，我告诉你啊，剧组人不会收你东西，你该干什么去？
5: 你别进来。
6: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5: 你爱谁。
6: 这些东西是你们拿来的？
5: 是，我们
6: 不是。啊啊，那行。那我把它扔出去。
4: 凭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可不一样啊，我们是来走亲戚的。啊，
5: 对，我们跟主任是亲戚。
6: 什么亲戚呢？
4: 我是剧主任他表哥。
5: 我是剧主任他表嫂。得，吃亏了。
6: 一个表哥，一个表嫂啊！
5: 别在这套近乎，走。哎呦，
4: 注意素质啊！是啊，我要批评你几句啊！你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5: 是，咱们都一样啊。
4: 但是你送礼，这可就是你不对了。
6: 那知道不对。

0: 为什么你们还要送礼呢？
1: 你啥呀、啊、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
0: 哦，你们是从心里是不愿意送这个礼的是吧？
1: 可不是嘛，谁愿意送礼呀、啊、这不没办法嘛，不为孩子嘛。你老打我干嘛了？
2: 我哪打你了？
1: 你这不打我了吗？
2: 不是提醒你呢吗？
1: 你真拿我当表嫂了？你
2: 你真正我还不要呢。你
1: 要我吃亏了？
2: 你要我还吃亏了？
1: 你是我吃亏，我吃亏，我吃亏，我吃亏，我吃亏。
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剧主任。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1: 你这招啊他早用过了。
2: 你这是班门弄斧来晚了。
0: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助长不正之风知道吗？你们这是败坏社会风气知道吗？你们这是滋生贪污腐败知道吗？
1: 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知道吗？
2: 你这是癞蛤蟆趴马路上你冒充迷彩小鸡胡你知道
1: 吗？你这是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剧主任你知道吗？
2: 你这是癞蛤蟆
1: 又来了一个冒充你爸爸的癞蛤蟆。
3: 爸爸
1: 爸爸
2: 爸爸，
3: 这是我爸爸。
4: 我女儿兰兰
3: 给姥姥买了东西呢。
5: 那儿呢？
0: 坐吧坐吧坐吧。
1: 歪了，撞枪头上了。
5: 哎，剧主任啊，哎，你看这孩子上学的事儿啊，
0: 这个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做家长的供孩子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是是，
0: 就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啊！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录取。
5: 去，
0: 欢迎两位的监督，你们说好吗？
1: 啊，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喝浇水让我长不开嘴儿。
0: 俗话说得好啊。郭达的头上喷发胶啊，你们是多此一举了。
5: 是
2: 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开鸡谱啊。
5: 咱们走吧。
3: 别走呀。哎、
0: 啊、怎么呢？
3: 演完小品快拜年，祝家家户户都团圆。
1: 对呀、啊、
6: 过年。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腰包揣着溜鼓，有钱就得摆谱。你别管我是干啥的，我家能请起保姆，你信不？你不信我喊下来给你看看。保姆，保姆，保姆，来，
2: 有事儿吗，伙计？
1: 你管谁叫伙计？你是打师工，你是伙计，知道不？
2: 我知道，伙计。
1: 不叫伙计不会说话是不？
2: 不是。
1: 10点到12点在我这儿打工，这个时间内不许叫伙计，听到铃声下班，明白不？
2: 我明白了，伙，火上热着奶呢。
1: 上早茶。
2: 茶叶在哪儿？
1: 茶叶。
2: 你不是要喝茶吗？
1: 早茶，早点，早餐，早饭，非逼着我说粗话不行。
2: 早预备好了，伙计，
1: 在他面前我算是翻不了身了。家用打石工，坚决别放松，能多用一分钟就多用一分钟。我把这表给他往回拨吧。
2: 来了，伙计。
1: 牙签。
2: 没起就剔牙。
1: 个人习惯不同。
2: 搞了。
1: 我乐意。餐茶。餐刀。
2: 左擦右刀。
1: 我左撇子。
2: 好，那行。
1: 餐巾。餐奶。
2: 餐奶。

0: 想挺烫。
1: 我怕你喝凉奶吐。
0: 我多大岁数，我吐奶呀、啊、我。
1: 我在这拉肚子，我怕你。
0: 好了，不多用了。更衣。
1: 更衣，外国话。
0: 典型的古汉语，就是我要上班了，更更衣服，更夫。
1: 哎呀，伙计，你是打更的呀？
0: 拿衣服，明白不？
1: 哎，这就明白了。
0: 这保姆档次太低，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很多新词都用不上。
1: 来吧，
0: 公文包。
1: 不，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吗？
0: 让你拿你就拿。
1: 哎呀，行不行？
0: 都花了钱了，我不溜你溜谁呀、啊？
1: 来了，
0: 提鞋。哎。这鞋怎么回事？
1: 我给你擦油了。
0: 这油能这么擦吗？
1: 那怎么擦？
0: 你外行啊你！擦皮鞋必须先去土，后去泥，上油上蜡不起皮。这专业性太强，你掌握不了。来，你到点了，现在人都上来了。我要再不去呀、啊，那店就让别人给占了。等会儿你买点肉，买点菜，把那个
1: 午茶准备好。
0: 我接受能力真快，做完饭之后把我那卧室给我收拾收拾。中午我要回来下榻啊。
1: 自尊心太强了，伙计。你说我也不能学呀、啊，我也学了不伤害自尊心嘛，对不对？
0: 说啥玩意儿？
1: 所以我。
0: 说啥呢？自己
1: 在那儿。你怎么又回来了，伙计？
0: 你没看外边下雨了吗？
1: 下点雨好啊，天儿旱。
0: 那一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
1: 你在哪上班？
0: 马路上，现场办公。
1: 好、哦，那打个盆呗。
0: 打盆有啥用啊？都换水鞋了。
1: 你怕他们脚脏啊？
0: 越脏越好，咔是泥加钱。
1: 哦。
0: 上回雨过天晴，我自己刷刷刷刷刷刷刷了80多双皮。皮件儿，
1: 哎呦我去！我看你这个仔细，我呀，它不像写字儿啊。
0: 啊，我基本属于狂草。
1: 哎呀，你会书法？
0: 天天挥毫泼墨。
1: 可一回多少钱？
0: 一双两。你这话咋那么多呢？你，差点没让他给我包住了。
1: 你放心，我呀，你不学，我绝对不够。
0: 你话太多，我教训教训你。坐着。
1: 哎，
0: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不教训教训你啊！牛皮的，
1: 水牛皮
0: 啊，水牛一般这活我们去。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你到我们家当打事工，不管时间长短，这属于保姆的性质，这点你承认不？
1: 这没有错，伙计。
0: 我说母啊，
1: 哎呗，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我毕竟是个男同志，
0: 我要不擦，我是个单身男人，影响不好，我根本不请你，知道不？
1: 那你不得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物吗？
0: 新生事物有待于考察。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
1: 我能吃，我有我能干了，对不对？你刚才左谈右谈
0: 了，
1: 吃点东西的呢。
0: 过去事咱不说了啊。
1: 我也行。
0: 你看你。一点不注意仪表，衣服裤子，尤其是这双鞋，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呀、啊。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没给你蹭出来呢，对不对？
1: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没有油了。
0: 你埋汰我呢？
1: 不是。
0: 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我承认鞋油找个10%没问题，你信不？
1: 我怎么没找着？
0: 那你是没找着地方，还没找着。
1: 啊、
0: 这啥玩意儿？这啥呀？这啥玩意儿？
1: 哎呦我去！我说你姐这太讲究了，伙计。公文包里面放这些东西啊？
0: 这就叫脚下无鞋穷半截，随时有灰，随时。 像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
1: 破皮鞋没事儿。
0: 哎，这基础不错，下一功夫能整出来。我跟你说，一般像你这活吧，我都不愿意接。为什么呢？它吃油，另外你这号大是吧？它等于两双高跟鞋的面积。
1: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怕我擦不好是吧？
1: 不是怕你擦
0: 不好，擦不好我不要钱。
1: 我才不会信，
0: 白擦我进一
1: 回。你怎么能给我擦的回家？哎呀，你这
0: 可算逮着一双，不是差这点钱，关键阴天下雨，它闲的膀子难受。
1: 我真怕。我说你这套业务挺熟练的，
0: 待干不干五六年了。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擦皮鞋的。
1: 不怕碰见熟人？
0: 我们只顾低头擦鞋，绝不抬头看脸。
1: 擦皮鞋不掉价吗？
0: 掉价，你看这外边给别人服务，回家有人给我服务。我雇了个保姆，男的，那小子1米8多大个，让我熊的滴溜乱转。我跟他们去。你让我给你擦鞋，
1: 不是我让你给我擦，你非擦不可，按道你就擦回去。
0: 我是啥人物你知道不？
1: 你是什么人我很清楚，你自己糊涂了。
0: 你糊涂，
1: 不是我
0: 说你糊涂。我就是擦皮鞋的，
1: 我知道你是
0: 从来都是擦一双，没有擦一只的道理。既然你把我的影给我勾上来，你就得负责到底。
1: 你
0: 给我这只，我这只不擦，我这只不擦，我
1: 这只不擦。哎呀，行啊，
0: 不行。
1: 你这个擦法太费油，
0: 我这个擦法太费油。
1: 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03克，否则影响光泽度。
0: 哎呀，大哥，内行啊你呀！
1: 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
0: 你是科学家呀？
1: 要问我是干什么的？更衣。
0: 更衣。
1: 没外边了。
0: 哎，
1: 我也溜达溜达擦。
0: 嗯，都眼熟的。
1: 公文包。
0: 你也是擦皮鞋的？
1: 咱俩是同行。
0: 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
1: 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雨吗？
0: 没想到你俩职业。
1: 仨职业，专业擦皮鞋，业余当保姆，剪印鞋油厂的技术顾问。
0: 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
1: 行行出状元，放开了干吧，伙计，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
0: 只能越擦越亮。
1: 没有错，伙计。
0: 到点了，
1: 我该下班了。
0: 其实你早该下班了，刚才我往后拨了半个小时。
1: 哎呀，你大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
0: 我再给你加点钱。
1: 哎，你还给我擦了一双皮鞋了，
0: 两顶。
1: 两顶啊！
0: 天晴了，我也上班。
1: 咱们一块走回去。哎，别，再接着回去。来，
0: 走，
1: 走，
0: 吆喝吆喝。擦皮鞋。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高科技号码时代，
4: 4488321，对，没错，是我。找到钱马上回去，好，就这样。
3: 同志啊，我打听一下呀、啊，
4: 你说
3: 有没有那样的银行啊？
4: 什么银行？
3: 就是没人看着，用钱随便拿。
4: 用钱随便拿。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3: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了就拿多少。
4: 啊、哦，大妈呀，你 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3: 这是自动的。
4: 好好好好好，带你去啊。
3: 你知道吗？
4: 知道知道。哎呀，你看这就是
3: 啊，这就是啊。
4: 对对对。
3: 哎呀，这大铁匣子，这让你装老钱了。哎哎哎，这
4: 怎么
3: 开呢？
4: 哎，你要在这里搞钱啊，那里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呀。
3: 卡呀？啊，
4: 对对，
3: 我有，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4: 啊，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机器的，
3: 首席健全。
4: 啊，好好好好。
3: 我姑娘说取钱得备点人儿。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4: 啊，不要再见，我也是要在这里搞钱。
3: 那你就先搞吧。
4: 哎，不，你先搞。
3: 你搞吧。
4: 等着了，长辈优先，女性优先，不要客气啊。
3: 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就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4: 哦，对，大妈，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这个有两个口口啊，你上面那个口口放卡，那上面就出钱啊。不要把那个卡卡放到上面了，那上面就不出钱。
3: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4: 对呀。
3: 啊，
4: 对呀。哎呀，这个是下，这个是下。你看北方人啊，就是这样，煞煞不分。啊，对，还不要忘记啊，按那个下面你具体的那个密码。
3: 我知道，细细巴巴三二幺。
4: 啊，
3: 细细巴巴三二幺。
4: 你这个怎么是我老婆的电话呀？
3: 啥？你电话？
4: 啊？
3: 哎，那我的号呢？
4: 那你自己忘到哪里去了？
3: 我没忘啊，对，我背下来了。完，你一打电话，嘻嘻嘻，把我那号码吸到这里来了。
4: 啊？哎，我着急。
3: 你看他又吸上了。
4: 哎呀，不要着急啊！对，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到手。老地方等我。
3: 坏了，碰上团伙了。
4: 往哪走啊？钱没有搞到手，你走得了吗？等等等。啊，对，看到吗？你的密码想起来没有？
3: 我不想了。
4: 哎，别别别，
3: 我不取了。
4: 刚才都怪我，来来，我来帮你忙啊！来来来，
3: 不取了，
4: 我来帮你想一想
3: 啊！我接受。
4: 大妈妈，你看看，不要着急，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3: 那也总干这事儿啊？
4: 啊，对，对，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3: 康庄小区五楼八号，那闽南派出所。
4: 电话号码？
3: 6662323。
4: 6662323。快点，你的出生年月。
3: 啊，那1931年918事变，连惊带吓，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4: 哎，早。哪一个是你的密码？
3: 哪个也不是。
4: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啊。
3: 哎，同志，我先生啊，我能不能说两句话？
4: 哦，你说你说。
3: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4: 对，
3: 钱不常花，咱们人常见。
4: 是是是是。
3: 你看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那干点啥不好？何必走这犯罪道路呢？
4: 赵雪，
3: 你说、
4: 你说什么啊？哎呀呀呀呀呀呀，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做好人的不要随便去做。算了，大妈妈，你呀、想你的密码，我取我的钱。他真是好心当做驴打滚。888，细细细细。你看，大妈妈，看看这是什么？如果不是帮助你，我的钱早就打出来了，是不是啊？真是。
3: 他取走那么多钱，那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这不没用了吗？连个号码都记不住，这可完了。
4: 哎，
3: 这还有啥用呀、
4: 大妈妈，你千万不要这样啊！
3: 那我那号码咋没了呢？
4: 哎、那没想吗？
3: 那过年等着用现钱呢。
4: 大妈妈，不要这样，这样会生病的。对，如果你家里急等着用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啊！不要客气。
3: 那咱俩素不相识，我哪能用你钱呢？
4: 哎呀，大妈妈呀，你不要客气啊！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以后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
3: 你回来。喂，孩子，他妈看出来你
5: 你看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6: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非常开心的。
5: 自然你要帮大妈，你别走了，大妈气得过你，你帮。

0: 我就搬到底。来，坐。
1: 想想
0: 啊，不要着急啊，大妈千万不要急。
2: 对，我们慢慢想啊。哎，对了，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还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说过什么话没有？
1: 纸条，哎，想起来了，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0: 什么歌？
1: 忘了。
0: 那是什么样子的歌呀？
1: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的歌。
0: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1: 爱情歌曲，
0: 而且里面是有那个数字的。
1: 带数字的。
0: 1990年了。
1: 几年？
0: 爱情的。准备，唱。
1: 这个1937年呐，啊，八路军就拉大船呐，瞄了一个准，啪，打了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38年怎么呼喊，拉大船怎么呼喊，
0: 这怎么又要出人命了，再换一首。
1: 39年呐，拉一嘛拉大船，我的大船是拉不开了。今儿
0: 大妈，你
1: 给大妈唱吗？
0: 我不会唱歌。
1: 你唱吧。
0: 我不会唱。
1: 你唱。
0: 我给
1: 大妈唱。
0: 你问我爱你，
1: 再唱。
0: 哎，有个姑娘叫小欢，谢谢你给我的爱，把我的波拉拉脸的。
1: 孩子，你别唱了，我好冷，这歌不是的。你再唱。
0: 大妈大哥你好吗？大哥你好吗？大哥，
1: 我咋还掉羊圈了？这歌也不是。
0: 大妈，我这会唱了3条歌，多一条都不会唱的。哎呀，那今天不早，我还有事情，我先走了啊，对不起啊，啊大妈。啊对，大妈，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你的女儿以外。还有什么朋友知道这首歌，去找找朋友啊！那再见啊！
1: 快唱，就这首歌。
0: 什么？
1: 这朋友？
0: 我会唱。朋友，就要来呀歌。
1: 快，不是这女儿语的。
0: 再唱。好朋友再见，好朋友再见吧，再见。
1: 他没找着你，再啥见呢？再唱。找。找朋友，
0: 找到一个好朋友，今天你要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要帮你来抖来抖。
1: 行，就这句。
0: 哦，要帮你来抖来抖。
1: 就这句。
0: 2431121。
1: 找到了。
0: 哎呀，坏了。
1: 咋的了？
0: 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1: 哎，你还说这干啥？那你那号码还告诉我了，你888信息。
0: 对，信息。
1: 多好的孩子呀，就是舌头不好使。
0: 来，大妈取钱。哎，
2: 好。
0: 2431121。
1: 好。哎呀，难怪这大街上都卡拉 OK， 这卡呀也真 OK 呀。
3: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

0: 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俗话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什么意思？这就是总结这人的一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庄稼人种子种上了不下雨，老是旱天，急死不？哎，下了透雨了，庄稼得了丰收了，是不是喜事？我们出差到外，人生地不熟，心里觉着烦闷。哎，遇上老乡了，遇上熟人了，特别遇上好朋友了，那心情得多高兴，可遇上知音了。那么洞房花烛夜，结婚拜天地入洞房，那是人生一大快事啊。金榜题名时，考上大学了，出国留学有他，一看榜有自己的名字，乐得嘣嘣直蹦，能不高兴吗？现在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是遇上大喜事了，从心往外喜欢樊梨花，两个人终于成了心了，而且洞房花烛夜，那心呢都开了花了，乐的就甭提了。就只是由于身份的关系，不能失态，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心里的着急，表面还挺镇定。这薛丁山一想，离睡觉还得等一会儿呢，怕那些闹洞房的人胡作，他躲出来了。现在耗这时间，等这帮人都睡下了，我再回屋。就这么的，他背着手在院溜达，先看看天，再看看这院里的四季，消磨时间呗。他就溜达溜达，一看旁边有个角门，这角门通哪儿不知道，去看看。他从角门进去，到了另外一个院落，信步而行，没有目的的瞎串，东拐西转，他突然发现对面闪出五间房。这五间房里的灯光晃动，从房中传出来女子的哭声。夜深人静，哭的这个惨呐、啊！薛丁山一看，这什么地方？这是从这个大墙来判断，没离开帅府，这还是属于帅府的一部分。谁家摊上什么事儿了？要这有人哭，那是离不开老樊家的事儿。他出于好奇，就走进这五间房，迈步上了台阶，一看房门闭着呢，他没进去，转到窗户这儿。那时候没有玻璃窗，都是纸糊的窗户，这个纸年头要多了它坏呀，有眼儿。薛丁山尽管不是这种人，但出于好奇，他睁一目瞄一目，往屋看看，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五间房他打通了，挺大挺大的， 好像像个演武厅，正中央有几条长凳，并排架着三口大棺材。这玩意夜深人静，瞅着这玩意儿发瘆得慌。棺材的前面有香案，点着素蜡，燃着香。前面有拜殿，还有烧纸那火盆。有两个女人，穿白挂孝，正在那儿哭，嘴里边是念念有词啊，听不清他捣鼓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们哭的声音。啊，这死人了。谁死了？嗯，哎，没我的事儿，走吧。你看我大喜的日子，遇上这头死人多晦气。所以薛丁山转身要走，啊，就在这时候，就听那女子嘴里头捣鼓：“哎呀，丈夫啊，你死的太惨了，你想一想。”我们一家人过得何等幸福，瞬息之间就因为一个范丽花呀，落了个家破人亡啊！薛丁山一听范丽花，这怎么回事？本来他想走，这句话把他吸引住了，他决心再听一听，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着。就听这女人还叨咕呢：“范丽花她不能得好死，老公爹和丈夫你尸骨未寒，她就另有新欢了，许配给个薛丁山了。你看他们吹吹打打，何等的高兴啊！也不管你们了，也不管我们了，往后这日子可得怎么过呀？”范丽花她做了孽了，她不得好死哦，她不得好死哦！蹦蹦蹦，用拳头捶打着棺材，是真哭。薛丁山这回动心了，为什么有范丽花的事儿？必须得问个清楚。就这么的，薛丁山没走，转身来到门这儿，用手一推，里头没插着，就虚掩着，吱喽一声门开了。薛丁山迈步进来了，这俩女人哭着哭着，听见后头来人了，赶紧把眼泪擦了擦。谁？这一看进来这个漂亮小伙，帽插宫花，狮子披红，被蜡烛灯的灯光照得光彩夺目啊！认出来了，薛丁山。这俩女人呆若木鸡呀，赶紧把嘴捂上了。也不敢哭了，也不敢说话了，像那闭猫鼠差不多少。薛丁山反手把门带上，来到两个女人的近前，一看他们穿白挂孝，眼睛都哭肿了。你们是哪儿的？怎么在此啼哭？这死的是谁呀？
5: 不，这不，这不，这，
4: 别怕，别怕。我没有歹意，我想问个清楚，不要怕，我绝不会伤害你们。
5: 你是大唐朝的石宝大将军薛丁山吗？
4: 正是在下。
5: 我们不敢说。
4: 你怎么问他，他不说。薛丁山呢，利用这个机会往棺材头这看看。棺材头前头有灵牌呀，死的什么人呢？上头写的清楚，上头写的是韩将官大帅樊宏之灵位。往左右看看，樊龙、樊虎之灵位。
5: 呀，
4: 这怎么回事？薛丁山记得清楚，程咬金回。

0: 就说了，说樊丽花亲自说的，他爹跟他俩哥哥，没脸见人，躲到乡下去了。等接管了汉奸官之后，过三过五，让程咬金去到乡下去接去，给抹抹脸面。这不说的清清楚楚的吗？怎么死了？莫非同名同姓？不可能。
1: 这灵牌上写的清清楚楚，顽固的人就是韩江关大帅樊洪啊，樊洪就一个没第二个呀。这个事儿非问明白。薛丁山想到这儿，转回身来，这两个女人你们究竟是谁呀？棺材里死的是谁？还不从实讲来？喂，别怕，只要你们说了实话，本帅绝不怪你们。可是。 你们要不实之词，欺骗本帅，我可不答应。对，逼得没招了。这俩女人嘣嘣直磕响头，这才说了。闹了半天，他们俩一个是樊龙的媳妇，一个是樊虎的媳妇，也就是樊梨花的俩嫂子。哦，身份弄明白了。薛丁山往下问：怎么回事？二路元帅。 我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那个千万别处置，怎么回事？哎，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得不说实情了。他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小姑子樊梨花，从九重天紫霄宫被请回汉江关。
0: 我老公爹、老婆母娘设宴款待，把汉江关一切的事情就托付在他身上了。故此呢，他才领队开兵建帐。两军阵前的事儿我们倒没看见，听旁人说，他指名点姓，要叫您了领兵出战。后来听说。 你们两个人也不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谈的就不知道了。那小姑子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头天她没说什么，第二天，她要找我们老公爹单独的谈谈，我们也不敢听啊。一开始就听我们老公爹骂她是贱人，骂她什么忘恩负义、不识抬举，后来爷儿俩越吵吵声越大。 我们老公爹把桌子也踢翻了，也不怎么蜡烛灯也倒了，屋也黑了。一会儿传出来哭声。门开开了，我们姐俩闯进去一看，你猜怎么的？我们老公爹樊洪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身旁全是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插到胸膛啊！樊梨花就在旁边站着呢。
1: 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你说他不是凶手，谁是凶手？樊梨花动手把他亲爹给杀了。打那之后，我们两个当家的樊龙、樊虎能答应吗？闻讯赶到现场，跟他就交了手了。哎呦，把我们姐俩吓得无处躲，无处藏。 后来就听见扑通扑通两声，我们姐俩仗着胆子进屋一看，妈耶！我们两个人的当家的倒在血泊之中，都叫樊梨花给杀了。要把人杀了之后啊，就草草的装殓起来了。这不，这三口棺材，正中央就是我公爹的。 上垂手是我丈夫的，下垂手是我小叔子的。这不是三口棺材吗？尸骨未寒。哎，他说瞎话，说是下乡了，哪有那么回事儿啊？后来转回头来，又给我们老婆母施加压力，让老婆母同意这门婚事，这不是吗？大开城门把你们迎接进城，编了一套瞎话。 就成了亲了。
0: 你们在前头成亲，何等高兴！后面出了丧事了，我们能不难过吗？这就是以往的事情啊。啊，这个薛丁山的血唰啦一翻个，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樊梨花呀，樊梨花呀，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可够狠的。你能亲手杀了你爹，杀了你两个哥哥，那么杀旁人更不成问题了。如果咱俩结了婚了，你早晚背不住谋害亲夫，把我也得杀了。你是个杀人狂啊，我怎么能跟这样的人拜天地呢？哎，真没看出来呀。看来人心难测呀，教一个人一半时教不透啊。我要不是溜达到这儿，我怎么能知道实情呢？樊虎的媳妇说了，二路元帅再跟你说点事儿。你知道樊梨花是怎么，他是有夫之妇啊。
1: 此话怎讲？
0: 他有丈夫。
1: 她丈夫是谁？
0: 就是现在西凉国白虎关的大帅，叫杨凡。他呀，纯属喜新厌旧，看你长得漂亮，不择手段，跟你结婚了，把他原来的丈夫给抛弃了。
1: 哎呦！
0: 薛丁山听了这话，可通了肺管子，就觉着头重。脚轻，身子一摇晃，脸上发烧，受到巨大的侮辱。心说樊梨花呀，樊梨花，这等事儿你为什么没说？我认为你是个黄花大闺女，闹了半天你是有夫之妇，你满嘴胡说八道。师父啊，师叔啊，你们真不了解这些情况吗？你们要了解的话，为什么还从中保媒？看来这个人都不可靠啊，连师父也信不过呀，这还了得了。这薛丁山实在在屋里待不了了，就像喝了二斤酒一样，迷迷糊糊，晃晃悠悠，离开了这五间房，顺着原路赶奔洞房，
1: 气的那个心呢就甭提了，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脸上跟身上的肉直蹦啊！到了院里一看，灯光暗淡，空无一人。闹了半天，闹洞房的都来了，没找着新姑爷，说了一顿话，人家走了，故此一切恢复了平静。到了屋门这儿。薛丁山抬起一脚，啪，把门就给踢开了。夜深人静，这声能小得了吗？单说樊梨花，就在那床上坐着，凤冠下配，戴着盖头，心里还想着：丁山将军哪儿去了？怎么不在屋待着出去了？哦，到院里转个圈，还不得回来吗？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闹洞房的人都走出半天去了，薛丁山还没回来。有心出去找一找，不是那么回事儿，盖头还没揭呢。哎，又想等着吧，正等着，听见脚步声音，樊梨花心当时就缩紧了，脸上觉着有点发烧。哦，回来了，他可回来了，该着我们好好的倾诉肺腑。哪知道薛丁山一脚把门蹬开了，这个响动把樊梨花吓得一蹦。哎呀，心说他喝多了吧，酒后失态，开门干嘛使那么大的声？这哪是开门，这是踢门。紧跟着就听见脚步声音十分急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薛丁山 冲到樊丽华近前，

0: 伸手把这个盖头就给撕下去了。那次他赌着气啊，樊梨花可吓了个不轻啊，仰面抬头一看，就见薛丁山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脸都青了，都是五官都挪移，这哪像拜堂成亲，这好像在战场上杀人一样。将军，你我什么？樊梨花，我真没看透，你是个下贱之辈，水性严滑的淫妇，我怎么能跟你拜堂成亲？啊！啪啪啪啪啪啪！樊正嘴巴就打了十来个呀。樊梨花怎么能想到发生这种事情？而且薛丁山气急了，恨不能把樊梨花给打死。那个巴掌能轻得了吗？脸蛋子都抽青了，顺着嘴角和鼻孔往下淌血。要说樊梨花那能耐不次于薛丁山，要还手俩人打起来未必吃亏。但樊梨花怎么想呢？新媳妇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你说这要还手，让满营众将，让皇上，别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不是个泼妇吗？成了母老虎了吗？得谨守妇道，按照那个封建伦理，女人就得吃点亏。另外呢，樊梨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还以为这薛丁山喝多了耍酒疯，没想到旁的好嘛，这薛丁山是越打越不解恨，一伸手把樊梨花的头发给抓住，在手里卷了两下，贱人你给我下来吧，把樊梨花揪下了床，一片腿把樊梨花骑在胯下，这抡拳便打，逮哪打哪，上边打下边踢。后来樊梨花实在忍不了了，这才叫出声来：将军住手，将军住手，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啪啪啪啪，哎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樊梨花企图挣脱，奔院里逃走，但是薛丁山入了死扣了，说什么也摆脱不了，屋里的桌子也倒了，椅子也倒了，脸盆也落到地上了，壶碗也摔碎了，哎呦，乱成一团了。正在打的时候，有一波闹洞房的来了，那个说不走了，走了，人多呀，那波走了还有这波呢，来的是小撮的窦一虎、秦汉，后边跟着罗章、秦英等人。刚才来两回没找着薛丁山，所以他们回去了，这回又回来了，心说啊，薛丁山躲了，嘿，他心眼可不少啊，看他能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还得堵他。就听这屋怎么这么热闹，两口子唱大戏呢，不能啊，一看房门开着，往屋一瞅，哎呀，这是真打呀，樊梨花这满地翻滚呢。薛丁山咬着牙一边打一边骂，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能看着不管，小撮的窦一虎肉往上一窜，拦腰把薛丁山给抱住了，哎，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住手。秦汉过来把他那手给他掰开，他那手里头攥着樊梨花的头发呢，就那么掰还拽下一绺来，头皮都带下一块来。罗章、秦江过来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从地上把樊梨花给搀扶起来，一看，哎呦，樊梨花这鼻子口窜血，啊，打的都走了形了，都衣服都撕坏了，这哪是小事啊，快点往前厅报告。有人撒脚如飞到前厅报告去了， 前厅有的人听着信儿往洞房就跑，啊，别人不说，单说程咬金。哎呀，大伙围着程咬金呐，这正说话呢，都夸程咬金有眼力，这事儿办得好，积了德了，立了大功了。程咬金那也吹呢，嘿嘿，这，我眼里一向不揉沙子，怎么样？我小孙孙完婚，我又找着这么好个孙子媳妇儿，哎呀，我特殊高兴啊！喝，今天有多少酒我喝多少。正这时候，小磕巴嘴程千宗跑进来，爷爷，大事不好，出人命了！众人闻听，就是一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上回书正说到薛丁山大闹洞房，怒打樊梨花，往死了打呀，眼看要出人命。小磕巴嘴程前宗跑到前厅送信儿去了，进屋就咋呼：“大大大阿伙，别喝了，要出人命了。”这一嗓子好像炸雷一样，屋里顿时就安定下来了，划拳的也不划了，喝酒的也不喝了，唰，一片沉静。程咬金就一愣：“我小子，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喝多了冒虎？哎呀，爷爷，人命关天呐，这能瞎说吗？不信，你快去看看，新郎官把啊新娘子都要打死了，哟，这是真的。皇上把酒杯也放下了，军师也愣住了，赶紧叫程咬金去看看。那位说：“怎么叫程咬金呢？老的辈儿，大媒人呢。他这个人说话没深没浅的，出出进进都方便，所以叫他看看。”这程咬金也忘了自己多大年纪了，两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趔趄，是跌跌撞撞啊，是直奔洞房。程前宗一大伙人在后头跟着。程咬金进屋一看，我的妈呀，桌子也翻了，凳子也躺下了，这还不说，把新房里的东西砸了个乱七八糟啊，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一伙人抱住薛丁山，那窦一虎抱着他腰，再看那薛丁山，疯了，宫花也没了，狮子皮红也掉了，小脸刷青，嘴角都咬破了，眼珠子咧咧着，那就跟疯子是一样样的，还往外挣脱呢：“你们撒手，你们给我撒手，谁要拦着我，我骂你们八辈祖宗。”窦一虎抱着就入了死扣了：“你骂什么我也不能撒手。”程咬金往那边一看，樊梨花呀在墙角那坐着，满脸是血，鼻青脸肿啊，跟原来大不相同了。他要不是凤冠霞帔这身衣服，都认不出是谁来了。当然，凤冠也扁了，霞帔也撕碎了，都不成个人形了。一帮女眷：窦仙童、薛金莲、陈金定、丫鬟婆子正在那儿劝呢。樊梨花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屋里是乌烟瘴气。正这时候，程咬金赶到了，老程气的是浑身力道啊，心里说话：“薛丁山，薛丁山，怎么竟在你身上出事儿？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简直是个丧门星啊！像我程咬金活的岁数还小吗？我在隋朝的时候我就出了事了。”家柳楼46有滴血临盆，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我在瓦岗山待了那么多年，后来跟大隋朝干仗，一直到了大唐朝

走南闯北，我接触的人有千千万，没遇上像你这样的，你太叫人不伤心了。老成气的胡子撅起多高，几步来到薛丁山近前。丁山，你怎么了你？你疯了不成？小兔崽子，你气死我了。程咬金原以为自己是爷爷辈儿，就凭这个身份拍老腔也得把薛丁山给拍住。今儿个想错了，薛丁山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了。这只窦一虎一看程咬金来了，把手撒开了。罗章、秦英众人往两旁一闪，再看薛丁山冲着程咬金冷笑了两声。程爷爷，你收起你这份儿，你端回去，你跟谁瞪眼睛，你拍谁，我不服你。喂呀，程咬金从来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就在皇上面前说话，皇上都得容让三分呢。小小的薛丁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把自己撅了个对头弯，老程哪受得了？好啊，小畜生，我叫你犟嘴啊！啪啪，这真是破例啊，削了薛丁山俩嘴巴，揍得挺狠。程咬金还说呢：“小子，我打你了，你还手吧，我豁出去了，我老命不要了。”这又要撞头，又要玩命。薛丁山再怎么的，他不敢还手啊，他能那么做吗？挨了俩嘴巴子之后，薛丁山往那一站，仍然在冷笑：“老爷爷，下次我也不敢还手啊，我敢打您吗？您要不出气，你打吧，打吧，你打死我吧，打吧，打吧。”喂呀！这薛丁山往前直凑合，把胸脯拔着，脑袋伸过来：“你打，你打，你打。”人要到这份上了，你说怎么办？程咬金呢，很少生气，这回可气坏了，脸上那肉嘣嘣嘣嘣嘣嘣直蹦，老程都上不来气儿了。好啊，好啊！薛丁山，小狼崽子，行行行行。咱俩的事儿搁在一边儿，谁让我瞎了眼了？我认识了你薛丁山呢，在咱搁一边啊，就事论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打樊小姐？为什么闹洞房？你说呀，因为我是媒人呢，我不得不过问。我要不是媒人呢，我才不管呢。怎么回事？薛丁山理直气壮，脖子一梗梗，把腰一叉：“爷爷甭问我，无可奉告。你问樊梨花去，你问问他，你就清楚了。”程咬金转身到樊梨花近前，把身子蹲下，女眷们往两旁一闪。程咬金一看打得太惨了，樊梨花顺着鼻孔和嘴角那个血滴滴答答还往下淌，胸前都湿了一片，真有点心疼啊。梨花呀，梨花，你受委屈了，这怎么回事？这是他为什么打你呀？梨花呀，有什么说什么，爷爷给你做主，爷爷管不了，还有军师大帅，还有皇上呢。说吧。樊梨花一见亲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呜呜呜，光哭了，怎么问也不说话。老程真是一筹莫展。哎呦，正在这么时候，薛丁山又来劲儿了：“你个贱人，你哭什么？你还有脸哭？我看你这在演戏，你这叫刁买人心，我打死你！”一伸手，他把身旁一把椅子抄起来了，那椅子都是硬木的，双手。

抡起来照着樊丽华脑袋就砸呀，那要砸上还有个好吗？樊丽华往旁边一闪身，这椅子腿正好砸窗台上，咔吧，椅子腿折了。这薛丁山一下腰，把断椅子腿抄起来当家伙，又奔樊丽华。陈金定在旁边一看不行啊，陈金定呜下窜上来，过来把薛丁山的膀子给抱住了。你干什么？你给我撒手！薛丁山跟陈金定就滚在一块儿了。程咬金一看呢，这事儿管不了了，管不了，急忙命人去禀报大帅和皇上。薛仁贵一听，气得好像没昏过去。薛仁贵吩咐一声："来呀、啊，酒宴撤下，准备升堂。中军官，哟，拿我的令箭把薛丁山给我调来。"中军官捧着大令，赶奔洞房。等来到洞房之后，一看这个乱呢、啊，中军官在院里一站，高高把大令举过头顶，呀，呆！元帅有令。薛丁山听令。你看薛丁山的理智还比较清，这么打是私下的事儿，现在动了官面的事儿了，转换了性质了。薛丁山一看大令到了，抗令不遵，掉头之罪。这不是说着玩呢，薛丁山赶紧把那半截椅子腿扔了，整理衣服，答应了一声："末将听令，薛丁山，随我去见大帅，走，马上就走。"看来人没有约束不行。为什么国家要制定法律呢？为什么要设监狱呢？为什么要有警察呢？必须得有专政工具。你别把人看简单了，这玩意儿要不管着就翻天。您不信，要没有法律，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没有约束，这人得折腾到什么程度？所以必须的有这些东西存在，这是专政工具呀。到了一定的时候不强迫不行啊。薛丁山就是个例子。就这样，薛丁山也没服气儿啊，整理衣服，狠狠瞪了樊丽华一眼，那个意思，咱俩那事儿完不了，等一会儿回来再算账。气呼呼跟着中军官走了。哎呀，挨下旁人不说，单表程咬金呐、啊，程咬金气坏了，在薛丁山后头跟着，心说我看看怎么处置这件事儿。单说薛大帅顿时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噗噗冒热气呀、啊。薛仁贵觉着眼前发黑，好悬没摔倒了。薛仁贵明白要吐血，感情这火上的太大了。你想想，薛仁贵如马一生净打仗了，这些年风风雨雨，出生入死，光卖命活着了，前些时在京里又蹲监坐狱，受了那种委屈，本来就窝着火，紧跟着开兵建仗，他里边这个火通过薛丁山这个事儿一勾，整个爆发了。这个人呢有一定承受能力，超过极限这玩意儿受不了。您说这养儿养女有什么好处？要遇上顺头顺脑的，哎，当然了，还算可以。你给他搭俩钱儿，操点心呐、啊，还算能交代得下去。你要遇上这摇头涮甲、南不顺北不顺的，要你的老命啊！这，那薛仁贵能不着急吗？连皇上在军师都气得不轻啊，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得弄清楚再说。正这时，中军官进来交令，往旁边一闪，薛丁山气呼呼迈大步进来了。薛仁贵抬头一看，和这宝贝儿子小脸刷青，
趾高气扬，毫不在乎，满肚子都是理，哎，就是那个姿态，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帅案前头，副帅在上，而丁山到了。薛仁贵看了看，丁山呢，在。我且问你，你因何暴打樊梨花？究竟为什么？你必须跟我讲说清楚。说，哎，爹爹，您要说儿做的别的事儿不对，儿完全领。哎，我不够个孝子。打我出世以来，我也没让爹省心，儿罪该万死。但是您问我为什么打樊梨花，我打他打得轻，我还得接茬打，我把他打死。这话谁也没想象到。当着他爹的面，当着皇上和军师的面，和薛丁山振振有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不是顶撞薛仁贵吗？薛仁贵怎么能想象到呢？儿子能说出这种话来？啊，啪！把桌子一拍，噔！薛丁山，你好大的胆子！这次完婚，是鲁国公老千岁的媒人，是当今万岁给做的主，你这叫奉旨完婚呐！抗旨不遵，就有掉头之罪，小畜生啊！不管你怎么有理，你犯下抗旨不遵的罪名，这还了得吗？来，把他推之杀了，杀了他，宰了他！这刀斧手也傻了，刀斧手也弄不清怎么回事。这不，听大帅说完了，谁也没动地方。薛仁贵可气急了，怎么？我呼之不灵了，我使唤不了你们了。你们还愣着什么？还不把他绑上给我杀！捆绑手、刀斧手一看没有办法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啊，那不是现在这样，古往今来都是这样，没办法，闯上来了。二路元帅，这对不起，你委屈委屈。刚要捆，薛丁山把膀子一甩，慢，等等，爹，我不服。您这叫以大压小呀。啊，薛仁贵点了点头。为父怎么以大压小了？您看看，您还没问明白怎么回事就杀我。我抗旨不遵啊，犯下掉头之罪。从这个名词上讲是这么回事，但必定有原因吧。我为什么抗旨不遵呢？我疯了，我傻了。为什么我打樊梨花？这不有原因吗？您老也不问问个清楚，就一瞪眼睛就杀我，儿就这么死了，我也不服啊！有道是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我没罪呀，我错在哪儿了？我，你看这个薛丁山还找，满身都是理，啊，脑袋不愣着，振振有词。徐军师一看，大帅。大帅，先别执行。丁山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咱必须把事情弄明白啊！来啊，请樊小姐，把樊小姐请来，当面一对质不就得了吗？哎呀，过了好一阵时间，陈金定、窦仙童、薛金莲，丫鬟婆子搀扶着樊梨花走进帅堂啊。皇上一看都吓了一跳。那把樊梨花打得不成人形了都。多好看一个姑娘，打得五官都挪移了，头发拽得一绺一绺的，惨不忍睹啊。再看樊梨花强忍悲痛，低着头来到帅案前边，嗓子都哭哑了。参见大帅。免。哎呀。薛仁贵一看这多好，这儿子把这儿媳妇给揍成这样的，太不像话了。梨花呀，旁边落座，有话慢慢讲。

0: 搬了把椅子，樊梨花可没坐。樊梨花这个眼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就淌下来了。薛仁贵改变了腔调了，能像跟薛丁山那么说话吗？樊姑娘，究竟薛丁山为什么打你？你们能不能当众说个清楚？说的有理，本帅一定给你做主，一定给你出气就是。樊梨花呜呜呜还是哭，怎么问也不说，把老程可急坏了。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过来了，我说樊梨花，樊姑娘，你可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呀，你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文武全才，你是好样的战将啊！你怎么学妇人庸俗之态呀？哎，元帅问你的话，你倒说呀！你不说，我们都糊涂着，怎么给你出气呀？薛丁山打你，倒对还是不对？你倒说话呀！你这急死人呐！薛丁山在旁边看着，冷笑，嘿，胸脯拔着，嘿。爹，你别问他了，他没法说。你问问他是不是有夫之妇？他不跟他原来那爷们儿了，他看中了我了。哎，这一条跟咱说没说？问问他为什么喜新厌旧？这句话一出口，屋里的人全傻了。连李世民也是一愣，哎呀，怎么还有这种事儿？从来没听说过呀。啊，这么说，樊梨花有丈夫？哦，她好嫁给薛丁山，这怎么事儿？这是。皇上看了看大帅，薛仁贵也为之一愣。这，薛丁山，你说话可有证据？太有了，爹。没证据行吗？咱爷们儿从来不办非礼的事情啊！你再问问他，他爹哪儿去了？他俩哥哥哪儿去了？哎，他红嘴白牙跟咱说的清楚，说他爹跟他哥有点抹不开，见咱们回不过脖来，下了乡了，是这么说的不？说我们先完婚，完婚之后过三过五，让程老千岁去请他们，把他们请回寒江关，抹抹面子。然后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成了一家人了，是这么说的不？啊，对呀，是那么回事儿吗？假的。你问问樊梨花，他爹哪儿去了？他哥哪儿去了？死了，而且死在他手啊，惨不忍睹。三具棺材，三具尸体，就在后院空房停着呢。你们派人去看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樊梨花亲手杀了他爹，宰了他俩哥哥，过去有丈夫，他还不说实话，喜新厌旧，这个骚货我能不能要他？我打他该不该？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重型的炸弹。原来的时候，众人这个心呢，都同情樊梨花，可怜樊梨花。恨这薛丁山，那意思薛丁山烧的，你看把你美得出鼻涕泡了。那么些漂亮大姑娘不追旁人，都追你，把你追迷惑了。现在一听这话，刷180度大转弯，都以怀疑的眼光盯住樊梨花，哎，反倒同情薛丁山。你看，人嘴两扇皮，反正都是理，这么转个说也行，那么转个也行。就这么顷刻之间变化了。薛丁山看了看众人的表情，知道自己这几句话发生作用了，嘿，更得意了，胸脯拔得更高了。这樊梨花还哭，就薛丁山这么说，他也不辩驳。薛仁贵急得汗都冒出来了。梨花姑娘，方才薛丁山所说，你可听见了？ 樊梨花没说话，点了点头，意思是说听见了。那么，姑娘，我且问你，你可是有夫之妇？你有过丈夫？樊梨花点了点头，成了，有。你爹、你哥哥是你亲手杀的。樊梨花又点了点头，那意思是我杀的。有，元帅薛仁贵一看，真是左右为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